0: 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
4: 跨部门合作，对方推三阻四不配合，你夹在中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憋屈叫责任缝隙焦虑，你有目标但没有权力，求人办事的感觉最消耗能量。换个思路，把推不动别人变成我还能做什么，不纠缠对方为什么不配合，而是思考自己还能备选什么方案，把精力放回自己能控制的部分，你就从被动等待变成了主动破局。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这一时段的中国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啊。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了特色的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尽享秋日好时光。先来关注厄尔古纳，全力打造了微笑厄尔古纳志愿服务驿站，组织职工以及志愿者常态化入住，开展轮岗值守，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线路引导以及景点介绍等暖心服务，发放文旅推广资料，同时呢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擦亮城市文明的服务品牌。好，我们再来关注啊，梨园为了方便游客市民出游，梨园呢是开通了三条核心景区串联专线，每日多班次运营，最晚班次覆盖末班高铁到达的时间，可以实现高铁到站即换乘的无缝衔接。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

0: 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北京时间8:07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哎，再次感谢小雪的到来啊。刚才那一首甜甜的旅行的意义，哎呀，好多朋友在我们视频段留言了，说哎呦好家伙，央广的主持人多才多艺啊，怎么一个唱的比一个好听啊。
1: 哎呀，身边的那个大迪老师才是厉害，他是什么歌都能驾驭。
0: 不是，你这种甜歌我就驾驭不了。真的，就是我怎么捏着嗓子我都甜不出来。
1: 捏着嗓子、所以就是之前我来代班，就你在那运气的时候一代班、反正我的那个风格歌路就是偏儿歌的那种。
0: 哦天哪。
1: 哎对对，然后凡哥好像后来走的是据说是民族风路线。是不是、啊、
0: 不是，他是唱了那个
1: 方言
0: 的，对对对，
1: 一下子就火出圈了，
0: 对山西的那种啊、
1: 所以呢
0: 山西人嘛他是。
1: 哦，那但是我二人转我就不灵。
0: 二人转我行啊。
1: 真的正月里来那个吗？
0: 哎，小拜年了什么的。每到过年的时候，我跟大明的必唱曲目就是小拜年。
1: 哦，哎，下回可以再拓展一个相关的那个曲目。挺有意思的啊。
0: 学一学。
1: 而且他不是吉林的吗？可以来段吉剧。
0: 哎呀，那多难呐。
1: 难吗？
0: 小拜年都扯着脖子喊呗。
1: 扯着脖子喊。还得要那花手绢。
0: 哎对对，这有啊，这也有花棉袄也有啊。
1: 都齐全的。
0: 对，安康富贵说了，央广王心凌啊真甜呢。对，
1: 大家。
0: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就是真的。刚开始是没有视频端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哟，广播主持人可能长得特别难看，就只是声音好听而已。
1: 咱这都没开美颜。
0: 哎，没开美，咱们现在通过视频端一看，真难看。
1: 真的，果然名不虚传呢。
0: 视频端一看，是不是长得也还可以，对吧？我们这些所有都是没有带妆，然后没有美颜的。
1: 对
0: 啊，真实的面貌是人的，
1: 不像电视的，人家有化妆师啊，
0: 人家有妆造，人家有这个服装费，
1: 还有制妆费。
0: 哎，有服装费，有化妆费，哎，等等等等。咱们现在别说化妆费了，我就一直就这么多年了，我跟大明说，我说我那管口红给我爆了行吗？口红的钱都不给呀。
1: 所以有些时候不化妆省点卸妆油的钱。
0: 哎对，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是比较有特点的，像小雪老师的这个甜美的嗓音啊，就是适合做广播的啊。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特点、包括那个红灯操啊，有的人、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去旅行的时候说，哎，你给我们带我们做一段吧。每回都要带领大家去那个甩甩手啊，就是扭扭头啊。
0: 咱们节目中间有红灯操的，我都是停下来跟做一做啊。当然是在停车的状态之下、
1: 对对对，注意交通安全，
0: 安全
1: 交通安全首位的。
0: 哎，大家可以在中文江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个对话框啊，公众号里啊搜索新疆就会跳出链接二维码，您直接扫码就可以跟客服联系了啊。
1: 这回是小雪亲自带队啊，然后10月1号到7号这个国庆假期，咱们一起去南疆看胡杨林。
0: 哎、刘小豆说了，说哎欧了，我的最放松时刻就是跟着小雪去南疆喽。
1: 哦，
0: 我已经报名了是吧，刘小豆？
1: 我看看。
0: 应该是已经咨询了，
1: 应该是咨询了。
0: 对，要期待着吧啊！小雪带队的旅行团跟其他旅行社有导游带的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首先，小雪是我们的中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啊，您可以就是亲眼看到主持人的这个样貌，
1: 就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
0: 对，其次呢，就是小雪的这个讲解呀，是跟普通的这个旅行团里边的这个导游讲解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就比较沉浸式的，
0: 沉浸式，然后声音也好听，然后对，不用购物啊，全程没有购物啊，
1: 对，
0: 没有任何花钱的地儿，
1: 连车销都没有啊。
0: 对，他会给你讲解的特别的细致，而且呢特别的声情并茂，你能够特别直观的理解当地发生的什么事儿啊。
1: 还有就是比较接地气吧，比如说想要拍个照啊，这个想要聊个天啊什么的啊，就是跟
0: 都能服务
1: 朋友一样。你像我们有一个听友啊，是南方广东地区的啊，跟我们已经走了3个团了。从这个腾格里开始到呼伦贝尔，这回又去了南疆啊，已经成为了比较好的伙伴了。旅游搭子。
0: 对，所以可见这个旅行的感官和感受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就说舒适啊。人一定要为自己的舒适买单，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是让你最舒适的，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七音就说了，说哎呀，我钓鱼倒是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钓鱼的东西都是最精简的，就装备嘛，说我的零花钱主要是花在买变形金刚身上了。
1: 就是其实说到了钓鱼，你像那个有海钓啊，还挺就是挺挑战
0: 的，
1: 挺挑战的。而且那海钓的那些鱼的个头都非常的大，是真的有那种相互就是老人与海搏斗的那个跟鱼搏斗的那个感觉。对对啊，但平时的时候去钓鱼，我觉得非常的休闲。有的一钓鱼就能钓一下午。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玩法，就冬天的时候冰钓，哎，在冰窟窿里面那个冰钓也挺有意思的。
0: 七音啊也说到了钓鱼哦，是最放松的时候，就是能坐河边钓一天鱼，
1: 能钓一天，
0: 清静舒心。
1: 能，
0: 这个我就不行，就是我不是一个能
1: 特别
0: 静下来
1: 好静的人。
0: 对
1: 啊，我也没那个长性，要去活动活动的。
0: 你像很多朋友会说了，说我旅行我就想错峰，我就想感受那种没有人的街巷，我就愿意感受那种人挤人的那个感觉
1: 啊，
0: 我觉得那才是热闹。
1: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想法不一样，
0: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1: 有的喜欢热闹，就像我选择那个住宿似的。你看我现在在牛街吧，我之前在浙江台那会儿，我住的就是杭州信义坊海鲜大排档那一条街啊，
0: 跟鱼住一起。
1: 对，信义坊的那一条街，就一到我是不管我几点回家，这条街都是非常热闹的。你管你是凌晨一点两点啊，肯定都有人在那儿吃串儿。
0: 睡得着吗？
1: 能啊，
0: 那就是你的白噪音。
1: 就是小区里也没有那么的吵。另外的话，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住酒店，就不住车站旁边，你只要不滴滴滴，但是呢，那种夜市的声音我是可以伴着入眠
0: 的。
1: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烟火气吧，烟火气很浓的。
0: 就是那种市井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你看，一有朋友来找你啊，不管是吃这条街那。可多了，二三十家都得多的饭店随便选。选择性
0: 很大，应该差不太多，就喜欢那种热闹的地儿哈。
1: 对对对，非常的热闹。
0: 李李说，我会为自己喜欢的运动买单，跳芭蕾舞，每次去上课都心情美丽，身体很舒服。
1: 其实有一个爱好特别好，我一直特别想学什么类似于琵琶之类的。
0: 可以啊，可以啊，
1: 但是就是没时间嘛，就觉得什么时候退休开始学。
0: 哎呀，什么时候都不晚，就什么时候想学都可以。
1: 就是有的时候看那些老年朋友，像什么这个老人才艺大赛之类的，哎呀，就真的我就觉得等到自己有像他们这么大岁数的时候能保持这样，就挺心满意足了。
0: 对，因为之前咱们不是参加过丰台的那个邻里节嘛，丰台区的这好多这个大爷大妈们，然后上台去表演节目，他们会有一个那种像文艺团体一样，有这个拉二胡的一个团，然后跳舞的一个团，
1: 还有朗诵
0: 的一个团、
1: 哎、
0: 对对对，我看那些拉二胡的朋友就是、大爷大妈们在旁边拉，然后我特别开心的是，因为我以前也学过二胡
1: 啊。你学过二胡？
0: 对，然后我在旁边就跟大爷说，我说哎呦，我说我也学过二胡，我说我就会拉这首赛马、因为赛马是那种标准
1: 的
0: 对，很知名然后又很喜庆的一个歌嘛，我说我就会拉赛马，然后那个大爷特别兴奋说啊，我就给你，给我拉一首。我说现在已经忘了一个二进了。
1: 现场让你拉一首。
0: 我觉得他们的精气神特别好。有点这个兴趣爱好是好事儿、啊。
1: 对，你当时艺考的时候不会就是二胡吧？
0: 没错
1: 啊，就是艺考的时候学的。
0: 对，也不算是艺考的时候学吧，学好多年了。但艺考的时候是以这个为特长的。咱们不是有这个朗诵？
1: 哎，我俩是一届艺考的。
0: 对，有这个即兴评述。
1: 对，
0: 有新闻播报。还有一个就是特长嘛，
1: 特长展示。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一年是不让演魔术，反正我到我这儿就不让演魔术啊，
0: 因为学魔术的很简单，太多了。
1: 他都是道具魔术嘛，有很多他没有才艺的，他就直接就买个就是帽子，完了之后里面出小鸟啊什么，
0: 而且关键是魔术跟他这个
1: 他不算特长了，
0: 对，他考播音主持没什么太大关系。
1: 我不知道你当时考的时候跟我是不是在一天或者什么的，到我这儿就变了啊，说除了唱歌跳舞以外的啊，唱歌跳舞都不算是特长了。后来我说啊，那我临时改，我改什么呢？然后刚好
0: 当时是什么唱歌啊？
1: 没有，当时才艺展示是武术。
0: 哎呦，这么厉害！
1: 武术刀，
0: 我的天哪，那不是现学的呀？
1: 因为我家住在那个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边上，然后当时就是体育学院的那个武术教练教我的。我说我要表演刀的那种就行。他说我给你加点刀彩，我就当时演
0: 的
1: 是刀。然后我刚一亮相，我还没等出呢，他们说啊，好的，同学可以的，就 可能怕我出危险还是怎么着，就我就感觉明显评委害怕了。
0: 我说
1: 我还没开始呢，我后面可精彩了。没事，你
0: 刷，
1: 没事，你分儿已经很高了。嗯，对，我那个功夫的那个音乐刚一响，还没亮几个相呢。我说我这后面准备可好了。嗯，
0: 所以艺考时也挺逗的啊。
1: 对对对对对，那会儿真的是突击训练，然后练到什么程度，就是回到学校。笔都拿不起来了，胳膊练呢、
0: 所以这就体现了，就是从小有一个兴趣爱好，有一个特长是好事儿、
1: 嗯，
0: 对吧？你没准儿，可能你未来考学
1: 一下就用上了，
0: 对，就没准儿你哪个时候什么时候就用上了，你现学有可能来不及啊。
1: 是啊，
0: 嗯。刘豆豆说了啊，对我来说呀，独自低速开一段车，不赶时间，不用回复消息的时候最轻松了，不用应对社交，不用处理一堆代办，只需要跟着车流慢慢走，所有压力都暂时放一边了。
1: 嗯，
0: 哎呦，那你是北京的朋友吗？那你就跟着北京那个早晚高峰老低速了。
1: 有时候一直都不动啊，半个小时都不让你动。
0: 张磊军说，给孩子花钱尤其是吃的，看孩子把我们做的都吃了，又就心满意足了。
1: 嗯，
0: 对，这个其实是怎么说，也给这个家里边的家庭成员提一个醒，就是另外的家庭成员给你做饭的时候，不用说哎我留着给谁吃，或者说哎我这个吃不了了啊，你吃，就好像都互相谦让一样。你把这个东西全吃掉，是对做饭的那个人来讲是最好的一个褒奖，
1: 哎，最大的尊重。
0: 对，就是你尊重他的劳动成果，
1: 都吃光了啊。
0: 对，
1: 有些时候我发现那个厨师朋友也是的，尤其是有新餐厅试菜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那个旅游嘛，吃喝玩乐去探店，然后有的时候厨师会说，哎，我的哪道菜今天怎么剩这么多？他也会在意一下。对，如果要吃的多，看到人家的打包走，他会很开心啊，都没有浪费，他会觉得哎，自己今天这道菜做的肯定行。
0: 哎，
1: 嗯。
0: 风雨彩虹说了，以前出门啊，总穿好看但磨脚的鞋，为了颜值就硬扛一路。现在想通了，舒服最重要，鞋子得先看脚感，好看排第二，不为面子委屈自己的脚。
1: 啊，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很少有高跟鞋、啊、
0: 我也是
1: 基本上全都是平底儿的、
0: 嗯、
1: 然后就哪怕是有演出，那个跟儿绝对是全场女主播当中
0: 最
1: 低
0: 的
1: 但你行，你个高啊。
0: 我一般也是不带跟儿的、
1: 好在我是这个前半生都在南方啊、我这个头在南方显着还比较适中、
0: 哎、
1: 对对对对、啊、
0: 伊丽说，小雪有没有结婚呢？看着很小哎。对，虽然跟我是一年的，但是完全看是跟我是我的学妹一样啊。林林林说，我有两个好同事啊，好闺蜜，三个人有一个群，隔三差五我们就出去吃饭逛街、
1: 嗯、
0: 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蛐蛐其他同事，然后吃各种瓜、
1: 哎、
0: 好开心的。
1: 这就是有的时候就闺蜜之间嘛，就是倒垃圾吐槽，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解压。
0: 嗯，
1: 哎，有时候咱们就是说一说嘛，就心理上的缓解，尤其在一线城市啊，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呀。
0: 是是是，
1: 嗯。
0: 无事小神仙说，最放松的必然是晚上骑行，风吹在脸上太舒服了，糟心的事全部被吹走了。这就是很多朋友选择运动的意义
1: 啊，骑行，开
0: 始骑行，然后很多朋友比如说去健身房，或者就是跑步，在城市的那个街道里跑步，
1: 嗯，
0: 也是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骑行其实我也蛮喜欢的。我这个骑行，我不是曾经有记录嘛，就那个单车，它会有记录你从哪儿到哪儿的距离、就是我在去年还前年的时候，上面就显示您的距离已经相当于从北京骑到西藏。
0: 哦，
1: 嗯，
0: 哦，就集合下来之后。
1: 对、
0: 哎、
1: 就是从你有这个软件开始、啊、就是你骑行的距离，
0: 嗯
1: 啊，他给你一个测算、
0: 嗯、
1: 我感觉现在我得骑得比西藏还远了。
0: 那肯定了，那肯定了。
1: 又有了一年的积累。
0: 越办越办也说了，最放松的时候就是上下班坐在公交车上，看着车来车往，放松一下自己。
1: 哎，有时候尤其我比较喜欢坐双层楼，就是两层的，一定要坐在第二层的最前面。
0: 那首先是你得有座啊，上下班的时候
1: 视野特别好。
0: 上下班的时候很难有座哎。
1: 啊、哦，上下班不行，您只能选择工作日，然后还得是下午，不太没有人的那个时间点、
0: 哎，
1: 那种感觉特别好。晚上也行。
0: 嗯。好了，等着各位的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让你舒适的圈子是哪儿？要为自己的舒适买单，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呢？继续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啊，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还是 AI 的事儿啊。不少人闲暇的时候都会点开所谓的这个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备受大家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了。然而，据了解呢，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然面临着不少的现实考验。记者随机浏览了一些微短剧之后，发现大部分的 AI 微短剧已经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然有部分的 AI 微短剧是没有进行 AI 标注的。部分的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属于那种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1: 那标注了 AI 生成啊，不是说给作品贴标签，而是保障观众的一个知情权。大家呢知道自己看的是真人演的，还是说算法算出来的？就好像在食品包装上要写上配料表是一个道理，比较基本的透明度的要求。如果说一部剧当中用了 AI， 但是却不标注，观众很有可能会误以为说这是真人实拍啊，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所以说呢，这个新规要求就标注啊，这方向是对的，难的是怎么让所有平台所有的制作方都老老实实的执行。
0: 对，这能不能有真的明确的监管啊，每一条都能看到啊。再来关注一条摆拍视频。最近一个汽车博主发了好几条德国极速测试的视频，号称在德国不限速高速上狂飙车呢，时速高达200公里，听着特别的刺激。结果网友发现视频当中的路段呢，压根儿就不是德国，是咱们国内的一个高速，是山谷高速沈丘段，尼洛高速河南沈丘到这个安徽界的首段。连车上挂的国外车牌都疑似是仿冒的。目前河南、安徽两地交警都已经介入核查了，博主的相关视频也已经下架了。
1: 说到德国，确实有一部分高速公路啊是不设普遍限速的，所以说呢，有些博主就想借这个名头啊，营造一种合法飙车的假象。但问题就是呢，人根本就不在德国，路也不是德国的路，牌还是假的牌，那这个啊就属于赤裸裸的欺骗了。
0: 对。好，再来说说啊，景区旅行。最近有多个网友发帖说，江西龙虎山景区推出了3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登山杖一根的活动啊，30岁以上老人啊，引发关注了。部分网友认为是项目活动，觉得很有趣啊。也有人质疑说，景区为什么将30岁以上定义为老人呢？是不是炒作呀？景区工作人员表示了，说确有此类活动，活动呢应该于上周末开始，但是登山杖数量有限，目前已经发放完毕了。
1: 还是比较冒昧了，就是现在网络热。叫冒昧，你是真冒昧。
0: 现在40岁可能都不算老人呢，对吧？都是中年、中青年呢。
1: 这么说，我俩都是老人了吧？
0: 啊。
1: 30岁其实不算老年人的范畴，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60岁以上才叫老年人。那景区这么写，大概率都是在玩梗。设想一下，就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看到说老人免费领登山杖，第一反应就是啊，我老了吗？
0: 我成老人了。
1: 对啊，然后就会截图，会发社交平台，这属于景区没花一分钱的广告费，就马上换了一大波的全网曝光流量。哎，这类活动本身呢是无可厚非，但是景区在宣传的时候最好把30岁以上这个门槛要解释清楚，避免让游客产生误解。
0: 再来说说啊，喝咖啡这事儿啊。近年来有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在黑咖啡当中加入了无盐黄油、椰子油等富含 MCT 就是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能量。医学专家提醒了，这个防弹咖啡热量很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普遍减脂大众是不太推荐的啊，长期盲目饮用无法控制体重，还有可能影响血脂健康。
1: 其实说到了黑咖啡本身，它的热量哈是几乎为零的，咖啡因呢还能够轻微的提高代谢，抑制食欲。但是如果说往咖啡里面加点像黄油啊，加椰子油，那就等于把一杯零卡的饮料变成了一顿液体的大餐。想对正在减肥的朋友说上一句，减肥的本质还是制造热量的缺口啊，没有什么神奇啊，这什么神奇饮品之类的可以绕过这样一个铁律。
0: 对，如果你说你光喝黑咖啡其实还行，提高代谢，然后没有什么冷的热量。如果你说你要喝那种风味咖啡，里边又加奶加糖的，又加什么奶泡的，又加黄油的，那这个完全就不太一样了啊。
1: 对，现在你往里面加的东西也挺多的。就你经常喝那个奶茶你应该知道是吧，现在料特别丰富。
0: 奶茶现在我都是尽可能的选那种相对比较安全的，比如说纯奶茶吧，就是茶和奶，然后不加额外的糖。
1: 啊，像那种带抹茶的那种呢？
0: 抹茶也是茶嘛，算是茶嘛，但是抹茶里面它自己就会带一点点糖。
1: 嗯，
0: 会有一点点糖，
1: 像抹茶蛋糕那种的。
0: 对，我会选择就是纯茶和奶。
1: 啊，纯奶茶，
0: 哎，然后就会备注说不加糖，不另外加糖。
1: 嗯，
0: 但是有的人的这个品牌里边用的是那种真的纯牛奶，但有的用的就是那个芝芝木耳嘛。
1: 哦，
0: 就不太一样。或者有
1: 的你会加珍珠什么的吗？
0: 会。
1: 我觉得那个珍珠，我就其实每次都不太想加珍珠，珍珠我总觉得是那个面粉，就是攒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嘞，你不爱吃这个口感是吧？
1: 我觉得就比较费劲儿，就别的我就一吸就上来，那个我有时候还得嚼。
0: 你吸啥不得嚼啊？它有配料的，它料都得嚼啊。
1: 就是觉得那个
0: 有点很久，
1: 有点多，对对对，要少放点就好了。
0: 啊，你可以给他备注，你说我就要两颗，两颗珍珠啊。小雪说，这个放说了，小雪是不是在杭州九一八信义坊？
1: 不是九一八，是那个当时在95哈，浙江台九一八不是杭州台吗？然后信义坊海鲜大排档似的，住是住在信义坊，
0: 它是一个大排档楼上是吗？
1: 它是一整条街，然后这条街是挨着那个大运河，就类似于像牛街，它是一个区域这样的啊。就大排档它很大很大的，从一头到另外一头走过去怎么也得15分到20分钟吧。
0: 哦，是个大市场。
1: 对，就有点像跟牛街差不多，就是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非常非常的热闹啊。然后每到新年的时候特别好，就是叫新年走运，我都会在那儿走运河啊，大运河。
0: 哎呀，所以真的人和人的这个喜好是不太一样的哈。
1: 嗯，有的时候其实如果天气好的话，去公园散散步还也挺开心的。
0: 对
1: 啊，而且那一会儿的话，我就喜欢撑着一把雨伞，就因为江南地区它那雨吧不会特别大，就是那种毛毛雨
0: 细细绿绿
1: 的然后撑着那个小伞，然后在那儿去漫步，也挺好的。
0: 嗯。学海乌鸦说，最舒适的事儿就是回老家，回沈阳。每次回家都不想再回来了，现在没办法，工作家庭都在北京了，不能说回就回了。
1: 沈阳挺近的呀，一个双休日就回去了。
0: 对，现在这个开通高铁了之后，好像最近的到沈阳可能就2-3个小时。
1: 在北京朝阳站嘛，挺近的，2个多小时。
0: 对
1: 啊。还有张青说，最放松的是上海自驾回到重庆，不走高速哈，不定行程目标啊，走哪儿
0: 住哪儿，
1: 住哪儿，
0: 哎，挺好，
1: 一路的自驾。
0: 对，倩倩说，早上好，我目前对我来说最舒适的就是晒着太阳，听着广播或者是音乐，同时散着步，吸收大自然的能量。
1: 嗯，
0: 这是很多就尤其像奇葩大妈这种早上就会逛了公园，然后听着我们的节目，
1: 哎，
0: 特别舒服啊。
1: 对，其实我那会儿去就是跟森林相关的啊，就感觉整个的那个空气有氧。
0: 对，是，
1: 哎，湿度
0: 你是有这个能量的加持的。
1: 对对对，
0: 你要吸收那种新鲜的空气啊。好，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人需要为自己的舒适买单，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呢？同时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就会跳出二维码，你直接扫码就可以咨询客服了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

0: 市二选一。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诚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0: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2: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国家医保局15号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了，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地惠及到老百姓。
1: 再来关注一下上海市医保局等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明确从15号开始呢，上海的参保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资金来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的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以及像注册的服务费。
0: 这个挺好的，因为现在打疫苗是自费的，自费的不能花这个医保里的钱，如果医保里有钱又能花到疫苗上，那每一年可能解决了一大部分的资金支出了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啊，为了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问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首次审批审议，拟加强噪声源头防控，明确提出了禁止5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和健身活动。
1: 再来刷新一下，8月呢，各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呢是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在2026年的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而2、3线的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3线城市环比降幅继续收窄。
0: 再来关注国内首个路跑健康防控标准实施。15号，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发布的路跑赛事大众选手健康风险防控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聚焦路跑赛事大众选手健康风险防控的专项技术规范。
1: 再来关注一下，能救火的机器狼来了。近日呢，国产的消防机器狼防火天狼迎来了首次的实战演练，它是穿着耐高温防护服，可以在500度的高温环境当中持续工作有2分钟，能够深入火场执行火源定位、有害气体的检测、被困人员搜索等等相关的任务。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听天下，我们继续回到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你的舒适付费啊，哪个方面是你比较舒适的，你会为它付费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局外人说，哎，我懂奶茶不爱珍珠的感觉，感觉珍珠就像是一块煮软的胶皮。
1: 对，
0: 不过幸运的是，我当时要好的同学喜欢珍珠，所以我们俩买奶茶的时候呢，总会对着老板说两杯奶茶，一杯不要珍珠，另一杯放到就是把那珍珠
1: 放到另一杯里，
0: 这个方法好哎。
1: 哎，那
0: 我也可以和你做朋友哎。
1: 我有时候在想，那如果珍珠多了，它奶茶是不是量就少了？因为
0: 势必的是这样，
1: 是吧？
0: 是。
1: 哎，就好像一碗水里。因为你放了石头，这个水肯定少了。
0: 是，但是相对于奶茶所谓的这个价值来说，我觉得珍珠价值要比奶茶会高一些。就喜欢珍珠是这样的。
1: 对，这个就是喜欢的很喜欢啊。
0: 哎，
1: 还有叫我秀，他说这个话题适合我，我的舒适圈太多了，爱好多了就花钱多，手办买一些车模，还喜欢摄影，然后呢还爱玩这个钓鱼，包括像对，还有像这个游戏机，最舒服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还有和儿子打游戏。
0: 哎呀，真是舒服，
1: 跟儿子打游戏这个挺难得的。
0: 玩后边你说玩游戏机跟家人在一起打游戏也没有什么花销，这多好啊。
1: 对，
0: 前面那买车模买摄影路亚多费钱呢，
1: 尤其手办，你发现它小小的，但是这个小玩意儿挺贵，
0: 它精致啊。
1: 对，但是好多男生反而家里面有，我看到把一部分的积蓄都拿来积攒手办的。
0: 青阳国梦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放松的方式就是坐公交，一定要坐在后面看着人一轮一轮的换，然后听着车里边的广播，看着城市的街道车流。我家是公交站的起始点，所以这个上车都有座。
1: 哎，这个也还行，上车有座的感
0: 觉，有座还行，
1: 挺好的。我有时候喜欢，我跟他相反，我喜欢坐最前面。如果要是上下层楼，我一定要坐在二楼的最前面。
0: 最前面哦，你二楼最前面是可以看风景的。
1: 对，就是感觉挺好，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下雨的晚上
0: 啊，
1: 哎。
0: 然后还有
1: 像文艺片
0: 打在车窗上的那种，
1: 对。
0: 那很多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不就是吗？愿意坐那个香港不是有那个叫叮叮车，
1: 叮叮车，
0: 对，叮叮车，还有什么什么旅游的那种二层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叫什么车来着？那有一个名儿来着。
1: 我也会去坐那个，你说那我知道。
0: 然后上面二层是敞篷的，就是为了体验那种感觉。
1: 对，还在那儿照照相什么的。北京也有，那个叮叮车在前门叫叮叮车，就当地人就
0: 叮叮的声儿。
1: 对对对，叮叮车我还坐过呢，但就是它路段不远，票价好像是30多吧哈。我一开始刚接手唱天下那旅游节目的时候，就带听众去坐的。一开始说没事儿，你举办这活动，单位可以报销车票。回来之后说啊，谁跟你说的？景区车票是报不了的。那10来张票全是我自己拿的钱。
0: 就人家说那车票是你打车之类的这种车票吧？
1: 反正就当时那会儿刚刚接手嘛，刚接手旅游节目的时候，就说做一个小型的见面会。
0: 天真的。
1: 见面会之后就把那个前门的那个叮叮车就整个一车都是
0: 包下来了，
1: 都咱听友。
0: 原来的广播也是好啊。焦小秀发来照片了，说啊，咱刚才说这个收集手办了吗？
1: 对，
0: 啊，说现在收敛多了，我一看，嚯啊，一床的，
1: 这还收敛
0: 手办呢，这可能都是他以前的。
1: 对，
0: 主要是什么？就真正收藏手办的朋友呢，他是会把这个盒子留下的
1: 啊，留盒子，有的是专门有透明的那个柜子
0: 啊，对，
1: 上下好几层的。
0: 透明柜子是展示用的，这个盒子是就是对他品牌的原来收
1: 的，
0: 对，收藏的嘛。
1: 真不错。
0: 哎呀，这多少钱呢？你想想啊。
1: 挺贵的。
0: 送一祝福啊，张弛有道说了，我昨天当老爷了，给外孙儿王书义一个美好的祝福吧。
1: 啊，
0: 祝这个外孙儿王书义健康快乐成长啊，啊，祝老爷身体健康。
1: 当老爷了，这个感觉也是非常的奇妙，就是有隔辈人了，隔辈人其实那种爱哈，就是不亚于父母。
0: 那对。

0: 等到娇珠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同行啊，说我六次进藏，无论冬夏，一口氧都没吸过啊。人家说你们说的那个叫当当车，
1: 嗯，
0: 对，因为
1: 对都有，
0: 对，当当车就是它的那个敲铃声的那个声音，不就是那种叮
1: 叮
0: 叮
1: 叮，
0: 哎，对，叮叮叮的，嗯，所以就被戏称为是叮叮车，啊，
1: 对对对。
0: 小爽发来照片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啊，
1: 嗯，
0: 东四南大街五楼咖啡店。
1: 这个点儿咖啡店上班了吗？您是咖啡店老板吗？咖啡店不得九点以后吗？
0: 人有早的，就
1: 早，啊，也有
0: 早
1: 的
0: C 版 A 嘛，
1: 啊，就是尤其在那个写字楼。
0: 嗯，哎呦，这个角度看起来其实风景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底下是那种就矮的那种居民楼嘛，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你一望出去之后，看远处的那个高楼大厦，远处的应该是中国尊吧。
1: 嗯，
0: 应该是中国尊吧，
1: 对
0: 啊，那个感觉是很好的啊。
1: 然后主要是这个点呢这么放松，是不是在那个办公室里啊套上泡一杯
0: 咖啡，
1: 对，
0: 咖啡也是五楼咖啡店啊。
1: 哦，咖啡店，
0: 嗯，对，给喝了咖啡之后，然后正好赶上九点钟去上班，也挺好的
1: 啊，嗯，挺好，就吃早饭来。
0: 奇葩他妈说了，我外孙也喜欢坐双层公交车，上面第一排啊，视野很开阔，还能假装自己是司机，
1: 假装自己司机，
0: 对， 对， 对，
1: 对，这个很多小朋友
0: 视角是这样的，
1: 小朋友会喜欢啊。还有呢，像这个莫吉不是托，他说放松的方式很多呀，晚上有时间的时候会去散步，抬头看看夜空啊，什么都不想，
0: 嗯，
1: 尤其看星星的时候啊，包括说看那个银河，嗯，因为那会儿我们不是说在沙漠里看星星嘛，啊，嗯，那个感觉真的还蛮好的，
0: 嗯。手绘 chocolate 说，自从健身之后，我现在迷上了工字背心，可以展示出肌肉了，喜欢，自信满满。
1: 什么背心？
0: 工字型背心啊，
1: 哦，
0: 你没听过，后边是一个工字的，露出两个肩胛骨的那种。
1: 哦，知道知道，
0: 嗯，
1: 啊，比较显身材的。
0: 对，所以你的钱是花在这儿了，说买了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工字背心。
1: 去健身房里面这个比较多，
0: 哎。
1: 还有刘教练说了，最放松的时刻当然就是听你们节目的时候了，
0: 嗯，
1: 啊，谢谢上班路上有你们陪伴，
0: 哎，嗯，小爽就说了，又解释了，说京城里边这个屋顶咖啡店是我最爱的，昨天就发现了这个咖啡店了，坐在咖啡厅里喝着咖啡，看着窗子美景，远眺就是中国尊，然后近看的是胡同的灰瓦叠层层叠，
1: 嗯，
0: 哎，好惬意呀，
1: 啊，现在很多咖啡店尤其北京呢，啊，上房揭瓦 啊就是在这儿，
0: 嗯，
1: 对，我在这儿再插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南郊的时候也有在喀什古城，
0: 嗯，
1: 就是您感受一下它那边，啊，喝茶里面是放香料的
0: 哦，
1: 啊，可以就小尝一口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喀什古城我们也会去到，就是南京当中最有风情的，就是当地人也会在这儿，你看到老底子的味道，有百岁老人呐，
0: 嗯，
1: 啊，这古城还是比较值得大家一逛的，嗯。
0: 这说了没，说莫吉不是托说的，说每周五如果有时间的，我会找一个小酒馆点几个串，一个人小桌，然后看看视频，括号特别想去迪迪老家整顿烧烤，去呀，去锦州，现在
1: 锦州
0: 也很方便，
1: 锦州烧烤和淄博的小烧烤
0: 完全不一样，
1: 区别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淄博是因为那几年
1: 小饼
0: 忽然火起来了，就是旅游的时候忽然火起来，其实它的味道并没有那么的怎么说，流传很广，
1: 啊，但我还去了，当时就为了那个淄博那口烧烤，
0: 啊，对，
1: 对，我吃完之后感觉就是便宜，
0: 啊，
1: 我们是三个人，
0: 口味上面并没有什么特殊
1: 的，哦，三个人，然后全部都是那个肉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好像才不到200块钱，
0: 嗯，
1: 我觉得是真便宜，
0: 狂吃肉的那种。
1: 锦州烧烤是大串，是不是
0: 小串？小串
1: 也是小串，
0: 对，就是那种铁签子，
1: 嗯，
0: 的那种串，原来肉还挺多的，现在因为这个可能太火了，肉越来越少了。
1: 我知道锦州还也有烧烤协会的，
0: 哎，对，
1: 哎，
0: 锦州的那个反正它都是自己立在自己家门口了，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的，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锦州的烧烤肯定要搭配一下大冷面吧，
0: 你可以吃，
1: 可以叫单点，
0: 对， 对，但是它不是搭配，正常如果你去锦州烧烤店啊，建议大家吃什么，除了这个羊肉羊肉筋都要点之外，如果您能吃比较特殊的东西，
1: 嗯，
0: 像羊眼睛啊
1: 啊
0: 啊，烤鹌鹑呐，这些都是必点的，
1: 烤鹌鹑蛋还烤鹌鹑，
0: 烤鹌鹑
1: 啊，
0: 鹌鹑，烤鸽子，
1: 哦，烤鸽子，我以为是内蒙的呢，
0: 奇奇怪怪的都有，
1: 就万物在锦州都可以烤，
0: 对，就是您先吃肉，然后吃烤菜，比如说是烤的那一盘什么干豆腐呀，然后点点什么拌菜，喝点小酒，最后点一盘回头，或者是点一大碗疙瘩汤， 我们那叫回头，我具体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回头，是不是吃了之后还想回头再吃的意思，反正特香，它有点像那个北京的大列火烧那种感觉，长形的、
1: 哦
0: 啊、然后里面是馅儿饼的，特别好吃，皮儿特薄，然后里边汁水特别多，回头、嗯、现在很多店没有做回头，因为回头比较麻烦，他们人比较多，他可能做不过来，所以基本上疙瘩汤是比较多的，就在最后用一个特别温暖的一碗疙瘩汤六个缝儿、嗯，哎呀，那个、感觉是特好的。
1: 我想问，就那个烧烤，它是也会给你上一个小炉子，还是烤完了？
0: 会
1: 啊，
0: 先给你烤到烤到基本上熟了，但是不是特别热，对，然后给你一个炉子，您是现在直接吃也行，或者你想要稍微再焦一点的，可以自己再烤
1: 啊、嗯。大概了解了。
0: 哎呀，
1: 锦州我还没去过呢。
0: 去呀、啊啊，我就一直跟那个孙台说，我说咱就弄一个周末的去锦州的团儿。
1: 嗯
0: 啊，周末大概可能比如周六早上出发，周日晚上回来足够了。
1: 是不是锦州有一个也是微型的叫小布达拉宫，是不
0: 是
1: 啊？是，嗯，我看有很多，
0: 这里面浓缩了很多个景点，
1: 在那儿旅拍的，就是说如果怕高反，还想拍那个旅拍的藏民族的服装啊，那个涂上高原红可以去那儿拍。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刚有人提醒了，对，叫落日飞车，香港的那个双层的叫落日飞车、啊、好多人排队根本排不上的，我上次去就没排上
1: 啊。落日飞车、
0: 嗯、
1: 啊，我有印象，那可以俯瞰的，
0: 对对对、嗯、是。
1: 还有朋友说一说美食肚子都开始咕咕叫了、
0: 嗯、这个点儿是了，如果您没吃早饭啊，建议大家反正抽空吧吃点早饭，舒舒服服的开启一天的这个好的工作心情、啊、
1: 对，随心随力随缘。他说南疆的抓饭不错，喀什的更好吃，还有一种叫做戈壁滩烤羊排特别美味、
0: 嗯、我记得上次带团我去的是哪儿啊、嗯、就特热的那个地儿叫啥了，
1: 吐鲁番，
0: 然后他当时就有卖那个烤鸭蛋的烤鸡蛋的各种蛋、
1: 嗯，就是它是地表是不是用那个吐鲁番对面那块有个体温度计，
0: 对对，
1: 然后对面它是用地表烤出来的，就意思
0: 说的是
1: 意思说这儿有多热，然后直接都能地面都能烤鸡蛋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也吃了那个？
0: 没吃，太贵了、哦、
1: 我当时吃了一个我当时有吃，就是我是很早带北疆团了，咱们台那个我是第二个嘛、
0: 嗯、
1: 啊，第一个那会儿好像是高雅还是，然后我带好早年了、
0: 嗯、
1: 那会儿然后去了啊，当时我在吐鲁番印象比较深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张照片，就是现场会给你照完了之后会问你买不买15一个的那个
0: 啊，是现在也有，
1: 哎，现在更多了，当时是我穿了一件粉衣服、嗯、然后呢卖照片的那小哥特意给了我一个粉色相框、
0: 哦、
1: 我说你太细心了吧，
0: 太用心，那必须买
1: 啊、
0: 买
1: 了，对、
0: 嗯，
1: 15块钱就买了、
0: 现在他成体系的，就是谁他都拍、
1: 嗯、
0: 就路过的人他就拍，
1: 对，谁都
0: 拍，
1: 拍
0: 完了之后出来之后，关键是如果你真的是拍得很漂亮可以，有的就是那种随意抓拍、
1: 嗯、
0: 真的快速的可能不太漂亮的、
1: 嗯、
0: 可能就不会，
1: 反正要就要，不要他就刷白然后继续去用、
0: 嗯、
1: 啊，继续用这个、
0: 嗯、
1: 啊，反正这就是旅行当中的一些就纪念吧
0: 啊,
1: 啊，嗯。然后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10月1号到10月7号去到南疆之旅的话，咱们这回是高端的纯玩团啊，可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疆、
0: 嗯、
1: 回新疆啊，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出发。
0: 对哦，另外很多朋友问那个装修的事儿啊，如果呢您近期有房子装修，也可以关注一下后米啊。后米今天是16号了，所以后半个月的优惠政策来了。我看了一下啊，下半个月的优惠跟上半个月又不太一样了。上半个月是送两个卧室的床、窗帘、床垫儿这些东西，下半个月是老房装修专享送全屋的暖气。还含旧暖气的拆装，就如果您了解过或者装过旧房子的话，知道这个暖气是一个大头的开销，除了这个什么刚需大件的电器啊，什么智能那个烟机灶具啊，这些都送之外，额外再送蒸烤箱一部，括号是限前10台的，还有就是5000元的工程增项抵扣券，无论您是拆除墙体啊、水电仪表啊等等，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用得上。截止日期就是这个月末了，因为是下半个月的优惠活动了，到9月30号啊。使用日期截止到今年的年末12月31号。具体的下半个月有什么优惠政策，是不是适合您？您可以直接进群，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后米”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进群就可以了。群里面除了有后米的工作人员，还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在，我跟大明还有小袁同学都在里面啊，帮您监督监管后米的一切行为，所以您不用担心被后米坑了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就可以了。
1: 关注互动平台有位叫这个刘小健，他说哎，前门的 叮叮车得50呢，
0: 这么贵啊？
1: 嗯，挺贵挺贵的。
0: 我当时觉得那个落日飞车就挺贵的了，好像是。
1: 我记得那会儿不是单位没报销嘛，但是我花了不到1000块钱呢。
0: 哇，那挺多的，
1: 挺多
0: 的，挺多的啊。
1: 那会儿也是刚。

0: 就职啊，非常的富有，
1: 一腔热血，
0: 对对对，
1: 觉得我为工作投入有什么？怎么了？现在想想十块钱都快递费都等不起了，
0: 对对对。
1: 马特 Matt 说，我的钱全部花在刀刃上了啊，买了很多菜刀，真的是刀刃，说就追求那个切菜当当当的感觉，刀得快还得轻，刀尽量个大的，听着感觉就贼爽贼舒服。
0: 哎，小时候咱们经常听到楼下有什么磨剪子叫枪菜刀是吧？
1: 啊，枪
0: 菜
1: 刀，
0: 然后现在越来越少了，
1: 少了，但也有很少了，因为
0: 现在非常非常少，
1: 网上就可以自己买那种磨刀石嘛。
0: 或者是有的就是也会换菜刀，也比较方便了，
1: 对，也很便宜了。边疆葡萄叶说，来我们玉县吃玉梨县吃萝卜羊吧，天下羊肉玉梨香。
0: 其实这个说到吃哈，也是旅游当中的一部分了啊。还有朋友刚才问说那个黑湖叫什么的，这个喀拉库里湖啊，看是哪位来着，
1: 静时光问的
0: 啊，静时光啊，怎么看回播啊？能够问问小雪吗？那会儿说黑虎的时候有个名字叫啥啊？喀拉库里湖。
1: 哎，水蓝之雨说了，我想去新疆，但是不吃牛羊肉，还有什么能吃的吗？那太多了。就是咱们团餐里除了没有有牛羊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肉啊、菜呀、饼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就是咱们的团餐是导游会去选择嘛，对吧？去哪个店吃饭，
0: 可以调菜单，这个是
1: 对，可以调菜单，然后去哪个店，可能导游会有主导一部分。我记得我第二次去新疆啊，还是去云南，新疆，去新疆的时候，吃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饼。那个饼就是他们那家店专门做的饼，不是当地的特色，是那个饭店
0: 馕吗？
1: 不是，是厚的厚的那种发面
0: 的
1: 饼，
0: 厚的那种饼啊。
1: 哎呦，香到，然后全团员的朋友都说好吃。本来那个团餐就包括一份饼，就一盘子饼。
0: 后来给
1: 后来上了三盘，都是导游自己花的钱
0: 啊。这种就是看到大家喜欢，
1: 对，特好吃，然后上了好几盘啊。
0: 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迪迪看我们的大上海的夜景，他说照片给你发到公众号上了。
1: 哎呀，上海说什么了啊？一说了，我们家三个吞金兽，从高到低依次长大，很多东西只需要买单一次，给老大买的东西老二继续用，老二用过后老三继续用，供大弟参考，加油。
0: 哎，这个挺好的，
1: 一个就够了，就够了啊，
0: 就是可以那个相互循环着用，我觉得这个不错。
1: 所以很多朋友给宝宝买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宝宝用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在宝宝那个投入上面是不会手软的。
0: 而且其实给小朋友的，就那天我就突然之间，我当时没看那个名儿，我买了一个就是婴儿的那个面巾纸，我发现哎是真软，
1: 真软。哎，我看过一视频特逗，一宝妈录的。他其实养孩子是很痛苦的，就是在孩子最小最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他很累啊。
0: 对，
1: 他有的时候就是哎呦刚要哭，哎呦想起来没刷奶瓶了，去刷奶瓶了，然后刷完奶瓶掀下来了，刚要哭又想起来地没拖呢，开始拖地拖地，然后洗衣服洗衣服，然后刚要哭啊，想起来了这个又什么没做，回来了之后终于好躺在床上可以痛痛快快的哭出来了，
0: 他也
1: 刚要拿出身边的那个纸，发现是孩子用的，不行太贵了，放回去之后又拿了自己的卷纸出来擦的眼泪。
0: 也是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啊。
0: 不过那天我就发现真的很亲肤啊，就是婴幼儿用的东西好软呐、
1: 啊。当然它的价格相对会贵一些
0: 啊，就比普通面巾纸要贵哈。
1: 对对对，相对贵一些。奇葩他妈说，近两年买保健品花钱多一点啊，这事实证明对身体健康指标都有帮助，为健康投资很合适啊。对，保健品是这样的，它不是那种药物，它不是说一下子能治疗你什么身体上的疾病，它是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就是保养嘛，所以正规的保健品是有效的啊，大家要去买那种正规的保健品、啊、
0: 对，要注意一下辨别。
1: 哎，晴云秋月是刚才说陪产假的那个啊，舍不得上班了，说该说不说，四川陪产假有30天，
0: 三十天，什么地方？
1: 陪产假有四川，
0: 啥地方？
1: 四川，
0: 哦，
1: 四川产假
0: 巴适的很。
1: 四川是不是产假时间也久啊？
0: 反正就巴适就对了。
1: 哦，真舒服啊。啊，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舒适，人要为舒适买单。怎么说呢，现在很多朋友就是花钱他可能会有一些选择，尤其很多朋友可能会长期的压制自己，就是在不适当中忍耐自己。有

0: 的时候可能会忘了你自己会有选择的权利。所以为舒适买单的本质是重拾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
1: 哦，
0: 嗯，就是你有自主的选择的权利。
1: 哦，
0: 量力而行嘛，并不是说我真的我要花特别高价的钱，我花了好几个月的钱就为了买什么东西去撑门面。量力而行，然后要自己舒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1: 嗯，心里面就是特别的舒坦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主要的。
0: 嗯，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锦上添花，而不是压垮生活的负担啊，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越来越舒服，更精彩一些。
1: 对，
0: 好了，那今天再次感谢小雪的到来啊。明天是
1: 小泉同学了
0: 。那没准，反正过一段时间，如果大明休假了，可能小雪还要再来顶上。
1: 大明短时间再回来之后应该不会休假了吧？毕竟我走半个月了。
0: 不一定啊，十一回来之后有可能就休假了呀。
1: 哦，能吗？
0: 能，哦、按他的这个感觉是能。
1: 到时候看看啊。
0: 哎，对，感谢小雪啊的到来。
1: 谢谢大家。
0: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1: 再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

0: 北方很多地方九月是浓度高峰，所以提醒大家记住两个字儿来应对，躲和防。出门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冲洗鼻子，洗脸洗手换衣服，提前查好当地花粉浓度。有既往过敏史的朋友要记得提前两周遵医嘱用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在享受金秋，不受过敏困扰。您也是过敏星人吗？秋季过敏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转眼其实就九十月份了，其实也到了一年当中的第二个特别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咱们说装修有两个旺季，一个是上半年开春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年九十月份的时候。那为什么到了九十月份这么适合装修呢？
2: 首先从季节上来讲呢，这种秋风气爽，天气也不那么炎热了，
1: 对
2: 啊，也凉快了。
1: 最近大家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2: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呢是源于咱们很多啊住原来有装修这种惯性的一种消费习惯来导致的淡旺季之分。实际很多尤其是新房的装修的业主啊，确实是到了你比如说七八月份装，他太遭罪了。对吧，我们人走着坐着都出汗了，你这些师傅干活，这主要的业主你还得在那儿盯着，对吧，所以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哎，这些季节我不考虑，
1: 太遭罪了，
2: 对，这个我得等到了凉快点的时候再考虑这个事情啊。但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业主都是这种考虑思维啊，但是呢就是服务的公司还是那么多，到了旺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这个需求就产生了嘛？服务的公司还那么多，那你说拿什么来去平衡这个事儿呢？就是会拿价格来去平衡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大家如果说在九十月份有计划想改造房子想装修，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提早安排。因为装修不是说你九月份想找我装，你九月份找我定你就能马上能开工做的啊，这个
1: 一定会有前面排期的客户，
2: 对，你肯定得提前安排，它跟买个快消品不一样。装修是需要我们把我们每个业主的需要、家里的情况

0: 根据设计师的专业，根据业主你实际的预算给你匹配你的这个服务方案的，对吧？就这个方案的确定，这个需要有周期的，需要时间的。你比如说你有老房的翻新啊，你首先我们得先给你上门先量个房啊，根据你家里的情况，根据你的需求，根据我们设计师的专业，首先给你出一个装修的设计方案，对吧？平面规划图、效果图都给你做出来。那不可能第一版，有可能还你还要调整，会有第二版、第三版，对吧？到最后我们还有才能签约，啊，那你像找我们十八工厂签完约以后，最快你在七天后入场施工，因为我们这七天的时间我们要准备材料进场，安排师傅嘛，啊，把这些工序给你安排
1: 好，包括一些板材都是需要预定的，
0: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是真的想在装修最好的时机定装那个干活啊，那我觉得大家真的在家装这个领域当中，你的消费是要前置一些的啊，你不能说是到了十月份想装，我就十月份去签合同，你十月份签合同，有可能你十一月份能干上就不错。
1: 很多有时间的朋友，或者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的朋友，特别重视这件事的朋友，甚至会今年先定
0: 规划，哎，
1: 明
0: 年装，
1: 明年开春再装，这种也
0: 有
1: 哈。
0: 我们反正就是大家呢找我们十八工厂定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对头年一年之内你定的价格指那个时间我都会给你保证，
1: 可以保证一年
0: 的
1: 一个价格，
0: 一年的周期。
1: 对，我觉得在这儿还要跟大家普及一个事儿，就是其实装饰公司的报价，你会发现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它每年都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的，这个不是单纯的装饰公司在涨，而是你的原材料这一方在涨，源头在涨价。
0: 对，它是行业的一个这个消费的这种增长来。
1: 对，所以一个价格能保证一年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划算。比如你哪怕是今年定明年装，那你相当于用今年的价格锁住了明年的单。
0: 是的，反正装修这十一年，十八工厂我们到今年第十一年了，我是这十一年见证了价格每一年的价格的大，不管大幅度小幅度，反正每一年都会有价格的上涨，这个人工实际是年年涨得比较多，所以这两年材料涨得不多啊，人工是年年都要给大家去啊，这个因为师傅们呢，因为现在呢师傅们都是像在咱北京干活干装修的活，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来这儿又是租房吃住行，他要赚钱养家，你给他钱少，你谁给他钱少还是养活不了，
1: 就人工这块是非常固定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不管是找哪个公司他都是这么多钱。
0: 对，而且的话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业主有时候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我就问好多的业主，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你看装修成本就两部分组成装修成本嘛，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嘛，
1: 对，
0: 我说你知不知道在咱北京啊，一个人工成本，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你知道在北京人工费占比多少，所以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真的在南北京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在五个城市我都有店，占到60%了，也就在60%意味着啥呢？就是你这个活儿在咱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还是我们四八块装，这个钱谁也给你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我们都得讲找水电木瓦的师傅给你家来干，所以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不是那10万都我挣了，是我帮工人师傅代收，完工了我要把60%，也就有6万要给到师傅们做了结算，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业主不知道有这么高啊，他认为就30%-40%，对吧？最高有时候说50%，对吧？这个实际就差出来认知了，所以带着不同的认知在看待装修比价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业主就被自己的认知所控嘛，你就认为低价就是合理，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比例，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装修业主大家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东西，剩下呢再问我，有时候跟业主交流啊，问大家，我说你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举例啊，我们给你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10万，那我就说问他，我说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业主那他肯定得赚啊，我说那咱不多说，他赚你10个点，你说是不是暴利？不算暴利吧，对吧？那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是就70个点？就放在这儿就维持公司运营吧，对吧？这个是死钱嘛，必须要花的，
1: 谁都动不了的。
0: 你不没有这个钱，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了嘛，
1: 是的，
0: 对吧？这10个点要包含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的，对吧？这个连这个毛利都没有，这个公司就活不掉啊。所以呢，就是剩下大家，我就跟大家说，那你思考一下，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所以大家想啊，那不就材料不同？我说对呀，那你材料你就剩下30%的金额，能买回来多高品质的材料，啊，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我说光材料给你调包了，就以次充好了啊。我说举例一桶漆， 我们用的是1800一桶漆，别人是，我那1800是小桶的5升装的，我说别人给你用300一大桶18升的，你看这差距差哪儿了？我说如果说你要价格压的低，连300都不给你用，给你用60买假的问家装，我说一看同样的一个漆，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你装修单从要听价格，单从比价格，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你真的要记住一句话，买的不如卖的精。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多低的价格签你单他也得赚你点钱，对吧？你看你价格压的低，预算压的低，材料给你调包，环保健康没保障，光材料优化还不行，工占大头，还得给你偷工减料。本来刷一个墙我们标准工艺从铲到10道工序，他肯定有可能连5道都做不了，做个3-4道就行了。你看3-4道的结果就是你住上1-2年又出问题了，
1: 有售后
0: 啊，那我们20年也不会出问题，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
1: 那有的业主说，那我不找装饰公司了，我是不是可能节省出来这10个点？我把这10个点放在我那材料上。
0: 这个实际对于很多业主来讲都那么想，都觉得自己找工啊，自己买材料。那这个延伸的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你买的材料是市场的零售价，看似你觉得省钱，但事实上你跟我们买的价是不一样的。我拿的是工厂价，你拿的是市场零售价，
1: 一个集采一个零售嘛。
0: 对，所以我们真正家装公司挣的啊，不是说是这个，我们挣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从工厂省下来的钱我们挣了，我们挣的是浪费少一点的钱我们挣了，并不是要给你业主多挣了你多少钱。装修行业在这些年的发展很透明，已经卷得不能再卷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你想要好的品质、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还有售后，你真的要给你服务的公司，你得让他活，他活下来才能有能兑现他的承诺。你都把价格砍到脚脖子上了，他最后干完是亏的，那他很多的事情他就肯定给你做不好你想要的结果。所以大家未来装修比价，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我们48昆庄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咱们48昆庄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昆庄场外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装是一家专注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个年头了，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线下活动，到店博总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送给您，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说一下报名这个活动的方式哈，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热线电话。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目前60多个门店，具体都有哪些城市？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0: 是现在呢，就是首先是我们北京嘛，北京是我们的
1: 总部，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海口、福州啊，这些省会级以上是，以及西宁啊，现在都开了啊，省会级以上城市，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啊，我们河南有这个新乡、洛阳、许昌、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江苏还有宜兴、江阴啊，这些城市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您家旧房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如果你选择咱们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也就是小到3000块钱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48快装，咱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比较好的一个装修最好的时机。大家抓住这个时机，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这个周末订单性价比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周日下午啊，我13点钟有全国直播活动，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来现场啊，通过大屏幕观看我们的直播。直播呢，就是聊完之后，最后我有一个超低折扣，签单折扣
1: 的一个优惠。
0: 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周末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比如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有任何的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跟您亲自请教，大家可能会更放心一些。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啊，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手机号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1 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加了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添加这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通过之前和博总的聊天，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存量房、二手房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但是大家可能有一点不知道，就是目前在市场当中的这些存量房、二手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个10年20年甚至更多的一个年头没有装修的这一部分的房子的。
0: 有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尤其啊，现在尤其是像咱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啊，就是房子20-30年房子，甚至超过30-40年房子多的是。很多这样老房子，如果是持续大家居住将就的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大家不敢装修的原因，最担心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怕被骗、怕被坑，还是说怕材料不好？主要最担心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是原来的装修带给业主这种体验，让大家就不敢再轻易的碰这个事儿。大家实际我们很多租老房业主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听咱们节目听了好几年了。”所以我今天过来看看，我还没定要不要装。我说那你看啥？他说我就觉得我年龄大了，我就觉得这事儿折腾不起，我就怕把我身体折腾出个好歹来。
1: 没那么多精力，
0: 对吧？所以原来的装修给我的精力，是吧？我那会儿还年轻，我都觉得我这受不了。现在呢就担心这个事儿，所以我也想装啊。尤其咱北京的业主，咱们都想说，哎呀，我也知道这房子改造完住得好，但是我就改造这2-3个月的过程，我怕做不完。5-6个月我可受不了，对吧？他就很担心啊，工期的事儿到底能不能如期完工，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担心就是环保的事情，是大家核心问题。说呀，这个我就害怕就点吧，破点吧，别装完甲醛超标给我健康带来伤害，那我就得
1: 不
0: 偿失了啊。所以这他们就担心这个，再害怕就是怕套路。说这天天的跟这些工人师傅打交道，天天找我要钱，对吧？你不给不干，给了吧自己心里有点不舒服，所以这事儿是宁不碰就不碰啊。所以这是整个我们持币观望的业主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心态。
1: 对，所以这些年其实是有这种消费心理和需求的一个变化。比如从一开始我只看价格，到现在不是说价格不重要了，价格依旧很重要，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工期能不能保证完工，然后你的这些材料环保程度这些到底好不好，反而这些要更往前面排了。
0: 是的，所以你像这些问题，四八课堂，所以你选择我们四八课堂，每一个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工期的事儿，我们如果有幸给大家服务，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工期给你完到写到合同上，哪天完工必须标清楚，如果超时了我本身约定有赔偿的啊。所以工期这个事情48块到这11年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开了工我们有管家全程帮业主现场盯工程进度，这件事儿有人盯工期就不会拖，因为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口碑有，我才有未来啊。这48块到这11年我们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这么多门店，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是口碑啊。那我想要口碑，工期如期完工是我必须要兑现的。
1: 但完就是如期完工，我感觉是不是对于装饰公司来说怎么这么难啊？因为好多的地方都会因为这个工期的事扯皮。
0: 他们不是完不了，是没有重点去重点的盯控，有专人整到人头上，这个把工序安排好了，把师傅安排好，这个事是可以完成的。
1: 跟他们比如说无限的接单有没有关系？就排不开了。
0: 旺季的时候有啊，很多的家装公司干半年歇半年，到了淡季的时候歇的呢，旺季的时候多接点单，开了工以后，本来这个工程可以派六个师傅同时施工，他就给你派两个，那你可能
1: 就
0: 时间就长了嘛、
1: 嗯、
0: 啊。那我们四八工装是不允许的啊，我们是承重工期，那必须要完工。第二个环保啊，大家担心的环保，其实对我们这儿来讲特别简单。环保的标准，四八工装承诺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给你家测。
1: 嗯，
0: 如果空气质量环保不达标，我给你砸了重装，这就是我在环保上给你承诺的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啊，实际业主你不用担心，四八扩张全程有管家服务、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事情你是可以很放心的啊，有啥事儿管家帮你就全部成解决了、
1: 嗯、
0: 你就有啥事儿不用对接那么多师傅，
1: 也不用自己，
0: 只能管家一个人说、
1: 嗯、
0: 不用自己定、
1: 嗯、
0: 你的钱的事儿我们在十一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所以每一个业主担心的问题，实际四八扩张我们都在完善我们的交付服务体系的，所以四八扩张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都不一样，也就我们四八扩张开辟了家装旧房翻新服务领域的这个新的服务模式啊，让业主可以一站式啊解决你家所有旧房翻新所有的一家公司、
1: 嗯、
0: 啊，管家服务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一个创新、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工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工装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工装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参加我们的活动，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这个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卫生间和厨房的防滑服务一次。这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还是让大家加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啊？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四八工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就全国这么多城市也覆盖了，能不能保证和像北京总部一样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品质？
0: 这个是最基本的啊。四八扩张我们到目前为止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是来这儿扎根来了啊，并不是来这儿所以要赚快钱。装修这个行业我干这11年的心得就是，这个行业在到了一个陌生新的城市，你挣不了快钱，你想挣你也挣不了，
1: 必须稳扎稳打。
0: 所以尤其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不是来这个城市说啊，我马上一开店我要挣多少钱切多少单，这个做下去以后最后自己就很难受啊，有可能干干把自己就干没了啊。装修这个事儿，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如果说我们就奔着产值去的，不把服务做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昙花一现，啊，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经营模式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新开的门店，我们说这个马上我们开的南昌和西宁啊，这些省会城市刚开店，刚开店头3个月我每月就让他干5户，多了我1户都不让他做，啊，为啥呢？因为我们的管理团队是新的，交付团队是新的，你能把这5户每月干好就不错了啊，因为你需要天天现场跟客户去沟通，帮业主去盯了啊，所以我们四八扩张在全国各地，包括咱北京和上海，我们现在一个月就做50户，多了我不会做。
1: 就质和量之间，我总认为质更重要。
0: 我是保质的啊，保质保量，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交付标准。我这11年就是每个客户选择四八扩张，不管大活小活，只要我接你单，完工及作品，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完工及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接手的交付的一个底线啊，我只要接手这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哪怕我现在每个城市干的活少一点，但是让每个业主完工都能体验到我们的承诺，
1: 是满意的、
0: 是满意的，是有好口碑的，那我相信四八扩张这个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那但无非就是这个发展的慢一点嘛， 但是这个事儿你想快也快不了啊，因为它是需要签了单以后你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干的啊，师傅每天都要通过正常的流程工艺流程去给业主去做服务的、
1: 嗯、
0: 而这个服务呢是人爱做的、
1: 嗯、
0: 啊，人呢实际是最不好管的，对吧，这个很多的师傅呢你如果盯不到位，师傅就有时候就偷奸耍滑，对吧，如果这个工艺给你偷工减料，那最后公司的风险就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做少活做少一点，把每个工地多挣成样板间，那我们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样滚雪球，那我觉得这是我十八扩张未来走的一条方向，
1: 所以咱们才能做下去那个乔迁宴，
0: 对对对、嗯、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旧房翻新领域当中，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十八块装、
1: 嗯、
0: 这十一年我们和市面上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我们就认真研究服务这两个字了啊，我们不求数量多，我们求质量啊，每个客户完工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们交付的标准、
1: 嗯、
0: 所以很多业主如果说看重交付看重服务看重售后，你找十八块装，如果是你就追求低价，你找我也做不了，我也不会因为你有钱贵一点给你，因为你没钱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
1: 嗯、
0: 卖良心的钱在十八块庄一分钱不会赚，所以十八块庄未来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要打造一套诚信体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选择了十八块庄，你装修完的标准什么都不会差、
1: 嗯、
0: 这就是我要给业主兑现的一个承诺、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十八块庄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十八块庄全国六十个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活动参与热线，本周日六日订装修最佳时机，性价比非常高，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厂位的活动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眼下也到了一个装修非常好的季节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今年的这个最后一次好的就是比较适合装修的这个旺季的这个时间段哈，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来报名参加线下的活动，400-665-8848 400-665-8848，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微信号方便大家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嗯、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装。China
2: Traffic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 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对相关虚假宣传进行规制，明确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汽车节目当中一起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像是新车、二手车，然后包括维修保养、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哈。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来聊维保哈，也邀请到了维修保养的专家，咱们的老朋友张庭张工上线，欢迎张工。张工能听到吗？
2: 大家好，庄园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哈，咱们来聊这个关于这个季节，比如说比较频发的或者是常见的这些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其实到了9、10月份，应该是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燃油车，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驾驶的一个季节和阶段了吧？
2: 对，这时候都就是开着也爽，
1: 对，
2: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故障，
1: 嗯，
2: 啊，就是嗯。车辆使用的一个黄金时期吧。
1: 嗯嗯，但是到了9、10月份有一个，比如说有短假，然后有长假。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维保环节，咱也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比如说在短假或者长假出行之前，或者是这个有自驾短途的这种或者长途出行的这种需要的话，在出发之前需不需要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整备，然后包括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咱们来聊一聊。
2: 对，就是这方面的事呢，其实每年都聊，
1: 嗯，
2: 而且呢，我想大家呢也都，比较能够按照规律的保养，
1: 嗯，
2: 这时间和里程进行保养啊、
1: 嗯。
2: 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在城市的这种生活用车的模式，可能在长途自驾的这种过程中，它有一些隐患，你是在平时发现不了的。
1: 是的，
2: 那。对，在这个时间呢，也不用特地的去，我要做一个什么大的检查，主要呢就是到这个汽修的企业，可以进行一个长途出行的定制化的一个检查，并不是定制化的这个服务内容啊，就是先检查，检查出哪有问题，哪有隐患，咱们再根据这个它的轻重缓急进行解决，如果检查都没有问题，您该去玩，这个踏踏实实用车。
1: 按照周期保养的话、
2: 这个、
1: 其实很多的问题都不会太存在、不管你是长途还是短途。
2: 对，只要

0: 哦，您去的这家维修企业，它是能有这种就是汽车维护保养的意识，
1: 嗯，
0: 并不是说哎我保养只哎来吧，把机油一放，换一滤芯加上机油您走，
1: 嗯，
0: 这种那都是会有这种这个对车辆整体检查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这时候就可以放心了。
1: 嗯，
0: 啊，
1: 是的。然后一般如果说不太放心的话，基本上是不是出行之前需要确认好的就是关于自己的比如说一些易损件的一些状态的更换，然后包括像轮胎啊等等，这些都要检查好。
0: 啊，对，没错，就是因为咱们要出去肯定要追求一个比较完美的假期嘛。
1: 是的，安全平稳，
0: 别出事儿。
1: 对
0: 对，中途就是不管是你开在路上还是到那个驻扎地了以后，你车别第二天早上着不了了，
1: 嗯，
0: 啊，或者哪个灯报警了，是吧？啊，这是咱们最烦的一个点。那在这时候呢，咱们进行一些这个有针对性的检查吧。
1: 嗯，
0: 我觉得到店以后呢，您先跟师傅沟通一下，别上去，哎，您给我查查车有什么毛病，把钥匙一扔走了。这恐怕就有一些信息就没法传达了。
1: 嗯，
0: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要跟这个维修企业说好，我要，平时我是怎么用车的，然后之后呢，我要进行一个，多少公里或者多长时间的自驾，包括要去哪儿。
1: 嗯，
0: 比如说您是广东的朋友，您往北方走，我要去看看那个就这个下雪，比如说我要去漠河。
1: 嗯，
0: 啊。那这时候您这个广东平时保养，您在本地那防冻液测不测呀，玻璃水用的什么的呀，
1: 嗯，
0: 对吧，包括机油和你的差速器油变速器油都用的是不是什么标号啊，
1: 嗯，
0: 能不能满足低温啊，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目的地的询问吧，或者说沟通。
1: 嗯，
0: 另外呢公里数也很重要，比如说我要出行500公里和出行2000公里，那检查的内容肯定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刹车片，如果您就是500公里，那刹车片还剩2-3毫米，您跑吧，回来咱们该保养的时候再换。
1: 嗯，
0: 但是您要是2000公里，那恐怕就跑不到目的地，这个刹车片
1: 更换
0: 没了。
1: 嗯，
0: 对，这是所以说呢，这些项目是定制化。
1: 嗯，
0: 有几个重点项目呢？是什么？就第一，你的这个最基本的灯光，刹车喇叭，然后有没有泄漏，这些地方要检查。然后呢，就是轮胎，
1: 嗯，
0: 它的状态有没有扎伤啊？花纹怎么样啊？有没有偏磨呀？
1: 嗯，
0: 哎，这个状态要检查。还有刚才说的刹车系统、刹车油，
1: 嗯，
0: 刹车片、刹车盘，啊，嗯，其他的呢，就是要进行一下，我觉得要进行一下整车的这个故障码的扫描，
1: 嗯，
0: 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包括有一些没有故障码、一些重点的数据的检查，
1: 嗯，
0: 比如说发动机的喷油的状态啊。反馈值啊，还有甚至尾气合不合格，
1: 嗯，
0: 也都能就间接的反映你发动机工况到底怎么样。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不仅仅是说你出了毛病之后去解决，而是很多的这个问题都要提前给他这个判断到，提前去做一个预防，以保证不管您是这个日常通勤还是说这个短途长途的自驾出游，都能让您的爱车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就是人车都平安嘛。
0: 是的，没错。
1: 嗯，
0: 就是还有呢，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通过车辆入场，然后通过数据啊，或者是检查直接目测，或者是上设备检查一些东西。
1: 嗯，
0: 那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让师傅开着车出去跑一圈。
1: 嗯
0: 嗯，
1: 这个最直接、最直观。
0: 对，高速、边路，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加油、刹车、转向，这几个点一定要做到。
1: 嗯，
0: 因为咱们开车有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车，他很多的朋友呢，他对自己车的一个问题不是那么敏感。
1: 嗯，
0: 啊，等到我一上车，一坐他的车，或者我一开一搭手，就觉得这车有毛病。
1: 嗯，
0: 啊，但是自己并没有太注意。
1: 嗯。
0: 这个就是专业的人和咱们普通的使用者的一个区别吧，
1: 嗯，
0: 他对故障是有敏感性的。
1: 嗯，
0: 啊，如果在这个时机把他这个问题解决，那省得出去出麻烦。
1: 是的，就是即使不出去，您的车如果有这些隐患的话，提前给他排查好，提前给他解决好，其实也都是正确的。
0: 对，
1: 是。然后除了这个短途长途有假期想自驾的这个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因为天气也好嘛，不管是人啊还是行车啊，其实都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阶段。到了周末的时候还会有很多朋友会去这个郊区，比如说去这个露营啊，或者说就是露营可能是两天一晚就在那儿再住一宿啊，很多的这个现在车型全部都有这个外放电的功能嘛。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安全提示想提醒给大家的，所以张工在比如说大家外出去郊区露营，尤其想过夜使用外放电啊等等这些功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0: 首先这个露营的这些车呢，就是看你露营的地点，如果搁在停车场，咱们拿着大包小包下到河滩啊，或者是空地扎个帐篷，这倒还好说啊。因为它首先离城市比较近，而且呢它的停车的场地比较规整。但是如果真是那种相对来说去野地，您在有一些停车的时候需要讲究点东西了。对，是首先呢，您的车如果说车上有一些东西，如果停在野地可能会招来小动物往你车里钻。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吧。还有呢，就是停车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草原了，现在草都黄了，
1: 对，
0: 您往草那儿一搁，排气管呢把草点着了，着火了，这些都是问题。对，还有呢，就是目前的一些外放电的车，咱们一定要注意外放电的这个设备要规整规范，必须得是就是能防水，或者说它有遇水断路的这种
1: 功能保护的，
0: 对，要不然触电呀，或者说因为进水造成车辆的一些损坏，那就更不知道了。
1: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大家开着新能源车上路的话，就想出门走高速啊，或者出去玩的话，也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因为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外出的人也会比较多，然后包括假期期间啊，这个流量也会比较大，比如说你在高速的一些这个服务区想充电的话，会不会涉及到一些补能的这些问题，都提前给他规划好。如果说一旦发现这个补能的地方人非常的多，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方案和这个措施，其实这些都是要给他做一个提前的预案的。
0: 对，没错。另外说一个小的点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出去呢他不带备用钥匙，而且还有一个呢，咱们现在钥匙啊都想自己弄一个什么套啊，或者是罩
1: 啊
0: 改装一下漂亮吧。他就把机械钥匙和主钥匙的这个主板呀分离了，机械钥匙就指不定扔哪了。咱们在家还好，你回家再取另一把钥匙，对吧？你出去了，出门了，车没电了，或者钥匙找不着了，那就干着急嘛。
1: 是的。
0: 如果是双人两人出行，那一个人拿一把钥匙，而且带机械钥匙。
1: 把机械钥匙，就是其实那个钥匙也都很小，随手放在包里边，就是这个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安全举措嘛，对吧？以防应急的时候你也有的有招啊。然后包括就是这个车上的这个物理的这个机械的这个门把手，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尤其是很多的新车型，然后新能源车型，它的这个一体式车身嘛，然后颜色呀什么的都做得很相像。所以很多的这个机械门把手，你可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是以安全的角度去说呢，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这个各个的这些，像门把手啊这些的这个零部件，对对，还是要了解到，以防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其实这个都是从大家的这个安全角度去着想，所以也都可以去了解了解，看看自己爱车的这个机械门把手在哪儿啊，去找一找。是，然后后台你看郑吉在说，他说张工好，根据您专业的判断，上周向您咨询的异响问题，到店检查了之后，跟您判断的一致，现在已经更换，而且已经修复完毕。非常感谢张工专业的解答，这个是来这个感谢张工的哈。大家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张工来进行请教，因为张工真的非常非常的专业啊。当然也可以通过张工的一些自媒体账号看一下关于爱车日常维修保养啊，然后养护啊等等方面的这些视频的科普，张工怎么找到。
0: 大家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平台，输入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在搜索栏输入以后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
1: 嗯，
0: 啊，这我在里边已经做了500多个小视频，
1: 内容非常丰富了。嗯，
0: 啊，有长有短。
1: 嗯，
0: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我做视频吧，它上头，本来能一个知识点，那拍一个小视频，但是一下呢，可能4-5个就揉在一个视频里了。有的时候比较长。
1: 对，你看别人做视频都是没有素材，张工这个是素材太多，还得拆开做。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一看，哎呦，3分钟、5分钟觉得有点长。
1: 嗯。
0: 不过如果您真的想了解一些东西，这些还是能给您一些提示的。
1: 嗯。
0: 啊。
1: 也可以弄那个关键词搜索嘛，大家有需要的话直接在关键词里面搜索，因为500多条视频内容基本上就可以涵盖您日常的很多的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了，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包括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找到张工的这个账号了。然后另外刘代也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两位老师，现在维修店清洗积碳一般有干冰和药水这两种方式，他说现在来看哪种方式会更好一些呢？他的车呢是奔驰 GLC， 跑了7年了，目前不到40000公里。问一下需不需要换变速箱油？这两个问题啊。
0: 嗯，就是首先呢，清洗积碳那个呀，我建议是用正规的药液来进行的。
1: 嗯、
0: 干冰呢，它这种方式有可能让就是这个积碳呀落到你的发动机内部。
1: 哦。
0: 啊，这个有点安全隐患吧。但是如果你这个操作的时候比较谨慎，还好。
1: 嗯
0: 啊，但是药液还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它是一层一层剥离的，不是用这种物理的机械的方式给它这个强制剥离。
1: 嗯
0: 啊，
1: 药液的话就是更稳妥一些，
0: 对，
1: 可能更建议这种方式。
0: 对，如果有这个内窥镜，咱们已经发现了，比如说气门背面有很严重的积碳。
1: 嗯，
0: 现在更专业或者说厂家也承认的一种方式，用核桃沙清理。
1: 嗯
0: 啊，然后把气门闭住，然后用核桃沙清理、
1: 嗯、
0: 把残渣呢收集起来。
1: 嗯
0: 啊，这样呢它的效果和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
1: 效率
0: 安全性吧、
1: 嗯、
0: 安全性都是比较好的。
1: 这种是每个店现在都有吗、
0: 啊、
1: 这种方式还是
0: 不是每个店
1: 啊、哦、也得
0: 分，不是每个店他能修奔驰，这个店肯定有这设备。
1: 嗯、明白了。然后他问的是，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变速箱油需不要换？7年跑了37000公里嘛？
0: 没怎么跑。
1: 嗯，
0: 这个年头多，没怎么跑的话呢，首先我觉得您每次保养，去检查一下，或者每年啊检查一下变速箱油，它的油质，包括有没有外部的泄漏，如果这些都没有。那我觉得在10万公里之内您换了吧。
1: 嗯。
0: 啊，现在倒不用换，让专业的师傅来判断一下吧。
1: 嗯。
0: 有的这个里边有很大争议啊、
1: 嗯、
0: 就是说法各异。但是我问了很多的厂家，还有咱们的专业比我更专业的这个维修变速箱的人。
1: 嗯。
0: 他们的意思呢，就是变速箱它这个东西呢，它是有设计寿命的。啊，比如说我设计这个寿命就是30万公里，
1: 嗯，
0: 实际使用呢，很极端的情况有可能能超过这个设计寿命。
1: 哦，
0: 啊，
1: 这
0: 是
1: 极端的情况啊，就是极少数情况。
0: 对，就是小概率的，能超过这个使用寿命。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一个叫使用寿命，使用寿命一般来说不超过设计寿命。
1: 嗯，
0: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吧？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的变速箱油维护的好，啊，第一呢，我没有这个磕碰。变速箱油泄漏我及时维修，不跑这个极高的速度，变速箱的散热也好，每次保养检查，同时呢变速箱油及时更换，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接近于、
1: 嗯、
0: 趋近于设计寿命，
1: 就是让它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
0: 嗯、
1: 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里程数，但是你想超过它或者是这个超出它的这个使用寿命，那肯定是不太行的。
0: 对，
1: 嗯嗯，
0: 就别赌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定期换一下、
1: 嗯。
0: 但至于这个里程呢，可能各个厂家规定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朋友说，你看这个上面写的终身免维护，但是呢，您把这个驾驶手册往后翻几页，它有一个特殊路段或者说特殊使用情况的。变速箱油检查和更换的周期，按照那个走。
1: 嗯，明白。另外，他也在问，就是关于清洗积碳，像他这种情况，使用这种除碳剂行不行？够不够用？这得看您积碳的程度。
0: 对，积碳的程度和 这个药业的，其实药业的这个品牌和品质也直接影响了清洗的效果。
1: 嗯
0: 啊，
1: 但除痰剂肯定是更省钱的一种方式。
0: 对，它是属于怎么说呢，你要是作为养护品，
1: 嗯，
0: 防止积碳生成或者说让它延缓生成，
1: 嗯，
0: 加上去是管用的。
1: 可以的
0: 啊，对，而且就是这个积碳已经存在了有小少的量积碳，
1: 嗯，
0: 没有太影响这个性能，
1: 嗯，
0: 那加一瓶两瓶可以去掉，

0: 但是已经亮故障灯了，已经走了，
1: 那肯定是不好使，
0: 已经冒烟了，那就不能是立竿见影，加上就好，这不可能。那还是用机械的方式把它去除掉。这样是最管用的。您要是通过加添加剂来清洗这些积碳呢，就会很慢。不是那么立竿见影。
1: 是，像这种最好还是拿内窥镜看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积碳的程度，然后再决定用哪种手段和方式去进行解决。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基础的一些维保，你去了这个不管是维修店还是哪儿，就是都能够给您进行一个这个检查和处理。
0: 对，这方面很成熟的。
1: 是的。然后再来看小马问的问题啊，他说我家里刚添了二胎，现在开的是一个老燃油的 SUV， 每个月的油钱和保养啊真是一笔固定开支，最近就想换一个新能源的大六座。他说他想问一下，这个新能源的保养周期是不是能够拉到三年一次，和我现在的这个老燃油车相比的话，是不是能在维修保养方面省点钱呢？
0: 拉三年有这个三年的保养周期，但是我觉得啊，咱们的车你就是它新能源跟燃油车的区别就是有发动机和没发动机，
1: 没错。
0: 那么同时保养的时候呢，你并不一定这个只检查发动机，其他的东西我们也是要检查的，比如轮胎呀、刹车呀、转向这些东西，它和燃油车没有什么区别。同时呢，它的重量比燃油车还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检查起来，尤其是轮胎的检查，那比燃油车频次要更高一些才好。对，您买这个新能源车呢，只是从燃料的花费上要少一些，但是我觉得
1: 发动机的这些东西你不用再去管了。
0: 对，我觉得从整车的性能的维护上，或者说确定上，它的维护周期，
1: 肯定到不了三年，
0: 差不多。对，
1: 然后你就像什么轮胎呀、等等这些，这个一磨一损件啊，这些你肯定是到不了三年的。日常的这个就是你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像这些易损的、易耗品，这些都是要这个按照周期去进行一个维修保养的。但是你要说其他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故障问题啊，那可能确实新能源车它保养起来会比这个纯燃油车要简单一些吧。
0: 对，
1: 流程简单一些，
0: 流程简单一些。
1: 对，但你说实际能省多少钱，可能也能省点哈。
0: 对，能省点，能省点，但是就这个是，把时间周期拉长了，把里程周期拉长了，但是单次的服务费用其实也是挺可观的。
1: 你看你想省的钱到底是什么钱？他现在开老燃油车，这个想省的是油钱和保养钱。然后那你买了新能源车，你想省的你最看重的一点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决定，而不是说我单纯的为了这个维修保养省钱，我换一个新能源车，那这个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0: 对。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他这个车啊，荣放双擎开了五六年了，一直是正常保养，从来没有动过防冻液。他说他也是最近才突然想起来这事儿的，问一下防冻液有保质期吗？长期不换会不会腐蚀管路或者是影响散热啊？尤其是到了北方，现在天凉了，会不会有问题？
0: 这个车的防冻液如果不泄漏，没有变质，它的维修更换周期是8年16万公里。
1: 八年十六万公里，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
0: 对，超出了这个，或者说检查有问题了，咱们及时更换，就可以了，不用太担心。
1: 是的，你就赶快去换就完事儿了。
0: 行，
1: 那这小节时间关系，咱们也先聊到这儿。还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问题，可能也是确实这个，一个是要这个有假期了，然后再一个呢，这个到了这个，尤其是在北方，其实现在早晚啊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有些爱车也会有一些小的维修保养方面的这个毛病。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持续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邀请张工继续来给大家解答。那张工，我们就下一小节接着聊。
0: 好，待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6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沥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慈村店东收费站入口一体费车道施工占道，天津方向 K63+200至 K63+950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K104至K108+400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 K83至K87占用第一车道，北京方向 K38至K34+100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有关于这个日常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4: 哎，各位朋友好，朋友好，
1: 哎，欢迎，哎，欢迎张工。上小节咱不说，不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家里添了二胎，想把这个老燃油 SUV 换成这个新能源车嘛，感觉能省点钱。后台这天天你看他就说了。啊，主播你怎么不说新能源车这个保养费用远低于燃油车呀？啊，燃油车主不知道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保养，只有新能源车主才有发言权。首先哈，我自己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主。你说的这个呢，关于什么保险这个保养费用低于燃油车很多，我不可能在节目当中直接告诉这位朋友，你买新能源车一定是要比这个燃油车的这个日常的一些维修保养方的费用啊，包括使用成本是要低的，这个本来就是片面的。你怎么不看他的这个保险费用呢？对吧？对吧？现在50-60万的一个车，保险得到10000块钱以上了吧？30万左右的保险就得到7000-8000左右。然后包括这个你日常的一些小来小去的这些东西，那确实可能是要便宜一些。那你赶上你的这个电池三电的东西出现了问题呢？那你想过这个成本有多少吗？
4: 嗯，对，这是这个成本从。咱们家庭用车来说呢，这个维修成本还好，因为什么都是新车，
1: 是
4: 它这个保修政策给你兜底，
1: 嗯，
4: 对吧？但是，我所了解到的，它的保险费用比燃油车要高，而且呢，它是不同的新能源品牌，保险费用还不一样。
1: 一样，对。
4: 对，这是由中保研进行调研和测试出来得出的结果、啊。
1: 所以还是要全面的去看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最近温度下来了，他说他想问一下，关于他这车是汉兰达双擎，有没有一些额外的需要做的一些保养？因为他这冬天动不动就-20几度，目前早上已经非常凉了，坐标东北，所以呢，他想问问关于这混动系统的电池啊啥的，在冬季来临之前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提前要做的保养项目？
4: 不用。
1: 嗯。
4: 这个因为是它是这个 HEV EV 车嘛。
1: 嗯。
4: 这个车呢，它没有过多的借助外界充电的这种功能。
1: 嗯。
4: 实际当中，它的维修保养的项目，比丰田的燃油车来说多一什么呀？多一个，电池散热滤芯的清洁。
1: 嗯。
4: 其他的都一样，
1: 嗯，
4: 没有什么区别。
1: 而且就是丰田的这一系列的混动，其实做的这个稳定性啊、可靠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让大家放心的。
4: 啊，对，
1: 嗯，所以这些方面可以放心哈。但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些内容，就不仅仅限于说像丰田这些混动品牌，就所有的这些车型，就是包括一些增程的车型啊、插电混动的车型，其实，即使要迈入到了更加冷的冬季了，其实很多的这些内容都不需要去过度的担心。
4: 对，而且呢，就是你只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可以了，
1: 嗯，
4: 因为你从-20度到零下二十度，它的由于是这个，比如说增程或者纯电，
1: 嗯，
4: 啊，或者是插混，它的续航里程肯定是要往下掉很多的，
1: 嗯，
4: 基本上是减半，
1: 嗯，这是温度，
4: 基本上是减半，
1: 对，
4: 这个你要有心理预期，
1: 嗯，
4: 其他的从维修保养上，或者说你个人有什么准备，你也准备不了，
1: 嗯，
4: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这通过保养来维持或者说提高它的续航。
1: 嗯，是的，微乎其微，而且就算你做了也微乎其微啊。
4: 对，
1: 蓝天在问，他说他想问一下，48伏的电瓶一般几年需要换？如果换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4: 这个电瓶可能就需要贵一些了。
1: 嗯，
4: 啊，因为是轻混所需要的
1: 嘛。
4: 这个还是可以每次保养去检查，
1: 嗯，
4: 通过咱们调取数据流。它里边有一些信息可以看到这个电瓶的状态。
1: 嗯，
4: 如果这个电瓶损坏了，该换了，它也会亮故障灯。
1: 嗯，
4: 亮故障灯呢，它也不会影响你车的一个正常的行驶。
1: 嗯，
4: 啊，只不过可能会限制你一些功能而已。
1: 嗯，
4: 等亮了故障灯再换也可以。
1: 嗯，
4: 但这个电池的价格呢就比较贵了。
1: 是的，
4: 啊，
1: 这个
4: 价格就比较贵。
1: 4S店换一套的话，肯定差不多也得上万了，估计。万元左右。张工，是不是信号不太好？我们再重新连接一下这个张工的这个信号哈，因为一般的这个48伏轻混的这个电池啊，大概就是4到6年左右吧，大概使用周期在4到6年左右会进行一个更换。如果说你这个车经常短途行驶的话，那很多就是48伏轻混的这种电池的寿命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短一些。当然，这也分车型，要根据您行驶的这个路段啊，包括一些使用的习惯来综合来看。反正如果你要是到 4S 店换一套这种48伏轻混的话，大概就是8000到10000，这个也不能非常准确啊，因为它确实是不同的这个车型和品牌它不一样，反正就是得10000元左右吧，10000块钱左右。如果你要是去外边这个维修保养店的话，大概就是3-5千块钱吧，这个是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你一旦选择了换这种48伏的这种轻混电池的话，主要是你换完之后一定要去跟这个电脑进行一个这个匹配，对，然后别出现这个更换完了之后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启停失败啊，然后包括一些故障灯频繁的亮起啊，其实这个都是因为没匹配造成的。
4: 嗯，对，
1: 嗯，是，
4: 反正这个不是一个便宜的活，啊，
1: 是，嗯，但一般这种，比如说要是48伏轻混电池需要更换的话，一般应该也可以走保险吧？
4: 这个如果是你撞车可以走保险，
1: 嗯，
4: 但是如果是在你的保修期之内损坏了或者有问题了。

0: 它可以从保修的角度去衡量一下。
1: 嗯，
0: 那正常使用又出了保修期，那肯定是自费了。
1: 嗯，明白。
0: 除非您买延保啊。
1: 嗯，明白。然后再来看诸葛小安问的，他说我这车雨刮呀总是有异响，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只要一使用起来就咯吱咯吱响，就跟一个开了10年的老车一样。他说他在网上查说有可能是胶条的质量问题。他说问题我这车刚换完胶条不久，就是这个雨刮器。他说他想问一下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0: 嗯，这个嘎吱嘎吱响，一个是比如说咱们的胶条硬了啊，胶条的确实是它的这个材质不好，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胶条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嗯，
0: 或者说它寿命，你搁在库房里搁2年了，装上它还肯定是不行。
1: 明白
0: 啊，你新生产半年之内的，没准它的状态就好。
1: 嗯
0: 啊，
1: 你在哪放着它都是一样的损耗是吧？
0: 对呀，对呀，那橡胶的东西你库房里搁了7年没用下过地的轮胎装上，它也掉渣，
1: 没错，
0: 啊，就这意思。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声音它到底来源于哪？你下雨它也分雨大雨小，如果是这种淅淅沥沥的，风挡上有干有湿，你刮起来可能在湿和干的交接处它会有滋滋的声音。
1: 嗯，
0: 或者说您那个地方呢，这个空气里边含的这个灰尘量或者沙子比较多，它也会有异响。
1: 嗯，
0: 这是从胶条或者说从环境上分析啊。还有一个就是雨刷，它咱们看到的是雨刷臂在摆，它里边在风挡下边这儿还有很多的这个机械结构。
1: 嗯，
0: 这个里边如果有比如说涝啊，
1: 嗯，
0: 会有这种嘎吱嘎吱的声音。
1: 嗯，
0: 那你要确定是哪儿的问题。
1: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哈，问的是沃尔沃的 S60 跑了10万公里，他说现在出现了变速箱需要维护这几个字儿，他说是需要换变速箱油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啊？那现在这种情况还能再继续开吗？
0: 不建议您继续开了，赶快去变检查。
1: 嗯，
0: 他只是提示您这个变速箱。
1: 嗯，张工的信号不是很稳定啊，总是断断续续的。我们再来重新试一下。
0: 现在可以
1: 啊，现在可以，刚才信号不太好。
0: 啊，仪表的提示只是告诉你这车坏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的故障点或者说这个故障码的信息，我们是需要接入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的。
1: 嗯，
0: 那有可能是散热不好，有可能是哪个线路有问题，或者是哪个硬件，比如机械的电磁阀有问题，
1: 嗯，
0: 都会提示你赶快去维修。
1: 嗯，
0: 啊，不要拖着，赶快去修。
1: 嗯，
0: 因为变速箱呢，一旦坏了，它可能会，这个问题越来越大。
1: 嗯，
0: 嗯，而且呢，可能现在，比如说只是有一点顿挫，等到出大问题了，没去维修，那变速箱可能整个就该更换
1: 了。对，
0: 啊，那从小钱一下就变成大钱了。
1: 是，就所有的仪表盘上你出现的这种故障灯啊、故障码啊，就是一旦出现了异常，这种都是要第一时间去进行一个维修的，千万别等着，别拖着，你一拖可能就带来后续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出现。而且很多时候你做的那些这个处理的方式不是说单一的把你这码消了就行了，而是要从根源上找到是什么问题。你别去了之后人说哎没啥事给你消了，人家消了之后你问题解决了嘛，对吧？这个也要考虑到。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很多的车带这种智能驾驶辅助，但是呢，它是需要各个系统，比如发动机、变速箱、刹车、转向共同协调工作。
1: 对，
0: 一旦有故障码，不单这个系统，比如说变速箱发生了一些问题，整个你支架系统马上就会屏蔽的。
1: 嗯。
0: 嗯，是还是有一些隐患存在吧。
1: 是的，这种就先别开了，赶快去这个查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啊。
0: 对对。
1: 然后再继续来看这个素面幽默问的啊，他说库斯图2.0空滤盖子后面有两个卡扣，一直扣不上。他说现在想问一下，需不需要想办法把这个扣给扣好，还是说这么不扣不管它就可以了？
0: 那可不行，肯定得扣上。
1: 嗯，
0: 不扣上它的过滤效果，或者说它。进脏东西嘛？
1: 对，那杂质顺着那缝隙，它肯定就进去了呀，滤芯不就失去作用了吗？
0: 对，这个有两个问题啊，是不是您自己 DIY 换了这个滤芯？
1: 嗯，
0: 啊，如果要
1: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这样。
0: 对，我觉得不会是专业机构来做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您买的这个滤芯是不是和原厂的这厚度不一样？
1: 嗯，
0: 要不它扣的费劲呢。
1: 嗯。
0: 赶快去检查一下，是哪卡着了，还是换的滤芯不合格？
1: 嗯，
0: 把它 扣好，要不然发动机会磨损。
1: 嗯，明白，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啊，这都小问题，就赶快去处理一下。再来看这个 Fox 问的啊，他说我这车跑了四年了 ，CRV 保养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后车架呀已经生锈了，心里有点没底，因为他这车经常跑烂路，怕泥水积多了底盘遭不住，所以想问一下张工，除了勤洗车之外，哈，保养的时候有没有必要专门检查一下底盘，或者是加装一个底盘装甲这类的防护的这个东西啊？
0: 嗯，是这样，我就不建议您加装这个底盘护甲了。
1: 嗯，
0: 加一个护板以后，这些泥您是看不见了，
1: 嗯，
0: 但是存在里边出不来，更麻烦，
1: 有可能
0: 啊。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些生锈呢，它都是比如结构件。拉杆啊，减震器外表有一些生锈，它应该不影响，这个不是那种锈烂了、锈穿了，
1: 嗯，嗯
0: 啊，它不影响性能，
1: 嗯，
0: 您呢可以去这个专业的地方去把车举起来看看，
1: 嗯，
0: 如果真是，比如说这个下边的支臂已经快锈烂了，那肯定是要赶快换的，
1: 嗯，
0: 啊，但是我的经验来看啊，您只要是没压过海水，长期在沿海地区这个压海水走，
1: 嗯，
0: 一
1: 般不会，
0: 这个结构件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外表看着不舒服。
1: 嗯，明白。一般比如说经常走烂路啊，然后或者走这个泥水啊，这个积水比较多的这些路的这些车型，是不是关于底盘这方面，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类的担心或者疑问？
0: 对，都会有这些担心，
1: 嗯，
0: 而且呢。就像这些磕碰啊，包括涉水啊带来的这些问题，您其实当时要是及时处理，及时把这些泥水去掉、清除掉、洗干净，
1: 嗯，
0: 啊，问题也不会积攒到现在，
1: 嗯，
0: 啊，但是总之呢，就是我的经验，这些车，结构件上有一些锈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包括排气管啊、这拉杆啊，它。不会影响性能，
1: 嗯，经常跑海就有会趟过海水的，或者是经常在这个海边生活，然后又走这种烂路的朋友，那可能确实是需要关注关注。
0: 对，
1: 嗯，除此之外，正常的这种环境里边可能危险系数都不高啊，但是不代表着完全没有问题，这个还是要根据情况去看。再来看一位啊，他说 XC60 火花塞4万公里了，是否需要更换呢？
0: 4万公里XC60，那就是这个一般来说是，需要的。
1: 嗯，
0: 一般来说是需要的。但是
1: 看一眼保养手册，大概是什么样的？
0: 保养手册我记得啊，好像就是4万到6万
1: 啊，差不多。
0: 错的，
1: 嗯，
0: 对，您去，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您出了保修期了，
1: 嗯，
0: 这个更换呢，到底是不是符合实际，还让师傅把这火花塞拆下来看一下。
1: 嗯，
0: 啊，如果说没有问题。间隙呀，包括这个绝缘都好，那咱们可以，装上再用。下次保养再看，或者隔几千公里咱们再看。
1: 嗯，
0: 啊，反正我发现了，现在很多的这个零配件的更换周期有点超长。
1: 嗯，
0: 啊，就是超过了咱们这个想象。
1: 嗯，
0: 本来觉得应该5万换，其实人家要求3万换，但是实际呢，是不是需要？我们还可以让专业人士评估一下，
1: 嗯，去评估一下，去开一下这车，有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反应和表现。
0: 啊，
1: 嗯嗯，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朋友问的是 1.5T 的福克斯，跑了快8万公里了，去 4S 店的时候呢，那边提醒我说该检查正时皮带套装了，问了一下报价，材料倒不算贵，但是工时费确实吓他一跳。他说他想问一下，如果自己买个原厂件到这个外面靠谱的店去装的话，是不是会便宜一些？他说他主要是担心外边师傅的手艺不行，正时对不准的话，接下来会面临的情况会更麻烦。
0: 他只要敢开汽修店，他就这个正时皮带属于基本操作。你这个换不了，就别开店了，
1: 嗯，
0: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您自己买的这东西行不行？
1: 哦，
0: 哎，他有可能不给您装。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维修的管理条例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客户自己带来的这个零配件，店里装了，说明店里认为它品质没有问题。
1: 嗯，
0: 出的任何后续的问题，店里负责。
1: 嗯，
0: 啊，我觉得这里边会有一些问题和，一个是容易扯皮，第二个呢，就是他可能从工费上收费更高。
1: 嗯，
0: 因为他要把之后的这些风险规避掉，他可能要把这个零配件的钱再额外收一遍。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还不如就到一个福特专修，或者说比较专业的店，
1: 让人家给你买零配件，
0: 给你买零配件，
1: 嗯，
0: 他也负责，他的零配件渠道也正，
1: 嗯，
0: 可以追溯，
1: 嗯，
0: 也别自己买了。
1: 对，就是现在就不仅仅是这个品牌，包括这个零部件，就是很多的这个零部件，如果靠自己去买所谓的这个原厂件的话，其实很多的渠道，咱不能保证它100%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即使是没问题，从修理厂上这个心理上也不愿意接这些活。
1: 嗯，你承载这个后续的一些风险嘛，对吧？
0: 对，
1: 嗯嗯，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哈，家里有一台老天籁，想传给刚工作的孩子使用，就怕车老了，维修保养是一个无底洞。光看油耗和保养周期呢，觉得心里有点没底儿，所以想问一下张工，这个车开了很多年了，也跑了十几万公里了，如果给孩子用的话，实际的保养费用大概是多少钱？如果后续再继续开的话，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花大钱修的地方？
0: 对，天籁，您一说这个有6缸的，有4缸的，2.5、2.0的、2.0T 的，这个年头和车型太多了。
1: 嗯，
0: 我觉得它如果您用油啊，就能够满足它的这个用油，然后再加上三滤这些配件的话，一次保养大概在500到600。
1: 嗯。
0: 啊，500到600。
1: 嗯，
0: 如果深入做一些呢，比如说变速箱油，因为日产的这个变速箱确实是爱出毛病。您如果是 CVT 变速箱的话，变速箱还是得勤维护着点儿。变速箱油、防冻液，再加上这个刹车呀什么这些东西，咱们再给它算大保养吧，算2000块钱。
1: 嗯，
0: 啊，4年，就是说4万公里做一次大保养，
1: 嗯，
0: 每5000做一次小保养，反正就是这个价格区间吧。
1: 嗯，
0: 啊，它的整体质量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日产的这整体质量还可以，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变速箱容易出问题。如果您是 AT 变速箱，就是特别老的天籁，那倒还好。
1: 嗯，
0: 不过呢，如果车龄太长，有一些非常规的故障就会出现了，比如说那胶套坏了。哪漏油了，这些维护的成本可能就
1: 相对高一些，
0: 没法估算。
1: 嗯，
0: 啊，相对高一些。
1: 嗯，是的。那一般比如说比较基础的呀，或者是比较好解决的这些问题啊，这个保养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经济性的。然后同时它主要是到处都能修，然后零配件也好弄，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不像很多车型你买回来之后时间长了它没有零配件了，或者买零配件你还需要等，那这个就比较麻烦。像这类车型，像它的这个车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那这个车您要听这个意思也是10年以上的车了，您卖也卖不上价。
1: 嗯，
0: 给孩子开练手呢，就开着吧。
1: 嗯，
0: 先
1: 练练手，
0: 对，
1: 简单整备一下，应该都没啥问题。而且他现在能自己一直开着，就说明这车日常的这种行驶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行，再来看百味人生问的，他说：“各位老师，现在新能源车全部都配备了一些这个基本功能，像是这个线控转向。他说他想问一下，如果线控转向坏了的话，以后维修保养会不会特别麻烦、特别贵呀？”
0: 它这个肯定是要贵，它没有中间那个轴嘛。
1: 嗯，
0: 它是通过电信号。
1: 那一般这种线控转向应该也都会去到自己的这个 4S 店啊，就是去进行处理。
0: 对，目前这个等于是刚上来1到2年嘛，它的故障的基础数据、故障率还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统计。
1: 嗯，
0: 反正这些新的东西要是维修，当汽车就是 4S 店以外的这些维修企业不具备维修能力的时候，肯定成本会比较高。
1: 是，
0: 但是也不用担心，您是在保修期之内。
1: 嗯，反正这东西就是有利有弊。现在这个大一点尺寸的车型全部都给你配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开起来确实很灵活。然后这个大车不管是掉头啊还是停车场停车的时候，你都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带给你的这种行驶方面的这个方便。但确实可能也会存在比如说一些故障率的这个问题，只不过像张工说的，确实现在时间还比较短，可能一些故障率啊我们目前还看不到一个数据。所以如果要是有问题了的话，就估计还是在质保期内，然后就去 4S 店修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1: 嗯，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只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后续大家还有哪些跟这个日常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通过这个张工的自媒体账号来随时联系到张工，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的科普。来，张工说一下这个如何找到您。
0: 那大家可以在咱们的这个群聊里边找到我，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在抖音或者小红书，咱们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可以找到我的频道。其他的这个平台大家直接搜我名字，文章的章，雷霆冠军的霆，也能找到我相应的频道和内容。
1: 明白，大家可以先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回复这个王牌直接扫码入群，咱们张工就是在官方群聊当中的。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张工的自媒体账号，小红书和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当然也会有其他的这个平台，大家都可以这个私下跟这个张工去进行交流。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张工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接着聊，感谢。
0: 好，再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聊到的是这个维修保养，当然跟车生活相关的新车呀，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啊，然后包括这个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明天呢我们定的是这个二手车的专场哈，如果说您有这个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在目前汽车市场当中的残值情况的话，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汽车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接着聊。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操。伸出右手，左手抓住右手腕，从左到右转手腕，1、2、3、4，转一圈，2、2、3、4，再来。转手腕，4、2、3、4，换手，右手抓住左手腕，顺时针来转圈，5、2、3、4，6、2、3、4，就是这样转手腕，用力握拳转，不要小看手腕操，腕关节能灵活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常常做操，没有烦恼。

0: 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8: 孙凯，你喝啥呢？
7: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8: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7: 要不你也整点啊？
8: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7: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8: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7: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9: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7: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10: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2: 哎，听我说，油表指针掉到红线，或者电车续航只剩几十公里，是不是心也跟着指针一起往下沉？这叫续航焦虑，本质是对被困在路上的恐惧，但绝大多数时候显示的里程足够你撑到下一个补给点，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提醒，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电量了？车子需要加油，人也需要蓄能，下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三部门印发意见支持文旅产业发展，你我身边会有更多房车营地、森林栈道、怀旧地标吗？
4: 本周是中国减盐周，盐摄入超标是心血管疾病的第一饮食危险因素，减盐也要警惕身边的隐形盐。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
4: 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6: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5: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80%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7: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

0: 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置、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成、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2: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的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让商业、科技、美食、文化等多重元素在这里碰撞，吸引年轻人不断涌入老城区。
3: 我们原来像是城市里的一个工业孤岛，拥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但是由于土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很可惜。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1: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0: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新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 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当前我国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形成，旅游强国建设加速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纵深发展，统筹保护与利用、需求与供给、增量与存量、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议题。谢海霞表示，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持续跟踪政策实施成效，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有力要素支撑。
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民生福祉，助力建设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4: 听热点，
5: 都说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中没有盐，往往被认为为寡淡无味，但盐多了危害更大。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确实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可能导致多种疾病罹患风险增大。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要五克，也就是每人每日盐的建议摄入量。日常生活里人人都需要减盐吗？减盐怎么做才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7: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四分之一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6: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 28%， 成人增加 26%。 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 5%-10% 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8: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6: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4: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9: 要做到控盐减盐，除了在日常三餐当中少放盐之外，还要特别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1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5: 听出行，进入秋季，昼夜温差逐步加大，机车设备容易出现各类季节性故障。为彻底消除暑运遗留设备隐患，全面提升机车技术状态，筑牢秋冬季运输安全防线。连日来，国铁呼和浩特局大阪机务段全面启动2026年机车秋季检查鉴定工作，为机车设备开展一次全面健康体检。该段提前谋划部署，制定秋检秋鉴专项实施方案，成立由段领导牵头的工作小组，建立段、车间、班组三级包保责任制，明确检查项目、作业标准、整改时限以及责任人，压紧压实各岗位安全责任，结合暑运期间机车运行数据、故障台账，梳理走行部、制动系统、高压电路、油水管路等关键部位，把惯性故障、季节性隐患列为重点排查项点，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9: 作业现场，检修职工严格落实记明检、记明修、记明验制度，对照秋检标准逐项排查，坚持边检查边整改边消耗，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技术管理人员深入现场跟班盯控，对整修质量全程监督，对整修完毕机车逐项复核验收，确保隐患不留死角，问题整改到位。与此同时，该段同步推进机车防寒防冻各项准备工作，组织职工开展业务培训，强化岗位风险预判能力，引导干部职工以严谨细致的态度投入秋检工作。截至目前，该段已完成多台机车秋季鉴定整修，机车整体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为后续铁路运输安全稳定提供坚实可靠的动力保障。
5: 随着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旅客运输任务逐渐增加，国铁太原局太原动车所检修作业量较日常提升近30%，地勤机械师们24小时轮班作业，转向架排查、制动系统校验、车内服务设施升级等多项工作同步推进，库区各类用电设备满负荷运转，材料配件临时堆放点位增多，消防安全管控压力持续加大。 为保障节前准备工作平稳推进，山西太铁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维保团队提前进驻现场，对全库区消防系统开展拉网式排查。张媛就是这支队伍里坚守一线的女性维保员。
9: 作为深耕铁路消防维保岗位多年的技术人员，张媛凭借女性特有的细腻严谨，把每一处容易被忽略的消防细节都纳入检查清单。她带着检测仪器，逐一走遍检修库、材料间、调度楼、职工值班室等所有区域，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室内外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逐一测试，就连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吊顶内烟杆探头、地沟角落的消防管线，他都俯身仔细核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
5: 针对节前检修现场临时动火作业增多的情况，张媛还主动配合车辆段安全管理部门，按照铁路消防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对作业现场的防火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复核，提醒现场作业人员及时清理周边易燃杂物，确认动火后的防火监护环节全部到位。他结合铁路库区的实际场景，对部分点位的消防器材布设提出优化调整建议，进一步缩短了应急响应的处置距离。
9: 9月14号15时，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鸡西公务段虎林线路车间副主任范文璞联合当地政府部门开展陆地联合巡线，巡查至密东线56公里道口时，一架植保无人机正低空掠过铁路线路喷洒农药。巡查人员当即叫停作业，现场开展普法警示宣讲，及时消除这一威胁行车安全的风险隐患。这是该段推进铁路沿线安全环境隐患排查整治大会战的一幕。当前部分农户抢抓农时违规操控植保无人机跨铁路施药，无人机一旦失控坠落，侵入列车运行线界，极易干扰行车秩序，危及行车安全。鸡西公务段加密重点区段徒步巡查，天成检查频次，组织管理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村入户，结合真实安全事故案例开展面对面普法宣教，细致讲明违规飞行的法律责任与安全后果。
5: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1: 气象信息。
12: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未来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白天午后呢有点晴晒，短暂炎热，但是早晚时段啊天气比较凉，昼夜温差大。像西北地区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上下。那尤其是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局地的温差能达到20度左右，一天可以说如同两季。那么从最高气温来看，30度以上的范围在南方呢，主要是江南、华南等地，而北方主要是华北南部、黄淮一带。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仍能达到30度出头。不过展望中后期，本周末北方多地可能又将出现降雨降温。那19到20号，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多地的气温呢，又会转为偏低的状态。请朋友们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洒脱一些过的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中小企业回款难是长期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痛点，现金流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不少企业订单充足，却因账款拖欠，陷入账面盈利、资金断流的困境，制约企业扩产、研发与用工，拖累产业链循环畅通。此前，国家已经修订实施《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建立约谈、曝光、执法追责等监管手段，但现实中仍存在不少执行堵点。部分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工具，变相拉长付款周期，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202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核心举措是推动分行业制定合理账期细则，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或工程竣工结算标准及期限、最长付款期限四大关键要素，引导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最长付款期限不超过60日，同时明确压减电子凭证最长期限至6个月。合同无特殊约定时，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应当使用现金支付中小企业账款，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替代支付。央企国企被要求发挥及时支付表率作用，中央企业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对违约拖欠行为发现一起清偿一起，并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汽车行业率先出台供应商账款支付专项文件，成为行业治理先行试点，为各行业落地提供实践样本。本期节目围绕政策出台背景、监管实效、行业落地、企业与地方应对等问题展开，解析政策如何破解账款拖欠现实难题。

0: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这一次通知规定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各个行业都要制定细则。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李志奇的介绍。
1: 我觉得这一次新政的出台，就把过去我们治理这个回款难啊，从过去的一刀切普适式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变成了现在是精准的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追究机制。在过去的这个回款难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各个行业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回款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说什么时候算起点，什么时候去验收，验收完了以后多长时间应该去支付款项，往往这些约定啊都是模糊的，这就给大企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啊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抓细则就是把法律法规的威力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细节，也让过去我们治理的回款难这个工作啊，从一阵风运动式的执法变成了一个常态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拐点。
0: 大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是不是过去的一个常见操作呢？
1: 对，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啊，就是很多大企业会在跟中小企业的合作当中啊，通过制造这种模糊地带，模糊这种游戏规则，给自己呢创造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回报。那显然这是违反了市场当中的要求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把中小企业置于很难维持长久经营的这样的一种困境。这是市场上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0: 国家层面出台保障中小企业能够回款一系列的政策，有约谈，有曝光，有执法力度上的加强，包括针对央企国企，如果发现没有按时支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责一起，这些监管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中小企业的回款呢？我们继续了解。
1: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治理工具箱当中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治理的手段已经是最严格最细致的一些要求了。那么这些治理我想对于大企业来讲肯定会加强它的责任感，也会提高它这个拖欠账款以后违规所带来的这种惩罚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把政府的监管和他自己的担责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能不能让这些手段管用，我想最终呢还是要把责任要穿透到人，只有把每个人每个主管领导的责任跟这个拖欠账款带来的这种危害要挂钩，那些这些手段呢才会真正的长牙齿，才会真正的管用。
0: 这次强调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对中小企业要用现金支付，这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1: 我想今天拖欠账款这个问题之所以难解，这里面有80%的这个难回款难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大企业所造成的。所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得抓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今天来看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我们的大企业，只有把他们的主体责任给落实了，那么这个链条才有求解的可能。
0: 这次通知还特别强调要把电子凭证的最长期限压减到6个月，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合同没约定的情况下用非现金的方式替代支付。如果它能够落地，现实中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
1: 这个政策啊，其实就切中了当前的一个要害。大企业在制造回款难的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但是主要的特点呢，它就是避免现金支付。你刚才提到的电子凭证也好，还是承兑汇票也好，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最大的难题是我有账，但是我拿不到现金。那这个呢，其实对企业来讲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帮助。那么中小企业如果要拿到这笔现金，要么去贴息，要么去贴现，他还要付出比较高昂的财务的这个成本。所以抓清欠这个工作，尤其要从这种隐性的变形的这个拖欠账款这些手段来下手。只有把现金给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血液才能真正的循环起来，它的生意才能够持续。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市场交易的朴素准则，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治理始终面临多重现实堵点。虽然国家层面已经出台法规条例，地方配套政策也陆续落地，但由于大小企业市场地位不对等，部分行业交易习惯固化，部分企业钻制度模糊地带，导致法规落地存在落差，拖欠账款问题依旧屡有发生。这一时间我们来紧扣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的政策内容。首先追问分行业细化账期细则的必要性，剖析大企业模糊账期节点的行业乱象，研判约谈、曝光、追责等监管手段的实际效能。

解读央企国企发挥及时支付表率作用，中央企业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压缩电子凭证期限等新规带来的产业链影响。汽车行业率先出台供应商账款支付专项通知，从行业自律升级为刚性制度约束，明确验收时限、账期起算规则、支付方式等硬性要求，为全行业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样本。节目重点探讨汽车行业先行探索的经验与后续落实需要规避的风险，同时跳出政策制定层面，从中小企业自身、地方政府两个维度探讨企业如何做好维权准备，地方政府可以搭建哪些配套的保障机制。节目旨在厘清政策逻辑，看清治理难点，探讨如何把制度条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回款保障，助力产业链上下游构建公平健康的商业合作环境。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做生意最朴素的逻辑。但是目前多个相关部门提到，这个问题的治理存在着相当多的难点和堵点。在司法层面上，去年国家已经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地方也都出台了相应的办法。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给中小企业回款仍然这么难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相关的介绍。
1: 回款、现金流，这都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清欠的工作在推进，应该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还是有一些老问题，有一些机制性的一些痛点啊没有得到解决。就像您说到的，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是有条例、有法律的这个规定了，但是呢，由于这些规定在执行当中它缺乏太多的细节上的这种操作性，那导致这部法律现在它的落地效果并不够明显。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由于大小企业之间的地位不均等、话语权不同，那么这种现象啊还在愈演愈烈。尤其是在我们身边的很多行业当中，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大型的基建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行业，这里面那它由于它的周期长、投资大，那么这样清欠工作呢更难去把它短时间内那个见效。还有呢，比如说汽车啊、装备啊这些产业当中，那些中小企业主要是依附于产业当中的龙头企业，所以往往在这个清欠方面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这个进展。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它所需要的一些商务服务企业啊，一些中小企业给它提供服务，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它也很难去真正的把账款给它追回来。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需要把法律它的精神要变成更多的操作细节，要把整个清欠的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把它堵住，才能真正的让这个法律能够见效。
0: 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如何来看呢？接下来落实时候又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我想国家把汽车行业当成第一个试点的一个行业，首先是因为汽车行业太重要了。那这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的在做强做大，所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产业的问题，它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制造的一个底座啊，它的带动效应、它的这个链条非常长，有万万千千的配套企业在为汽车品牌企业在做服务、在做供应，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治理的试点企业是非常的有标志性的。第二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汽车行业它在国家的工业体系当中啊，它的这个重要性非常的这个突出，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这个试点，我觉得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一个信号，像这样的重点行业是最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率先解决回款难这个问题。那至于说这些第一个试点是不是就意味着效果会好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要增加更多的监管手段，比如说汽车企业到底有没有拖欠下游的这个账款，不能由他自己说了算，得有第三方的监管要能够进场，把他的账目能够做到公开，能够做到监管当中，能够找到依据。所以啊，听他说什么不重要，看他怎么做，做得怎么样，才是真正抓落实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0: 中小企业的角度支持司法上帮助中小企业，那么中小企业要维权要做哪些准备？
1: 就是往往中小企业被欠款以后，一般来讲他是很难有勇气去打这个追款的这个官司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小企业如果一旦起诉，他面临的这个周期啊很长，执行的难度呢又很大，而且可能会造成客户和他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极少看到中小企业没到迫不得已的程度上他去主动起诉他的甲方，这个很难做。那么司法层面上要怎么去帮助中小企业呢？我想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理机制，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通事故的这小剐蹭的事故，要有简易的处理办法，而不能把一个小欠款事件上升到几年都很难得到落实，执行起来呢又更难，周期拉得越长，可能中小企业就越被动。 第二的话呢，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鼓励每一起这个欠款都去打官司。我们的执法当中还有一种方法呢，是调解，在诉前的调解，在行业协会的调解之下，在政府这个主动介入的调解机制下，要是能够解决问题，咱们也没有必要去鼓励中小企业每一起欠款都要去打官司。所以总体来讲，司法的援助就是让中小企业不要有太多的负担，降低它的起诉的成本。
0: 地方政府层面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回款难做出些什么努力呢？
1: 我想地方政府是这个治理当中的最后一公里，地方政府能够在前面主动多作为，那么企业的负担债务可能就减轻一大片。所以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监管的责任迁移到地方政府，不能够允许再新增新的欠款，而且呢，在这个对企业的维权方面要有更到位的一个支持。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我身边有很多80、90后的朋友都开始反映已经被四高找上门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一边过着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日子，一边还在到处找贵的离谱的养生神品。其实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豆子和豆制品，就是国家专门点名推荐的稳四高平价好食材。权威研究早就证实，每天适量吃点豆腐，喝杯鲜豆浆，不仅不会升高尿酸，反而会帮着降血压、稳血糖、改善血脂，对代谢的好处是实打实的。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推荐，每天应该摄入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当然其中要少碰油炸、豆泡、高钠腐乳这类加工品。更简便的方法就是蒸米饭的时候顺手抓一把杂豆混进去，轻轻松松把四高养得稳稳的。您平常爱吃豆制品吗？都是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6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针对有消息称高德将发布一款依托 AI 与大数据能力研发的扫雷榜产品一事，高德方面回应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此前有网友称，高德正在内测扫雷榜，覆盖停车、景点、酒店、餐饮、商场等多元消费场景，该功能会根据用户评价分别列入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等负面榜单。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心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

0: 王荣九，
1: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4: 畅游天下，
5: 畅游天下，
2: 畅游天下，
6: 畅游天下。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距离这十一黄金周是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都开始盘算出行的计划了。今年这个假期啊，有的说如果说要是中秋之后再请上两三天的假期的话，就可以拼一个大长假了。但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老板给假的话呢，10月1号到10月7号啊，这7天6晚的时间呢也不错啊，可以稍微走一个长一点的线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央广旅游这一回呢，也是迎合了广大听友的需求啊，选择是新疆的南疆之旅。因为刚好在10月份啊，这个金色的胡杨林给大家一个非常浪漫的限定童话，基本也就在10到11月的时候是最好看的这样的一片胡杨的时候了。那我们给大家呢安排到这条是专属的定制旅游线，这回呢是两个班期，还有一个是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出发，然后到10月1号回来啊。有7日游，也有8日游，都是可以来选择的。那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落地是在乌鲁木齐啊，然后在11假期的这个团期回来是2选1，喀什回也可以，乌鲁木齐回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其实供大家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有的说我是从昆明来出发的，有的成都的，有的上海的，有的北京的啊，那我们是落地来集合，包含24小时接送机的服务啊，所以大家完全都是不用担心，都可以来报名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要聚焦到帕米尔高原上的两个湖，白沙湖，还有呢是喀拉库里湖。首先呢，这两站都是在行程的第5天当中啊，从喀什出发，先逛一下喀什古城，感受一下南疆的人文风情，然后再上到帕米尔，经过白沙湖、喀拉库里湖，最后住到是塔什库尔干，也就是塔县。很多人去过回来都说啊，胡杨是南疆秋天的金色封面，但是说到帕米尔的双湖，也是这条线当中的蓝色灵魂。这两个湖啊，一个是帕米尔高原上的现实画卷，另外一个是雪山脚下的圣湖，可以说整条线路当中最像仙境的两站了。而且在这我们还给大家送的是大航拍啊，可以来留住这个非常难忘的旅程。先说到白沙湖呢，它是距离阿克陶县城大概是150公里左右吧，也是在帕米尔高原的东边啊，中巴有一公路，就是314国道，都是从湖边来经过的。如果说你要去到喀拉库里，去塔县，必须从这儿来经过。湖面海拔大概是3500米啊，然后呢是帕米尔高原当中最深的湖泊之一了，平均水深大概是80米左右了。白沙湖它是属于那种高原湿地的自然景观，所以说也有高原生命之海的美称。在这一次南疆之旅的行程当中，我们会带领大家沉浸式的深度游玩，在白沙湖感受难忘的旅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南疆，回南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也可以抢位报名。其实说到真正让白沙湖出圈的啊，还有就是它的沙湖共生景观，大家可以脑补，可以想象一下，一边呢是几10公里的银白色的沙山，另外一边是蒂芙尼蓝的湖水，远处还有雪山，这个是很多的景观带都是结合在一起。所以很多人说呢，白沙湖是帕米尔高原上最为浪漫的一滴眼泪。还有一层传说哈，就是说《西游记》当中的流沙河的原型，当时就是参照这里的。在小说当中啊，唐僧呢在这儿收了沙和尚，也是他的3个徒弟嘛。当然呢，神话归神话，故事归故事。当你站在白沙湖边上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种神话和现实交错的感觉，有一种苍茫感，天地之间就是那种蓝白交织的感觉，很难用语言去形容。所以我们说新疆之美啊，真的是非常的灿烂的。那想要报名给我们在10月1号到10月7号啊，1天假都不需要请啊，那一起来出发新疆的南疆。

0: 旅，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6: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成称大使。
7: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楚涵来上线。楚涵你好。
9: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啊，好多朋友啊对于南疆的话都想听一听亲身实地到达现场的这些旅游博主啊他们的心得了。首先的话呢，对于帕米尔高原大家是既向往但是又陌生啊。在线路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安排到了重磅的双湖之旅。首先白沙湖啊，其实它很特别啊，为什么叫白沙湖呢？
9: 白沙湖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那种你看卫星图能品出它味道的地方，它必须得你人真切地站在那儿才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我们那天呢是从喀什出发，沿着 G314 中巴友谊公路往帕米尔高原走。那天早上车一出城，可以看到绿洲慢慢地退到了我们身后，窗外开始出现一些戈壁荒山，再往上走呢，这个雪山就一点一点从云层里露出来了。
0: 那其实它叫做白沙湖，所以是因为有这个沙海特色而得名的吗？
9: 它叫白沙湖是因为湖的北岸有一座10几公里的银白色的沙山，叫白沙山。这座沙山它的沙子特别细，细的就好像面粉一样。然后湖的南岸是一座雪山，湖水是那种 Tiffany 的蓝色。我站在湖边，左手是银白色的沙山，右手是蓝色的湖水，然后远处是雪山，头顶又是蓝天白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脑补一下，就知道那个画面有多美了，真的可以说是高原奇景。
0: 那其实说起来，白沙湖它正式的名字呢也叫做恰克拉克湖，那么在柯尔克孜语当中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马瑟克库勒湖，那意思呢就是平静湖。当你到达现场的时候，觉得平静湖这个名字它起得准吗？
9: 我到现场之后觉得这个平静湖的名字起得非常好。我去的那天正好没什么风，然后湖面真的就是像镜子一样，沙山和雪山全都倒映在水里，我都分不清楚哪边是真的哪边是影子，就是站在那里会不自觉地降低我的音量，好像大声说话就会把这片平静打碎一样。
0: 所以其实整个的那个体验感的话会非常的神奇。那么说到白沙湖啊，也被誉为说是最像西游记当中流沙河原型的，就其实西游记小的时候咱们都有看过嘛，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当你亲身实地去到白沙湖的时候，能感受到那种神话的氛围感吗？
9: 非常能够感受到那种神话的氛围。因为刚下车那会儿，我是先被颜色给镇住的，银白的沙山、蒂芙尼蓝的湖水，还有这个远处的雪山。站在湖边，我就想到唐僧当年就是在这里收服了沙和尚，那种神话和现实重叠的感觉特别奇妙。 然后我再往远处一看，这个地方又开阔又空灵，真的会想起《西游记》里八百流沙界三千落水深的那种意境。这个时候电视里《西游记》的那个 BGM 就自动在脑子里播放了，它不是那种修得很漂亮的景区湖，而是一种天地苍茫人迹罕至的感觉。我非常建议大家在湖边最好不要只拍两张照就走了，可以找一块石头坐十分钟，你什么都不用干，就听一听风声，看着云的影子在沙山上移动，那个体验会比拍照打卡更深刻，记得更久。
0: 所以呢，其实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啊，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出发哈，去到南疆去感受哈，在《西游记》当中的同款的目的地哈，就当时收复沙和尚的啊，这个流沙河的原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咱们的报名方式啊，有海报，然后呢还有个二维码，添加客服可以来咨询啊。那十月一号出发到十月七号回来，一天假都不需要请，也是非常的方便。其实呢，说到了白沙湖，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景观，而且也是在古丝绸之路上啊，是一个通道，商队使者来来往往。在湖边上还有呢，像柯尔克孜族的木村。那想问一下，当时呢，你有在现场接触了本土的当地人吗？整体的体验感怎么样？
9: 我是有接触到的，湖边真的是有柯尔克孜族的牧民的，搭着毡房，摆着小摊儿。部分牧民呢，他们常年会为经由中巴公路进入高原的游客提供生活服务，所以这里就成为了一处高原驿站。你可以在这里喝一碗热腾腾的奶茶，这个吃一块刚出炉的馕，和牧民聊聊天儿。你坐在牧民的毡房或者小摊前，看着远处的沙山和湖水，会觉得这个白沙湖它真的不只是一个自然景观，它还是一个有历史厚度的地方。因为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从这条路上走过，又有多少故事在这片湖边发生。就像现在这个314国道，它就是贴着湖边修的，车来车往。所以这个白沙湖最打动我的不只是它非常好看，还有它把自然、神话、历史和人情味儿都叠在了一起。
0: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景的同时还看到当地的人文呢。都说呢，南疆的人文特色是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探寻的。而且这回咱们安排的也是重磅的双湖之旅啊。说完了白沙湖呢，还有一个目的地，我们来说一说在喀拉库里湖。还有一个别称叫做黑湖。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叫黑湖呢？当你去到现场的时候，它真的是黑色的吗？
9: 喀拉它在柯尔克孜语里确实是黑色的意思，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黑湖。但是这个黑呢，它不是脏，不是浑，而是一种深邃的墨色。喀拉库里湖是庄严静穆的，像圣湖一样的存在。这个湖它特别有意思，在于它是一个变色湖。晴天的时候湖水是湛蓝的，阴天的时候湖面会转变为墨黑色，非常神奇。湖水主要来自冰川融水，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发生折射和反射，所以说在不同天气不同时间，它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想问一下，当时处寒区的时候呢，天气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看到的那个湖水是什么颜色的？
9: 我那天去的时候是中午，阳光特别强，湖水是一种很深的蓝色，远远看过去好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后来就是云飘过来之后呢，很明显可以看到湖面一下子就暗下去了，变成了墨蓝色。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好像突然理解了它为什么叫黑湖了。它不只是颜色黑，它是那种比较深沉的感觉，
0: 非常的大气啊。所以其实当时呢，你看到在它背后7546米的还有穆士塔格峰，大家管它叫做冰山之父。那一刻的时候站在湖边，刚好背后就是这样的一座山，前面还有一条湖啊，整体啊就是觉得真的是不虚此行了，是吧？
9: 嗯，是的，我当时在这个喀拉库里湖边站了很久。穆什塔格峰它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尖锐的山峰，它很宽很厚，远远的看过去像一位沉默的父亲坐在那里，所以这个冰山之父的名字也是起得非常准确哈。我平时是一个比较容易焦虑的人，但那天呢，我站在湖边，那种庄严与静穆真的好像一下子把我心里的一些浮躁都驱散了。而且因为还安排了无人机航拍，就是把我跟雪山湖泊同框的画面拍下来了。那天那张航拍照片我一发到朋友圈，评论区里就有很多朋友问我这是在哪儿。
0: 嗯，所以其实啊，这个航拍在南疆的话会特别的好看，我们也给大家呢有直接赠送啊。所以就是去到那儿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呢安排的也是一应俱全。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当然也可以抢位报名啊。因为其实距离十一假期越来越近了，咱们呢也快要封团了，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回复新疆之后呢，就会看到跳出的海报，还有的直接添加二维码，扫码添加咨询客服就可以了。那么其实刚才说到了，像这个喀拉库里湖，它所在的地方呢是中国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县，生活在这里的都是塔吉克族啊。他们有一个别称，被称为是帕米尔的雄鹰，说到鹰啊，也是他们的图腾，象征着自由和勇敢。那你当时在那边有没有接触到当地的塔吉克族的文化？
9: 嗯，接触到了，我对于这个塔吉克族的文化也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塔吉克族是中国境内唯一的白种人，他们都是高鼻梁深眼窝，长得非常有辨识度。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帕米尔高原上。我走进塔吉克族人的家里，被他们的热情给感染了。他们会给你端热腾腾的奶茶，还有香甜的馕。除此之外还有这个高亢的鹰笛声和模仿雄鹰展翅的舞蹈。那个鹰笛的声音一响非常的清亮，鹦鹉的动作也很有力量，肩膀手臂一展开，真的好像雄鹰在天空中盘旋。塔吉克族人他们的那种淳朴和真诚，真的会让你觉得虽然这片高原上的物质相对来说比较匮乏，但是人情的温暖是格外动人的。晚上我们是住在塔县，塔县的海拔大约3100米，星空非常低，塔县的那种安静是我在城市里已经很多年没有体会过的。
0: 所以其实很多人到了帕米尔啊，首先第一眼呢是被这个喀拉库里湖还有穆什塔格峰来镇住的。但当我们在走到塔县的时候，进到了塔吉克人家啊，在听那个鹰笛看鹦鹉，那种感觉又是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景观带和旅途的新鲜感都是不断的都在刷新，是吧？
9: 嗯，是的。我觉得喀拉库里湖第一眼给你的震撼可以说是自然给你的，但是如果你拍完照就走了，其实你看到的就相当于只是一张明信片。我们继续往塔县走的话，塔吉克族的文化一下子就会让你感觉这片高原鲜活了起来。塔县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是接壤的，是中国西部非常重要的边境线。你走进他们的村子或家里，热奶茶馕端上来，这个鹰笛再一响，鹦鹉再一跳，你会突然明白，原来雪山、湖泊和鹰不是三个分开的符号，它们是这片高原的同一种气质。穆什塔格峰和喀拉库里湖，如果说是帕米尔的形，那么塔吉克族的人情和文化给的就是帕米尔的魂。所以我觉得喀拉库里湖可以让你看见帕米尔的壮美，而塔县让你感受到的是帕米尔的温暖。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才算真正到过帕米尔，不然就只是看景，而不是真正的走进了这片土地。
0: 嗯，相信很多收听节目的朋友啊，之前在地理课本当中都看到过说帕米尔高原，但当自己亲身实地踏到这片热土的时候，那个感想的话又是不同的。所以如果说您在新疆里面去过北疆了，这回一定要在十一假期这个秋天去感受一下南疆。南疆刚好在整个十月份啊，金色的胡杨林，而且帕米尔高原整个也是相当的漂亮啊。 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同样也是可以来抢位报名啊。确实咱们也是马上要封团了，因为在十一假期啊，不管是酒店呐、还是景区等等啊，都是要提前来进行预定的啊，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听友还会比较关心高反，帕米尔高原，它有高原两个字，那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呢？

0: 啊，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呀？
1: 我自己的体感是整体还好，基本没有高反。因为新疆这条线它其实和川西不太一样，川西有些线路的话海拔起伏比较大，身体可能难以适应这个海拔的提升。新疆这条路的话整体走下来多数人是不太容易出现高反的，我这一路走下来感觉也是比较舒服的。到了高原上建议大家多喝水，注意保暖，行动可以放慢一点。因为高原紫外线特别强嘛，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把防晒做好，墨镜、帽子、防晒霜、润唇膏都用得上，因为风一吹嘴唇很容易干裂，所以大家要做好保湿的工作。
0: 不用特别的担心说有高原反应的情况啊，因为咱们的这条线路安排呢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在第五天的时候是从喀什出发去帕米尔高原，先到白沙湖，再去到喀拉库里湖，最后到塔县出上一晚。虽然说海拔有起伏啊，但是就是还没等大家说这个有高原反应的时候咱们就下来了，而且也不会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啊，跟我们在印象当中说到的什么川西呀、青海、西藏一带高反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少有人听到说他去新疆还高反了，因为基本上没有啊。另外团里也会随时的关注大家的身体的状态，所以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只要跟着咱们的节奏走，慢慢来，都可以好好享受高原的美景了。好，今天非常感谢楚涵的分享，那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一定不要忘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呢看到咱们的海报，然后呢还会跳出客服的二维码，扫码咨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

0: 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3: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3: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2: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3: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2: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4: 听的。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0: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到的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在11假期的时候，新疆的南疆之旅。那特别重点说到了像两湖啊，都是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明珠啊，白沙湖还有呢喀拉库里湖。说到这两湖啊，真的是各有各的美，一个呢是比较浪漫，另外一个呢非常的庄严。哎，如果说加入到咱们听友群的朋友啊，就可以看到咱们给大家拍的那个实拍的景色，非常的漂亮。一句话来总结，其实就是白沙湖可以让大家看到沙海共生，而喀拉库里湖看雪山圣湖，还有变色的湖啊。白沙湖呢，一半是银白色的，另外一半呢就是蒂芙尼蓝的湖水，沙湖共生啊。所以说它是西游记当中流沙河的原型，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高原驿站。湖边的话呢，还有像柯尔克孜族的木村，在那儿呢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喝上一杯奶茶，吃上一块馕，整个帕米尔高原的人情味啊也涵盖在其中了。那说到喀拉库里湖呢，因为它呢还有一个意思叫黑湖，是东帕米尔高原上最大的天然湖泊了。因为它会阳光不一样的时候，时间点不一样，太阳的折射不一样，所以说湖面的湖水也不一样，哎，就叫神奇的变色湖。晴天的时候那个蓝呢就是特别湛蓝湛蓝的，很透亮，阴天的时候又是墨黑色的，所以它有外号叫做黑湖。哎，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那身后的话还有冰山之父，就是慕士塔格峰。这里呢也是中巴友谊公路的必经之路啊，在这儿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古呢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在这里我们还安排到了无人机的航拍，可以把雪山湖泊还有自己啊全部都收进镜头里面。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了。因为其实啊距离这个假期越来越近了，好多朋友说机票也要提早去买嘛，因为我们是全国各地朋友报名都是可以的，落地在乌鲁木齐，解散是喀什和乌鲁木齐二选一啊。那所以给大家呢也是非常的人性化的。另外如果有的朋友说，哎，我想错峰出游，也是有小包团2到6人的这种团。那10月1号呢是25人的团，也是由小雪来亲自带队的。这条线路刚好是迎合了上班族7天6晚的一个时间，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最早之前呢有朋友说新疆的旅行啊是不是都得买点玉啊，看看棉花之类的，但我们这个团完全规避了，就是把所有的时间呢给大家放到景区景点的沉浸式体验当中，没有任何的购物，也没有任何的进店了。 当然呢，在十月份哈，也是整个南疆最漂亮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秋天哈，金色的胡杨它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是颜值高峰期的一个观赏期了。在这一个月啊，真的时间非常的短暂，30来天、40来天的时候啊，是胡杨的一个特别漂亮的颜值巅峰。其实呢，我们讲咱们国家啊，大部分的胡杨基本都是在南疆。线路行程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到了是双胡杨林之旅，一个是在罗布人村寨可以看到沙漠胡杨的那种苍松的感觉，还有呢是巴楚红海，它是水上胡杨，所以说两种胡杨的大片都能够看得到啊，就是顶级的观赏期了，一年真的是只有这么一小段的时间，错过再等一年啊。所以说啊，也是抓住报名的小尾巴，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因为啊，这个距离假期越来越近了，我们也是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啊，抓紧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跟着我们10月1号到10月7号一起出发啦。
5: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4: 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话呢，带大家来到了白沙湖。这个地方的话呢，不仅有着湛蓝的湖泊，而且对面的白沙山就像是水墨画一般。咱们还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远处的冰川跟雪山。作为新疆的老领队，我想告诉您啊，来白沙湖之前，必须要了解最真实的白沙湖的三大现状。首先的话呢，咱就说第一点啊，白沙湖的风真的是非常大呀，一定要戴帽子啊，不戴帽子的话，风随便一吹就直接是把你的头发拍到你的脸上啊。第二，如果说你把白沙湖当成温柔的一个休闲的湖泊景点，那您绝对是会被现实狠狠的教育一次。白沙湖这个地方的海拔大概是3300米，从喀什开车过来的话呢，得2.5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虽然这个地方不用爬山啊，但是这里的海拔高，而且风特别的大，能不能听到？这个地方的话呢，设施也是非常的简单啊。第三，来白沙湖怎么玩呢？首先的话呢，咱们从喀什方向过来，推荐3个必停车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导航婷婷现在所在的白沙湖北岸，这个地方呢不需要门票，而且免费停车。可以俯瞰我身后整个白沙湖，而且呢这边还可以看到白沙山，视角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的话呢，它的缺点就是不能够直接下到湖边去。第二个点就是您可以导航白沙湖景区，也就是咱们白沙湖的南岸，可以沿着栈道近距离的看整个湖水。第三，就是往塔县的方向走，左边的话呢可以看到一个停车场，这里的话呢就是晚上您看到的那个通向白沙湖的隧道，那个地方的机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拍到特别好看的一个视角。另外啊，你记得只要是来白沙湖，一定要选好天气，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晴天跟阴天来看真的区别是天差地别。最后就是千万不要穿裙子，别穿裙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南疆之旅当中啊，非常细致的这个行程，包括呢是双湖的体验，帕米尔高原腹地的体验。其实在这条线路当中，咱们出行吃住都是按照高标准来的，首先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告别旅途的疲惫感。车上的话呢是2+1陆地头等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排只有3个座椅，正常咱们坐大巴车啊，就是左边2排，中间过道右边2排，但是这一回呢，我们给大家的是右边是3排，然后左边2排，中间过道，也就是说空间会更大了啊。另外我们还是有一定空座 绿的，旁边可以来就伸伸腿啊，放放包啊，放放相机啊，整个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不会满满当当坐得特别挤了。尤其是从喀什去盘龙古道的那段路，咱们单独安排了七座的商务车，全程啊舒适度还是不错的。住宿的话呢，升级到了两晚的五钻，三晚的四钻啊。那吃饭当中的话呢，正餐给大家包含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新疆美食，烤包子、手抓饭、大盘鸡、羊肉串，还有新疆的新鲜瓜果梨桃，哎呀，都是南疆的风味儿。而且团餐升级到50的餐标啊。主要呢，在这个季节去到南疆的话，人流量没有那么大。其实说到新疆的话呢，北疆，哎，有的朋友说在这个季节有点凉了啊，可能去看草原的话也没有那么漂亮了。但是南疆的话，刚好是它颜值巅峰，因为有胡杨啊，因为有金色的童话，所以说啊，咱们选择了对的时间点，然后刚好在假期，咱们一天假都不需要请，10月1号到10月7号比较适合上班族了。当然有个别的朋友说，我就想错峰出游啊。那我们也有8日的这种小包团，每日发团2到6人的啊。那我们这回给大家呢集合也是非常灵活，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就是在乌鲁木齐集合。解散地的话呢是喀什，有的朋友说从自己家哎到喀什啊，这个回去的话飞机票没有那么好买，或者价格有点贵。那我们给您啊还提供了10月6号晚上从喀什来出发，晚上21点，然后呢第二天10月7号早上到乌鲁木齐啊，早上也是9点，所以说啊非常方便啊。回去的可以2选1的这样一个路途，所以有不少朋友说这想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周到，很人性化，而且包含24小时的接送机接送站。也有朋友说，哎，我就坐着卧铺车就过去了，也比较划算。如果从北京出发到达乌鲁木齐的这个卧铺，我们还可以帮您来抢票，帮您来待定一下了。10月1号的班机由小雪全程来进行带队，带领大家逛吃逛吃哈。现在价格的话也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因为毕竟距离假期呢也是越来越近了。11因为是黄金周啊，所以说相对选择一个啊人少一点儿，然后景色好一点儿，相对小众的目的地呢也是非常主要的。这个11假期啊，避开人山人海，到南疆去看金色的胡杨，感受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还有喀拉库里湖的震撼，去感受地地道道的西域文化、古丝绸之路的特色。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
6: 那我们从喀什市区出发的话呢，全程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G34 中巴友谊公路，也就是帕米尔高原的一条景观大道，单程大概是差不多200公里，行车大概是在3.5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啊。那这一条路上的风景还是非常壮丽的。

天的时间应该怎么去规划行程呢？那首先啊，咱们刚出喀什，开车100公里左右，咱们第一个会看到的景点就是奥伊塔克红山谷，整片山体都是鲜红的赤红色，还是蛮壮观的。这是路边纯天然的野生丹霞景观嘛，是没有门票的，那也没有围栏，视野还是蛮开阔的，路况平稳的安全区域的话呢，咱们可以停下车去拍照打卡嘛，就是随手一拍都是我们大片的这种质感。那继续再往前开车大概是70公里，大概1.5小时咱们就会抵达全网超级火热的一个景点，叫做白沙湖、哦、这里也被称之为帕米尔高原的蓝宝石嘛，海拔是在3300米左右，一半就是纯白色的沙山，一半就是湛蓝的湖水，反差景色是绝美的。那这里的话呢，我也给大家去避坑一个点啊，你如果说想要省钱的，人少更加出片的，可以直接导航白沙湖的北岸，完全是免费的，视野也是会更加开阔一些嘛。如果说你想要近距离的走到湖边去玩水哦，沉浸式的去游玩，就可以在这个南岸去玩，门票是40块钱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行了。那两个角度的风景是各有特色的，穿过白沙湖之后可以开车50公里就会到达咱们的重点卡拉库勒湖、哦、一路上都是可以看到穆斯塔格峰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冰山之父嘛。随着海拔一点点升高，雪山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嘛，巍峨又震撼，全程都是视野的一个享受。那一路上往前，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在这个卡拉库勒湖。白沙湖跟卡拉库勒湖哪个最好看，我心里面啊、哦、是这个卡拉库勒湖，它是在3600米的这个帕米尔高原之上，是整个高原最亮眼的一颗明珠嘛。这里也是整个南疆唯一可以正面完整的拍摄到穆斯塔格倒影的一个绝佳机位。运气好的话呢，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可以一次性看到这个穆斯塔格峰、贡格尔峰跟贡格尔久别峰三座7000米以上的雪山同框的一个震撼的画面。然后就是你到了湖边之后，大家也不用去着急赶路嘛，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这边停留1到2个小时的时间，沿着这个湖边的木栈道慢慢的去散步，静静的去欣赏这个雪山、湖水、草原融为一体的绝美的风光，感受帕米尔高原独有的这个壮阔嘛。另外再跟大家讲一下啊，过了这个卡拉库勒湖，可以继续往前面走个72公里，还有一个宝藏打卡点叫做塔赫曼湿地啊，整个连绵的雪山、辽阔的草地，还有这个散落的村落，还有这个悠闲的牦牛啊、马啊或者是小羊，组成一幅这个满满的高原画卷，还是非常漂亮的，也是去往塔县路上不能错过的精华风景。就基本上就是到了这个点的话呢，就是下午可以看到这个日照金山，可以看到这个日落，还是蛮漂亮的。那另外就是门票跟这个海拔啊、哦，再跟大家去讲一讲，大家心里面有个数嘛。首先就是白沙湖的海拔是3300米，南岸的门票是40块钱，北岸是免费的。卡拉库勒湖的海拔是在3600米哦，成人的门票是45块钱。如果是学生啊、老人啊，或者是其他证件，可以有这个优惠的。保暖跟防晒是要两手抓的，千万不要着凉或者是感冒了。在高原上面感冒是很难恢复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备好这个充足的矿泉水啊、零食啊，以及一些这个巧克力等等。那路上面饿了可以随时能吃嘛，就是不用着急。那也建议大家可以在塔县玩个3天的时间，还有这个红旗拉夫国门、盘龙古道、瓦罕走廊、斑点南湖、穆斯塔格峰都是值得去的。如果你有4天的时间，还可以再去一下中国西极嘛。如果你再有3天的时间，咱们还可以去一下和田沙车，走这个沙漠公路，去温树大峡谷，以及的话呢，10月份还可以去看看胡杨嘛。那最后再给大家去总结一下啊、哦，就是你来到塔县的游玩的一个攻略。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证件嘛，咱们的边防证跟这个身份证都是必带的。第二个就是高原上面一定要慢慢来，动作慢一点，放平心态嘛。第三个就是轻装出行，提前加满油，备足这个干粮啊、水源，不用半路操心这个补给。像这个红山、沙湖、雪山、圣湖湿地是一次性可以看遍的。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7天6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氏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 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4: 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来做搓耳养生操，把车停好，真得坐直，左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右耳框，向左拉伸，1、2、3、4，对，2、2、3、4，再来，右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左耳框，向右拉伸，3、2、3、4，好，4、2、3、4，再来一遍。拉伸右耳框，1、2、3、4，注意力度，2、2、3、4，就是这样。再来拉伸左耳框，3、2、3、4，嘿，4、2、3、4，好，5、2、3、4，非常好。左耳养生操还有好几套，按摩人耳经络，疏通全身脉络。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7集，秦巴娃觉得他是把生命都搭进了这个戏里。当然，他也担心易秦娥的文化底子能不能把这个全新的形象塑造好。白娘子、李慧娘、杨排风毕竟都演得多了，而且还可以

一清河和丰岛讲了他的千般思绪、万般构想后，才心怀忐忑地离开了西京城。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去一清河家里跟他娘讲了呵护这个女儿的重要性。他听说他娘老闹着要回九岩沟，外孙子就没人照看了。秦八娃就对一清河他娘说：“大姐呀，你为秦腔生了这样一个宝贝女儿，从某种角度上讲，你算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啦，我们都该向你表示敬意嘞。希望啊，你能再帮帮这个女儿，让她飞得更高更远些。”一秦娥她娘也是光傻笑，直说要回去给她爹做饭，说家里养了一群挣钱的羊，火的见天收几十块，他爹忙得两头不见天的，饭都吃不到嘴里。秦八娃就问刘洪兵呢，他娘有些不满地说，他来这长时间总共能见到三四面，整天都不着家的。秦八娃还想找刘洪兵谈谈，却被一清娥阻挡了。从易晴娥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她对刘洪兵的不满来，她总是那样略显轻松地微笑着，秦八娃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秦八娃走了，但心里却带着重重的纠结，这样一个秦腔宝贝，怎么连家里人都引不起高度的重视呢？要是他的女儿，很可能他就不让老婆再打豆腐，而是要举全家之力，一门心思的侍弄大熊猫一样的对待他了。刘洪兵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淡然了对易晴娥的稀罕，最明确的界限好像是在易晴娥肚子渐渐变大以后，身子挨都不能挨了。本来性生活就稀少，这一下他更是自我板结的成了一块寸草不生的旱地，使他那饱满的苍翠欲滴的种子时时找不到播撒的地方，自是要到外边胡耕乱种了。生孩子前后，他也买过十几种家庭大全、夫妻生活之类的书，反复参阅研读，还咨询过医生，说生育一月后，只要伤口愈合就可以了。可三个月、四个月过去了，易晴娥还没有让他近身，他就越来越对这块曾经那么热恋的土地有了深深的失望感。他一直在研究怎么让妻子温柔起来、服帖起来，可书上和生活中的朋友给的答案都不符合自己的实际。咋蒸、咋煮、咋炒，易晴娥都是那成年风干的老豇豆，油盐佐料一概不进。他娘没来时，他半夜里还得起来忙活娘儿俩的吃喝拉撒，有的时候还得把哭闹的孩子接过来，在房里摇晃半天。易晴娥他娘一来，刚好家里也没法住，他就脚底抹油，溜了个利索。易晴娥那阵儿突然从舞台上退下来，刘洪兵是极力反对的。不管别人对唱戏怎么看，他都是喜欢易晴娥唱戏的，尤其是喜欢易晴娥上了舞台后光彩照人。易晴娥突然不喜欢唱戏了，要以产假的方式躲避演戏、排戏，他就觉得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可易晴娥一旦产生了什么想法，就是一个人闷着，从不跟别人商量。想好了，这事儿就是铁板钉钉子，谁也改变不了了。当一个属于舞台的女人，突然龟缩在二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紧紧搂抱着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并从公众的视线完全消失后，那种美就渐渐由千里风光变成了尺寸盘景。

0: 虽然一群鹅并没有因为怀孩子而走样变形，甚至白皙得更加细嫩温润，可在刘鸿兵的眼中，无论美的内涵与外延，都还是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尤其是那种炫目感和自豪感。当一群鹅真的落下云头，不再飞升时，它的美也就是一个普通美人的美了，而不见了天使一般的翅膀，它只是一只蛰伏在巢穴里的折翼鸟。尽管这只鸟还是羽翼蕙冠皆美，可这样的鸟在化妆业蓬勃兴起的时代已是随处可一样画瓢了。虽然大多数瓢是不敢拉到明亮的灯光下细看的，好在刘鸿兵去的地方也都是些隐隐糊糊能把人脸照个大概的地方，有些瓢甚至看上去不比一群鹅差。刘鸿兵也就在不少的烦闷夜晚有了马马虎虎的归宿感。终于一群鹅又要上戏了，这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他是盼着一群鹅重返舞台的。很多熟人老问，你老婆咋不唱戏了，是不是你拖了后腿？你小子可不敢只顾自己，把人家秦腔小皇后的前程断送了。他刘鸿兵还真负不起这责任呢，加上他也喜欢一群鹅演出时自己走在前场后台的那种感觉，因此一群鹅开始排练的第一天，他就乐呵呵地进了排练场。他给弟兄们挨个打着招呼，还发了烟，还到单位的办公室拉了半天话，都是支持一群鹅上戏的拍腔子表态。从他这里透露出，一群鹅在家从来就没停止过练功，那卧鱼儿一卧就是小半天，朝天灯一搬半小时，大顶也是一拿一顿饭的功夫。刘鸿兵给善团说，哎呀，我们鹅身上利索着嘞，连洗碗做饭都是带着功的。哎，儿子啥也看不懂，可他偏要把碗先抛出去，哎，一个筋头起来把碗接住，依然是白娘子倒仙草的身手嘛。善团自是高兴得捂不住嘴的笑，刘鸿兵也就顺便问了问房子的事儿。善团给他悄悄透露说，不为一群鹅分房等不到现在。刘鸿兵的心里就有了底，有些高兴，他甚至还砸了善团一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

0: 易晴娥她娘家里有事儿，待在这儿也是心慌意乱的。可为了让易晴娥能扑下身子排戏，她还是决定先把外孙子带回九岩沟养着，等排完戏，参加完全国的活动，她再把孩子送回来。儿子走了，易晴娥一排练回来，见着孩子的任何东西都要哭半天，刘洪兵哄都哄不住。有一天半夜，他甚至突然醒来，说孩子病了，要连夜去看，不然说连戏都没法排下去了。任刘洪兵怎么劝说都劝不住，只好在单位门房给善团留了请假条，两人连夜赶回去了。他们到家时，已是九岩沟人早晨下地的时间，孩子啥事儿没有。听他娘说，孩子自打回来一共就哭了三次，都是吃奶的时间，只要奶瓶朝嘴里一搭，就吸溜的跟小猪崽吃食一样喜庆。易晴娥的心里还有一点难过，养了四五个月，对妈怎么还就没一点感情呢？再回到西京，易晴娥就踏踏实实开始排戏了。在排戏的过程中，房终于分了，刘洪兵就开始忙着装修起来。别人都是简单吊个石膏顶，再包个木门框，铺个地板砖啥的就住进去了，刘洪兵却把房装得跟宫殿似的，真是要迎接小皇后的样子。好多人一看都羡慕的直骂自家男人臭屎无用。易晴娥一直忙着排戏，没顾上看，也没想要着看，就由刘洪兵去折腾了。刘洪兵也是想给易晴娥一个惊喜，一直也不让看，直到房子彻底装好后，一天他见易晴娥心情大好，才把她弄了上去。易晴娥进门一看，竟然大喜过望地尖叫了一声，哎呀，我终于在西京有房了。喊完就一个腾空起跳，四脚拉叉地重重跌落在席梦思上。易晴娥高兴地说，要是一来我就能分上房，不定就不会跟你了。刘洪兵急了，
1: 哎，得亏你没房，要是有房，不定这会儿就是别人霸占着我的这份财产嘞。
2: 哎，你还记得那个牛毛毡棚吗？
1: 哎，咱能不能不说牛毛毡棚的事儿？
2: 我就要说，其实要是不烧也挺好的。
0: 狐仙节终于拍成了。这个剧对社会公演的那几天，再次调动了西京观众的激情，天天爆棚，一票难求。所有媒体都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不惜版面地炒作着一部原创秦腔剧目的诞生。这些媒体本来只关注电影电视剧明星，但每每对易晴娥的戏又都倾注了不亚于炒作影视明星的热情。有人说原因很简单，易晴娥的美是能与影视明星抗衡的，因此就常有报纸整版整版的只登一张易晴娥毫无表情的冷艳照。他们说易晴娥让秦腔具有了时代的亮色，尤其是对易晴娥这次重出江湖，甚至给了浴火重生的评价。刘洪兵裁剪了不少报纸，见天晚上都要一点点地念给易晴娥听，可易晴娥却在憨痴地想着她的娃。她说，
2: 刘毅会想我不？
0: 在两个人商量多次后，孩子的名字终于决定了，姓刘，名毅，是两个人名字的合成。 易清娥催着刘洪兵，让他尽快把儿子刘毅接回来。刘洪兵说，等上海演出回来再接。其实他是真的喜欢只有他跟易清娥两个人的日子。自从易清娥怀了刘毅，他那本来就有点麻绳系骆驼的地位就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走，又成了两人的世界，并且一切都在恢复着昔日的生活图景。易清娥又回归了主演生涯，依然是火爆的一塌糊涂的日子。尤其是易清娥的狐仙造型，这次风道专门请来了全国最厉害的化妆师，整出来的那个惊艳，竟然在易清娥第一次出场时，观众就跳出戏来鼓了半天掌。那一阵儿，刘洪兵的心里就跟春风钻进去一般，荡漾的哪个毛细血管都是痒酥酥的，抓挠不得。这是自己的老婆，如此美丽的尤物，似幻似真的狐仙，是蜷缩在自己卧榻上，有时还预枕在自己的胳膊上的。那几天，秦八娃也被善团请了来，他老坐在最后一排，不是颔首点头，就是摇头晃脑，亦或瘦手击节。他那两只长得距离实在有些遥远的眼睛，逗得刘洪兵老想发笑。有几次他还故意坐到秦八娃跟前，想听听他对戏的评价。以他想，秦八娃这个乡镇文化站的土老鳖，戏让省琴搬上舞台，搞得这样绚丽夺目，他该是捧着后脑勺要偷着乐的事儿吧。谁知把他还假的说了一堆不合适。首先，秦八娃觉得太华丽，让戏没有很好的走心，而是过多的标了表皮。二是导演给易清娥安的动作太多太炫技，让演员忘记了角色塑造。三是表演程式丢得太多，让好多演员出来都归不了行当。秦八娃说，好像在演戏，但是又不像在演戏。刘洪兵说，这不就对了吗？年轻人就是嫌唱戏老套节奏慢，才不好好看戏的。这个戏刚好出气出新，何况还要去上海打擂台，又不是去北山秦家村下乡嘞。秦八娃就晃着他的乌龟脑袋说，戏呀，还是要像戏嘞。秦八娃的意见，风导还是有所接受的。在去上海调演前，又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排练，也就是这次排练中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让易清娥很受委屈，也让她感到唱戏这潭水是太深太深了。有一天中午，作曲场记剧务都吃饭去了，风导觉得易清娥的戏还有一处不到位，就把她留下来细抠了抠。谁知就在他抓着易清娥的胳膊一点点纠正动作时，风导的老婆突然破门而入，连风导都愣在了那里。他老婆可是好多年都没下过楼啊。他不仅破口大骂，还脱下鞋前后撵着要抽易清娥的脸呢。很快一院子人都闻讯朝排练场内外聚集了，也不知是谁把风导的老婆从楼上搀下来。反正那天是下着蒙蒙小雨，满世界都雾蒙蒙的，因此这老婆从住宅楼被谁搀下来，又是怎么进的排练工棚，都已经成谜了。人家为他好，替他打抱不平，风导的老婆自是不会把搀他的人供出来的。他在排练场里骂易清娥这个碎婊子， 也骂自己的男人老不要脸。凤岛一个劲儿地解释，说这是在排戏。
1: 排戏？排啥戏嘞？排独角戏嘞？其余的人嘞都死完了呀？
2: 都吃饭去了吗？
1: 吃饭去了？你咋不吃嘞？是不是两个人勾扯着比吃饭香嘞？
2: 哎呀，你说啥嘞？刚排到这儿，不再说一说，那不是害怕忘记了吗？
1: 你就编吧，疯子，你给老娘编。别看老娘几十年不下楼，团上的啥事老娘都知道。你一天就爱给女演员说个戏，你看看你排的戏，哪一个不是女角的戏？哎，你咋不排个包公戏、水浒戏、岳家将的戏嘞？就给这个易情娥这个碎婊子排戏。你知不知道这个碎货小小的碎碎的就让一个老做饭的拾掇了？这么个破瓜你还当个香包子朝脖子上挂哩？
0: 一直含笑规劝着老婆的风岛听了突然变了脸。
2: 你胡说人家啥嘞啊？

0: 看你有病，我不跟你计较，还撒上泼了，回去。
1: 说着，风导就去搀老婆，谁知他老婆一屁股坐在地上，连哭带嚎叫的，把一院子的人都招呼到工棚里来了。等刘洪兵赶到时，善团都已经安排人把风导的老婆四脚拉叉的抬出去了。老婆一边在几个人的身上扭动，一边还捂着一双破鞋，说要朝易晴娥这个碎婊子的脖子上挂呢。刘洪兵是给易晴娥送饭来了，进了工棚，见所有人都在朝他脸上怪瞅着。他一眼看见易晴娥，是坐在排练场最拐角的道具箱子上，气得浑身在发抖。风导在道歉，说让他不要跟病人一般见识。说完，他就急忙出去，招呼自己还在破口大骂的老婆。而一边的善团在继续安慰着易晴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闪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8集，刘洪兵一到排练场，很快就听明了原委。在那一刹那间，也有一种酸溜溜的东西袭过他的心头，但很快他又觉得自己的老婆是绝对不会跟风导有什么瓜葛的。他曾经吃过几个男人的醋，可吃完还是没有发现这些男人跟易晴娥有什么实质性的牵连。易晴娥就是傻，就是一根筋，可易晴娥对于情爱好像还是一个白痴。他甚至觉得易晴娥是一个性冷淡者，是需要去看医生的，不过他不敢这样说出来而已。他看着妻子无助可怜的样子，突然伸出手去把她拦腰抱了起来。他一边抱着朝前走，一边对善团说，
1: 请组织查一查，都是谁在这搅浑水嘞？是谁在这唯恐天下不乱的搞破坏？我的老婆易晴娥比他谁都干净正派。我老实告诉大家，我跟易晴娥结婚的时候她还是个处女嘞，这还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吗？你们都不要再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了，不再给她泼脏水了。他租死一个给单位卖命的戏虫戏痴，都不再伤害他了，他已经遍体鳞伤了。我敢说他比这个世界上任何女人都干净，我刘洪兵首先就不配拥有这样的女人。
0: 刘洪兵从工棚一直喊到院子里，喊得泪流满面。易晴娥在他怀里也哭得满脸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他狠劲儿地朝刘洪兵的怀里钻了钻，刘洪兵就把他搂抱得更紧了。连楚家河也没想到，花花公子刘洪兵竟然当众演了这么一出。那天他也在排练场看热闹的人群里，准确地说，风导的老婆就是楚家河一手从楼上导演下来的。一连串的事情让他对疯子这个人有了越来越讨厌的看法。在疯子心里，省琴最好的演员就是易晴娥。易晴娥怀孕休产假的那些日子，疯子给楚家河补戏时从来没有投入过像对易晴娥那样的热情，每每总是埋怨他，说他这不如易晴娥，那不如易晴娥的。听丁团说，疯子在团班子会上都公开讲，楚家河可以培养，但就是二三类的演员，勉强站到台中间也不是一根能撑持着省琴的顶梁柱。他还说楚家河没有台缘，对观众构不成魅力，主要是功底差，也缺乏演戏的灵性，还说他的动作肉，表演没有爆发力，不像人家易晴娥能在瞬间集聚起巨大的能量，把爱恨情仇顷刻间压榨成让观众迅速泪奔的琼浆。听听，你听听这蹩脚又肉麻的吹捧词儿。楚家河觉得易晴娥都是有些厌倦了这行事业，准备撇撇脱脱的去造娃做妈的人，却又被疯子和跛子鼓捣回来，还端直上了原创剧目。谁都知道这个戏是要去上海参加全国赛事的，听说还要评戏剧的梅花奖呢，这可是演员的最高奖啊，才开评了几届，全国也就几十号人入围，一旦评上，那就意味着是全国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了。还是在丁团的努力下，胡先杰才给楚家河分了个贪心大姐的角色，那就是个煤蛋女丑，一共才三场戏，还不是戏心子，唱词只有24句，还是分3次唱完的。这样的菜帮子戏大概连个配角奖也拿不上。而人家易晴娥一共有208句唱， 核心唱段一次就60句，作曲也是百般的讨好，几乎把秦腔的精华版式全都给他用上了，让易清娥在首场演出时一版唱竟然就撸了21次掌声，还别说由他一身好功夫带来的叫好连天了。尤其是那个疯子导演，见了易清娥，本来都遮挡不住荒凉的脑袋顶盖，好像也能发出油润的光亮来了。见天排练拖堂，对易清娥的重场戏抠了再抠，几乎每一句台词、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他都要抠出花花、绣出朵朵来。那天，楚家和把他老婆弄下楼，也是他学磨了好久的事儿。他觉得像疯子这样的人就应该给他一些严重的教训，并且这是一箭双雕的事儿，既打击了疯子，也搞臭了易情娥，何乐而不为呢？这事儿楚家和也跟他妈商量过，他妈把桌子一拍说租这么干。不过这事儿自始至终楚家和都没有出面，而是他妈到钟楼的公用电话亭一次次给疯子老婆传递信息，一点点把他老婆的心火点燃的。楚家和他妈在电话里说，
2: 你知道不啊，这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怕是你还蒙在鼓里嘞，不是你老汉心花，是那个碎婊子见了老男人就想燃扯嘞。
0: 疯子老婆多次在电话里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心怀正义的革命群众，是戏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那天疯子老婆终于暴怒的要下楼了，他妈就一狠心掏了10块钱雇了一个进城卖菜的农妇，趁下雨打着伞进去，把老婆子从楼上搀了下来。人一搀下来，他妈就迅速交钱，让搀扶者消失在雨幕中了。这事儿单养平还找派出所查了一阵，派出所的乔所长让手下人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折腾出啥眉目来。相反，倒是刘洪兵那天挺身而出，不仅让这事儿没发酵、发烂、发臭，反而让更多人羡慕起易情娥来了，都觉得易情娥找了个好男人，在最需要的时候一把拦腰抱起，算是把他的面子撑得比舞台口面都宽大了许多。省琴的大部队终于开向上海了，这是一个比较让人担心的地方。到北京演出都没有去上海这么让一团人诚惶诚恐。这上海人听不听得懂秦腔呢？本世纪30年代，秦腔大师李正敏倒是在上海百代公司管过唱片的，并且一唱走红，被冠名为秦腔正宗。可现在都马上进入90年代了，50多年前出的几张老唱片自然不会有啥影响力了。在东去的火车上，单养平甚至在车厢的过道里还跛来跛去的坐立不安，生怕在这个海上把戏给唱砸了。倒是编剧秦八娃好像是胸有成竹的，一直靠着下铺上看书，书还是线装的，得竖着朝下看。疯子问他看的啥，秦八娃说是什么搜神记。山跛子说，你倒是能静下来，这么多人闹闹哄哄的还能看进书去。秦八娃说，我知道你担的啥心，放心吧，上海人能看懂外国戏，那总能看懂秦腔。 这个故事啊，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还要字幕嘞。看不懂，那都是傻瓜了嘛。
3: 楚家和暗中只觉得好笑，这么奇丑无比一个土老帽，竟然也敢担了上海人的宝。倒是刘红兵玩得轻松，跟一帮哥们儿打牌喝酒。单仰平不许耍钱，他们就给脸上贴纸条，刘红兵的脸都快成了招魂幡了。楚家和看见易晴娥自上车起就睡在上铺没下来，吃饭也是刘红兵殷勤着递上去的，吃完他又睡了。他想学易晴娥的样子，却是咋都学不来。只睡了一会儿，他脑子里就转起很多事情来，不下来走动走动，跟人聊聊家常，谝谝闲传，就惶惶的不能终日。楚家和从内心是真的盼望着狐仙节能彻底演砸在上海滩上，让这群好捧易晴娥臭脚的老男人们也都彻底被打趴下，这省琴也可以好好的重新洗洗牌。可第一场演出就轰动了，演完以后观众竟然长时间不走，都在呼唤着易晴娥的名字，就连秦八娃也被易晴娥从侧幕条拉出来，跟乌龟出水一样，一滑了一滑了的上到台中间，给观众磕头虫一般的点了十几下头，掌声还是不见减弱。疯子导演也被易晴娥拉上去了，他一个躬鞠的让谢顶盖上的稀疏的毛发全都垮塌了下来，引得楚家和站在台上笑咧了嘴。易晴娥又去拉作曲，又去拉舞美设计，最后甚至连扇跛子都要拉上去谢幕。

0: 脖子死都没往上走。
1: 哎呀，我这个瘸子咋能上台呢嘛？哎，不去不去不去，我一瘸一拐的上了台，对这戏有啥好处？对咱省钱有啥好处吗？
0: 单跛子这趟来的任务就是拉大幕，观众谢幕时，大幕得一直来回拉动着，他的手就一直紧拽在大幕的绳子上。这里边最属刘洪兵像个跳梁小丑，楚家和一直在观察着他的丑态百出。打从戏一谢幕开始，他就从观众池子的最后边一点点朝前挤着，他一边混在观众中鼓掌，一边还拼了老命的喊好。别人喊一秦娥，他也喊一秦娥；别人喊胡九妹，他也叫着胡九妹。他胸前还挎着个照相机，不停地抓拍着观众发狂的镜头，尤其是坐在靠前位置的领导、评委、专家，更是他极力抓拍的对象。在给上海市一个领导抢镜头的时候，楚家和还看见刘洪兵差点让那个领导身边的人先趔趄在台阶上了。他还把站在身边的周玉芝推了一把，让他快看刘洪兵这个小丑闹腾呢。周玉芝倒是很淡定，
2: 咋，羡慕啦？这才叫好老公呢。
0: 观众折腾了很长时间，大幕才最终合拢。听调演接待方说，上海市的领导要求上海文艺界明晚都来观摩学习，说让看看秦腔艺术的浑厚大气精湛呢。这一晚上，省秦100多号人都得意洋洋地四散在上海外滩附近的几条繁华街道上了。楚家和本来是要出去逛逛的，演出的成功让他没有了半点闲逛的心思。他倒是在电话亭里给他妈打了个电话，他悉悉索索地哭诉道：
3: 一秦娥咋又走上狗屎运了，连那上海阿拉都喜欢上咱秦腔了。
0: 上海的媒体也是不惜版面地宣传起秦腔来，一秦娥的狐仙剧照登得到处都是，还弄得刘洪兵满街跑着买起报纸。随团来的本省媒体也很快把消息传回了西京。第二天中午，楚家和他妈就打来电话说，西京也传开了，说秦腔，说狐狸精一秦娥是什么什么轰动上海滩了。上海方面还有北京来的专家专门为狐仙节召开了座谈会，楚家和作为人物表里排列的3号人物自然也去参会了。会议一开始，就有一个白毛老汉硬要一秦娥坐到前排去，说一秦娥朝前排一坐，戏曲就有希望了，要不然尽是这些白发老人，说戏曲就真成了西洋晚唱了。一秦娥扭捏了几下，到底还是被大家叫到前排去了。楚家和从专家们放光的眼神里看出，他们对一秦娥不只是喜爱，简直是恩宠有加了。长得像乌龟的秦八娃在全国倒是有些名声，后来也被请到前排去了。丁团长、疯子导演和作曲倒是跟他们坐在一起，单跛子干脆一声不吭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一直低头记着大家的发言，好像是生怕遗漏了一句紧要的话。座谈会开得特别热闹，不停地有人要抢话筒说话，有几个老头话说得有点长，就有另外的老头不停地用茶杯盖敲击着茶杯的边沿提醒着。主持人也一再讲，参会的专家多，每人必须控制在10分钟以内。可有的专家话匣子一打开，就几十分钟地说。 阻止的敲杯盖声也就此起彼伏了。不过专家们都是一哇声地夸奖易情娥，什么功夫惊世骇俗，唱腔醇厚优雅，表演质朴大气，扮相俊拔惊艳，反正什么好词儿都生造出来了。竟然先后有七八个老头又提到色艺俱佳这四个字眼。楚家河看见易情娥一直羞涩地低着头，还是那个老习惯老动作，要把手背抬起来捂住那张被宁州老作贩的廖耀辉强摁强亲过的嘴，好像是谦虚乖巧的不敢承受的样子。哼，可心里边还不知怎样灌了蜜一样的滋润得劲儿张狂嘞。156号人花十好几万元浩浩荡荡来一趟上海，也就受活了易情娥一个人。这碎女子太是走了破脑壳的运了。不过会议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这个声音跟在西京出牌时一样，丁团就曾经提出过，说这个戏鞭挞富裕狐狸会不会与时宜不合。在第一个专家发出这样的声音后，楚家河看见一直闭着眼睛听会的丁团突然睁大眼睛把发言人盯了一下，十分迎合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丁团又把会场里的所有脸面都认真地扫视了一遍，在以后的发言中也有赞同这个观点的，也有不赞同这个观点的，并且还激烈地争论了起来。丁团就悄声对风道说，你看引起争议了吧，麻烦了。风导说，能引起争议不是啥坏事。可丁团说，这个会不会影响评奖啊？风导就再没说话了。楚家河听到这儿倒是有些舒一口长气的意思了。会在中午快一点的时候终于宣布结束了，可秦八娃却站起来讲了很长一段话，核心意思是文艺创作不是新闻报道，不能去差了记者的行，咱们应该用手中的笔对生活做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评价。他说，为富不仁，为富不择手段，为富丧尽天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要受到批判的。如果我们今天不能保持这个清醒和警觉，那么社会会付出惨痛代价的。坐在秦八娃后排的作曲见几个持不同观点的专家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就悄悄地拽了一下秦八娃的后衣襟。他的后衣襟也是一片很滑稽的料子，竟然比前襟儿短了许多，大概是驼背撑得有些歪斜，一边几乎是掉了在裤带以上。秦八娃此时已经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的状态，哪能被身后的小动作所左右，拽得烦了，他甚至转过身怒视了作曲一眼说，你干啥？惹得满场哄笑了一阵，他直说到口干舌燥，两嘴角白沫堆砌。这个时候有人又敲起了茶杯盖说，吃饭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了。秦八娃在拱手抱拳地道谢落座，谁知椅子早被自己的腿脚踢移了位置，一屁股坐下去竟然是个无底洞，会场再次在轻松愉快中一哄而散。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会上被领导当众点名批评，脸上火辣辣的，一整天都觉得自己完了，形象毁了。这叫聚光灯效应，你以为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的失误看，其实大家散会后就忘了。一个小练习，把我是不是很差劲换成这次我学到了什么，然后写下3个改进点，用成长代替羞耻，用具体行动消化情绪。你不是一个错误，你只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好，北京时间16:06，问候一下路上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直播间又有大咖光临了。
1: 虽然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健康伴你行，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科普好医生。
0: 哎，我们请到了一位医疗界可以说在这个领域算是非常有话语权，说这个声音是掷地有声的一位大专家。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口腔中心主任、口腔矫形科主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外科颌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就这几个含金量是逐渐递增。有请金雷老师，欢迎金老师。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金雷，来自浙大二院口腔中心。
0: 您自己的介绍如此之简洁，前面这个费了阿汤一大串的口舌，
1: 就得由我这个角色，
0: 中国好舌头好好的介绍了一下。
1: 对，由我这个角色给大家来介绍金老师。其实我总在说嘛，我们这个不管是健康伴你行也好，还是我们的科普好医生节目呢也罢，总是想为大家在一些个特别的关键节点上请到一些个大咖呀，这个名医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借由此东风，把这些个日常当中的一些科普知识、小常识带给大家。这一次我们

0: 知和知识。
1: 是的，当然爱自己也很重要啊。
0: 对对对对，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这个全冠亚日到来之际呢，
1: 嗯，
0: 其实替好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是嘴替啊，
1: 嗯，
0: 替很多朋友们来问出一些个问题。
1: 对，我们搜集了一些问题。
0: 首先呢，就是很多的人对于口腔科是有一些惧怕的，
1: 嗯，
0: 人还没有到，
1: 嗯，
0: 啊，耳朵先听到了里面的声音，滋滋滋。啊，这个声音是吧？还有这个牙龈恐惧症，一想到我要被医生
1: 摁在那儿，
0: 躺平在那个牙龈上面，就
1: 然后大灯一照，
0: 对，所以您作为临床医生这个角色来讲，您平时在诊室当中听到患者们抱怨最多、最怕的是什么？
2: 实际上，你说主播说这个患者一听到滋滋的这个声音就很怕，就是实际上这个滋滋的声音不是因为声音可怕，是因为这个声音。这个连接的这个反应可怕，
1: 带来的这个感受
2: 疼，这一滋滋一磨就哎呀牙酸了，牙疼了，
1: 我都感同身受了。
2: 这种恐惧连在一起，所以怕的应该不是声音，而是一种条件反射的对疼痛、对不适的恐惧。
1: 对，怕滋滋的人去装修工地一般没事儿。
2: 对，是这份恐惧，但是实际上现在的看牙的技术已经很好了，条件已经很好的。那么以前看牙的时候，最多的听到医生说。你忍一忍，
1: 对，
2: 忍一下就好了，
1: 对，
2: 稍微忍一下，
1: 对，
2: 一下就好。
1: 是，
2: 那以前拔乳牙的时候肯定是不打麻药，哈，就拔下来了。但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口腔治疗的理念已经从舒适化，这个无痛化啊，从这一点为大家患者在考虑。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对这种疼痛的也好，恐惧的也好，大家随着到现在去预防、去治疗的这个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对这种科普的这种恐惧会越来越少。
1: 对，
2: 所以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种恐惧、这种条件反射会慢慢对我们的被我们的技术所打。打破，把它切割开来，我们就看牙以后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也许你像午休美容一样，你可以睡一觉，牙看好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老师会请牙科的专家首先来讲这个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就不要再把你以前的那种固有印象带入到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里面。一个是现在的技术已经越来越能够做这种无痛化的处理，再一个我发现现在的这个牙科的医生，包括旁边的那个不管是男护士还是女护士。特别的温柔且细心，我前两天去弄牙齿的时候，连涂唇膏都会帮我做，我非常意外。
0: 你找吴主任吗？
1: 不是吴主任，就是其他的，就是会有一个，因为那天是个男护士。所以我很意外，他说我给你涂一下唇膏，我说为什么？他说怕你蒸时间长了
0: 嘴
1: 会撑着干嘛。我说这也太细心了，已经会到这种程度了。
0: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吴主任也是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北京的一位牙科的一位老师，
2: 这算是植入广告了。
1: 对，对，他是反正他已经常年买了我们的，
0: 对，
1: 他是我们的重点。
0: 对对，
1: 这个，
0: 当然他这个今年因为也是比较忙，没来得及跟您来同台。其实我们更希望有不同的这个医院不同的这个地区的老师们来交流，其实我们更愿意给大家去搭建一个平台，不仅是患者来听，医生之间也在去不断的交换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意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好多的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吧，可能在你们看来它不叫问题，就是太正常了，甚至是觉得啊，我们在科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就不要讲了，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了啊，不想听。但是我跟您讲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很多的小伙伴每天早上起来之后一刷牙一漱口就嘴里就冒血，是吧？第一反应都是觉得
1: 好吓人，你说的，冒血，
0: 冒血就是有血嘛。吃苹果也是，是不是最近在上火呀？
1: 是，
0: 中医讲的上火，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缺乏维生素了？补一点，或者是像是南方的朋友喝一点凉茶。金主任，我想问您，就是刷牙出血，这个真的是上火吗？还是说牙周炎犯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2: 对，这个问题是实际上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那么我之前也发过一条这样的科普的这个视频，发现这个点击量是这个观看量是非常高的，
1: 很高的。
2: 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口腔呢是一个外来的，是一个西医的治疗，它是必须由医生来操作的，所以它不属于一个中医的一个传统医学。我上个星期跟我们院长出去就是做这个科普宣教的时候，院长还在问我，他说金磊，你这个口腔能不能用一个中药把它做进行治疗，你告诉我。 但事实上
1: 我只能想到那个牙膏就是某牙膏的那个药
2: 我当时的回复我说我们跟中医

0: 相连，可以啊，我们用针灸止痛。针灸针扎的是止痛，但是他做的他说的并不是我们口腔医疗的本身，实际上我们口腔它是一个西医，那西医的特点它是传过来的，对吗？
1: 它要治疗，
0: 它是必须有治疗，所以口腔医生他可能不容易失业，那最起码现在 AI 带入的时候，很多诊疗呀、诊断呀、开药呀，它目前是替代不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口腔的所有的疾病需要操作的，也就是
2: 外科，
0: 对，它就是局部的处理是大于全身处理的，
1: 是，
0: 所以是它的操作更重要，所以说我在我们的概念里没有上火的概念，没有上火这概念，我们如果就说就炎症发炎了，那么炎症它的这个特点就是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属于炎症，那么口腔的炎症它还表现为出血，那么为什么口腔出血是要关心的关注呢？并不是说口腔出血一定是大问题，实际上我们口腔出血里边80%-90%都是口腔牙龈的这个炎症、牙周的炎症导致的这个出血、也就是口腔的问题。
2: 剩下的部分呢？
0: 口腔的这个问题可以口腔来解决，剩下的问题这个主播问的非常关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10%的？所以因为90%都是小、都是牙龈的问题就可以治疗好，还有10%呢？因为这个10%是一些全身的疾病。是一些你看局部的鼻炎，有消化道的，
1: 消化道会引起口腔出血、
0: 对，有消化道的疾病，有血液的疾病，对对，还有一些全身的全身的疾病，都是代谢性的疾病，都可以引起这个口腔的出血，你想想，就是但是这个全科的疾病和我们这个口腔的疾病它有区别的，不一样的，它一个凸显的特点，它就是出血了以后不容易止住，还有一个就是经过局部我们把口腔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以后，它这个出血的现象依然存在，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出血很重要的一点，它不只是口腔的容易出血，它在全身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说青紫、淤青、容易属这种外伤性的这个出血不止，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要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注重口腔疾病口腔的出血不只是因为关注口腔的健康，它是影响我们全身健康，还是因为我们要排除这个口腔出血，这个我们看起来很通常的疾病以后，关注到这个后面的10%-10%几的这部分病人，因为这部分病人就是需要去系统性的治疗的，
1: 就它是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窗口，
2: 对
1: 啊，你要是说真的是就我只是说牙周的一些疾病没问题，那就这儿就能治疗了，但是万一你是一个刚才主任说到那个小概率事件，那可就是大事儿了，
2: 对，
0: 那就是那这个治疗的周期和复杂性就比较长了，
1: 而且你要庆幸你现在看到了，
0: 所以我们早干预早治疗，早点把口腔出血这个问题小问题把它处理掉，如果它有背后那10%的问题，那也可以及时的把它做一些尽早的干预和治疗，
2: 你看这就是我们科普的意义啊。
1: 对，
2: 我们经常在讲，你比如说后背疼是不是冠心病的一种表现，是吧？虽然它是一个小概率，这个但是落到某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100%。
0: 对，就后背疼，比如说
1: 牙疼
0: 是
1: 也有可能，
0: 对，
2: 是
0: 吧？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牙疼，但实际上是心梗的这个宣传，
2: 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多有时候心梗心功能这种疼痛就是心梗的这种牙疼的，实际上它表现是牙疼，实际上心脏的问题，但这种疼痛也有特点，我们牙疼的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我跟进食是有关的，
2: 一吃东西它就疼，
0: 我跟冷啊、热啊、甜呀、咬东西啊跟这种的进食的刺激是密切相关的，但心梗的疼痛它有个特点，它就是跟运动有关，它跟你的饮食的这个相关性不大，就是你劳累的时候，你运动的时候，忽然觉得牙疼，那这种牙疼的时候，然后你休息一下，它要缓解，那这种牙疼，然后你到口腔科去检查，它找不到你的病原牙齿，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特点，所以牙疼，大部分是小事，但是有时候不是小事，
1: 对，就是没准一个小问题暴露出来了一个大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早期先兆的一个事情哈，你通过这件事儿可能能截住后面的洪水猛兽啊。但是说到这个牙疼， 就是大家从我们从小就知道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2: 要命。
1: 这个牙疼，它疼的时候那是真疼啊。这个我很难说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因为平常你牙好的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它
2: 的
1: 存
2: 在，
1: 对吧，我甚至只要不吃不喝我意识不到我这还有一口牙，
2: 还有耳朵，还有鼻子，是吧，
1: 对，这些东西不闹的时候没事儿。
2: 对，
1: 但是你其他的地方你说闹，就是手疼胳膊疼，这个好像都好忍，但是这个牙它突然之间要是出点什么问题，它可能就这个疼那就真的就是钻心，甚至是连带着，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疼，就是感觉到整个这右半边脸啊，就都跟着疼，就是脑仁疼，后脑勺疼。
2: 看看
1: 吗？看了看了，这
2: 打120去的吗？
1: 也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因为我知道是它的辐射的范围特别的广啊，所以就是这个牙疼，它可能就是从很小的问题一直到很严重的问题，它的这种疼痛的辐射范围都很广，是不是？
0: 嗯，牙疼它有个特点，就是老化，首先说老化，牙疼不是病，这个老化因为它很早很早老化的。
2: 对，
0: 但以前嘛，我们觉得牙跟生命相比，那么牙就觉得你老掉牙了，
1: 对对对，
0: 牙没了你的命还在的，就觉得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2: 对对对，
0: 但现在的研究的觉得我们健康和我们的长寿和我们的这个寿命跟我们的牙齿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不仅是它跟全身疾病之间的影响，还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老年的生活质量，影响到我们的进食。那么这个牙疼它为什么会那么疼呢？实际上，其实我们牙疼这种像你刚刚叙述这种疼痛呢，很多就是因为急性的牙髓的炎症，很多是。对，那么牙髓的炎症它有个特点，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2: 嗯，
0: 那么我们有炎症的时候，它就是有个特点，就是它会有炎症的渗出。
1: 嗯，
0: 但是密闭的空间它有渗出了以后，它就一个压力就升高了。那牙神经呢，它对压力是非常敏感的。
2: 原来是这样。
0: 那么我们有时候觉得医生到医生那里，他给你一打开，忽然一下不疼，就觉得这个医生的技术好厉害，一下就不疼了。就是他跟他疼痛的特点有关，压力释放了以后，这个疼痛也就没了。
2: 明白了。
0: 还有的病人他就说：“哎呀，我他疼了以后，他突然就不疼了。”实际上他是没有如这种压力，他找了的释放的出口。他可能从其他地方 从骨里边，从牙龈里边穿出来以后，
1: 嗨，习惯了是吗？
0: 对，从骨缝下穿出来以后，这种压力他
2: 走别的地儿了，
0: 走别的地释放掉了，所以他就不疼了。
1: 不是说好了，
0: 不是
1: 只是转移了
0: 是因为他通过另外的途径把这个压力释放掉了以后，他另外一种疼痛方式解压了，但是这个疾病还存在着，
2: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治疗。
2: 是的，其实这有点像我之前遇到的这个龋坏啊，牙齿这个龋齿啊，我这个在前年吧，就有一个这个叫智齿，智齿其实我们刷牙的时候很难照顾到它，你得刷得多深呢？
1: 费劲，
2: 对，很费劲，很难照顾到它，这个我的责任。然后就是一开始不怎么感觉疼，但是我能够在洗牙的时候能够，人家医生跟我说这里面就有一点黑嘛，你就这龋坏了嘛，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慢慢有那个掉那个渣了，就是已经有掉渣了，再然后就是疼，然后再然后就是我去拔掉了，
1: 拔掉了
2: 之后，对，那一颗牙齿我到现在还搁在一个小塑料袋里警醒我自己，
1: 要关注，
2: 以此为鉴，要记得每次刷牙每一颗牙都是不能偏不能袒，
1: 对，
2: 都要照顾到，
1: 雨露均沾，
2: 雨露均沾刷到，这就是一个它的慢慢变化的一个过程，
1: 由小到大，
2: 没得治就拔掉，当然它是智齿，对于别的牙齿呢，就是还好它可能是个智齿的，
0: 对，是的，是的，这个智齿呢，就是虽然它说是智齿，但是事实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饮食越来越精细了，对颌骨的刺激呢越来越少了，你会发现我们进化，人的进化的过程中，发现它这个骨骼下颌的。
1: 越来越小，
0: 越来越小。从你看我们直立行走的一个图，就是很大的这个下颌，很大的咀嚼运动，到现在人的这个脸型就越来越小。这个实际上，这个一个任何一个组织，它的形态跟它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那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来承受那么大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它自己慢慢就要就变小了。
2: 对，
0: 就像肌肉不用，它就萎缩了一样。我们的颌骨一样，它没有那么多的刺激，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的时候，它变小。变小了，那的牙齿呢，在牙胚它在发育的过程中它就在形成了，
2: 对，
0: 它没有 这个对刺激的这种反应。
1: 嗯，
0: 那有的人天生是没有智齿的，
2: 哦，
0: 但有的人他还是有智齿的，
2: 嗯，
0: 所以智齿并不是说因为他聪明才有，
1: 嗯嗯，
0: 啊，他这个没有，他这个没有反应掉，他还存在的时候，那么骨大小变小了，牙齿

0: 还是这么多，那么骨量大于牙量的时候，牙齿就排列不下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小朋友牙力不齐的越来越多了，生活条件好一点
1: 的
0: 家里喂养的更精细一点的，这个小孩的牙齿啊，更容易补齐，
2: 是
1: 用进废退嘛，
0: 对的，用进废退非常专业，是的，用进废退。那这个时候呢，所以牙量大于骨量的时候，那有些牙它排列不下了，那排列不齐的时候，那你刷是不容易清洁干净，
1: 对呀，
0: 位置不正的时候，抵到前面的时候，它会把前面的一颗牙顶坏，那么这些呢都影响了，不仅是自身没有发挥作用，它还影响其他牙齿的时候，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智齿现在很多是要拔除的，
2: 是，
1: 就
2: 我们从小就是我们跟老人之间就有一个就是带孩子的一个误区，就是老人总是觉得孩子千万不能吃太硬的东西，主要也是怕他卡着，就老是有这种担心，就是觉得卡着，
1: 哎，那鼠标别吃
2: 啊，就觉得卡一下这个事情的严重后果要远大于他咀嚼，甚至就觉得你干嘛非得让他那么费劲的嚼，你给他弄细一点，弄小一点。但是我们可能也是因为总是听咱们这个口腔科的专家的沟通，就我们经常会说要啃啃苹果，啃啃这个硬的东西，嚼一嚼那大排骨啊什么之类的，哎，但是反正这个就是慢慢我觉得是家庭教育的观念要去调整，
0: 对，这个其实上就是其实我们在做科普，那这个部分啊，实际上真的是应该属于我们科普的内容。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吃饭都是小朋友的苹果都是切片了，切块了，
2: 对，
0: 这个门牙的切的力量很少，都没有了。
1: 是，
0: 以前我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会有草蚕豆
2: 啊，嘎嘣嘎嘣嚼豆子，
0: 对啊，这个时候这种咀嚼对刺激对颌骨的发育是非常友好的。
2: 对，
0: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一个牛肉干，他很少去愿意嚼。
2: 对，
0: 尤其是剔牙的时候啊，他觉得累，他觉得咬起来硬，他觉得吃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2: 是
0: 有更多好吃的东西，巧克力。
2: 对，
0: 那我不吃这个。
2: 但是你说他不吃这个吧，但是他啃起那些不该啃的东西的时候，他也挺到位的。
1: 指甲。
2: 不是，就比如说家里的遥控器他也啃，
1: 真啃遥控器啊，
2: 手机拿过来就往嘴里放。
0: 那多大的孩子呢？
2: 一岁半。
0: 那这个时候小孩他是一个触觉，就这个叫口感器，他用嘴巴去感知他的世界，他的摸下的触感，咬起来硬度，他是一个口腔也是一个感受的器官，
1: 挺嗨，
0: 他跟吃东西还是不一样。
1: 太感谢你家小朋友，叔叔不好吃，塞牙。
2: 叔叔来了之后先啃两下，认识认识你。
1: 好家伙，我跟他打招呼，我还挺耗损的。
2: 先拿个去，
1: 变成了耗材了。就甭说小朋友了，现在咱们上班的这些个这个大朋友们就没有这些习惯了，但是有新的习惯，比方说喝一块奶茶了
2: 啊，废牙、
1: 小甜水啊、碳酸饮料啊，这些可以讲是咱们牙齿的一个隐形杀手，是吧？但是我们也总在说嘛，你吃完甜的你要及时的刷一刷牙，但是总也赶不上我们这个喝的这个吃的这个速度啊，是不是？这个甜食对于我们牙的这个损坏能力还挺强的，金老
0: 师。对对对，是的是的，你知道去年第37个爱牙日，它的主题就是减糖啊，控糖减体重
1: 啊，
0: 对
1: 的对的，
0: 是不是？对，控糖减体重里边呢，
2: 爱牙控糖减体重，
0: 控糖减体重牙以后是不是减糖促健康
2: 啊，
0: 是不是？
2: 啊，
0: 就是控制这个对牙齿来说减少糖的这个摄入啊，促进它这个牙齿的健康，也就是说啊，不要让它进一步在甜食下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损害。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吃糖，它的主要是代谢物产酸，然后会腐蚀我们的牙面。那么我们喝奶茶的时候，它一口过一会儿再喝一口过一会儿，是吧？我们这个口腔的，只要我们吃了东西了以后，最变化最大的是我们嘴里的 pH 值，它从一个中性的甚至碱性的环境
1: 到
0: 酸性的环境了以后，然后再维持，这样对我们的牙齿的损伤是最大的。那有的人说，那我多刷几次牙，实际上那个刷的时间不对，次数不对也是不对的。那刷牙如果刚吃完东西的时候你就刷牙，那 pH 值是酸性的时候，那时候刷牙是容易
2: 被纠正过来，
0: 损伤牙齿、
2: 啊、
0: 牙面的。哦，对，实际上就是你刚才喝完这些甜的饮料呀，吃完饭以后先漱漱口，用清水漱漱口，对，然后等半个小时左右，等我们嘴里的 pH 值恢复正常以后，中性以后，再去刷牙，那我们的牙的表面就没有那么容易损伤了。所以刷牙的时间也非常重要。
2: 我一直以为是霍霍了之后得赶紧

0: 品清理。
1: 我忽然
2: 想到了一个老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饮食习惯，
0: 嗯、
2: 虽然也不太好吧，
0: 嗯、
2: 也不提倡吧、
0: 嗯，
2: 就是吃完饺子之后喝这个饺子汤。
0: 饺
2: 子
0: 啊，原汤化
2: 原
0: 食。
2: 哦，这个还挺是。
0: 哎，你别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哈、啊。
2: 是吧？吃饺子、
0: 嗯、
2: 一般咱得蘸醋，
0: 或者是北方人吃完了就是硬就是实诚的东西之后，一般会喝点汤啊、粥啊，这叫溜缝。就是也可以以后就是吃完饭了之后喝点茶喝点水是吧，拿这个水或茶来溜溜缝是不是也可以，
1: 这个实际上是从消化的角度来讲的、
0: 哦、
1: 原汤化原食、
0: 嗯、原汤化
1: 原食。那口腔来说呢还更好的就是你饺子汤也好、
0: 嗯、
1: 比如说你这种汤也好，它只要里边有一些可以代谢、
2: 嗯、
1: 啊可以这个发酵的成分，它就会产生一个酸性的环境、嗯、那么水呢它的 pH 值是中性的时候，那么就它会把这个 pH 值稍微均衡一下、
0: 嗯、
1: 就不容易
0: 嗯
1: 酸性环境损伤牙齿，
0: 就是还是喝水吧，对吧？咱们饭后来杯水，活到99，
2: 一点都能压上，
0: 是
2: 是，
0: 一点都得压一下，
2: 都在折上。
0: 是是是，今天我们请到浙大二院口腔科的金磊主任，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爱护自己的牙齿，尤其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覆盖的范围很广
2: 哦，
0: 从小到大哈，咱们所有的人群都应该来听一听。我们休息一下，这个下半段的节目继续回来，
2: 接着再说，
0: 嗯。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3: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好，大家好，欢迎和大家回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打开我们上半时段的朋友一定会在央视频当中看到啊，坐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正中央的是金磊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口腔中心主任，口腔矫形科主任，也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副院长，还是我们现任的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浙江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后面有太多的这个 title 了，真的是我们感觉到了这个叫什么金光熠熠呀，哎呀，真的
2: 是，就
1: 是
2: 感觉今天我们那直播间里边的含金量那是层层的，
1: 是
2: 达到了顶峰，
1: 没错的，没错的。
2: 欢迎金磊主任，
1: 也是我们的荣幸，
2: 哎，欢迎，
3: 主播好，主播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浙大二院口腔中心金磊。然后这些叙述呢，实际上没有什么，所以要加那么多叙述。其实真正有重量级的就两个字，院士，他什么也不用说。
2: 是，
1: 这是您的未来的这个方向嘛？
2: 对，是。我们这个希望有一天我们请到金院士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到时候也要继续来给我们做科普啊。今天我们聊到实际上是跟这个护牙，全生命周期的护牙都是有关系的，
1: 没错
2: 啊。就是上半段的时候，咱们聊到了很多我们陈旧的观念，大家一定要用
1: 老话说啊，
2: 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都不是老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口腔的这种，不管是技术也好，理念也好，包括我们的这种护齿的理念，一直是在
1: 更迭的
2: ，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件事情，
1: 是的，
2: 对吧？关注自己的这个牙齿的健康。
1: 打开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管是我们的健康伴你行，还是口不好医生，我跟刘康老师啊，一直在跟大家去请到各位这个口腔界的医生朋友来跟我们来进行科普。
2: 对，
1: 当然了，这个。
2: 尤其是前沿的专业，
1: 今天我们是有幸能够跟浙大二院来进行这个合作，请到金主任来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平时我们遗留的一些个问题，以及一些个误区的一些个叫什么，叫给我们板正一些个观念，
2: 纠纠偏吧，
1: 对，纠偏
2: 啊，
1: 对，
2: 就说
1: 到纠的，
2: 哎呀，我这个我觉得我就要带这个女生朋友们，或者是尤其是这个准妈妈的这个朋友们来问金主任几个问题，因为问吴斌主任，他毕竟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儿，但是您不一样，咱们可以给这个女性朋友们多一点点这个时间来问问这个问题，
1: 我们来学一学行，
2: 您来学
1: 一
2: 学，对，因为总之自己的太太或者是以后你的家人会用得到，
1: 您说说吧，
2: 因为你像怀孕了以后的这个群体，大家这个对于看牙，其实包括各种哈，只要是用药啊，包括甚至要进医院这些事情，就孕妇是非常的谨慎的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呢要说到这个牙出问题的时候，那不管是孕妇，你这怀着不怀着孕，那个牙都很痛。我刚才说的我那个牙根出问题，就是我6个月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的纠结，我在家里面害怕了好多天。我为什么一直忍到我整个的半边脸都疼，就是因为我不敢去，我确实不敢去。后来呢，我又专门跑到这个产科去咨询了产科的医生，产科医生说你可以去，
1: 产科医生说这个你挂错科了
2: 就是咨询了一下，我说我要不要忍，因为我问他的时候，我说要忍的话你给我开点药吧，我

0: 真忍不住了。
1: 哎、
0: 然后医生说：“那你就别忍了，你早说呀。”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啊，金老师，是吧？您来剖析一下这个这则案例。
0: 对，
2: 实际上就是口腔这个它。就是孕期的时候不要看牙，这个观点是很片面的，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于一些口腔的急症、牙科的急症是一定要看的，不管是孕中期啊、孕早期还是孕晚期。但是，相对于一些啊保健类的可做可不做的项目，那么我们尽量就是要去看的时候避开孕早期和孕晚期。为什么呢？孕早期是容易流产。
0: 对对，
2: 那孕中期相对来说稳定一点，所以有一些需要治疗的或者是要预防的还有做一些的检查的放在孕中期。那么孕晚期呢它也有早产的风险。
0: 对
2: 啊，
0: 对对，
2: 所以我们就是治疗性质的预防性质的可做可不做的就要看的话放在孕中期。但是急症性质的是不管你早期中期晚期都是需要看看的。因为看牙是可能会有一点损伤会有一点影响，但不看牙对你的影响、健康的影响是更大的。那你就神经在这就疼痛，这就疼痛也可能会引起流产、早产。对，所以我们在孕怀孕之前是要做口腔的健康的去检查疾病的预防，包括洁牙洁脂。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说你早期去一下就可以的，实际上我们是更多的希望我们孕妇在怀孕之前就养成比较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而且是把这个口腔健康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并不是说我要去怀孕了，我去洁一次牙，好，我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0: 不是
2: 的，
0: 对，
2: 就是实际上你要知道，我们洁牙了以后，其实它表面还不如你不洁牙光滑。
1: 对，是
2: 我们的菌斑、色素细菌更容易上去。实际上我们有观点，就是你在洁牙之前先改善你的刷牙的习惯改善了以后刷牙习惯，我觉得有改善清洁的很好了以后，我们再给你进行洁治。那洁治完的这2到3周，除了以后尽量少喝一些色素沉着的东西以外，带色素的以外，更好更重要的是这2周的刷牙比你洁前和洁后更重要。因为我们这个洁牙之前就像那个玻璃表面是非常光滑的，但是我们洁完牙以后它毕竟是一个损伤后的表面，它是一个毛，就像毛坯房的表面就像毛坯房那个
1: 有点哑光了，
2: 它是容易上一些色素的。那这时候我们的清洁到位是非常的重要，
1: 还真是
2: 在2个星期以后，经过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咀嚼
0: 抛光
2: 我们的饮食就像打蜡抛光一样，又把它恢复到一个比较光洁比较稳定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刷牙可能稍微马虎一点那就没有前2周那么影响重要了。所以就是说它是就像孕妇也是我们在口腔先检查的时候不但要有疾病还是要养成就是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口腔这个稳定的这个环境和状态。为什么呢？是防止我们在怀孕的期间尤其在孕中期孕晚期的时候发生一些急症那急症是一定要处理的，不管是在这什么急症。那你说洁治呀一些补牙呀这种可做可不做的，就是预防要做的那放的就是补牙要放到孕中期稍微等一等就是你现在没有什么感觉的去或者是洁牙放到孕中期。
1: 所以刚才这位患者自述是在6个月的时候
0: 对
1: 来到了这个
0: 对
1: 产科，
0: 到了产科。其实后来我给我做的那个医生他比我小2个月，就是他也是个孕妇就在挺着个肚子那儿给我做，
1: 真不容易。
0: 我还跟他聊了一会儿，我说因为说涉及到麻药这个事儿，
1: 麻药是个点，
0: 我很紧张我不懂
1: 吗
0: 对，结果那个另一个那个大着肚子的那个医生说，他说你不知道吧，就是在产科里面如果要做一些手术的话，那个麻药的量可要比我们口腔的那个量大了不知道有多少倍就是口腔可能是相对微量是吧，
2: 局部注射
0: 对
2: 很少的，你看我们1毫升都可以
0: 很小很小的嘛
2: 对就可以，就是我们现在的碧蓝麻非常好，那不到1毫升那可能我们就就可以把你局部的疼痛止住，你就可以进行操作反而是疼痛那种急性的不适让你睡不着坐立不安，这种状态
0: 是
2: 对你的危害比那一点点要形成的危害更大
0: 对其实后来就是因为 他是建议我是在那个急性期做一些急性的解决嘛，然后他说等你生完了之后你回来，要把后面的一些问题处理一下。然后我后面回去的时候我还问他，我说那我现在就又到哺乳期了嘛，那这个麻药会不会又影响了这个？他说不用，4个小时之内就他就代谢掉了，又依然还是那句话，量非常小，你就不用担心这件事儿。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算是以我的经历来给各位备孕及孕中或者是刚刚生产完的妈妈们。可以给一个小的提示，别怕，医生有办法。
1: 很好的一个错误典型啊，
0: 真的错误典型，立了个竖了个典型，竖了
1: 个
0: 靶子。
1: 细节我想问金老师，刚才这位患者来自述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应该去看哪个科呢？比方说我牙疼，还是先去产科我先鉴定，还是怎么样，还是直接就去口腔科呢？
2: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口腔的检查一定是口腔科。口腔还是专科性非常强的，独立性也非常强。实际上现在口腔的分科非常细，就你要到专科医院的话，它分了很多很多科室。
1: 比方说咱们浙大二院，
2: 对，浙大二院，我们浙大二院一共有4个科室，四个科室：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矫形科和综合牙科。那是这样分4个科室，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很多患者也不知道他去看哪个科室。
1: 对 对, 对。
2: 所以我们是矫形科，还有个虽然它叫矫形，大家都觉得我们以前我们的老院长是赵思这个老的我们的赵思方院长是我们浙江省口腔医院的，也是现在浙大口腔医院的院长，老院长，他是1999年从我们浙大二院到浙大口腔医院去帮创建这个医院的。那他就讲，对，他就跟我讲，他是讲。他讲你这个口腔矫形科就已经过时了，
0: 矫形这个词哈
2: 就过时了，是的，口腔矫形科实际上我们浙大二院用这个口腔矫形这个名词是从77年开始，
0: 小50年了，
2: 已经半个世纪了，77年开始。浙大二院的口腔呢，浙大二院是1869年建院的，那我们口腔最早出现的口腔记载的治疗呢是1888年，我们浙大二院的那个年报，那时候是广济医院，是年拔牙量是400多颗，也就是说那时候很多专科的治疗什么口腔这些疾病它有非常明详细的这个治疗的记载。那么口腔这个刚刚说的怎么刷牙怎么样防龋病这种的这个宣教呢，1927年就有专人过，
0: 又是小100年了，
2: 广济专科上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科普的这个宣传，这是专业的预防宣传。但我们正正建科呢是1947年，浙大二院口腔科就建立了。那口腔矫形科呢是1977年，从浙大口腔医学院，那时候就是浙医大的口腔医学系建立以后，它需要分专科，所以口腔矫形科就是从浙大二院的口腔科从分立出来，是口腔矫形科。它当时呢包含口腔正畸和口腔修复2个专业，所以这个名词已经用了50年了，
0: 真的是50年了
2: 对对。那现在为什么没改呢？那现在我们口腔矫形科的已经不只是包含
1: 正
2: 畸和修复2个专业了，它还带了种植、颞下和关节、还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号通、就是刚刚主播讲，就是我去了我不知道看哪个科，我到底要看哪个科呢，
0: 我这属于哪个病
2: 对，看哪个科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跟科普就没有关系了，我不能告诉所有的人让你去区分是什么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建立这个一号通制度呢，就是我们医生来帮你评估一下、帮你诊断一下、帮你进行治疗规划、对，一号通就是你不知道挂哪科、你来挂一号通，然后让我们专业的医生让你帮你预估出诊判断。实际上我们虽然叫九香矫形科，我是刚刚主播介绍了是修复科的医生、我的硕士和博士是口腔修复专业、但是我们口腔医学星它是这样的，所有的口腔医学生都是口腔全科，也就是5年制本科、你所有的都是口腔全科医生、当你到研究生的时候博士生的时候、你就分出这个专科了、正畸也好修复也好专科了、所以我们正畸的就是口腔矫形科的医生，他不只是修复科医生，矫形这个正畸科医生、他还首先是一个全科的医生、那其实所有的专科啊都医生基本上都是从全科开始的、那么就是现在很多专科医院也是因为他分科非常细嘛，现在很多专科医院从9院开始啊，现在浙大口腔也是，那都开始慢慢的意识到这个分科细了以后，患者 不知道该怎么化
0: 解，就是我只是个牙疼，但我不知道到底我是因为什么导致。
2: 对，我也到怎么看这个牙是什么原因，所以就是一号通就是综合牙科，就是对患者是非常友好的。

0: 对，就是我们这里面，真的二院的里面是患者至上，是吧？患者他是茫然的，他不知道，我就是难受。对，就是因为他就是说疼，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之前老说到了医院之后说大夫我疼，就是大夫可能会觉得你的这个描述太泛泛了，但是你知道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病人来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能感受到的他就是一个字疼。是的，是的，有的问题可能是分诊台他也未必能够给您划分的那么的，没办法，那么了解。大部分疼是因为口腔的这是牙周的炎症呀，牙髓的炎症呀，跟尖锐的炎症，基本上大部分是这些引起的，一般它是属于口内的这个口腔内科，牙体牙髓科，牙周科，一般都是这种疼痛，牙体牙髓科的多一点。对，外科一些智齿的疼痛，从充血也是可以，也是有疼痛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让患者说很明确的描述， 时候，在我们在补牙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你装牙时，我来装牙的，我要看到旁边一颗牙有洞，如果严格的区分，它属于口腔内科，那你说我不给你补吗？
1: 哦，
0: 那么你再去、
1: 哦对哈，
0: 你再去口腔内科挂个号去补牙去，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说，你是经过全科的训练的，如果你简单的这一个补洞你是应该会的，
2: 是
0: 实际上我们希望专科做那些高难度的，更难的你解决普通医生解决不了的你转到专科，那普通医生全科医生你会的治疗，你不要再因为局部的结石把它放到牙周科去，一个小洞把它放到牙体牙髓科去，就像现在牙体牙髓科也会做冠做修复，如果严格的说它属于修复科，就是你刚刚修复的内容，那你不能说我给你做完了以后你转个科去做
1: 麻烦你再挂一个号
0: 、所以现在一般口内做纤体啊做冠都在做了现在很多就是更综尤其是综合医院啊更偏向于全科加专科这样的话还是病人友好吧
1: 对是的
3: 整箱打补、
1: 一站式解决我的问题
3: 都是有刚才我也就是有一个细节在纳闷后来这个金老师给解释了就是跟口腔内科我以为您说那口腔内科跟咱们平时讲的那个内外妇儿的内科
1: 内
3: 科都是用药
0: 对对对对
1: 不需要动刀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以前呢也有人问过他就觉得内科就是吃药
1: 对
0: 外科就是、这个、
3: 动刀
0: 实际上口腔呢它是一个西医它最大特点它基本上每次操作
1: 对
0: 都得
1: 拿刀具
0: 都是手术
3: 就回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都得回到那个滋滋滋
1: 对搬凿辅助啊都得上
0: 除了一些黏膜病它是用药黏膜病用药、
3: 哦、
0: 基本上的内科也好修复科也好外科也好它都是要进行局部的处理的、
1: 是
3: 咱们说的这个口腔里面这个牙疼的问题还有一个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里面的气味的问题就是口臭的这个问题我看了好多的这个因为我们平时也在刷一些个科普的一些个内容嘛很多的老师在讲这个口臭是胃的问题肠胃的问题还有人说大部分是口腔的问题
1: 对
3: 咱也不知道这个究竟是怎么来看是究竟哪儿的问题呢在出现了这个张嘴口臭的这个现象呢
0: 还是一样的80%-90%大量的口臭原因呢还是因为口腔的问题导致的有蛀牙啦、是吧有牙周病啦
3: 清洁不当、
0: 会有清洁不当啦还有这些问题就是有炎症所以有一些异味那么这种呢是我们口腔科处理的包括还有一些舌苔的不太清洁的、哈
1: 对对
0: 很厚的时候啊都会造成一个口腔的这个异味那这些是口腔科治疗的这也是大部分就是我们也容易治好的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你哭我们鼻窦的炎症鼻子的炎症、
1: 鼻窦会引起口
0: 对消化道上端这个你看鼻炎鼻窦炎这种炎症都在临近的
3: 都是相通的
0: 对对那这上消化道的上端那胃肠的炎症幽门螺旋杆菌反流性胃炎那这些都也会有口腔异味还有呼吸系统的疾病肺部的感染肺的一些你看说糖尿病还有全身系统的那这些也都会有口腔的异味还有全身系统的疾病所以从口腔大部分排除以后没有问题以后那么这个消化道鼻道然后呼吸系统然后代谢的比如糖尿病还有全身系统疾病比如说一些肾病综合症肝功能的对呀、 感神功能有问题的，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那么这些都是应该在排除了口腔的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抓紧去
3: 排除，
0: 对，先排除，先治疗，先先治，然后
1: 排除性的，
0: 对，然后去治疗其他的疾病。
1: 我就突然间觉得，我觉得口腔科的医生这个工作不是他全能，就是他这工作环境其实不是那么的美好，他就是可能需要去判断一些味道。
3: 那个消化内镜科的医生举手了 啊！
1: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
3: 是吧？
1: 就是总还是有一些对这个职业的艰难之处
3: 啊。是的，是的。刚才金老师说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舌苔的这个问题。舌苔的这个，比如说增厚啊，它可能也会导致一些气味。但是我们经常在刷牙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习惯性的刮舌苔。
1: 对对。
3: 这个舌苔刮不刮？怎么刮？刮到什么程度算合适呢？
1: 我是必须要把整个舌头刮到。变红
3: 没
1: 什么，对，完全我觉得已经就是已经粉红色，我觉得很干净，我就停下来了。
0: 对对对，
1: 甚至我会伸舌头伸的因为过猛，我会觉得呕一下。
0: 对对对对，是的，实际上清洁的时候我们是建议的，就是口腔里的黏膜包括舌苔也把它清洁干净的。但是有时候一些舌苔不只是因为清洁的原因，它是因为消化不良。你讲中医来说，中医的时候你的消化不良的时候它舌苔比较厚腻，那个时候你光清洁的时候可能也不容易，
1: 他一会儿又回来了。
0: 还有一些你发烧的时候，全身有感染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你们都知道，你发烧的时候，你口里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炎症感染的时候，它的异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有这些疾病的时候排除疾病，那没有这些疾病的时候呢，口腔的卫生把它清洁好，对，
3: 也是要刮一刮的，
0: 对，要舌苔要清理的。
3: 这个就太过分了吧？
1: 是不是？反正我是属于这个对自己比较狠，
0: 先刮干净，
3: 刮一地血啊！
0: 对对
1: 对, 对。但我觉得在借这个机会，正好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提醒一下我们所有去看牙的朋友，就是咱们马上接下来要去看牙科了，因为咱们以前提醒过很多朋友说，我们看病之前，比如说不要去做过多的给自己的修饰，对吧？但是你去看牙的时候，我觉得要把牙齿啊该刷的这些里里外外的都给它弄干净，对吧？清洁
0: 啊，对，是把它刷干净，对医生留好一点。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其实食物残渣你不容易去除的地方，我们医生看到就是有些病人他塞牙，他会到我就说，我今天没刷牙，我让你看看我哪里塞的，
1: 是是是，
0: 你帮我挑战这个问题。对，
1: 哎，这也是暴露问题的方式。
0: 对，但大部分的情况还是要把它刷干净的。对
1: 对，就是给医生营造一个
3: 体面一点、
1: 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
0: 对对，因为我们其实上你觉得你刷干净了，你来的时候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没，比如说一些龋齿你是刷不掉
1: 的，是
0: 的，有些问
1: 我以为的干净，
0: 啊、
1: 对，只是满嘴流血而已，是吧？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我们相当于是用我们的一些反例告诉大家，应该要注意什么，应该去规避什么啊。然后包括我觉得，咱们今天也说到了全生命周期嘛，就是从小到大，实际上是每一个人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需要去关注的啊，包括可能就是一老一小的这个群体。对，这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一老一小的，可能时间不够了，我们只是能在这儿请这个金主任给我们做一点提醒吧。比如说我们前面说了小朋友了，咱们就说老年人吧。比如到老年这个年纪，我们需要提醒家里的这个父母们，在口腔的健康这个方面能多注意一些什么，对吧？不要觉得老掉牙，老掉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0: 老了不一定可以要掉牙，因为我们的牙齿现在就知道我们的寿命跟我们的牙齿的存留的数量在老年人的营养是息息相关的。
1: 是是。
0: 那么老年人和小朋友一样，他跟中年人不一样的时候，他的这口腔情况比较复杂，他容易很快的有一些疾病比较难处理。所以老人和小朋友的每年去检查的次数是要很多的正常人一年一到两次，那老人你可能是三到四次，每个季度一次去看一看，有问题的时候会要经常去治疗。那么对所有的老年人也好，小孩也好，这个成年人也好，那有疼痛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抓紧去看去治疗。有自觉不适的时候，出血呀、疼痛呀、不舒服呀，抓紧去看，这些首先要做好。那其次的话，我们定期的要做好自己的清洁牙齿的清洁牙齿清洁在前提下饮食要注意一下饮食的规律，饮食的这个控糖就是糖含量，刷牙的方法注意然后饮食要注意，那最后呢就是定期的检查。 啊，定期检查，就是清洁饮食检查，然后修牙，那这些当然只是这修牙，你检查了有问题，它及时会把它补上的，所以说在没有残缺的情况下，就是没有这个牙没有修复的情况下，做这些预防，它有缺牙及时把它补上，
1: 要补哈，
3: 对，就是有一些老年人现在有一个就是满口的那个假牙呀，就是、智齿啊，可能一戴全套的那种，他就说，哎呦，这个已经是假牙了，就不用去看了，这也不对。是吧？
0: 对，因为
3: 做口腔检查，
0: 对它补的还有黏膜的，就是它舒适，它就没有感觉，它觉得不需要检查了。那活动意识它是定期也要进行一些更换，
3: 是
0: 啊，哎，对，
1: 是的，是的哈。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平常注意不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
3: 很颠覆的一些问题
1: ，包括刷牙的时机啊，这个就是对我的一个重新的认识，是挂舌苔啊，小朋友看牙等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请金主任跟我们讲这些了，但是非常的期待金主任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给我们再细致的分群体的咱们再多讲一讲，
3: 细化一些个内容，
1: 对，因为我们的缺口太多了，即便到了今天就连我们两个人还有很多缺口，
3: 所以您在临床当中补牙，给我们在生那个科普当中补知识，
1: 对，补漏，对，是的，再次的感谢金主任，
3: 感谢
0: 金主任，谢谢两位主播，非常荣幸能来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平台，谢谢
1: 啊，也欢迎我们常来哈，大家也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央视频回听收看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后续更多精彩节目，下期节目见，
3: 拜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楠，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前阵子云南楚雄交警值班时，看到一辆小车停在了高速应急车道内，司机下车后走向护栏，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还不断地用水浇头。值班民警马上拨通了司机电话，并且远程判断这应该是情绪激动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于是立刻在电话中指导他用随身的塑料袋捂住口鼻，通过指带呼吸法快速补充二氧化碳，短短几分钟后，驾驶员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缓解。呼吸与危重症科专家也给出了健康提示，驾车时如果情绪过激，容易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出现了肢体发麻、胸闷、僵硬等症状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稳住呼吸，用手或口罩捂住口鼻，慢慢呼吸即可快速自救。中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高速开车遇突发不适，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辽宁发生交通事故，秦皇岛东站分流点沈阳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大约2公里，孟姜站附近301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5公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凡客。
1: 大家好，我是王煞。
5: 嗯，这个工作嘛，就是辛苦一天了，你说谁的日子不是苦日子呀，对吧王老师？
1: 这是知道明天要上早班了是吧？
5: 不是，就是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不要总在节目里面说自己苦，谁不苦啊？
1: 对对对对对，这方卡老师批评的是
5: 对呀、
1: 哎、没错没错没错、
5: 嗯、你说上个早班就哎呦叫苦连天的
1: 哎， 是是是是，
5: 哎呦受不了、哎、
1: 不是你上那4个月的时候了、哎、你可是解放出来了。
5: 没事的，谁都会有这样的阶段、
1: 哎、
5: 我也是一个过来人。
1: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5: 对不对？
1: 你别说啊、嗯、现在咱俩的确是两种这个状态
5: 啊。
1: 凡科的状态呢，现在有点像是那种苦尽甘来，已经熬过了最难熬那段时间。
5: 干在哪儿？苦确实是尽，也苦阶段性的尽了
1: 啊，
5: 但是也没干吧。
1: 不让你上就是最大的干了，你还想往哪儿干呢？你就你熬过了一段可能当时觉得哎呀很累啊很麻烦很辛苦的时光，现在在回看的时候觉得、嗯、哎其实当时也挺有意思的哈，
5: 也挺充实的
1: 啊挺充实的。
5: 哎呦这一天真是、哎、脚都不沾地的。
1: 你想再充实一把吗？
5: 哎呦不想不想不想。就是大家回忆起来确实是你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这种阶段性的苦的日子。
1: 对，
5: 你谁没有啊、
1: 嗯、
5: 你是不是、
1: 嗯、
5: 所以大家就你每当你当你正处在一个觉得自己比较辛苦的阶段的时候，
1: 嗯，
5: 你就安慰自己、
1: 嗯、
5: 谁没有过，我现在正在经历的别人可能已经经历过了，没有经历过的未来也会经历
1: 啊，意思还有别人要替早班啊。
5: 就这么个意思。
1: 对，
5: 所以把自己的心态要摆正。
1: 没错啊，但是你要现在在回看当时特别辛苦的某一段时光的时候吧，
5: 嗯，
1: 还是会有点心疼自己，恨不得穿越回去抱抱自己。
5: 对，
1: 可能当时就差身边有一个人给你一句拥抱啊，一个拥抱或者一句这个关心的话，
5: 嗯，
1: 也许在当时那段时光你就能够更好受一些。
5: 对
1: 啊，
5: 你说大家都很辛苦，每天工作，
1: 嗯，
5: 哎。

0: 当时觉得还好，
1: 嗯，
0: 现在想想，哎呦，2.5个小时，
1: 就这么一直站着吗？
0: 就这么一直站着。
1: 天哪！
0: 尤其是回来的时候，又赶上这个晚高峰什么的，嗯，
1: 坚持了多久啊？
0: 坚持了半年吧。
1: 哦，对，就是通勤，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有阶段性，因为我听很多朋友给我讲过，
0: 嗯，
1: 就比如说，很多朋友之前说他在哪儿住啊，在燕郊还是在很东边的地方住，
0: 嗯，
1: 他给我讲说他当时坐那个八通线，说不知道从哪站上来的，反正说在传媒大学那附近的时候都被挤下去了，那得是有多挤啊？
0: 是挺挤的。
1: 对，然后我觉得我在通勤方面也是有一个阶段，就是我刚来咱们这儿实习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我要每个整点来播那个整点资讯，
0: 嗯，
1: 所以早上应该是8点前要到，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还在上学，然后就靠没有课的时候来这儿实习，也是坐八通线，早上的1号线，真的是被那个叔叔阿姨给推上去，他不是那个早高峰不是有那个执勤的吗？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把我给塞进去，
0: 啊，
1: 真的是要硬塞进去，你不塞就上不来，在传媒大学那一站。
0: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挤，
1: 对，我挤也挤不上去的，就我这身体确实挤不上去，然后他们得把我推上去，每天啊，每天早上，
0: 嗯，
1: 然后下午呢是大概6-7点钟又是那个晚高峰的时候又推回来，
0: 哎呦，
1: 然后周末呢我那时候在海淀的哪儿啊我忘了，什么一个产业园兼职录那个录课文好像是，
0: 嗯，
1: 给一个出版社录，一天是300块钱，
0: 嗯，不少，
1: 我记得，
0: 嗯，
1: 我要先坐在传媒大学坐三蹦子坐到大连坡，
0: 嗯，
1: 然后从大连坡坐地铁坐到八沟，然后再在八沟换上公交车换上公交车，对，等公交车，然后再等公交车才能等坐到那个产业园里面去，在那这一站就是一天，因为它是按工时给你算钱，
0: 哦，
1: 就是按你录了多少分钟的成品给你算钱，我就想多赚一点，我就不休息，一直录，一直在念。
0: 就，哎呦天哪！
1: 真的，
0: 其实当然也有一些朋友现在还处于这个阶段啊，也可能现在，比如说你要我当时要是1小时300的话，
1: 嗯，
0: 我倒也觉得能接受了。
1: 1小时不是1小时，1天300，
0: 啊，1天300，啊，
1: 你说什么呢？1小时300，
0: 太理想化了，
1: 真的，
0: 1天300，当时可能觉得不少了
1: 啊。当时上学觉得可以，
0: 对，
1: 嗯，
0: 可以了，是能接受的。但是你现在再回看，如果再给你1天300，让你干这活，还是同样的这个路线这么挤，有的人宁愿不挣这300，
1: 啊，对，
0: 哎，觉得太苦了。
1: 嗯
0: 嗯，
1: 这是通勤路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阶段性这种通勤的很辛苦的一个阶段嘛，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那种职场里的苦辛苦呢。
0: 那这太多
1: 了，你看我这刚刚过去的4个月
0: 啊，
1: 这王老师现在也就这周上周和这周
0: 啊
1: 啊，对吧，
0: 就浅尝辄止对我来讲就够了，然后担着巨大的安波隐患，这玩意儿真是就职场里边那种当时很辛苦的时光，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人是初入职场的一个阶段，因为
1: 不一定，
0: 就这其中一个嘛，
1: 嗯，
0: 因为那段时间你要学东西，你要适应，然后你可能又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还连带着你生活上的一些辛苦，
1: 嗯，
0: 比如刚租房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还面临着一些什么同学们就平常相互扶持的人又不在身边了等等，很多问题全集中在初入职场那个阶段，
1: 嗯，
0: 再回看的时候当时觉得可能有点辛苦，
1: 对
0: 啊，
1: 嗯，
0: 或者是到了慢慢的熟悉了以后某一个阶段，比如咱们接下来要搞一个什么项目，
1: 嗯，
0: 咱们接下来要筹划一个什么活动之类的，
1: 嗯，
0: 大家要忙一阵子，你甚至忙到要住单位，
1: 嗯，
0: 觉得那段时间很辛苦，
1: 哦，
0: 嗯，
1: 对，那种时候他的苦可能也不只是身体上的苦，还有心理上的苦，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记得我刚来这儿咱们这儿的时候，就是也是刚入职的时候，压力特别大，你知道咱们那个时候每周会公布收听率，
0: 嗯，
1: 他会发群里收听率，然后每周会开会，大屏上咔把那个收听率往那一放，
0: 嗯，
1: 然后挨个节目分析，你知道每周我那心都跟着蹦蹦蹦蹦蹦跳啊，然后要分析看你的收听率在哪儿，连续几周你的节目的收听率怎么怎么样，天哪，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
0: 是有一种自我压力，确实是，
1: 不是领导给的也挺大，
0: 也给啊，
1: 对，
0: 连续垫底得有说法了，
1: 对对对，就是职场的这种压力，我觉得很多啊，包括如果说你比如说你阶段性的接了一个项目，
0: 嗯，
1: 特别忙，
0: 对，
1: 这种时候你忙到都没法回家，天天在各种各样的地方跑，
0: 嗯，
1: 这也是很辛苦的一个阶段。
0: 还有一些朋友工作性质原因频繁出差，哎呀，就每天醒过来都得先懵一下，我这在哪儿来着？哦，对，我是在哪个城市，或者我火车上醒来都得缓一下，看一眼车票，我是要去哪儿？哦，对，我要去这儿，就人都出懵了都，
1: 嗯，
0: 就那种。
1: 对，
0: 嗯，
1: 这是职场啊。当然了，还有一种辛苦，我说还有一种苦吧，
0: 嗯，
1: 就是那种，就真的是日子过得特别紧巴的日子，
0: 生活里
1: 大家有没有过？
0: 有过，
1: 你有过啊？
0: 有过。

0: 确实有空。
1: 真的吗？
0: 对对对。
1: 有多苦啊？一天只舍得花十块钱。
0: 差不多了也。
1: 差不多。
0: 对，比这个标准高点20。对，你得吃饭也得。
1: 就那种只能自己咽下的那种苦。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就是什么为了省钱啊，对吧？大家有多省钱的时候有多省钱。
0: 对。
1: 啊，就是日子过得稍微拮据一点。
0: 甚至可能都不能叫稍微了啊，自己感觉都快撑不住了，觉得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你自己开始自我怀疑的时候，才是很多事儿真正崩塌的时刻。当你自己很内心很自信的时候吧，其实有一些苦还能忍。但是一旦自我也怀疑了，就麻烦了。
1: 对。哎，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就先来忆苦思甜一下吧。对吧，我们就回忆回忆当年我们那些最辛苦的日子，
0: 对，
1: 有多么的辛苦，
0: 多辛苦啊。
1: 对，回忆一下嘛，每个人都会有阶段性的这种辛苦的时候嘛。
0: 这个话题我觉得全年龄段都可以。
1: 对啊，
0: 比如您是职场人，那就可以聊聊职场。
1: 嗯，
0: 学生朋友可以想想，
1: 也可以聊聊
0: 当年备考的一些什么高考中考啊之类的。或者是已经退休了，也可以回忆这辈子那
1: 苦日子，对吧？哪个阶段的时候有这种很辛苦的经历？
0: 很辛苦的经历，
1: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11的火车票已经开售了。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也就是9月30号。

0: 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第一天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买。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时间比较近啊，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
1: 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包括普速列车的这个旅客列车的加挂车厢等等各种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
0: 所以准备出行的朋友就要开始关注这个火车，
1: 对、
0: 航班等等
1: 估计都定着闹钟呢。
0: 哎，对，就开始抢吧，
1: 抢票吧。
0: 好，再来关注一个挺温暖的事儿啊，派出所敞开大门邀大家晒秋，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这是江西某个地方的派出所院门口悬挂的横幅。秋收时节，晒凉是一项重要的工序。部分村民宅院空间有限，收回来的稻谷没地儿摊开，就干脆铺在公路上，这既可能影响通行，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中港派出所呢，就主动的腾出院落，向周边的农户敞开大门，还在所里备好了热水，开放空调，供大家歇脚解乏。趁着农户歇脚的间隙，民警们还不忘聊上几句反诈、防火、交通安全的常识。
1: 咱们老印象里，这派出所是有事儿才进的哈，
0: 犯了事儿才能去是吗？
1: 人家现在变成了秋收驿站，敞开的是大门，贴近的是民心，
0: 真好啊，挺暖心的。
1: 对，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航班上的事儿。最近在海航的一个航班上，网友报一男子花了150块钱升舱之后，质问空姐为什么不给他提供餐食和水。空姐耐心解释，这个升舱的产品呢本身不含餐食饮用水服务，并递水试图安抚男子的情绪。不料男子情绪激动，抢过水瓶当场怒砸，高声表示我不喝这个水，给我合理的解释。客舱空间密闭，旅客呢一旦行为过激，将直接威胁航班秩序与飞行安全。
1: 对，这民航相关的法规明确了，在航空器内扰乱秩序属于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呼吁大家啊，文明乘机，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戾气。
0: 对，好像说在这个航班上，如果说太就是如果这么闹事的话，要构成刑事责任吧。
1: 对啊，你这个确实太危险了，因为你这个人他情绪一旦太过激了，他不可控了，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周围人。
0: 对
1: 对，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有一个事大家在讨论，就是和亲近的人会久处生厌。久处生厌是大脑多了警惕心。最近某个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大脑在面对熟悉的对象的时候，会根据后续经历不断的调整与这个人相关的情绪评价。也就是说，大脑不仅会保留这个人是谁的记忆，还会因为不愉快的相处经历形成回避行为，增强对亲近对象的警惕。
1: 像这个亲妈的唠叨啊，媳妇儿翻旧账啊，兄弟迟到大半个小时啊，攒多了，大脑就出了一种叫回避冲动。久处生厌不是说感情没了，是这个关系啊该通通风了。就像刚才那个派出所大院那样，把心也敞开晾一晾，对吧？霉味儿也就散了。
0: 所以大家这在家里看看另一半看不顺眼了，这是有研究表明，确实是会这样的，
1: 确实会这样，这是正常的。
0: 那咋办呢？
1: 不是说谁变心了，
0: 适当的调整一下。
1: 对，刚结婚时候你可不这样，你还不这样呢？
0: 看够了
1: 啊，吵吧。
0: 好，来到了17:23，我们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第一个小时，我们来说一说你最辛苦的日子的时候有多么的辛苦，忆苦思甜嘛，对吧？我们每个人其实生活里面都会有这种阶段性的经历，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苦也都是为了后来的甜。
1: 对，
0: 哎，所以这个苦的经历，我觉得是一段很难忘的岁月，
1: 甚至是因为有了那段这个磨砺啊，后来可能咱们才能成长。才有了后来现在的
0: 这
1: 些，
0: 肯定啊，是啊，这必须得。你说孩子们上学不苦吗？那苦就别上了吗？那不可能啊。
1: 好，就不喜欢咱不去了。
0: 来，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晴云秋月说，几年前参加工作的时候，考到了异地的乡镇，宿舍的条件比较差，就只好自己租了房子，手上又没太多钱，当时拖着自己家寄过来的棉絮，在泥泞的街道上走了好远，晚上躺在出租屋的床上，自己也没有取消录用的勇气，觉得内心特别的难受痛苦，和女朋友视频的时候都哭了。 不过现在都熬过去了，和他结婚也生娃了，人生开启了新篇章。
1: 你看看这多好，是吧？而且没准因为那段时间的小小的分别，让两个人更加坚定了，对吧？就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在你的身边。
0: 对啊，就是大家好像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都有这种很苦的，因为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环境不适应。然后那时候工资又不高，是吧？就各方面吧，就都得熬一熬。
1: 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像有的单位可能是试用期，比如说有3个月、6个月之后再决定你能不能留下，可能淘汰率还挺高。你就觉得那我这半年这3个月我没有任何钱，然后最后我还没留下，太亏了，还会错过很多之类的。
0: 对，
1: 就脑海当中就越想越麻烦。还有米兰也是啊，说实习的时候算是一小段苦日子，那个时候发的那一丢丢钱呢都不叫工资，叫见习补助。
0: 对，
1: 当时毕业了也不好意思找家里要钱，就拿着那点几百块的补助，除了吃饭几乎没啥富裕的
0: 啊。我刚来咱们这儿实习的时候800块钱
1: 啊，
0: 一个月给我800。你觉得够吗？
1: 那是不太够啊。
0: 真的，就是大家实习的时候，一般有的实习他都不给钱的
1: 啊。
0: 嗯，
1: 还真是。那我就想到了我当时大学实习的单位，当时也差不多是800块钱这个数。不过好在那个时候，就是能吃住在家里，就能
0: 就好一些，
1: 对，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其实，那这800纯零花，
0: 对啊，那也可以，
1: 那就可以了。然后后来来咱们这儿是，就等于是从工作关系直接转过来，不是从这儿实习，所以就还好，
0: 所以一直工资都比较高，是吧？
1: 明白，
0: 要不然年入百万呢？
1: 这咱俩就50步笑100步，我跟你说啊。
0: 金金我的宝贝说，我每天上下通勤2小时，120公里的路程，坚持了11年了，目前还是这样通勤。
1: 单程60是吧？往返来回120，还是您单程120啊？
0: 不可能
1: 啊！
0: 上下班通勤2小时，应该是单程60公里，
1: 单程60，1个小时。怎么说呢？这个
0: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挺享受，你比如说你在路上，你可以听听中国交通广播，你觉得这个时间其实过得也挺快，还挺享受这个时间，甚至觉得时间，哎呦我的天哪，怎么就到家了呢？
1: 你别说啊，真的是有一种通勤习惯。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了，比如我每天来上班，我的通勤时长也得1个小时，但我已经习惯了这1个小时，
0: 对，
1: 我甚至觉得1小时还好。可是当我要回到家里边，一说去一个什么地方，发现要1个小时，我觉得挺近的，但其他人会觉得1小时太远，咱不去。
0: 对，你要是跟别人说，哎，我通勤1小时，他说啊，但自己如果天天这样的话，我真的觉得还好啊，
1: 对，
0: 没什么呀，
1: 每天60公里1小时还行啊，就你习惯了，
0: 习惯了，我在路上我听听节目，我时间打发打发时间，我也觉得挺好的，这是一个自己独处的时间啊，
1: 这
0: 是
1: 对，真习惯了。科比詹说，前两年因为一些事儿啊，特缺钱，我就租了个车，每天5点下班就去跑网约车，跑到晚上12点左右，然后洗个澡就睡觉，第二天照常上班，中午抽空补个觉，下了班就继续跑网约车，休息天也去跑个半天，就这么持续了3个月。现在想想，我真是佩服我自己。
0: 就是苦的时候，大家怎么事怎么都能够坚持下来。但你回过头，你说天哪！
1: 哎呀，当时
0: 我那时候怎么熬过来的？
1: 这日子连轴转，我还赚了3个月呢，还。
0: 佩服当时的自己啊！有这种经历，我觉得非常好，
1: 对，
0: 特别宝贵的一段经历。但是也有朋友说了，钱多多说根本不用回忆，我现在就很苦，产假刚结束要背奶，早上喂完奶上班，中午吸奶，下班回家带孩子，晚上继续带孩子，我是超人。都会过去的，
1: 会过去，
0: 孩子会慢慢就马上就长大了。
1: 要不咱对自己也好点，补一补，你来单大闸蟹那种，这到过节了。
0: 真的，你这人啊，人都这么苦了，你还在这薅人家，
1: 越苦越要犒劳自己嘛。
0: 太过分了，
1: 对不对？而且现在咱主要是价格相对实惠一些，同样的东西如果平常想吃，那不得更贵吗？
0: 真的太过分了，
1: 现在3折嘛，咱们啊。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啊，
1: 对，
0: 大闸蟹还有酒
1: 啊，
0: 这个酒我觉得真的是，咱们昨天也说了，就是可以应该算是可以免费喝一瓶吧，我觉得。
1: 如果不喜欢
0: 啊，你可以退回来，
1: 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开了的那瓶就送您了。
0: 对，
1: 就这样。
0: 对，清香型的白酒，中高端的清香型白酒啊，送人自己喝都很合适，算下来1瓶100多。而且呢，就是你没喝过这个酒，你可以试试，不好喝你整箱退回来，把那瓶留下就行。回复一个字儿酒，是山西的汾酒，跟汾酒同宗同源啊。也是出自于山西吕梁，是非遗技艺。 它没有任何的添加，纯粮酿造。
1: 这个可以回复酒，但对于钱多多这种刚产后，我觉得就不能喝了，还是咱还是来那个。
0: 非得薅人家钱多多嘛？对，因为人家钱多多是吧？
1: 美好的祝愿嘛，钱多多。
0: 大闸蟹人家得少吃，太凉了。
1: 对对对。

0: 人还喂奶呢、啊、
1: 反正如果有需要的话，特别是这个中秋国庆走亲访友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不管是酒还是蟹卡都是挺适合送给亲朋好友的。
0: 嗯，送人真的这个很合适，尤其大闸蟹拍二发三，
1: 对，
0: 拍五发八，
1: 哎，更划算了、
0: 嗯、对、
1: 哎、有需要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这个公众号里边直接发送大闸蟹或者发送一个字酒，都有自动回复。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7:34，我们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晚上好。目前呢，市区主干道交通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车流集中路段呢，主要分布在二三环路上，特别是东部城区东二环、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都是流量相对比较大的路段。另外，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路段，而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呢，是在慈云寺桥区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刚刚有事故发生，对于后车通行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目前东四环南段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流集中、行驶不畅的情况，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事故路段。另外呢，在北五环的肖家河桥由东向西方向，在肖家河桥东的由西向东方向，之前的主路是有故障车，对于后车通行有一定的影响，现在这个故障车已经移走，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另外，在南四环的公益西桥以西由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那么现在看呢，阳光还是比较刺眼的，所以提醒向西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做好安全防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互动话题，说一说您最辛苦的一段日子。当时是多辛苦，怎么回事？
1: 怎么熬过来的？
6: 怎么熬过来的？
1: 对，
6: 其实，在职场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啊？说，你公司的老板，最好找那种就是从小就是衣食无忧的那种当老板，跟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没吃过啥苦啊。他看你稍微费点劲，他觉得哎呦，这是给他加点钱吧
1: 啊。
6: 但如果是一个一直是靠自己努力奋斗上来的，就他吃过的苦确实比你狠的，然后你觉得哎呀，老板我挺辛苦，他觉得你这才哪到哪，
1: 这算什么呀？
6: 跟我当年比你差远了你。
1: 还得这么挑啊。
6: 有一种说法，
1: 挑老板。
6: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啊。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樊科，我怎么收到了一个请假申请啊？你是不是手滑点错了？赶紧撤回啊，我就当没看见。
1: 啊，别没看见，我就是要请假呀。
6: 怎么又要请假呀？你上半年不是刚请过吗？
1: 王总，您说的那都是上半年的事儿了，请假没说一年只能请一回吧？
6: 虽然没有明说，但这都是约定俗成的，怎么就你搞特殊呢？
1: 我前两周一直连着加班，周末也没休息，实在是太累了，这周我就多请一天假，跟周末连在一起，让我能连着歇几天呗。
6: 谁告你这个周末你能休息了？这个周末你还有出差的安排呢。
1: 啊，怎么还要出差呢？
6: 年轻人，不要一提出差就抱怨。你们现在出差方便多了，我们当年都是连夜坐硬座出差，你们现在都高铁飞机了，还不知足啊？
1: 王总，这周末如果出差，那我就连续三周没休息了。
6: 三周怎么了？那想当年我连续三个月都没休息，照样每天精精神神的来上班，不叫苦不叫累啊，现在才三周你就受不了了？
1: 但是我总得有时间陪陪孩子和家人吧。
6: 我明白，想他们了就给他们打个视频。那现在这多方便呢，哪像我们当年呢？我们当年都只能靠写信呢，打电话都舍不得。
1: 哎呦，您别老提以前，这现在情况都不一样了，这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6: 这就是一回事儿。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见谁一个视频就能见到了， 那就好好干啊，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未来他们会感谢你的。
1: 先别说未来呢，关键是现在家人就已经抱怨了。
6: 哎呦，知足吧，好歹咱们这是个正经单位啊，一说你也是有个班上。想当年那我们创业的时候，家里人更不理解，觉得不务正业。所以你要珍惜工作机会，要感恩公司的培养。
1: 王总，我知足，我感恩，但关键我现在我累呀。
6: 这怎么又绕回来了？哪里累了？我是不让你吃饭还是不让你睡觉了？
1: 哎，说到睡觉啊，我连着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工作压力大，任务

0: 也多，我现在每晚就睡四五个小时。
1: 四五个小时还不行啊，那想当年我们创业那会儿，每天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啊，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睡四五个小时，你多幸福啊。
0: 这多反人类啊。
1: 实在不行这周末出差的事儿给你调整一下。
0: 那太好了，我不用出差了是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调整一下出行方式，你别坐高铁了，你买个普快的卧铺，周五晚上就出发，路上好好的睡一觉，睁眼就到地方了。你可别说不够照顾你啊，你可以选个上铺好好睡一觉。我们当年哪有你现在这条件啊，那时候都是硬座。
0: 就别再提当年了。哎呦，这个想当年啊，就真的就是职场、包括在家里面，我的天哪，我感觉这太真实了，简直是太还原了。公司的老板说，想当年我刚入职的时候，
1: 我们
0: 老板那对我很多了，你看看我对你们多好啊。
1: 我当时带五十行那师傅啊，那是什么态度、我现在对你还不够好 啊。
0: 对啊，在家里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我爸经常说，你们现在这环境，你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我背着书包一个人走好几里地呢，书包里还背着馒头
1: 啊，差不多都是这样。确实你会发现就是大家是有代沟沟通的这个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服一个没有经历过那段的人去怎么想象怎么理解，甚至他也不太能理解、后辈不太能理解前辈们当年哎为什么要这样啊之类的，是吧、就是无效沟通有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路况吧，来连线一下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高聪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四松店东站入口 ETC 车道施工栈道，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
0: 哎，来，我们接着说说咱们这个苦啊，辛苦，很辛苦的日子，就包括刚才，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原，就是你说找老板是吧？现在都属于找老板。
1: 对，
0: 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我非常同意王上刚才说的，就是跟老板一定要跟那种从小没吃过什么苦的啊。他说呢，因为他工作性质的原因，每几年就要调整一次。如果碰到一个这老板他从小没吃过苦的话，对员工就特别大方，从食堂伙食都能看出来。那如果说他是从小靠自己打拼上来的，就比较的苦一些啊。真的，
1: 其实大家的理解应该是，比如他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苦，他现在应该是对其他人更好、不让你们经历，但可能就是因为他经历过的的确确比咱们现在更苦、所以呢他会认为我已经对你们不错了，
0: 对，挺好的、我当年刚入职的时候可没你们这样，他们差不多就行了，
1: 对，
0: 比我强点还怎么着啊，
1: 真是
0: 还上天呢
1: 就会比较麻烦是吧。
0: 还有这个视频直播间里有朋友说刚才两位刚才说的那些辛苦我都经历过。
1: 哎呦，
0: 最苦的不是60公里通勤1小时，而是6公里开了1小时。
1: 啊、
0: 可能路上堵，天天加班，而且工资还低。他说那段时间还刚刚买完车，老难了。
1: 没有车，咱也不能在路上6公里1小时。
0: 对呀、你坐那个什么，你坐公交或者地铁。
1: 我花这么些钱买辆车了，我还一个小时就这点路啊！我扫共享单车1小时，我也早都骑到了。
0: 对，6公里1小时都骑到了。
1: 越想越气，真是。
0: 哎呦，这个。刚才这段啊得到了大家的很多的共鸣啊、还有朋友说2024年底我就跟刚才小剧场里那王总当年一样、3个月没休息，每晚都到10点多。
1: 看看
0: 啊，您是当年您是那剧场里的王总
1: 啊？不是，像王总那个作息一样、工作强度一样、 还有生产队队长说，十年前父母反对，带媳妇儿私奔外地，
0: 哇
1: 啊，什么都没有，需要钱呢。那段日子和工作呀，简直不堪回首。好在终于和媳妇儿成家稳定了。
0: 父母同意了，
1: 那肯定，那就是
0: 没办法了，
1: 没办法了，
0: 生米煮成熟饭了。
1: 还有半岛国王说，我也是实习那段，不好意思要钱，一个月1100，还得租房吃饭，找的合租，幸好合住的两个姐姐人都很好，很照顾我，12年过去了还会联系。
0: 哎呦，真的就是实习那段日子吧，你说啊，你已经步入半一个脚已经踏入社会了，就是但工资吧又不够养活自己。我刚毕业的时候在朝阳北路，在那个传媒大学对面那边合租，租了一个卧室，
1: 怎么样，
0: 两千七一个卧室。
1: 哎呦，
0: 对，然后跟我合租的人呢就特别的邋遢，就是那个客厅进那个客厅的时候得跨着进，
1: 没地儿下脚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她有时候呢她男朋友还来
1: 啊，
0: 你知道，然后你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的崩溃吗？
1: 啊，
0: 那时候又刚来这儿工作，
1: 嗯，
0: 哎呀，然后有一天我那时候还上晚班，就是晚上上那个岁月如歌音乐节目，晚上12点下班，然后有一天我下班打了一辆网约车回家，结果正好打到了咱们的听众，然后他听出了我的声音了，他给我来了一句，啊，原来主持人还打普通的网约车呀，我以为主持人怎么着会打专车呢。
1: 你说这也就是现在
0: 12点以后，要不然我都不打车。
1: 我打一口价，我也是，我打拼车。
0: 那听众，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听咱们节目啊？当时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是，这很多人都有这种怎么说呢？职业滤镜啊，这种外界偏见、刻板印象都叫。小明说：“要说辛苦的日子，我跟我老婆刚结婚的时候，手里没钱，贷款买的车，家里盖房跟人借的钱，经过这10年的努力，有车有房有存款，一儿一女。”我老婆从来没叫过苦，10年给我老婆换了8个手机，买了10个金饰品，你看看，哎呀，
0: 天哪！
1: 如何成为一个将军夫人呢？在他还是个小兵的时候就嫁给他。
0: 但那时候怎么知道他能成为将军呢？你得有火眼金睛。
1: 对。重点是
0: 这样，你确实得对人家好。
1: 你真的是啊，那不过小明做的也不错，对吧？
0: 嗯，
1: 10年10个金饰品，就至少一年每年买
0: 一个
1: 啊
0: 啊，就是感谢，对吧？那个时候人跟着你，一起苦日子过来的。
1: 对，
0: 现在咱有条件了，咱就要对人家好点。
1: 咱就10年8个手机，最近是不是又该换
0: 最近那个
1: 第9个了？
0: 有那个多什么多儿，
1: 哎，还有这个华为啊、小米啊什么，这都有
0: 啊。
1: 对，
0: 几折叠啊？
1: 咱就给他全折了，给他。可以可在说，感觉刚上班的时候还挺辛苦的，什么也不会，也没有师傅带，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感觉每天都在被迫的接受新知识，但回过头来一看也没有什么很难的事儿，但当时就是很煎熬，得亏同事比较友好。是这样的，你有的时候当时很崩溃，觉得很辛苦，过不来，
0: 走不出去，
1: 现在再一想的的确确还好。
0: 对，现在过来就哎呦，就还得笑着说，就当时一点儿也不觉得苦了，哎呦你看当年怎么怎么地，
1: 哎、
0: 啊、
1: 就苦中作乐。
0: 对啊，杯水淹的鱼，这个
1: 最
0: 苦的不是工作很没钱，我最苦的是当年跟一个情敌一起追女的。哎，往事不堪回首，不提也罢，
1: 这是吃了爱情的苦了，这是
0: 跟一个情敌，哎呦，这词儿好多年没听过了，跟一情敌一起追女的
1: 啊，
0: 最后你俩谁胜了呀？
1: 他不提也罢了，他说了，估计俩人都没赢啊。
0: 真的会有这种什么情敌两个人同时追一个人的时候吗？
1: 我觉得
0: 现在这个社会好像很少了。
1: 那不一定，
0: 真的有吗？
1: 你现在你对人家明明很有感觉，很喜欢对方，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样也喜欢他，你说啊，那行，那就你们二位吧，祝你们二位battle到了，你真的就这样吗？你不也想着说，我要不再争取一把呢？咱们公平竞争，是不是？
0: 哎呀，我觉得现在啊，就大家好像都很清楚，很理性，好像你见过吗？你身边有这样的吗？
1: 你当年
0: 有，
1: 现在最近
0: 当年有，就只能说当年。我只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孩子，同时被我们班另外的两个男生追。
1: 哎呀，
0: 那俩男生真的是每天都在各种各样努力。
1: 献殷勤，又是带饭，
0: 又是怎么的。对，各种两个人同时，我觉得那女的，哎呦，真的。但是之后就步入社会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这种 两个人同时，比如说你站他家楼下，我也站他家楼下。

0: 一会儿保安过来跟你们一块站他家楼下，
1: 好像再没见过那样的事情了。
2: CZX 说，当时是一天5块钱一顿饭，刚毕业去别的城市找工作的时候，那段时间辛苦的就这个程度，一天5块钱就吃一顿饭啊。还有坚持，这也是说，当时我记得一个月瘦了25斤还27斤的，记不清楚了，就辛苦成这样。
1: 嗯，
2: 还有三说请了。啊，对，他说
1: 出差，
2: 对，有
1: 三百天，
2: 有3年连续每年出差都将近300天。
1: 那你应该是非常那个白金会员了吧？
2: 你这你咋的？你要用人计分啊？你这种情况下是被迫成为了所谓的白金会员的。
1: 那你里程应该是可以对点，自己出去玩够了吧？
2: 看来房客最近啊也不是过得多么的成功，这蝇头小利算得明明白白。
1: 对对对对，就是想里程的能够自己出去玩了。
2: 你快看看截止日期、兑换日期，别浪费
1: 了。
2: 回头
1: 王菲说：“哎呀，听着各位听友的诉苦，瞬间感觉空气清新，阳光灿烂的。
2: 觉得大家都有过一段比较辛苦，
1: 谁没有啊？
2: 对，
1: 嗯。”
2: 还有 White Rose 说，最苦的时候是生完宝宝到产假结束，
1: 嗯，
2: 一边是产后抑郁、虚汗淋漓和全身疼痛，
1: 嗯，
2: 一边是日夜照顾小月龄的宝宝，好在是熬过去了。
1: 嗯
2: 嗯，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经历过的人就是有这种感觉，
2: 嗯，
1: 很难的一段日子，但是你熬过去之后，你会觉得当然也挺好的吧，当然起码没有工作的压力，也不用上班，天天在家待着，
2: 主要是做了对比。
1: 对，确实是就恢复过来，那就肯定都会有这个经历嘛。
2: 对，你要不对比的话，就觉得哎，怎么现在这样了？
1: 嗯、
2: 一对比，我觉得坐月子就是天堂啊！
1: 啊，对啊，现在想想挺好的。刚才那个遇情敌的那位啊，说我败了
2: 啊，
1: 虽然我很贴心，
2: 但是架不住对方更有实力啊。对，我觉得
1: 听出来你败了。
2: 对，可能也是因为什么后来现在很少再有那种情敌怎么着了呀，可能就是大家互相一衡量，就更从现实角度一衡量，
1: 就知道谁能赢谁能输是吗？
2: 对，就觉得我好像从各方面完败了啊，我工作不如对方，收入不如对方，各方面不如对方，
1: 嗯，
2: 那
1: 长得也不如对方。
2: 别补刀了就。或者人
1: 就自动退出了是吧？
2: 啊，对，或者你空有一副好皮囊有什么用啊？那个时候
1: 你皮囊有时候也有用，怎么没用呢？
2: 也有用，也有用。
1: 万一有人就喜欢长得好看的，
2: 是，嗯，这真的是这过去了，咱就过去了。
1: 哎，对，
2: 嗯，今天咱们第一时段聊的是说一说当年最辛苦的那段时光是多辛苦。下一时段咱们可以来聊一聊你的人生当中有哪些黄金时刻。啊、
1: 黄金时刻，
2: 高光时刻，黄金时刻，或者
1: 说很幸福的时候是吗？
2: 都可以，只要你觉得那个 moment 它太 moment 了，它就是那一瞬间那一时刻。
1: 对，苦尽甘来嘛。
2: 对
1: 啊，我们不能只诉苦、
2: 嗯、
1: 啊，苦的肯定有好日子，
2: 嗯
1: 啊，特别难忘的一段好日子，特别难忘的一段，哎，真的
2: 啊，
1: 就特别爽，特别幸福，特别开心，
2: 特别骄傲，
1: 嗯，
2: 对，都可以说一说，
1: 对。
2: 嗯，
1: 我就突然想到，我你说这个黄金时刻它得是什么？有获得荣誉，
2: 可以，
1: 或者说
2: 包括
1: 或者说没有什么压力，特别幸福，无忧无虑，
2: 嗯，
1: 对吧？
2: 某一段时光，
1: 嗯
2: 嗯，这些都可以聊一聊，就是咱们下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现在大家就可以编辑文字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米兰问是买黄金的那一刻吗？买黄金时刻就买黄金时刻、哎、
1: 有人给你买黄金的那一刻也是可以的。
2: 那还得是人家刚才那个小明是吧，是十年买十个。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2: 你好，我想办理一下我的驾驶证业务。
1: 哎，好的，你想办理什么业务？
2: 我的这个情况有点复杂，你听我跟你说啊，
1: 嗯，
2: 我老家是 A 市的，
0: 我出生在那里。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去了 B 市，打算毕业就留在那儿，所以把户籍就迁到 B 市了。
1: 嗯，然后呢？
0: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我留在 B 市打工，顺便就考了一个驾驶证。但是毕业以后啊，阴差阳错来了咱们 C 市工作，但是我的户籍一直。

0: 还是 B 市。
1: 哦，你有点给我绕晕。所以您到底想办什么业务？
0: 我现在想把我的户籍从 B 市迁到咱们 C 市，那我的驾驶证应该跟哪个地方的车管所申请换证啊？
1: 您早说啊，绕这么大一圈，一句话给您说明白了
0: 啊。那您快说，
1: 您应该去 ABCD 申请换证。
0: 什么叫 ABCD？
1: 意思是后面有四个选项，仔细听。
0: 请问机动车驾驶人户籍迁出原车辆管理所管辖辖区的，那应当向哪里去申请换证呢？
1: 单选题 A 原户籍地车管所，
0: B 迁入地车辆管理所，
1: C 机动车登记地车管所，
0: D 任意车管所，
1: 请选择。这道题出过吧？
0: 类似，有这几个选项分别对应的不同的东西嘛，出过类似的。我觉得这个话题咱们聊那个辛苦时光，很多人说刚毕业什么去到异地打拼、可能也面临过这个问题、你的户籍彻底迁出了、那你这个证应该跟哪儿去申请换证呢？不难啊，这答对的挺多的，
1: 挺多的。第一位是醉智城隍局律师，对吧？
0: 对。
1: 第二位空山青雨，
0: 哎，第三位呢？第三位应该是房，是吧？
1: 没看到。
0: 对，第三位是房，刷新一下。
1: 第三位是一格，
0: 一格吗？
1: 房、
0: 啊。视频直播间大部分也答对了啊，像米拉啊，还有丽华，被水淹的鱼，这都可以。
1: 甜甜，鱼都有啊。
0: 对
1: 啊，所以这道题我反正是有点印象。还有朋友说因为他是刚换的，正好刚换的驾驶证是吧？
0: 说现在也可以线上了啊，就更方便了是吧？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1: B 选项。
0: 这个挨个解释一下，户籍迁出不用回原来的车管所去换证，户籍迁出了原辖区，应当向迁入地的车管所去申请换证，机动车登记地呢，不等于驾驶人的户籍迁入地，这两个的这个地点可能是不一致的，而且也不是全国任意车管所都可以办理这个情形的换证，
1: 对，
0: 所以应该去您的迁入地车管所去申请换证，
1: 是的，
0: 或者更方便一点，线上您摸索摸索问一问应该也可以实现、
1: 没错，
0: 对，
1: 这个大家可能确实是有朋友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这道题答的还可以，
0: 对，
1: 好，我们下一个时段就换话题来说说这个黄金时刻啊，就是你觉得你经历过的黄金时刻，能是可以是那种荣誉，可以是反正就自己觉得这个时间这个阶段，
0: 对，
1: 或者那一天，
0: 哎，
1: 对吧，
0: 对，就是这个很 moment， 大家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第22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简称2027上海车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据悉，2027上海车展将于2027年4月23号到5月2号举行。车展将探索性的推出矩阵智能展区，打造物理 AI、高端芯片等前沿技术落地应用场景，着力推动世界汽车工业从制造向制造的能级跃升。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人生当中有哪些黄金时刻？
3: 黄金时刻，这个黄金不一定非得是赚了多少钱呢、取得了多大的荣誉啊，反正你就觉得那段时间特别好，特别放松，甚至没有压力。或者某一天你就觉得那一天太有纪念意义了，
4: 或者很骄傲，很值得回味，这些都算啊。
3: 对，
4: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哎，我这是在哪里？
3: 欢迎来到人生规划局。
4: 人生规划局啥意思？
3: 我们会随机潜入到一些迷茫的普通人梦境当中，通过梳理你的各个人生节点，帮助你找到你前进的方向。
4: 哦，我懂了，盗梦空间，你想窃取我银行卡密码是不是？
3: 果然，你现在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满脑子都是钱。
4: 那不然呢？努力工作，努力挣钱，这还有错啊？
3: 没有错。但是如果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人生的真谛，那就得不偿失了。
4: 我没有迷失啊，我的目标一直都很明确，就是挣钱
3: 呢。但是除了挣钱呢？比如到目前为止，你有什么骄傲的事儿？
4: 啊，那应该是有一年我获得了全公司的优秀员工奖项。
3: 就这？
4: 什么叫就这呀？你知道想获得这个奖项有多难吗？这可不是全部门，是全公司啊，是全公司所有部门所有人加在一起选出来那么几个人，其中就有我呀。
3: 除了这件还有什么？
4: 还有一次跟客户谈判，其他同事都谈不下来，唯独我搞定了那个客户。
3: 就这啊？
4: 我发现你这人说话很破坏气氛的，你知道这里边包含了多少说话的艺术吗？不夸张地说，谈判的过程当中甚至还包含着兵法。光那个客户每年给我们公司能创造多大的价值，你知道吗？你
3: 还有吗？
4: 还有一年我代表公司出去参加比赛，最后力压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同行，一举夺冠。而且我那分数啊是碾压性的领先，奖金20000。
3: 就这呀？
4: 你要这么聊天，你从我梦里出去吧，好不好？怎么跟你聊天这么费劲呢？一点都不懂得分享喜悦。
3: 你事业上有成就当然值得高兴，但是你说了三件事都是和工作相关的。
4: 那不聊工作聊啥呀？哎，你们这个工作一年能挣多少啊？天天往别人梦里钻，你们这应该算夜班吧？有夜班补助吗？哎呀，
3: 先别说我们呢，先说你吧。根据资料显示，在你幼儿园时期最骄傲的事情是放学时妈妈是全班所有小朋友中第一个来接你的。
4: 啊，
3: 小学时期最骄傲的事儿是和其他小伙伴一起救了一只落水的小猫。
4: 不是你说的这个。
3: 中学时期最骄傲的事儿是看见被勒索的同学大喊一声冲上去帮忙。大学时期最骄傲的事儿是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还一起参与了很多公益活动。但是现在好像只剩工作了。
4: 那是因为现在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工作呀。
3: 那你的生活呢？生活当中难道就没有

0: 像
1: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啊，生活当中的各个其他方面呢，对吧？
1: 嗯嗯，就是不一定是这种荣誉啊。
0: 对，
1: 就我反正刚才想的就是我的黄金时刻就是不工作的一段时间吧，特没有压力，特别爽，每天就傻玩儿，
0: 就是幸福啊。
1: 对，
0: 只要不上班就是黄金时刻。
1: 对，哎，无忧无虑的。
0: 哎，一上班就变成了青铜了，就啊。
1: 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说我们这小时的话题啊，你的黄金时刻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我最智成王局律师说，黄金时刻有俩。
0: 嗯，
1: 2021年六月老大出生，2026年一月老二出生。
0: 你看看，
1: 哎呀，
0: 这俩孩子，这俩小天使，对于作为父母来讲，真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就是此生无憾啊。
1: 嗯，哎呦，这看来你看黄金时刻能把这个孩子出生放在这里面，
0: 嗯，
1: 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孩子或者说特别有家庭责任感的人。
0: 对，
1: 对吧？
0: 被水淹的鱼说，黄金时刻是高考查分的时候超常发挥，是高中3年最高的分数，进了211，全家都很高兴。
1: 哦，哎呀，我真佩服那种高考能够超常发挥的。
0: 嗯，
1: 因为我心理素质不好，我一般考试就正儿八经的考试的时候只会比平常考的差，没有超常发挥的时候，
0: 都只会失常。
1: 对
0: 啊，维持现状就已经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所以这种人真的太棒了。
0: 哎，
1: 鱼说，属于我的黄金时刻应该是生下老二，成就一个好字。
0: 哎，
1: 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我常常说，生了老大让我这一生完整了，生了老二我这一生就完美了。哎呦哎呦哎呦，
0: 逐字学习啊，这个，
1: 哎呦哎呦，这是记下来啊，
0: 记下来，这回头知道该怎么说的这个。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17，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高铁上带白酒。最近有网友吐槽，高铁邻座的男子能把白酒倒进了矿泉水瓶里，在车上饮用，刺鼻的酒气侵扰周边的乘客，引发网络热议。据12306回应呢，高铁允许携带密封的原装白酒，散装酒禁止进站。车厢虽未明文禁酒，但并不建议在车上饮酒。若醉酒扰乱公共秩序，当事人将被乘警移交下车。
4: 高铁车厢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个人饮酒的自由会变成旁人难以回避的一个困扰。这名男子他是过了安检以后啊，才把那个瓶装酒打开倒到矿泉水瓶里这么喝。这种行为呢，你确实虽然能过了安检吧，但是忽视了同车人的切身感受。乘车自由从来不是无边界的，规则划定出行的底线，更需要乘客换位思考，守住文明分寸。个人喜好不能凌驾在公共的体验上，互相体谅吧，这样才能守护有序舒适的旅途环境。
3: 是的，再来看看现在的这个撞脸餐厅。餐饮市场门店更新迭代的节奏越来越快，记者走访观察到，在商场的餐饮层，一些门店相距不过百米，却拥有高度雷同的店名、装修风格，甚至主打的菜品，消费者稍不注意可能就会走错了。在业界看来，这种撞脸式的近身博弈的身后呢，是餐饮加盟模式快速扩张和低门槛赛道内卷的竞争现实。
4: 为什么撞脸门店集中出现呢？就这个和餐饮加盟模式的快速扩张是密切相关的。一家门店从冷启动到被消费者的记住，需要时间和成本，但开在这个成熟品牌的旁边，门头就差一个字，菜单你再做的再像一点，就能截获一部分原本属于对方的顾客。
3: 是的，再来看看现在的这个麻将，就打麻将作弊器。最近在淮安的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涉麻将作弊器材的案。说在这个2019年到2025年之间呢，董某长期售卖改装带微型摄像头、智能主板的麻将机作弊设备，上门安装调试，手把手的传授作弊方法牟利。董某供述呢，洗牌时能看到牌，按遥控器坐在哪边按哪边，起的牌会比其他三家好。最后法院以这个传授犯罪方法罪，分别判处两被告人拘役4到6个月，并处罚金。
4: 手气可以背，但人心不能歪呀。真想赢，多摸两把这是乐趣，但你装摄像头你这是进去啊。
3: 还能这样呢？我的牌会比其他三家好。
4: 上来就先已经给你凑成七小对，就差一张了。起来就听牌了。这能行吗？这个。
3: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大巴车司机开车翘二郎腿。最近呢，河南郑州有网友发视频说，在郑州汽车站坐这个郑州到这个郑州大巴车，司机在这个高速上面开车的时候翘着二郎腿，情况十分危险。大巴车公司呢回应说，经过询问，可能是姿势坐久了不舒服。已经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会考虑停职处理。
4: 别拿老司机了，习惯了这种来糊弄啊！高速弯道一脚刹，前车急停，爆胎落石，二郎腿内0.3秒收腿的时间都够出一起事故了。一车几十口子人，下班回老家的，送孩子上学的，扛着样品跑业务的，命全都在司机的右腿上。
3: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想知道开车怎么翘二郎腿啊？
4: 可以，
3: 可以。
4: 我说可以翘，不是说这个行为可以啊，我说的是。你不是想问他是怎么翘上来的吗？
3: 翘上来这个右脚还是能动是吧？
4: 大巴车啊，它的空间会比咱们平常那种家用小汽车的空间更大一些，它能够有空闲能让它操作的把这个腿翘一下。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
3: 没有。
4: 那种长途啊，包括公交车的那个底下的空档，其实要真想翘它能翘起来，但就是翘起来以后所有的安全隐患那都是翻着翻的往上封啊。
3: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你说如果你翘二郎腿，这中间突然出现情况了，你那个收腿的那个时间，它
4: 来不及，
3: 来不及。
4: 对，
3: 所以这不是说能够让你放松的时候啊。
4: 是的，
3: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4: 嗯，
3: 好，来到了18:21，来，我们来说回到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话题，黄金时刻，
4: 人生的黄金时刻。
3: 哎呦我的天哪，一说人生黄金时刻，就感觉我不拿个什么奖，金话筒奖，站在什么舞台上，我都没法说自己有这个黄金时刻。
4: 哎，但反倒是大家的一些普普通通的日常啊，就是觉得挺黄金的了。比如说米兰说，我的黄金时刻，生活当中的许多第一次，这都算。第一次坐飞机出去旅行，第一次现场听演唱会，第一次住在山上看日出日落，第一次参与交通广播的线下活动，第一次被选为忠实听众等等等等。还有一种是生活当中比较重要的时刻，工作转正，光荣入党，结婚生子，被公司评为优秀职工，成功帮爱人户口落户。
3: 哎呀可以呀。这挺多的，我觉得这都算啊，
4: 这都算。
3: 哎呦，太多了，
4: 黄金时刻，
3: 黄金时刻。但你这一说，我们都有压力了。我们这能还能说吗？
4: 能说，咱们这也不错。这个
3: 一格说我的黄金时刻，
4: 这个等会儿再说，这个要留在最后再说啊。一格是王炸，要留在最后再说。
3: 行，
4: 他的说完了，咱们才没法说别人的了。娜娜说，高光时刻是我当舞蹈演员的时候啊，从新人一路坚持，从后排站在主跳位置的时刻，参加拉丁舞比赛的时候，老师给我报的专业组，我是业余的，把专业的给比下去了。看着我曾经上台拿到的一个个的奖牌奖杯，知道了允许高光时刻成为过去是人生当中的必修课。就是说现在可能咱们很难再实现当年的辉煌了，是吧？
3: 对，人生总会有过去，就是确实是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哎呦，没办法回到当年那个特别辉煌的时候了啊。
4: 对，
3: 确实是这样的。
4: 李正然说，我的黄金时刻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去当了一次骑手，那是大班的时候。我从小班到大班一直没有轮上，也没有选上过我。
3: 哦，到大班的时候当了一次骑手。
4: 幼儿园的时候，
3: 您
4: 今年高寿啊？您这，你要今年小学三年级，那可以的。
3: 那怎么了？人家今年30，怎么了？不能黄金时刻，不能是幼儿园吗？
4: 那我觉得是他对这个话题理解错了。如果他真的今年三十了，不可能说一说人生高光时刻或者黄金时刻，就只有幼儿园大班当了。
3: 那有可能当骑手对他来说就是一件对他来说特别特别珍惜的经历。后来也确实没有，你上班之后也不可能有当骑手的经历，那时候能当一次骑手是他的梦想啊。
4: 但是后来一定会有比当骑手更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3: 那对他来说可能就没有啊，人当骑手就是他人生觉得最好的一件，那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机会没有当过呗。
4: 那我们就默认你今年三年级好不好？进击的胖子说，我的黄金时刻和媳妇儿一起博士毕业，一起身着学位服，在清华二校门和北大东门合影。
3: 你好好念，你刚才都念错了，你
4: 是
3: 显示出你文化水平真太差了。人清华北大的在这儿，你能不能把你的水平稍微提高点儿？
4: 我的黄金时刻和媳妇儿一起博士毕业，一起身着学位服，在清华二校门和北大东门合影。就他俩，一个是清华博士，
3: 一个北大博士。天哪，那咱们以后做节目真的。咱们听众都是这水平的，
4: 这水平很正常，这水平咱这水平才
3: 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啊。
4: 他才能识货，他才能知道咱们说的这些货品是好的。那个还有刚才这位被水淹的鱼，就刚才说过了，就考上211、
3: 大鼠这个大鼠说，姑娘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我们全家都很放松，
4: 真的是。
3: 哎呀，想起咱们当年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确实那是又不用补课，又没有任何压力的一个暑假，但那个暑假大家一般会出去什么旅行啊，
4: 是
3: 吧？
4: 反正就能疯玩一暑假，
3: 对。
4: 还有王立辉说，在我学生的时候，曾经老师让得100分的出去玩，然后全班只有我一个男生，那时候就觉得十分的高光。就只有他一个男生得了100分了，其他的都没有。
3: 哎呦，
4: 所以他能出去玩的那一瞬间，那真是抬头挺胸的，
3: 太爽了，心情啊。
4: 叨
3: 叨不叨叨说，年终汇报第一次吐槽老板和公司，
4: 嗯，
3: 把老板气得没吃午饭。
4: 这是黄金时刻啊，这是啊。这
3: 你是准备离职了吗？
4: 哎，你是想怎么气他？你黄金时刻吗？你还有慧慧说，当生活不用奔波焦虑，拥有松弛感的时候，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听歌独处，精神世界富足，不用背负沉重压力，这就是生活里的黄金时刻。就像现阶段的我，不用变得那多么的强势耀眼，而是终于不用委屈自己，内心自洽安稳，一切顺其自然。
3: 写了一段什么
4: 作文结尾啊？
3: 这段留着我们今天当结束语了。
4: 真是，你就当没听见啊？一会儿结束再引用一下，
3: 再背一遍。
4: 但说的一切顺其自然，我觉得挺有道理。
3: 嗯，
4: 顺其自然的看一下一格的留言，他说
3: 能念了，
4: 能念了。我的黄金时刻是上周日。把柯总带货的和田玉葫芦配了个足金的塑料送给了媳妇儿，媳妇儿心情加一百，特别好。
3: 嗯，
4: 除了黄金时刻之外，我还有大闸蟹时刻，过几天就到了啊。所以知道为什么把他留言放到最后？
3: 我知道，哎呦，就为了把你的大闸蟹引出来是吗？
4: 啊，
3: 哎呀，哎，我发现咱们就前两天我去带货那个和田玉的时候也是，
4: 嗯，
3: 我发现好多咱们听众都是男士，就给家里的媳妇儿买玉的。
4: 对呀、啊，
3: 哎，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听众真是一波好男人呢，
4: 好男人，
3: 好几位都是、
4: 嗯。
3: 之前还有说给媳妇儿买化妆品的，
4: 嗯，
3: 买咱们的大白化妆品的，
4: 对。
3: 哎呀，真是，咱们节目可以培养好男人，所以各位女士回家跟男人说，明天把节目把车上的广播调到中国交通广播，
4: 嗯，
3: 听一听。
4: 你这波是怎么引过去的？
3: 多听一听，
4: 对，
3: 哎，有什么好东西了是吧？记得想着点老婆
4: 啊。
3: 嗯，
4: 当然了，各位老婆们，如果想犒劳一下老公，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想点老公，比如像那个紫下醇那个酒就不错。
3: 喝什么喝？还让他喝酒？
4: 不是这个酒好，这酒不上头。就如果老公他怎么也得是喝，那不如让他喝点这个纯粮酿造的。对身体伤害相对来说小一些的，
3: 嗯，
4: 而且现在咱们这个还有一个很好的福利机制，就是这一箱到手以后拿出来一瓶喝，如果发现不好喝不喜欢，把那些剩下的退回来，这瓶就免费送您了。
3: 对，就是紫下醇的山西粉和汾酒同宗同源，来自吕梁的啊、
4: 嗯，
3: 可以试一试清香型的白酒，中高端的清香型白酒，我们所有同事都试过，
4: 嗯、
3: 真的不错。我们几个自己聚餐也喝它。
4: 对，
3: 嗯，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把它囤起来，到中秋，比如说你要送人呐、啊，或者有用酒。酒的需求，你都可以试试这款酒，
4: 嗯，都挺不错的。还有刚才
3: 回复一个字酒啊，
4: 酒还有大闸蟹都能弹出来自动回复。
3: 对，
4: 还有刚才这个静言的留言，很早就留了，忘了念了。他说想着上大学时期，周末每天早上凌晨五点起来，风雨不误的去给孩子们上琵琶课，刚开始做老师还是非常高光的
3: 哦，
4: 黄金时刻能坚持，
3: 很享受哈。
4: 对，
3: 和田玉应该是没有了，很多朋友回复和田玉，我不知道大家看一下还有没有，就库存应该是款式不多了。
4: 是
3: 啊，你们现在对和田玉还感兴趣？还有朋友没看过，可能是
4: 也想让媳妇儿快乐加一百，也想这样。
3: 但那个什么素葫芦什么的，应该是都没了。就感兴趣的可以回复看一下吧，看看还有哪些有的东西吧。
4: 对，剩下的这些价格也是比之前的要便宜吧？
3: 对，这比之前要便宜，
4: 就是比那个它的原价要便宜，
3: 比基本上还是那个价格，但没有了，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4: 都没了
3: 。
4: 你看看没赶上吧？
3: 和田玉都没有了。
4: 还有这两天一降温，开始回复冲锋衣的、羽绒服的
3: 也没有
4: 所以有什么就是抓紧时间。
3: 对，现在大闸蟹、酒
4: 这些还有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

0: 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分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人生当中的黄金时刻。
4: 来看看大家说的。
5: 科比詹说，以前大学我拿过省级优秀毕业生，可黄金了。
4: 大学拿过省级的，
5: 对，这确实挺
4: 黄金，还是挺厉害的。对对对，
5: 怎么市级的就不厉害了？
4: 不是，市级的也很厉害，省级的更厉害啊。因为你的学校，你比如说有人说，比如我，我当年就是我们学校的
5: 校级
4: 毕业生，
5: 优秀。
4: 对
5: 啊，
4: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优秀毕业生，人家是省级的。
5: 压
4: 在全省，
5: 这看来是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认真学习，
4: 做了啥贡献了？这是
5: 优秀毕业生啊！
4: 因为我只有我小学的时候是在我们县里面的小学，我拿了省级的三好学生。
5: 哎呦，
4: 是因为当年我们学校有一个演讲比赛还是朗诵比赛，我代表我们全县去市里面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拿了一等奖。然后后来学校就因为这个要把我推成这个省级三好学生，也是要报材料，写各种材料，一步一步往上推。
5: 什么演讲题目？我的市长父亲是吧？
4: 什么呀？我忘了，这太小了，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是因为一个演讲比赛，后来获得了省级。可是我也是从县里面报上去的
5: 啊，
4: 就那一次不高光时刻吧，后来就没有过了。
5: 后来主要是靠学习这条弯路啊，这个咱没走通是吧？要一直深耕在这个演讲朗诵，这不现在也耕到这儿了吗？也不错，也不错啊。
4: 学习就没有过了。
5: 还有刚才看到视频直播间那个小刘说，我大一就入党了，这是第一批，这个算吗？
4: 算，
5: 当然算了，
4: 算。
5: 我发现好像这个一说到自己的人生的黄金时刻，每个人的切入点，那确实都不太一样。有从生活当中很微小的幸福来切入的，也有从那种挺大的角度，我一定要实现了某个人生重大节点，这个算黄金时刻的。其实如果把那个感知幸福的标准啊稍微的调低一些，你会发现每天都有黄金时刻。你甚至可能抬头看见今天晚霞很好看，这都是黄金时刻。
4: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必须得获得什么荣誉才是，也不是。我觉得就比如说，因为刚才我想我的放松时刻，就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不用工作，或者说我上周比如说哪一次旅游，我觉得是特别完美的一次旅游。我因为最近可能比如大家可能每年都休年假出去玩，但是我就觉得我今年暑假的那次出去玩我觉得特别难忘。那我回来之后那个戒断反应就戒了好久，就觉得特别放松，特别舒适，这也算是自己的黄金时刻呀。
5: 这是高情商表达。低情商表达就是凡哥人回来了，工作状态没回来，心还在外边野着呢。
4: 没有，我只是说那个假期就过得很好，玩得很好，
5: 就一次难忘的旅行
4: 啊。对啊，
5: 都会让你觉得那一段时光很值得回味。
4: 对、
5: 很开心。
4: 这也可以啊，没必要非得是拿了什么，因为我们确实没拿过省级。
5: 也拿过啊。这大家你忘了吗？方科老师曾经是我们十佳主持人当中的第四名，对不对？那时候那是都叫什么四姐啊，这也是很好的名次了。只
4: 不
5: 过我们对这些可能并不是那么的
4: 并不那么在意呢。我怎么不在意啊？不在意天天让各位投票呢？
5: 因为你没有拿到最想要的第一名。
4: 哎呦呦，
5: 就觉得
4: 那倒没有，
5: 这个好像不应该算是一段经历了。其实得第四也很好啊。
4: 哎呀呀，行，
5: 得第十都很好，能入围都不
4: 错。对，
5: 是不是？
4: 对，是。您有人不愿意入围，非得让我入围啊？你这不是有人不愿意吗？下次啊，我跟你说，再让我就
5: 怎么着？再让你就努力冲把第一，是不是？不辜负大家对你的支持和厚望啊！说我的黄金时刻有两个：28岁博士毕业，结婚，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另外就是今年30岁买房生子升职。
4: 今年一年干这么几个事儿吗？买了房， 生了孩子，还升了职，
5: 是，关键是和二十八岁这个阶段吧，这两年，然后打拼出来这些东西，
4: 对呀、
5: 啊，啊，真不错，
4: 这是这几年飞速发展啊！
5: 我觉得您这一段都可以叫黄金周期，
4: 对，
5: 嗯、
4: 对，
5: 都很好，
4: 嗯，
5: 别人可能在所有的节点里边。完成一个都可以叫黄金时刻，
4: 嗯，
5: 您是连着完成，
4: 连着这个阶段，你到时候多少年前多少年后回忆的话，就这阶段什么二十八岁三十岁这个阶段，这几年对你来说那都是人生大踏步的往前走，
5: 是，
4: 但也有可能人家你接下来一直在大踏步，明年换房，后年换套别墅、嗯、再后年什么当老板，
5: 哎呀希望吧，但愿
4: 吧，
5: 美好的祝福送给您、啊，我跟你说，太有钱了也有烦恼
4: 哦，是吗、
5: 啊？
4: 哦，我没体会过，你是体会过是吧？
5: 我没体会过，我盲猜，应该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我觉得你要钱太多了，也不是那么快乐，应该
4: 哦，是吗？
5: 是不是啊？
4: 我不知道，我没体会过，我不太知道。
5: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有过这方面的苦恼
4: 哦，上学时候，
5: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阵子我手上应该攒了有2000块钱啊。你这个轻蔑的一笑是什么意思？对于当时的
4: 2万的话，当你上学的时候，应该确实还算比较多。
5: 对于当时的我来讲，不少了。
4: 2000块钱不就两个月生活费吗？
5: 那也是两个月生活费啊！现在一下给你两个月工资，你不也得高兴一下吗？你得，当时手上有2000块钱，我觉得哎呦，那时候烦恼你知道是什么吗？烦恼就是这两千，我应该怎么把它合理的利用？怎么让它2000变4000、
4: 嗯、啊？
5: 啊，或者是我这2000，如果我要是。想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到底是买这个还是买那个？
4: 嗯，
5: 以前这个都不敢想啊，现在这个卖1800，那个卖1500，这俩我只能买一个，那我怎么办？
4: 嗯，
5: 我到底选哪一个的时候，
4: 嗯，
5: 有烦恼，
4: 嗯
5: 啊，这也叫什么甜蜜的烦恼吧？
4: 哎呦，
5: 啊、
4: 是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当时我还自己暗暗想呢，我说哎，以后也别太迷失了哈。
4: 嗯，
5: 现在30了，那个一点没迷失过，再也没有过当年那个心态了也。
4: 人生啊，
5: 人生
4: 不知道咋花了，人生。嗯，
5: 吉祥如意说我的开心时间就是早晚高峰，啊，还问晚高峰到几点？晚高峰是17点到19点，
4: 嗯，
5: 这俩小时，
4: 5点到7点
5: 啊。
4: 嗯
5: 啊，刚才还有一位 KL 还是谁说高光时刻。黄金时刻就是今天，见到了，就咱俩，KY 啊，这个是怎么意思？你这
4: 就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
5: 找着视频直播都叫黄金时刻了。你这金是听着是镀金
4: 的，对啊，听听节目开心一下啊，人生很难、哎、就很难有这种开心时刻，只有听下班快乐才有这样的开心时刻呀。
5: 嗯
4: 啊
5: 嗯，
4: 王菲问说今年还有十佳主持人的评审吗？我要给王上投票。你放心，如果还有绝对我们把他推到前面去，下次如果还有绝对是他，
5: 别
4: 绝对这个机会要让给他的。
5: 哎呀，
4: 嗯，
5: 大家一起嘛！
4: 不，就是怎么几头驴都拉不到，把我拉不前去，你看着吧，我
5: 都不会了。大家一起嘛！啊，咱们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4: 啊！不、啊，我留给你留给你。
5: 啊，不对，口误说错了。咱们两个人一个第二，一个第三。啊、
4: 第一是谁？是大迪还是心丽姐？
5: 第一应该是大明老师，你这个觉悟啊！你这我们的大老师、大总监，你对吧？刚才还有朋友说呢，说大老师最近的高光黄金时刻应该是回吉大主持那个80周年、
4: 哦，对，
5: 校庆，还和王冰冰一起
4: 啊、哦，那是，我朋友觉得那个叫什么，他那公众号上都发了，
5: 嗯，
4: 浏览量还那么高，
5: 是浏览、转发、评论都挺高，
4: 蹭人流量呗。
5: 方科，我跟你这样聊天，你第三你也难，你跟你说。你可能你得第五第六了，你得啊，你这还不如第四呢，你这
4: 没有
5: 什么什么表达，
4: 人俩一个级别的嘛，那都很厉害啊，
5: 也别硬吹啊。大老师和
4: 大老师总监啊，
5: 那但是和冰冰相比啊、
4: 嗯、都很厉害、
5: 啊、
4: 都非常厉害，
5: 像反讽了又开始、啊、
4: 行，不说过这话题过。
5: 聊一个你擅长的话题吧。
4: 嗯，
5: 这位是松山君呐、啊，这看不清啊。他说大闸蟹怎么买？
4: 啊，这个我特别擅长。
5: 这个
4: 大闸蟹怎么买？
5: 啊、
4: 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大闸蟹”这仨字儿。
5: 嗯，
4: 在这儿视频直播间不行啊。
5: 对，
4: 微信公众号回就可以了。而且啊，我推荐您一定要去拍那个拍二发三或拍五发八的，因为你买一份就是一份的价格。如果您买两份，您到家的是3份；您买5份，到家的是8份。您再除一下，算下来一份那价格，那就更划算了。
5: 嗯，
4: 还有就是 这是真正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5: 哎，这个是之前如果看过大明的那个现场直播的话，的确是到产区有一个专属的中国交通广播的捕捞区，这个咱们所有的蟹都从那里边来捕捞，就保证您吃到的一定是高端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
4: 嗯嗯，对，所以我们自己的捕捞区能够保证是完全是我们这个自己的，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大闸蟹抢购自己吃送人，也很有面子。我觉得送人，因为你告诉他这确实是中国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产区的，然后又是真正来自阳澄湖的，别人不能保证，或者说哎，别人可能就是不是阳澄湖的，但我们要吃就吃真正阳澄湖，它确实好。
5: 是的，
4: 为什么说有人说哎呀，那阳澄湖都是吹出来的，我们旁边的就不好吗？
5: 嗯
4: 啊，别的地方的就不行吗？非得吃阳澄湖的吗？
5: 菜市场里100块钱40只的那个不行吗？
4: 100块钱40只哪有啊你？100块钱40只都算
5: 小螃蟹，你管它，它也是螃蟹啊。
4: 但是它确实阳澄湖好是有好的道理的，它确实是跟别的地方的不一样。
5: 对，
4: 咱们就尝尝阳澄湖的。
5: 主要是。如果没有尝过的话，可以借这次机会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先尝一尝。
4: 嗯，
5: 因为咱们那299的卖没了，但是499、699的还有，然后那个1699最贵的这个，也还有。
4: 对
5: 啊，如果觉得1699，我直接来一个顶配的，我尝一尝。1699价格能接受，也可以考虑这个。
4: 对，大家可以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儿，微信公众号去发就可以了啊。
5: 是的，
4: 嗯。
5: 登峰造极说，按樊科这么说呀，我2017年去了趟上海，参加了一个签售会，一个农村孩子20多岁第一次一个人去大都市，确实挺值得怀念的。
4: 那真的是黄金时刻。
5: 是的，
4: 一个人去大都市20多岁参加签售会。
5: 对，
4: 哦，
5: 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很难再复制的，因为你后来去的多了呀，或者你慢慢不是第一次那个又惶恐又激动又兴奋，就很多种复杂情绪掺杂在一起的，之后慢慢的就习以为常了。我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路过一些我认为很值得多看两眼的地方，我都会哎呦这是那哪儿啊，哎这不是那哪儿吗，我都会这样。那现在我都睡觉呢，就已经习惯了，
4: 就去过了吗？
5: 过了，
4: 见过大场面了吗？
5: 啊，你
4: 是吧，
5: 心态不一样，
4: 见过世面了呗。哎呀，
5: 主要还是感谢平台，感谢领导给的机会。
4: 哪哪都去过了
5: 啊。是的，
4: 是不是新疆也去过了？
5: 哎哎哎，
4: 那个叫什么大青甘也去过了。
5: 是，
4: 都看见过了。
5: 对对对，
4: 见过世面的人，
5: 包括也见过很多好货啊，是跟着我们优秀的樊科老师一起参与了美妆的特别直播啊，看到了很多大牌的这些啊，
4: 都用上赫莲娜了，
5: 真是现场给我抹呀。
4: 哎呀赫莲娜都当护手霜擦呢。
5: 哎，擦完以后你别说，一下给我精神了，就尤其是早晨那一场。我后来想明白为什么，是因为你是揉脸就是容易提神醒脑，脸就搓开了，
4: 搓清醒了，
5: 搓清醒了。
4: 孙健说，我只要这样发言，我怎么了？以后就很难有高光时刻了。
5: 你看看，你主要是你这种发言的方式啊，你这你说明明你的第三第二
4: 说了事实吗？我说什么了？
5: 你这第一还是大老师
4: 啊？
5: 那个，
4: 第一是大老师。
5: 对，
4: 大老师都不参加，因为大老师总是舍己为人。因为去年那个双十佳的时候，就是他给我打电话，他把机会让给了我们，他自己做幕后的这个推手来推我们。
5: 你看看
4: 获奖的事情让我们来获，
5: 哎，
4: 他就不获了，奖给大家，对吧？
5: 星星问说，大明老师哪个公众号？
4: 大明的快乐时间。
5: 对，
4: 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大明的快乐时间，关注一下就可以。
5: 对，这里边都有，可以去看一看。那几张照片拍的也是，确实是这个多角度多维度啊，能看出来现场的这个热闹的氛围。刚才还看到一位朋友聊到的，哎，这是找不到了，就是说这个赚钱的问题。
4: 阿山这个是吧？阿山说，王上老师觉得等我有钱了，我有钱了就是不知道咋样花，真是烦恼啊。
5: 也不是，我觉得
4: 当年的自己吧。
5: 当年的自己，你要现在给我2000块钱，我太知道怎么花了。
4: 千两万都能花是吧？
5: 两万的二，再添个零，再添个零不敢想，再这个不敢想，这个对于我来讲
4: 不敢想了，
5: 还是一个
4: 20万就不敢想了。
5: 对对对对对，目前的认知啊，
4: 20万现在出去让你天黑之前花完。
5: 哎呀，这不太行，不太行。有点紧，是有点紧。两万行，两万行，
4: 两万天黑之前可以花完。
5: 现在的认知是这样的，是吧？你要2000，我购物车里我挑几样就2000就出去了，是吧？所以你不同的阶段真的是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这时段聊黄金时刻， 你的人生的黄金时刻，大家好像就是从近些年一些比较明显的感知，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我这两年我完成了什么毕业，我完成了买房结婚生子等等一系列这种人生大事，他叫，但如果这两年没有完成的，你就会往前想，哎呀，当年你看我这样那样好，我后来现在好像不如意了，其实不是的，朋友们，我觉得一定是现在有现在的黄金时刻，以前有以前的黄金时刻，
4: 是吗？
5: 嗯，
4: 但我好像也觉得你刚才前面说的比较符合我，就是现在想不到黄金时刻的时候，我就开始往前想，
5: 嗯，
4: 往前还没有，哦，我小学被评过省级三好学生，
5: 嗯，你现在也
4: 有，只有这个是我的黄金时刻，
5: 也有黄金时刻，每天到点了，这么多人等着，哎，房客老师呢？这房客老师怎么今天没？尤其我一人单播的时候，后台全在刷屏，房客的房客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房客
4: 我单播的时候，后台也全是王上的，王上的，王上去哪儿了？
5: 这也算是我们作为主持人的黄金时刻，
4: 个什么呀，
5: 能被这么多人所惦念，
4: 只是看旁边少了个人，人家问一嘴干嘛去了，
5: 人也可以不问，人也可以调台换总嘛，
4: 人就是看着别扭，一个人别扭，问一下，
5: 问一下，
4: 你觉得人是在乎你是吧？
5: 我觉得是大家支持我们是吧，这个无以为报啊，给大家准备了点阳澄湖大闸蟹三折的蟹卡啊，
4: 送还是怎么着啊，你无以为报的，
5: 价格三折了，已经这个就已经做到最大的优惠了，你要纯送的话，就你这现在就算给你20万，你让你送，你送的明白吗？你真是，我反正送不明白。还有酒，对吧？紫下醇的酒，
4: 嗯，
5: 现在。

0: 但是买一箱到手以后拿出来一瓶喝，发现不好喝，不喜欢那个味儿，剩下的全退回来，那一瓶送您了。
1: 对，
0: 就这么的自信。
1: 如果说企业团购的话，买五箱还送一箱。
0: 嗯，
1: 啊，
0: 对，
1: 可以看一下那个酒真的不错，你可以先买一箱回去试一试。我们真的是想推荐给大家。
0: 嗯，
1: 回复一个字酒啊，包括还有海参，因为这两天的这些品都是比较适合中秋节前大家用的。
0: 对，
1: 海参的话也是礼盒装。
0: 嗯
1: 嗯，可以看一下
0: 海参、螃蟹。酒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有自动回复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
3: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白天呢，北京晴朗少云，气温回升，午后在阳光下感觉还是有点热的。那预计呢，傍晚时段在山区会出现一些小阵雨，虽然说这个雨量不大，但是呢，也要提醒计划前往山区的朋友出行要注意安全。太阳落山之后，北京的气温就会迅速的下降，预计呢，大部地区晴转多云，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度，山区更凉一些，最低气温只有17度上下，大家夜里睡觉盖好被子，别太凉了。那明天白天呢，晴好的天气还会继续，多云渐晴的天气，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小卡通中中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香的可怕，你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文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7: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8: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7: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8: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7: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8: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9: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0: 连起来是
9: 好物分享哦。
10: 下班快乐，快来抢！
1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4: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9: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嚯，你这车还能开啊？
0: 当然了，我玩的就是这个范儿。
1: 什么范儿？报废范儿？你这车是怎么过的检啊？
0: 那就不能告你了，反正我有招。
1: 不是，关键是这车牌是怎么给你的？
0: 车检的时候我使使劲儿，那车牌不就下来了吗？
1: 哎，我这听着不太合法啊！你开车上路估计得被查吧？
0: 查了再说，那时候我也有招。
1: 你在违法乱纪的道路上可是越走越远了。
0: 请问下列哪种情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收缴机动车号牌？
1: 单选题 ：A. 机动车连续3个检验周期未年检
0: ；B. 以欺骗贿赂手段取得机动车号牌
1: ；C. 机动车所有人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
0: ；D. 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
1: 请选择。把机动车号牌收回去，是这意思吧？
0: 对，
1: 不让他用了。
0: 嗯，
1: 是来家里给他拆下来收回去，还是说？
0: 反正就是要没收这个啊！你这好直白呀，现场拿着螺丝刀给拧下来。
1: 怎么叫收缴？
0: 就是你这个不合法，
1: 就这号牌无效了呗？
0: 对，无效要给你收缴啊。嗯，
1: 答对的还挺多哎，
0: 你这排除法也能猜出来对吧？
1: 第一位此间少年，第二位南城旧巷，第三位 cousin。
0: 哎，恭喜前三位啊。另外这边一格被水淹的鱼还有鹿也都答对了。 基本上全对啊，今天，只是分为手快手慢一点啊。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B 选项。
0: 对，连续三个周期未检验的那个是强制报废，不是直接收缴车牌，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号牌还有行驶证的，交管部门会收缴这个牌或者这个行驶证。然后逾期不注销，那是会公告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都给你公告出来作废，并不是现场收缴。还有那个事故没有处理呢，他也不会收缴号牌，只是影响办理业务。
1: 对，
0: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B
1: 选
0: 项。
1: 孙倩说，可可，你看看王上的发言简直滴水不漏，说我胆子肥嘟嘟的。那我能跟王上比吗？人家向上社交的达人，我们都跟人学。
0: 不，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个也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共同进步吧。我说的呢也不一定对啊。以后呢还是和樊可老师互相学习。
1: 互相，你学学我啊。
0: 学
1: 你也不学呀，你跟我一样胆大点乱说话呀。
0: 是，我也就当大家面这样。我跟大明一直是这么直接乱说话的。我跟大迪上早高峰的时候，我俩也没少蛐蛐啊。
1: 胆儿越来越肥了，我们还是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向王上学习。确实是，人家说话的这种觉悟啊，确实是更高一些。要不然人家一步一步能往上走，咱们确实是要学习如何向上社交，如何与上面的人好好交流、接触、沟通。这沟通是一门学问，向上沟通更是一门学问。
0: 樊可老师，你这一句话又把大明给得罪了。
1: 怎么了？
0: 什么叫什么是向上面什么？大老师一直是我们其中的一份子，你这言外之意把大老师排出去了，
1: 那不是领导吗？
0: 领导也是咱们的一份子，对不对？
1: 你觉得他给你评级啊？
0: 和咱们，我希望我今天生日我许这愿行吗？我许什么愿？我希望我许愿大老师给他取消了他总监身份吧。
1: 怎么了？对呀，你怎么一份子啊？我没听说他要被给撤下来呀。
0: 你这个就悟性太差，你这没理解里边的这个意思。这意思什么呢？就是这大家是一起的，这个是啊。
1: 你是希望他撤下来？
0: 你行了，你这天聊的，我跟你说，你就跟咱们那个时段开场的那个特别破坏气氛的那个人生管理局规划局的人一样。
1: 好的，继续学习。
0: 学吧，你这是任重道远的。
1: 行。好，我们今儿跟大家分享这个叫什么？这话题啥来着？
0: 一个是你曾经的这个特别辛苦的时光，还有一个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
1: 对，高光时刻，包括这个
0: 黄金时刻，
1: 特别苦的日子。但那些日子回头看，连当时觉得过不去的坎儿，现在提起来都能当个段子一样跟朋友唠嘛。
0: 对，我们本来也是一边扛着苦，一边呢又攒着点甜，他们全都是在给你后来的那些黄金时刻在铺路。
1: 不用等什么大富大贵，不用等什么万众瞩目，你把苦日子一步一步走过来，你好好活，好好的认真的爱，这本身就是最值钱的黄金时刻。
0: 所以现在还堵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别着急，今天所有的拥堵都是在送你往家里那个暖乎乎的这个黄金时刻而去。对吧？
1: 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真正的快乐。人生路它本来坎坷，它充满了痛苦和挫折，没有付出怎能期待获得。往事虽已不堪回首，有些事情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空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
2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1: 守护。

0: 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刚上节目之前哈、我和楚老师也汇报了一下关于这一次啊，他给协调争取到的总共9000盒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啊，这个价格补贴政策的决定。
2: 嗯，
1: 刚才呢，楚老师也是给予了极高的赞赏。
2: 嗯，很不错。
1: 其实，我从内心而言也是感到很满意的。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帮助的力度是极大的。
2: 嗯，的确。
1: 哎，是得到了我们乐善基金会向会长极力的支持才实现的。昨天下节目以后啊，那我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向会长，把这一次总共是9000盒的数量都报给了他。啊，目的呢就是一个，就是要争取最大力度的资金补贴。向会长自然也是知道的哈，因为往年呢，只要是我们乐龄芳华这边我们能够争取到的份额数量哈，都会拿出很大一笔资金作为专项补贴。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它是利用拉取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一整根的虫草它只能是提纯出1只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冬虫夏草啊，被称为软黄金，价格是逐渐的都在上涨。那么其他什么研发提纯费用咱们都不算啊，就是光冬虫夏草的价格那就极高了，加上呢经过高科技技术提纯以后成为生物制剂，这个价格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出口到国外的价格每一只啊都达到了200多块钱。因此我们乐善基金哈、啊、这几年每一次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在价格上，要不是给予大力度的补贴，那干脆就没有几个患者能够用得起的。所以往年呢，我们乐善基金最大的支出就是用于虫草养元液的价格补贴上。啊，这个大头的费用啊，都尽全力的就是帮家人们承担了。尤其是这一次啊，更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那以后呢，可以说未来这个机会啊更是渺茫了。楚老师也说了，那不能总和医学中心那边去分羹啊，那也就这一次，那全是面子关照哈、啊、绝对不可能再有下次了，那下次人家也不可能答应了呀。
2: 嗯，对对，就这样。嗯
1: 嗯，我们需要虫草养元液呀、啊、他们也同样需要。
2: 对，
1: 今年是好不容易有份额了，还要拿出一部分匀给我们，那这已经是最大的面子了。
2: 嗯嗯。
1: 昨天呢，我把所有这些面临的问题啊，我都和向会长说了啊，我就是希望他能把账面上能够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啊，作为这一次9000盒的价格的补贴。向会长肯定是了解我的性格的哈、啊，也知道这么做的目的，那么就是希望让任何一个跟着喜儿的患者在恢复获得健康方面呢，那不要有过大的经济压力。向会长说前几天哈，这个曹伟宁曹工给帮忙争取到的这2000盒已经是拿出一部分的资金大力度的补贴了。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但是呢，上一次是只有2000盒的数量啊，总数呢不是很多，所以资金压力也不是很大。但是这一次总共是9000盒的数量啊，如果还是要按照患者只承担10块钱一支的价格，

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是能帮助他们获得健康的高科技产品。每一支的价格只要10块钱就够，剩下的都是我们给承担了。难道10块钱一支的价格，这个患者还有负担吗？我说，如果说患者家人们身体的这个病症啊，他只需要一盒两盒啊，也就是说，180支的这个用量就能够就能好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压力了。可是现实当中呢，各种老慢病交错复杂哈，很多患者一身的病。啊，可以说这一身病加在一起有多少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都数不过来了。有多少患者呀？他这个年纪本身还大，病症又多又复杂，伴随的时间还长。你虫草养元液再好，那也不可能是三盒两盒就恢复好了，那什么方法也不可能这么神奇呀。是吧？那根据以往患者使用的这个经验结果来看，很多这个病程复杂严重的，整体用量打底儿，那得需要40、50盒；严重一点的呢，那就需要70、80盒，还有的呢是需要更多一些。所以，即使我们价格补贴以后，每一只患者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但是总体盒数用量多呀，你加到一起，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因此，我就说这一次呢，针对这9000盒，还要继续加大补贴帮助的力度啊，起码呢。乐善基金在原有补贴的这个全额基础上，再拿出一笔来，继续加大力度。我让向会长呢，这个详细的核算了一下哈，在原有的补贴以后啊，就10块钱一支，价格不变的这个基础之上，面对着9000盒的数量，最多啊还能再拿出多少资金来？向会长告诉我们说，最多还能拿出450万。啊，这450万善款是作为增额的补贴。我知道乐善基金能够在原有补贴价格的基础之上再拿出450万，那一定是捉襟见肘了啊！向会长也说了，在原有补贴基础上再拿出450万作为增额的补贴。那么，我们全国各地区的乐龄芳华中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啊，其他的这些福利援助啊，包括物资采购方面，那就要大幅度的缩减压缩了。那我说，哎呀，没办法哈，这些善款呢，都是诸多的爱心人士啊，这个慈善机构啊，包括爱心公益社会团体，还有爱心的企业无偿的捐助的，那用到哪儿都是用，只要是能给很多的老人带去福利帮助就好啊。尤其是用在虫草养元液这个补贴上，那就更有意义。哎，因为能帮助老人们实现身体的健康啊，让他们无病无痛的乐享晚年，这是最好的帮助。所以昨天我就告诉向会长，我说其他方面的这个福利援助啊，可以暂缓嘛，把这些钱这一次都要用在虫草养元液的这个补贴上。我们最终是经过详细的核算。啊，这一次针对这总共9000盒的数量，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啊，咱们所有听众患者家人，此时此刻一定是无比的着急哈。具体能给大家伙怎么个补贴方式啊？接下来呢，我就正式的宣布啊，我和向会长最终核算研究之后。那么，针对这总共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具体的补贴政策是如下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啊，在原有补贴之后啊，10块钱一支的价格继续保持不变，就在这个基础之上，直接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呢再免费赠送10盒。啊，也就是说，患者呢是得到总共是40盒的用量。他只需要承担30盒的费用啊，赠送的这10盒继续是由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因为乐善基金呢又追加了450万的投入，因此我们患者家人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呢仍然是只需要承担10块钱，订购30盒，额外呢再免费的赠送10盒，
如果说直接定个50盒的患者呢，也继续保证每一只虫草

0: 元，也只需要承担10块钱。在此基础上是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可能有人会说呀，说喜儿直接订购30盒可以免费赠送10盒，可是要是订购50盒的话，就能免费额外多赠送20盒。那这个50盒的政策补贴力度更大呀？对呀，一定是要这样嘛，因为有的患者他病症严重复杂啊，整体的用量周期肯定是要多，用量需要的多，那花销相对就大呀。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就要补贴帮助的力度更大一些啊，尽量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我相信这么做呀，大家都会理解的。有的人病症相对的比较好解决，那有个30-50盒就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直接选择订30盒补贴的政策嘛。啊，每一支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30盒呢，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大家伙儿可以自己算一下啊，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那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要70-80盒的，那就可以直接订购50盒这个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之后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啊，自己只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我相信大家伙现在一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吧，啊，都会算是吧，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整根冬虫夏草啊，因为它只能是提纯出一支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以后，患者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那这10块钱呢，能用上虫草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实现获得健康的收获呀。现如今你揣着10块钱出门能买到什么呀？我们说一袋盐多少钱呢？一瓶醋多少钱？能解决多大问题，大家都明白哈。你别说10块钱了，就是100块钱，现在能买到多少东西啊，对吧？但是在喜儿这儿，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10块钱就能用上曹工团队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改变你一身多病、长期病苦缠身的命运。那喜儿不是邀功啊，就是希望每一个啊这一次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要珍惜虫草养元液的来之不易，要感恩我们这个社会诸多的心怀大爱至善的爱心人士们、爱心企业家、公益团体、慈善机构啊，他们呢不让我报名字，不用我做宣传，那只想是发自内心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老人，才有了我们乐善基金强大的善款资金的来源，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一个补贴和帮助啊，才能让我们患者家人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的补贴力度是最大的，那也是我们乐善基金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另外啊，那还有一个好事儿啊，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视频教程的学习集。这些天呢，我们总共啊是采购录制了400台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时间比较仓促啊，准备的有限。因为需要呢把楚老师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说是一招一式都要进行编辑录制，还要制作成高清声音画质的视频的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就能进行学习练习，就能更加直观的啊方便学习掌握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而且呢，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的造价不便宜啊，我们集中采购一台的这个价格呀，还需要260多块钱一台，所以这一次呢，只准备出了400台的数量，正好呢，也是赶上虫草养元液价格补贴政策的出台啊。那么这400台视频学习机 凡是成功报名、幸运得到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前400个名额都可以免费的获得一台。啊，就不需要大家伙花钱了，但是数量就400台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面向全国的，所以说这个人数肯定是众多的，不能满足所有人，大家就多多理解吧。啊，那么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哈，听到节目的朋友得知了具体的补贴政策的，现在就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争取吧。我呢，把具体的价格补贴政策啊，再和大家伙说一下啊。这一次未寿康虫草养元液，楚老师是总共的帮助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通过我和乐善基金的向会长研究决定，在价格上呢是进行最大力度的补贴帮扶。那么现在开始拨打电话啊，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每一支。只需要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再额外免费赠送20盒的特大补贴的政策，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需要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同样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啊。另外，凡是成功订购的患者还将免费的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视频学习机啊，因为只有400台的数量，那么只限前400个订购成功的患者送完机制。现在大家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就是手里剩余数量不多的，还是前两天只得到2盒体验用量，包括一直等待到现在都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新朋友，大家都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抢啊，数量只有9000盒，分配完就没有了啊，马上拨打电话啊进行订购。楚老师具体的这个补贴政策呀，还有学习机的情况呢，都和大家公布完了。
1: 嗯
0: 啊，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嗯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现在是不是可以订购虫草养元液了？
0: 对，没错哈。不管是新患者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还是说老患者哈，之前的数量没有拿够，这一次呢想补齐后续用量的，或者是前些天我们只订购了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今天此时此刻开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订购了。
3: 哎呦，听说这次有非常大的优惠补贴，我没听清楚，能不能再说一遍？
0: 嗯，这回楚老师呢，一共是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那么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凡是能够啊能够订购能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还是按照补贴以后每一支10块钱的价格订购，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之上。订购30盒还可以额外的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呢还可以额外免费的再赠送20盒啊，前400个名额之内呢还会免费的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这个里面呢收录的是楚老师教给大家呼吸吐纳6字诀36式全套的方法视频教程。那可以说这一次是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的补贴力度啊。
3: 哎呀，喜啊，就是说我花30盒的钱能得到40盒虫草养元液，花50盒的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都是按照每支10块钱的价格订购，还能额外再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不是啊？
0: 对，您说的完全正确啊。本来虫草养元液一支10块钱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价格的补贴了，但是考虑到以后呢，大家 家享用虫草养元液会越来越难啊，有很多病情重的、病程长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家

0: 人需要用的量比较大，即使是10块钱一支哈，如果用的量多，那还会有一定的负担。所以乐善基金会又拿出了450万，在原有补贴以后呢，每支原液是在10块钱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加大补贴，额外的赠送哈。那么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完全不用担心有经济压力了。
1: 哎呀，喜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夸你好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你就像家人亲人一样，对我们太好了。
0: 您不用客气哈，因为我做的就是老年福利事业。那况且这一次大家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完全是要感谢楚老师的帮忙啊。只要是大家能够把身体调理好啊，那就是对我还有楚老师，包括伟宁团队最好的回报了。啊，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我就想问问您是什么问题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1: 哎呀，喜儿，不是我要用，是我妈急需虫草养元液，她有这个肺心病，现在呢胸闷咳喘的情况比较严重，日常生活的一些基本活动量，她的这个症状都会加重，比如上个厕所、穿个衣服、洗个脸，就做这些事情都会呼吸急促，晚上经常盗汗，而且需要吸氧才能入睡，只要一咳嗽就会憋得满脸通红，哎呦，总是用这个手捂着胸口，说扯着胸口疼，整个人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也不爱说话，还有他的两条腿都已经浮肿了，有时候还会出现心慌心悸烦躁不安的情况，他的这个嘴唇颜色都是发紫的，我想问问楚老师，像我妈的情况总共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够就是最好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
2: 本身冬虫夏草对于肺脏出现的一些病症和一些炎症感染帮助就很好，它经过这种特殊技术进行生物提纯提取，比方说高活性的虫草素，对于一些肺脏的慢性炎症持续性的浸润，它作用是非常好的，阻断这种炎症长时间的感染浸润的发生，防止这些炎症反复发生导致纤维化逐渐发生的进程，这都可以很好阻断了。尤其肺心病患者长时间这个疾病反复呢，肺脏的一些组织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慢性的损伤，对吧？大量的肺细胞啊，出现一种什么细胞活性功能都出现衰退、衰弱、损伤。
3: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那虫草素呢，可以减少肺部组织异常增生硬化，修复受损的肺泡与气道这些黏膜细胞，从根本上来改善恢复肺的整个通气换气的能力。你像有的人长期缺氧的，稍微活动就憋闷的，这是从根源上，从细胞基因角度实现这些肺脏肺泡细胞功能的恢复，让肺的什么氧气交换率越来越好。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物质呢，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能清除呢大量的气道黏膜和肺脏细胞当中呢大量这些炎性的因子和氧化性的自由基，就能防止心肺细胞继续发生氧化损伤和发生坏死。对于整个心肌细胞、肺的上皮细胞，从修复到功能恢复，这个作用是非常快的。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调节整个心肺平滑肌功能，稳定心肺节律。针对长期肺动脉高压导致心脏负荷过重的、心肌慢性损伤的，从根本上逐渐能改善和增强心肌能力，逐渐恢复肺心功能。而且呢，这种甾醇类物质对整个调节血液当中，尤其是对于血管的一些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解决血管硬化，促进整个的肺的循环、体循环，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减轻心脏这种长时间由于血氧供应不足、心肌细胞功能衰弱的问题，什么心慌、心悸的、憋闷的、气短的、喘的，就这些情况，短时间内马上就能见改善。但是你这种情况，只要发生这种肺源性心脏病，整个心肺功能已经出现损伤的，想要实现整体的一个逆转恢复啊，胃寿康虫草制剂在用量上呢，你这最起码也得需要个70-80盒的量。
11: 我呢也觉得我妈的病很严重，用量肯定得多，那我就给她定70盒，我只需花50盒的钱，另外的20盒直接免费送我，是吧？
12: 对，而且呢，您订购的这5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每一支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面向全国的听众，只有9000盒的数量，现在呢，一定都在抢，您赶紧去打电话去抢订啊。
11: 行，我明白了，我现在打电话，谢谢您。
12: 好的，不客气，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啊，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这些家人们，那喜儿呢再把这个价格的补贴的这个政策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哈。我们有听众朋友可能刚听也没太听明白，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楚老师呢是帮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那么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每一支那只 只需要10块钱的基础之上啊，我们再给大家有额外的一个补贴，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您10盒，那这就相当于你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是在额外的免费再赠送您20盒，到手您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0盒的费用就可以了。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那么前400位啊，前400名成功订购的这个患者还可以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的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啊，但只有前400名，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
1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2: 喂，你好。
14: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我如果订上虫草养元液的话，不管是订30盒的还是订50盒的，是不是都能免费得到一台练习楚老师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呀？而且订30盒虫草养元液还能免费多送我10盒，订5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还能免费多送我20盒呀。
12: 嗯，您说的很对，这一次啊，在原有价格补贴之上哈，继续保持每支虫草养元液10元钱的这个价格不变啊。在此基础之上，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能额外免费多得10盒，等于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量。如果是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还能额外免费多得20盒，等于花50盒的钱就得到70盒的用量。而且不管是订购30盒，那还是订购50盒啊，还有机会免费得到一台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的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但是这个学习机只有400台，所以只有前400名能够得到啊，那抢没了那就没有了。
14: 哎呀，真是说什么都没想到能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补贴。这些天吧，我特别关注节目，真是每天都有好消息啊。
12: 嗯，
14: 而且今天终于可以订购这虫草养元液了，太高兴了。这虫草养元液吧，我是想给自己订购。
12: 嗯，
14: 呼吸吐纳的学习机呢，我是希望得到以后全家老少都能跟着学习练习啊。听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坚持练习呼吸吐纳，那个吸清吐浊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还能强身健体，让整个人的状态好起来，而且啊，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非常的实用。
12: 是啊，自从是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哈，真是给听众家人们带来太多的帮助了。尤其是这一次哈，给大家伙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如果说没有楚老师的帮忙，那今年呢，乐龄芳华的家人们真是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啊。那您这个具体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14: 喜儿啊，楚老师，我吧有着肝囊肿的毛病。
15: 哦、oh. ，
14: 这毛病都9年多了。
15: 嗯，
14: 刚查出来的时候吧，囊肿不大，医生让吃这个保肝药。我吃了3年多的水飞济宾胶囊。
15: 嗯，
14: 期间吧复查那个囊肿没变小，然后经常是肚子胀，胃口吧越来越差。后来换了那个鳖甲软甘片，
15: 嗯，
14: 吃了快3年，这药吃了胃吧、
15: 嗯、
14: 更不舒服，经常的反酸烧心，有时候还恶心呕吐。去年做 B 超，囊肿从最初的2厘米长到了5厘米了。
15: 嗯，
14: 医生说吧，可能得穿刺。
15: 嗯，
14: 哎呀，给我吓得我胆子小，一直也没敢做，也试过不少偏方，吃什么活血化瘀的中药汤，喝了以后就拉肚子，整个人都拉得虚脱了。还在那个肝区这贴过膏药，皮肤过敏都吃起疹子呀。
15: 嗯，
14: 也不知道我这个体质是怎么回事，用什么都不行。现在我那个肚子右上方经常疼，转氨酶一直偏高、
15: 嗯、
14: 最近检查胆红素也有点高了。
15: 嗯，
14: 我现在体重还不到90斤呢，我就盼望着能，哎呀，能用上这虫草养元液。这是野生虫草提纯的，是生物制剂、
15: 嗯、
14: 没有副作用，我觉得呀特别的适合我。
10: 我之前节目里讲过肝囊肿嘛，肝脏的囊肿90%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你别看它虽然是长了，医生要给你做穿刺也是要具体确诊一下， 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现在只是按照你现在说的这些症状，没有其他的一些严重负面问题，你这个积滚可以确定就是良性的。但是我建议你什么呢，你最好的还是通过穿刺做个具体的确定。如果是良性囊肿，你没有必要高度紧张啊，因为囊肿造成转氨酶啊或者胆囊素过高指标过高，这个很正常啊，包括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也正常。如果是良性的，我告诉你，你可以用这个虫草制剂啊，魏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这种良性囊肿还在持续增长的这样的患者来说，作用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他当时在临床的时候，我们业内是非常清楚的，不管是肝呐、肾呐、任何组织出现的一些囊肿、一些结节增生，这个都是非常好解决的问题，不难。而且按照你的情况和症状来看呢，我个人感觉整体用量，这个虫草制剂像你的情况呢，有个40来盒，30-40盒差不多。
14: 楚老师，那你确定30盒能够啊？
10: 如果是良性的，我都说了，你如果确定是良性囊肿，那按照你这个症状和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是可以的，够的。
14: 就算加上赠送的一共40盒，我也感觉有点少。我自己觉得吧，我的毛病挺严重的，年头也长了。赶上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行儿啊，哎呀，那乐善基金补贴完一支才10块钱，我想多用一用。我担心这次如果订不够量的话吧，我以后就想用就更难了。
10: 那是道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你得根据自己情况来嘛。你相对来说，啊，你的情况不是很重。那如果是恶性的了，那这个事儿那就得从长计议了。但如果不是恶性，是良性的话，按照这个量差不多可以的哦。
14: 行，好的，你确定能够啊，我就放心了。那我订30盒的虫草养元液，每支10块钱，然后呢，直接再多送我10盒的量，我一共能得到40盒的虫草养元液，还有一台那个视频学习机，没错吧？
12: 嗯，没错没错，但是您得是前400名订购成功的啊，因为人数抢得多，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吧啊。
14: 行行，好嘞，
12: 哎，
14: 谢谢您。
12: 好的。
1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2: 喂，你好。
15: 你好啊。
12: 哎，你好。
15: 能跟你通话吧，我特别高兴。我感兴之前吧，给争取到的虫草生物制剂，我老伴用上以后吧，那有很大改善呢，而且我们订购的时候还享受到了优惠补贴。自己没花多少钱就用上这么好的产品，真是一点经济压力都没有啊，我就觉得你是我们家大恩人，我太感谢你了。
12: 你老伴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并且是享受了补贴还用出了好的效果，那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儿啊，我也是替你们一家人高兴，那只要是能帮助到大家，那就是对喜儿我最好的回报了哈。您不用这么客气。
15: 那这样吧，雪儿，我说说我老伴儿的好转变化，咱们也都高兴高兴呗。
12: 啊，好好，
15: 这个老伴儿吧，一直他有冠心病，平时吧就老是心慌胸闷，喘气儿吧也跟着费劲，而且他吧还有哮喘。本来说他气儿喘的就困难，你说这哮喘一犯，那不雪上加霜吗？这吧家里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把这窗户门都得打开。说是让空气流通啊。那你说他啥都不能干呢，得张着嘴喘气呀，就跟那个捞上岸边的鱼似的，嘴唇都干裂了掉皮呀。前两年吧有一次他心梗犯了，连续打了好几天的点滴，反正这多少是缓了一点，但是吧我们俩心里就一直挺害怕的。你说等后来吧，等老伴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哎，这会儿好转的特别明显。他刚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讲，他说胸闷的这个感觉就减轻了。反正我听他喘气的声是比过去小了。现在他这个呼吸比过去那顺畅多了。很少发生什么心慌的情况。反正他现在吧，你就算是哮喘发作，他也不像过去那么吓人的。 现在他睡眠吧也平稳挺多了。以前他那睡觉是啥呢？老是被惊醒啊，说总是做噩梦。现在结果。

0: 你是睡得好，胃口好，气色也好了。反正我们现在俩人是啥都不担心
1: 哎
0: 了，
1: 呀，
0: 但
1: 好
0: 就
1: 吧。
0: 担心啥呢？就担心手里这虫草养元液不够用。你说老伴儿还得接着用下去啊！现在听说这周老师已经给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现在就可以订购了，是吗？
1: 是这一次哈，真就是多亏楚老师帮忙啊。从三家曾经合作过的医学中心呢，一共是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订购了。
0: 哦，那你说像我们这样的老患者，这个也能定是不？
1: 对呀，这一次哈，这个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们是专门的拿出来2000盒，就是针对这些老患者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有一些患者啊，虽然说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当时订购的时候吧，这个数量本来就不多，他没有订购充足的用量。啊，都是说先少拿了一部分，用出好的效果，那肯定是要把后续的这个量给补齐拿够了啊。所以说，其中这2000盒虫草养元液，我们是专门针对正在服用的老患者的。
0: 哎呀，要是这样式的话，真太好了！那优惠的补贴政策，那也同时能享受，是不是？
1: 哎，对，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哈，大家呢都是一视同仁的。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补贴以后啊，每一支就只需要10块钱，而且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呢，我们继续加大了补贴的帮扶力度。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还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一次性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量。而且呢，前400个订购成功的患者还能免费的啊赠送一台268元的这个讲解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一台啊。
0: 哎呀，这太好太好了！这朱老师这个呼吸吞纳呀，我跟老伴儿我俩都练习了，但是吧，这方法挺复杂，过于复杂了我就记不住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练习那个简单的数呼法，478呼吸法。你说这会儿要是有了赠送这视频的学习机，那我们老两口肯定都能学会呀，就照着学呗。
1: 对，
0: 以后多练，身体就会更来更好了。所以在此我也谢谢你们俩，谢谢你们的大善和大爱呀。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大家伙儿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那我和楚老师比什么都开心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您就赶紧抓紧时间去给老伴儿把后续的用量给补齐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吧？
0: 行啊，好了
1: 哎，
0: 好了好了，
1: 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好，我们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您好，您好，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呀，被这个痛风啊折磨的，哎呀，什么，整天这心思啥都没有了
4: 痛风，
3: 啊。对，痛风，只想我就现在就是想赶快好病，就是说啥也得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1: 您别太着急了啊，楚老师已经给争取到虫草养元液了，一共有9000盒的数量，那么现在大家都在打电话抢订呢。
3: 哎呀，太好了，媳妇儿。我知道楚老师啊，那给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了，但是呢，我担心我抢不到名额。之前不是往年有3次您给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嘛，但是呢，就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都没抢到，没抢没有报上，没用上，所以说呢，总是担心啊，自己用不上啊。
1: 今天现在这是刚刚开始抢订，不能这么快就抢没的啊！你一会儿啊，
3: 哦。
1: 就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肯定能来得及。
3: 那好，那好，媳妇儿，那我想再问问楚老师，像我这个情况，需要订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够？
4: 你说说吧，我看看。
3: 行，楚老师，我是犯这个痛风啊，这个毛病将近有十几年了，就是发作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这个疼，啊，有时候像针扎的，有时候又像火烧的、火烤的那种，就是让你坐立难安的那种难受。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睡不着觉，你过一会儿一翻身，你碰到哪个关节吧，能把你疼醒了。现在呢，我这个手指啊、脚踝啊，还有好几个地方就能。

0: 都能摸到那个硬块，
1: 时间
0: 凸起的
1: 长
0: 那硬块。
1: 了就痛风石啊，形成痛风
0: 对
1: 石
0: 对
1: 了
0: 对，
1: 啊。
0: 就是摸起来吧，硬硬的，你按压的时候特别疼。
1: 嗯。
0: 大夫告诉我，医生说这个是痛风石。
1: 嗯。
0: 除了就是肿胀疼之外吧，这个手指啊、脚趾、脚踝，还有一些关节呢，就是感觉到很僵硬。
1: 嗯，
0: 我心里特别着急嘛，特别焦虑。现在就是行走啊，已经非常困难了。我就怕啥呢？怕以后啊，如果再残疾了，苏老师啊，您说我如果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我这个疼痛啊、红肿啊，能不能缓解？需要多少量能够？
1: 生活方式、饮食都要注意啊，辛辣刺激的东西，尤其是什么呢？一些嘌呤过高的，这都要注意，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啊，尤其是酒。这都要严格控制，啊，
0: 好。
1: 这个痛风的毛病肯定是痛苦，痛苦不用说了啊，这些关节这种出现的这种灼烧感、刺痛感啊、闷胀压痛感，啊，因为你这个时间长的这种尿酸过高，这种炎性结晶物质已经在关节部位产生沉着了，已经形成痛风石了，哎，所以说呢，对于整个关节的活动都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
0: 对，
1: 哎，所以说得消肿散结，还得什么抗炎，胃受康虫草制剂呢？你像虫草多糖，它对于整个身体代谢机能的调节，促进体内尿酸代谢的排出，减少这种炎性物质这种沉积物，它都能很好的帮你逐渐往外代谢，啊，还能够解决关节滑膜出现这种充血和水肿情况。另外呢，你包括虫草酸呢？啊，还有虫草素啊，还有大量的这种麦角甾醇类的物质啊，不管是痛风还是风湿引起的关节这些炎症，大量的炎性因子的释放，啊，造成的关节、肌菌、韧带、滑膜出现的一些损伤，通过胃受康这种生物制剂，第一在效果方面，在短时间内啊，这种肿胀、僵硬、疼痛的情况马上就会缓解。随着这些大量的炎性因子被逐渐的抑制，然后呢，整个免疫机能调节能力在逐渐的恢复，这种问题它就不会持续性、反复性发生。啊，这个刚开始呢，他们研发提纯成功以后，在做这个临床的时候，整体服用以后，愈后恢复的效果以及后期的复发情况，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数据来看都是非常非常良好的。啊，只要是患者以后在生活行为、饮食上多加管控和注意，这类问题它就不会反复的频发、反复的发生发作。包括呢，高活性大量的这种氨基酸，还有这种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对于整个关节这些骨细胞啊，实现细胞的营养，对于整个这些骨关节病的患者来说，这个帮助都是极大极大的，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这些细胞都能起到强大的营养和修复的能力，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啊，但是按照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病史的时间如果反复的频发，已经有高尿酸盐的结晶沉积了，对关节周围神经已经产生一定的损伤了，那你这情况整体用量呢？你肯定得考虑，最起码得需要个60-70盒的量。
0: 呀，好不容易有机会能用上的话，我就想着肯定得多订点，多备点。如果这一次错过的话，以后真是很难呐。
2: 是哈，其实如果这一次哈，如果说没有楚老师帮忙的话，乐龄芳华已经就没有份额了。那以往呢，生产出来这个虫草养元液，它除去80%出口国外的份额，剩下的这20%啊，只有2家淤血中心需要分配，再加上一些医疗机构使用之外，那么还能有一部分是分配给我们芳华中心的。但是今年一下子又多出5家医学中心呢，需要虫草养元液，所以上级部门文件批示里边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这因为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 所以呢，从每家医学中心呢是匀过来3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一共就给争取到了9000盒。那以后我们也不能说总是麻烦楚老师给争取啊。所以说，乐龄芳华的家人听众哈，大家以后想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是非常难了。
0: 哎呀，这一次这个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2: 对呀，
0: 这一次订购虫草养元液还有这个乐善基金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这能少花很多钱呢。哎呀，真太感谢喜儿了，没有您帮助的话我肯定用不起这么好的产品啊。行，我现在就订50盒的这个量，还能够免费多送2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呢这个50盒里面一支啊才10块钱的费用啊，还有一台这个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赠送，是不是啊？
2: 嗯，是的，一次性的哈、啊、直接订购50盒乐善基金补贴之后呢，每一支您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额外呢、
0: 哦、
2: 再免费赠送您20盒啊，赠送这20盒的费用也都是由乐善基金给您承担了，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呢、
0: 嗯、
2: 赶紧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抢订吧。好吧，
0: 嗯，好，谢谢楚老师。
2: 嗯，好，我们再会。
0: 哎，好，再会。
2: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这个节目时间马上也到了哈。那么大家呢，这一次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9000盒听起来多，但是我们节目是面向全国播出的，所以需要的人数肯定也很多。那么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只要是您能够订购上啊，能够用上的患者家人，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还是按照补贴以后每一支是10块钱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啊，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呢再免费赠送您10盒；订购50盒，额外呢免费再赠送您20盒。前400个名额之内呢，还会免费的赠送您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里边收录的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全套方法的视频教程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打电话进行抢订。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明天的同一时间，那我和楚老师依旧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聊健康话题。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

0: 系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6: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Well, 那个，晚上好喽，我北韩丹打卡，夜，众星夜听夜，年轻嗨的是别忘盖杯哦。
1: 你今天要改一个 slogan， 就是这么近那么美，放假来河北，然后什么什么到邯郸。因为这个今天开始啊，这个离放假的这个气息又更加浓郁一些了。昨天其实还是前天来着，就已经有提到，就是本周我们是上五天班休一天，对不对啊？然后再上五天班又休一天，记得吗？啊，所以我们这个假期的这个 slogan 要开始上起来了。因为今天我还看到，就明天开始可以买国庆假期的票了。今年的国庆假期1号到7号7天假啊，根据火车票的预售15天来算，今天正式是可以买到国庆假前一天的票，也就是9月30号的票。那明天就正式可以来开售10月1号，正国庆当天的票了。那有一些要出行的朋友，记得提前抢票啊，因为我想这个第一天的票应该来说比较难买一点啊。但是，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出行的话，对，就别跟着大家抢了，不好抢。但是有一些票呢，又没那么难抢。记得吗？我们昨天说过那个要上天的，昨天看的数据还是681个，对吧？就是，咱们国内有花510万去太空玩的，有600多个人。哎，今天变成2个人了。啊，好快啊，是吧？怎么弄得退订的吗？啊，并不是啊。这个信息显示，2027年的亚轨道太空旅行的船票啊，510万，这个啊，这个今年的这个标价啊，最高的太空旅行啊。原本昨天聊到了，说有681份，是吧？但是没过多久，你看今天来看就只有2份了，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客户经理说了，这个目前在国内渠道已经承接的客户预订的记录，确实有2人。那请问一下，这2人是谁？咨询的是有681个人啊，所以这681的显示是咨询量，不是正式成交量啊。这个太空旅行的产品全球是大概700份，那个飞船可以坐这么多人呢、飞行席位按照预定的先后顺序来排队啊，也就是说具体的出行日期还不确定啊，

虫来进行处理，你看清楚它是怎么处理的，就是如果不是你的原因，他们的原因造成的啊，你看一看，如果属于霸王条款的话，可以发起律师函。这个律师函也别发远了，就发我们这儿。哎，我们晚上不是每周五，磊哥这边有一个律师在线说法吗？啊，对，我们这儿也可以帮您处理这种交通情况，这也算交通吧，大交通，坐飞船出去的，啊，这个纠纷也可以找我们，好吧？记得卡友之家。点唱可以开始了，带上你要听到的曲目的歌手名一并发送，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一会儿来出题，今天的歌颂者我觉得挺简单。

0: 月夜歌颂者，来今天的词儿，如果你能听出来是哪一首歌，哎，直接告诉我歌名就可以了。微信打开之后，右上角的加号里面的添加朋友，里面看到有公众号这一栏，你输入中国交通广播，来请听词儿。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好，以上的词儿就四句，但听来都特别美好啊，所以这印证了我们本周的 Love Show 的学会的技能，去享受生活和观察你的生活场景啊。如果能听出来以上的词是什么歌曲，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如果你已经累计有三次了，记得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发送小乐两个字来给我。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1: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来点唱第一首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前面的电音适合跳广场舞，我们不是每首电音都适合跳广场舞的吗？有一种割裂感。现在这首吗？这是官方出的 remix 版本啊，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哎，刚刚有朋友想你，你说你怎么还没有出现？是啊，你下次早点来，让人惦念的。谁是来着？小小子啊，对，你看，你说他没来，他来了。还有一位很久没有来的，这个果然是出去玩了，这么久没有出现啊。上一次给我这么刷屏的朋友，还是退休了的 Roy。这么说的话，他也很久没有给我发刷屏的消息了啊，可见最近练车练得焦头烂额的。这是正在大同啊，开心玩了4天的吉吉。哎呀妈，我刚还以为你前面发照片的时候，我已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呢，后来越看越不对劲了啊，果然是在大同玩。现在还在那儿玩吗？自由职业真是好啊，假期就是多，还可以就错峰出去玩啊。所以你看，就是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公司的，一定要好好珍惜啊。我们刚刚前面不说了，这个晚上可以买这个国庆假期的票了吗？那有些朋友就已经开始要放假了啊，根本不需要买国庆的票，这2天就自己回去了。最近有一个公司啊，这个在江西，他们有个员工啊，抛出了自己中秋国庆假期的通知，这个假居然长达23天啊。公司的负责人还有包括其他的员工都证实了，说这是真的，我们这儿这23天还是带薪的假。带薪就是不扣工资啊，公司还会报销回家的路费，每个人还有1000块钱的过节费。你看看多开心啊，人在大同开心4日游。我们也开心啊，同开心这种愉快的感受。这个网友分享的放假通知里面说，9月19号开始到10月11号，一共放23天的假。假期期间手机可以适度的放飞，有急事才会召回啊，如果没有紧急的事物也等收假了再说。10月12号记得准时归队。你看看这公司啊多好，都让人羡慕是吧。这公司据说是在南昌啊，2021年成立的啊，是一家从事于商务服务的企业。公司负责人说，这个放假的通知确实是他发的啊，中秋假也是想跟大家意思一下，对吧？因为公司的规模也不大，7个人，让大家都开心一点，大家赚钱的同时呢也可以多陪陪家人啊，因为他们算来是销售啊，所以销售的时间来说比较自由啊，然后提前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好就可以走了啊。像内勤呢也会放假啊，如果确实有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啊，那可能就走不了了，但是目前都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他们还有寒暑假，越说越羡慕了。春节差不多放了1个月的寒假啊，今年的7月份还有8月份，你看小朋友放暑假对不对，他们也给员工放了各5天的暑假，就7月份多放了5天，8月份又多放了5天，总共放了10天的暑假。说公司放的假确实会比较多，然后因为这个单位也有一些有孩子的这个成员啊，所以呢老板也比较随性啊，员工请假也比较方便。像他们公司目前这7个人都比较稳定啊，离职率非常低啊，因为这个他比方说这份工作也特别满意啊，这是员工自己说的，你看看。这个老板就担心一点，如果这个有从他们单位流失的一些工作人员要去到别的公司，可能就不太适应其他公司的氛围。可不是吗啊，这1个月没上几天班，感觉天天放假啊，谁不想呢是吧。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2: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1: 下一首 这首歌我感觉是不是原本想听的是小沈阳老师那一版的，没收。

0: 哎，我至少把地给离了。
1: 张艺兴拖拉机，哎，这真是他考拖拉机驾照的时候来的灵感啊，摇摇晃晃的拖拉机。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芳芳的屋檐下，你仍在那里。晚虫来呀，
8: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因为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好了。
1: 其实假期也不在于多，是不是？就在于你在这个公司的幸福感。
0: 不要搞。
1: 问我说这公司在招人吗？我不知道啊。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事来着，就其他频率的，他现在到我们不是到我们公司啊，是到我们这个城市来了。我今天才刚知道。啊，我还想抱他大腿来着。这个幸福感对吧？你在这个单位幸福感就够了啊，放不放假无所谓。你像我们是不是？大明老师这365天都没放过假呢。啊，哎，所以啊，这个开心就好，好吧？不要问哪里，你直接去找那个老板就是。刚刚的词儿啊，就是让大家学会享受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发现生活的小美好。哎，总要学会的一项技能嘛。哎，来，这个词儿再来一遍啊，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是哪一首歌的词儿啊。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哎，多美好的词儿啊啊，有点向往的生活的感觉，是不是 啊？如果你能听出来这是哪首歌的词儿，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听下面的点唱。如果你有要点唱的曲目，想听到的歌啊，可以告诉我，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微信。你打开右上角的加号，里面有一个添加朋友，看到公众号这一栏输入中国交通广播。

确实挺喜欢。最近汪苏泷的歌来的比较多，上周好像也有小伙伴听来着啊。哎，今天的词儿好简单啊，美轮美奂、圆圆、蔡先生、星乐、小猫的鱼、风往东边吹、燕群。这个歌应该都听过，是不是？不是，我就我们今天的那歌颂者啊，不是刚刚这首，刚这首新歌是汪苏泷《粉旋风》，就是一个广告曲，就是那个，对对对，就名字一样啊。然后里面不是一直唱到了就喜欢就喜欢就喜欢嘛啊。穿的这个是短袖，因为我们这儿早晚还是有一点点凉啊，所以穿两件短袖就保暖一点。穿长袖又有一点热啊，所以就最近用两件套比较多。你看东北现在温度都还有30度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儿不存在说特别冷的情况，就是会比较舒适这样穿啊。招人啊，招人，你自己去艾特一下那个老板。好，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啊。哎呦，你听啊，这个前奏一起就能听出来了，是不是？毛不易2018年的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他自己心里最完美的生活的样子，所以写到词里边了。

当下的生活的节奏还是很快的，对，所以歌词当中啊唱到的曾经无比平凡的一天，反而发现有点遥不可及。所以我们发现有一双不一样的眼睛，会发现周边都是美景。

0: 切歌啊，这歌不是点唱的，这今天的出题的歌。
1: 还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就一
0: 这么好听的歌要切掉啊，是想要等到自己的点唱是不是？不着急，下一首就是你的点唱了啊。

还在大同玩是不是？今天包车司机带玩了一个十多个小时，哎呦，玩得特别扎实啊！中午还请人家吃了米饭啊，炒菜，应该是350一天的，是不是？就是包车，给了人家358，哎呀，然后还送了人二锅头，还有护手霜，哎呦，司机用得上护手霜吗？他特别高兴啊，高兴就好，哎。接待咱们北京的客户，那对吧，太棒了。点唱太晚了，对，晚了就会播的比较晚一点啊，早些来就早点播好吧，你可以预约一下，今天预约明天的歌啊，有可能我们的歌库没收呢，是不是啊？来听下一位，这是要过生日的朋友啊，所以可能现在正在车上，是不是啊？

孙先生，这是你爱人给你点唱的啊？他会同步在车厢那边跟你一起唱吗？他都着急要听这首歌了啊！是不是你们马上要下车了？不着急，不着急，听完这首歌吧啊！

上次看一个短视频，他姐姐过生日，那个小朋友他记反了歌词儿，所有的烦恼说嗨嗨，所有的快乐说拜拜，姐姐上来就一个靶子。

0: 生日快乐。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啊，就是那个护手霜不是司机自己用啊，送给家人。哇，你这太贴心了，你想到这么全呢、啊、夏天也用护手霜啊，所以爱送这个，爱屋及乌嘛啊，他也喜欢。

你看过这首歌的 MV， 证明你也有些阅历啊。我是当年我们有地方台经常点唱这首歌来着。

0: 愿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冰糖葫芦，看时间是到最后一首了、啊。

志炫啊，不是林志炫，这是张远，有点像，是不是？泪海，上周还是上上周出题啊？对，上周应该上周。到底要跟你说晚安啦，维姐。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6: 孙凯，你喝啥呢？
5: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6: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5: 要不你也整点啊？
6: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5: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6: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5: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7: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5: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8: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全国广义乘用车市场零售155.4万辆，同比下降23.7%，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销量100.5万辆，同比下降10%。8月乘用车出口88.8万辆，同比增长77.8%，环比下降4.2%，占乘用车厂商销量38%。8月新能源车出口占出口总量的58.4%，同比增长18%。8月自主品牌出口量达到78万辆，同比增长82%。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0.8万辆，同比增长53%。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552 管高速的永州段2383公里处，在宁远东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现场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快把小镇击杀，让我们大车都杀。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贺叔说你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张文鹤老师，仙鹤大叔，欢迎贺叔。
7: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
6: 哎，欢迎贺叔啊。其实贺叔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做了好多期节目了，我们的好多卡友朋友们都说贺叔呢给我们支了很多招，大家也确实受益匪浅。后面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像之前一样随时给我们贺叔留言，
7: 没错，
6: 贺叔会在节目里帮大家解答问题。
7: 对，
6: 哎，贺叔，这是上一次我们节目播完了以后啊，有一些咱们卡友朋友也问了一个新的这个情况，就是大家呢普遍有一个类似于好多朋友都有的，就是腰疼这个事儿，
7: 腰疼
6: 啊、而且是排除了您之前讲的像这个泌尿系统那些疾病导致的那种疼，就是坐那儿的时间疼，这纯腰疼啊。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职业病，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7: 它肯定是职业病中的一种，
6: 算哈，
7: 久坐
6: 啊、对。
7: 而且呢，可能比大家想的还要复杂一点。有人觉得我就久坐，其实还不是。
6: 哎，
7: 比如说在久坐过程中，是不是有着凉的情况呀？
6: 在车里面也着凉啊？
7: 对呀，咱们经常看那卡车师傅啊，经常一脱光膀子，吹着空调。
6: 哦，这样、
7: 别地儿出着汗，但你后腰这位置容易受凉。
6: 哦，
7: 哎，还有呢，可能在我们操作过程中，
6: 嗯，
7: 这俩腿啊，它使的劲儿还不一致。
6: 不一样吗？
7: 你想啊，对不对？
6: 对，
7: 有要踩这个是吧？
6: 是是是。
7: 这么一踩来踩去的时候，有可能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了一个受力不均，还出现另外一种特殊的腰疼。所以说腰疼，不只是简单的说我坐久了累的腰疼，还分好几种。咱们正好把它展开，
6: 行，
7: 跟大家一个个的讲一下。
6: 行，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咱先说那个，您说脱了光膀子受凉的，
7: 受凉那个是吧？夏天光膀子啊，上半身可能是热着，当面呢这个太阳照着，
6: 对，
7: 前面还热呢，
6: 对，
7: 后边凉了，火烤肚皮暖，风吹后背寒，而且后腰这个位置呢，我们讲它容易着凉。而且一旦凉了之后呢，往往就带着湿气进去。大家记住个原则啊，这个湿气一定跟着凉气走。不管是冬天受凉，脚受凉，夏天吹空调受凉，你看紧跟着湿气重的表现就出来了。头蒙蒙的，白天不清醒，晚上睡不着，这种状态。舌头伸出来，舌苔是又白又腻，或者是舌头一伸，两边有齿痕。还有的人呢是肚子不舒服，你比如说肚子咕噜噜的，憋挺大。
6: 肠鸣音是吗？
7: 还不爱上厕所，总感觉有但是不爱去厕所、
6: 哦、
7: 去了坐了半天可能便一点儿、还有个特点啊，湿气重的人他是便是黏黏的粘马桶，叫稀溏便。哎，这都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时间长发现困乏没劲儿，有的呢伴着腰疼。你看这都属于寒湿入体造成全身的和局部的表现。
6: 就是我们说着凉的那种表现。
7: 哎，对了，但是呢，着凉一会儿我给它捂一捂，热一热不就行了吗？不是
6: 啊，
7: 有的卡车司机呢还觉得，哎呀，我弄点热的，越烫越好，
6: 护个暖宝宝那种
7: 啊，护个暖宝宝，有的出现什么低温烫伤，50度以下，时间长了有可能出低温烫伤的，这要小心啊。寒湿入体导致的疼，它有几个特点，比如说腰部它是冷疼，热一热，捂一捂呢，舒服了
6: 啊，
7: 而且呢，感觉身体都跟着变得沉重了。照理说你腰疼，身体也没影响，你发现腿也没劲儿了。还有呢，如果要是到中医那儿一搭脉，发现这个脉就比较沉，比较缓，再加上刚才说舌苔一伸出来又白又腻，寒湿型的腰痛。那么处理一些怎么办呢？千万别用刚才说的方法，就靠暖宝宝不停的敷。
6: 寒病热治吗？
7: 寒病热治是对，但是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湿的状态，是有全身状态了，就采取措施了。先说局部，如果局部疼得太厉害，咱们可以用点止疼的，比如说塞来西部胶囊，一次呢吃这么200毫克，一天吃两回，止疼效果很好。但是呢，咱们说最好能够把湿气给它去掉，咱们可以借助一些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风湿骨痛胶囊，
6: 中成药、
7: 一天吃两回，每次呢吃2到4粒，很简单，它真真正正帮咱们去了湿气，把这个腰缓解的。或者干脆呢，你用的是贴膏，类似麝香壮骨膏啊，这类含有生姜啊花椒成分的这种贴膏，都是可以贴的，可以去湿的。
6: 膏药它还分，
7: 膏药分很多
6: 的类型啊。
7: 有的膏药它是干嘛呢？它就是局部帮你消除炎症因子，只是给你止疼的，像咱们日常经常用的那个八步膏等等这类的，它只是局部的止疼，它不帮你祛湿啊。刚才我说的含这种花椒生姜的呢，它就开始祛湿的作用了。同时贺叔再给你加个小方法，你把含花椒啊生姜的这种膏药贴上之后，闲着没事的时候，休息之前可以用花椒水泡脚，
6: 这不就是腌入味了吗？这不是腌肉的方式。
7: 但是对湿气来讲它非常管用
6: 啊。
7: 如果你用一盆水只泡脚的话，20粒花椒就可以，
6: 一小撮儿。
7: 哎，生花椒、熟花椒，就是干花椒、绿花椒都可以啊。20粒就够了。但有的师傅呢比较奢侈，我喜欢把整个小腿都泡上
6: 啊，
7: 舒服嘛。如果一桶的话，40粒花椒再配合这膏药啊，或者刚才咱们说口服的风湿骨痛胶囊等等这些，它会怎么样啊？帮你去除寒气，随着寒湿之气去除掉了，腰疼就缓解了。当然呢，咱们用点微波疗法，它是局部加速血液循环之后，不也是去寒湿吗？还有中医传统的艾灸，包括有那个师傅可以是有那种里头艾灸在里熏着着着，但不烧皮肤的，隔着的一剂一开车，
6: 是那个方便。
7: 前面吹空调，前面凉快，后边熏着，这儿呢还去寒湿。或者还有什么呢？咱们那个艾叶自己做个热敷包，100克的粗盐。就是那个2两的粗盐，
6: 大盐粒儿，
7: 跟1两的艾叶或者是艾绒，艾绒当然效果就更好啊，把它混到一起，做这么一个

0: 不注意导致后背这儿着凉。
1: 嗯，
0: 好了，现在说另外一种，他是真真正正就是把腰给累坏的，长时间的这么坐着不动，
1: 嗯，
0: 身上跟着用力，这个腰肌啊很不舒服的。
1: 嗯，
0: 你说我那个有靠垫好像能缓着点，其实啊缓的有限，
1: 是
0: 他总不如躺着舒服。
1: 而且我发现这个所有的汽车的座椅，它的设计是有点向后凹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为了碰撞的时候以人的安全为主。
0: 对的，
1: 其实不舒服，这个角度
0: 它不是像沙发为了让你舒服的。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我们的腰像起重机的那个梁，
1: 嗯，
0: 咱们这个腰椎啊旁边的那个两条的肌肉，
1: 嗯，
0: 叫骶髻肌，从哪儿呢？从咱们后脑勺下边开始，一直到屁股上边骶骨这个位置，
1: 这么长啊？
0: 对了，这是我们人体最长的一条肌肉，从后脑勺枕部这开始往下走，一直走到底下。
1: 是我们说的里脊吗？
0: 啊，对对，你一句话就是说清楚了，就是那条大里脊。如果你想，我们这个人像起重机一样，我们的脊柱呢就是中间这个柱子，那旁边呢这一条就相当于起重机那条钢索
1: 啊，
0: 吊着你往前，为什么能回来啊？他一拉把整个拉回来了，就跟起重机的那个大钢索一样，承受都是重量。尤其当我们身体坐在这身体前倾二三十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后边的整个的肌肉拉的力最大的时候，
1: 绷着劲儿呢，
0: 绷着劲儿，天长日久怎么样？累的渗出啊，肿胀啊，肿胀之后渗出液跟周围一粘形成粘连，有的人呢后背这一捏都那后腰那能捏成个硬疙瘩来。怎么鉴别你是寒湿的腰疼啊，还是真正劳损的腰疼呢？一个，咱们认认真真的抓，哎呀，真的发现那有硬的硬疙瘩了，按摩到了那儿给你按按按松了，觉得舒服了，过两天又硬了，这是典型劳损
1: 哦，
0: 肌肉有炎症了，还一个的特点呢，早上起来的时候疼得厉害，僵得厉害，活动活动呢反倒好点了。
1: 哎，按说睡了一晚上觉不是应该放松了吗？
0: 绝大多数人是放松了，对吧？
1: 对啊，
0: 但他不一样，他肌肉已经劳损了，已经有伤了，旧伤在那儿，导致夜里他都不消停，还发生很多炎症反应。还有有的时候呢用力时间长了会出现腰的痉挛。
1: 腰还能痉挛？
0: 能，特别长的长途，哎，有可能出现这情况。几个小方法，首先一个呢，真的疼得严重的止疼药，这是特别有用的。非载体类的止疼药，它在让你不疼的同时，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减轻你的炎症。
1: 它是消炎止疼，
0: 哎，本身它有消炎的作用，之后再止疼、
1: 这个、
0: 你比如说、这好是吧？哎，比如说塞莱昔布，可以一天吃三次，每次吃60毫克。也可以用一些那个药膏，你比如说含有川穹和独活的这种活血的药膏抹上，也有这个作用。
1: 这属于活血化瘀了，
0: 活血的，它就真正把炎症因子给您带走，局部真的给你消炎的。你发现跟那个寒湿的不太一样了，是吧？它是真正要把炎症因子带走的。
1: 这个好啊。
0: 对，还有人说按摩管用不管用？哎，筋膜松解术是管用的。老百姓俗称叫按摩正骨，
1: 对，
0: 这个专业学术的名词叫筋膜松解术。按完之后明显的硬疙瘩呀松开了，哎，就觉得很舒缓。
1: 我自己比如说捶一捶，然后家里头人给敲敲。
0: 捶呢要小心啊，捶呢往往它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松解的作用，有可能捶的不当，就尤其照那个地方本来有炎症，当当当就这么死锤啊，
1: 砸钉子呢，
0: 有可能把这地方炎症还会加重，所以这个避免啊。刚才刘康老师提醒是特别好，哎，
1: 不要锤，可以这样按
0: 按摩，对，它的目的是为了把周围粘的那个筋膜给它松解开。当然还有比如说麝香和青稞酒，这两个可以给它混合起来。青稞酒和麝香呢这都有活血的作用嘛，混合完之后拿这个棉签往上擦。
1: 哦，外用，
0: 哎，外用的，这能外用的。你如果有条件的话，再拿着红外线灯烤一烤，效果可能更好。
1: 加热的那种啊。
0: 或者现在天热，你在驾驶室里头，你就是晒晒后背，
1: 对，
0: 你把这个擦上，晒一晒，免费的红外线治疗，这也可以。
1: 这是不是得防晒伤啊？
0: 防晒伤啊，
1: 别晒久了，
0: 别地儿盖上啊，别地儿盖上。不管是用西药，还是用这个中药的抹的方法，或者药酒敷的方法等等，原理就一个，让它局部的炎症呢能松开啊，肌肉能恢复正常，就这个目的。
1: 贺叔，我还发现啊，咱们有的卡友朋友们就说了，自己觉得腰疼的时候吧，就这样前前后后的这么晃一晃，
0: 晃一晃，
1: 哎，扭一扭，然后前前后后动一动，觉得这样应该是能缓解，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就晃的那一下的时候，发现坏了，
0: 咔嚓，
1: 跟过电似的，
0: 最可怕。
1: 这怎么办、
0: 最可怕
1: 啊！这很可怕吗？你吓着我了。
0: 每年都有
1: 啊，
0: 把 本来呢这个腰还能动，结果

0: 晃来晃去动不了了。
1: 对，大家会说、哎、说就是像过电一下，一下就卡那儿了，
0: 对，
1: 坏了，不动了。
0: 嗯，这个呢有个专门的词儿，一听非常形象，你就懂了、嗯，叫小关节错位。
1: 小关节
0: 错位。好，你看又请出我们的这个模型来。啊、模型来呢，一看，给我们刘康老师一看这个后面的骨头，嗯，有横的。有竖的，
1: 就脊柱这块，
0: 脊柱是好多刺刺、啊、是不是、嗯、
1: 就是我们说吃羊蝎子的时候
0: 吃羊蝎子、
1: 那
0: 个、你能看见的这个说这刺刺竖着横着的，嗯，其实还都不叫小关节
1: 啊，这还不够小、啊、
0: 这还不够小呢。咱们的羊蝎子如果你仔细看，那每一块边上还都有什么小小的，大概也就是比黄豆大点有限蚕豆那么大的小的关节面。哦，上下两个之间呢，通过那个关节面再对接到一起、嗯、那个才叫小关节。
1: 小到可能指甲那么大小了，是吧？
0: 下回吃羊蝎子的时候、啊、带着任务去吃啊，
1: 剖开了看看。
0: 每一个你会发现、嗯、在侧面会有一些小小的关节面、嗯、下边的和上面的通过这小关节面咬到一起，嗯，这叫小关节。但是呢你看它小、嗯、它一旦错位那疼得非常剧烈。他一旦错位呢，你看比如我以前有个老师，他的老公也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将军，退休之后呢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当兵之前种地了，还想再练一练，家旁边有块地去种了，导致怎么样啊，干了一上午，腰就彻底不能动了，
1: 对，
0: 就典型的小关节错位。怎么样呢，该正对着的结果他啪一拧回不去了。表现有这么几个，一个是突然的出现腰部某一点的剧痛，第二个活动受限，那是真动不了，
1: 卡那儿了。
0: 到了我们那儿，当时我们那儿呢电梯有点故障，派好几个战士把它抬上去的、哦、真动不了。还有第三个，它这个疼痛呢有可能就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肌肉的那种劳损，它有可能往别的地方放射了，往腿上往臀部放射了，压神经了。还有第四个特点，它往往能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压痛点，就是那个错位的关节，
1: 一碰就疼，
0: 一碰就疼，那疼得非常厉害。这种呢就不能自己乱动了，赶快到专门的真真正正会正骨的啊，给你做一个关节的一个松动术。它的特点是这样啊，要先把周围的肌肉给你放松啊，松啊松啊，松到差不多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它就那个巧劲儿，啪回去
1: 一下给正了，
0: 一下就正了。这个是手法，可不能说随便见个路边一个正骨的按摩的就去，不行啊。
1: 对，
0: 那时候说我去不了那儿了，太疼了，怎么办？也有办法。你可以先用一点非甾体类的止疼药。
1: 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1: 急症了，这时候。
0: 你比如说咱们那个非甾体类的塞来昔布啊，吃上之后，它一方面呢可以让你的疼痛减轻，你能坚持着往前走一走，另外还有什么作用呢？一旦小关节错位一卡住了，周围很快就发生炎症水肿，这个止疼药本身有减少水肿的作用，抑制炎症，就不至于说等到那个位置周围已经肿得不行了，医生都不好往回掰了，这个可以用上。有的时候到了医院之后呢，医生会给你用点叫肌松药。
1: 肌是肌肉的那个吗？
0: 对。
1: 哎，我们是关节的问题，为什么是肌肉？
0: 比如说盐酸以派利松、这种肌松药、为啥呀、再看这个。
1: 好，
0: 我们这个椎骨周围啊，那么多大肌肉啊，横着竖着拉着，一旦局部疼，周围的肌肉得到信号就要保护，绷得很紧，掰都掰不回来
1: 啊。他们之间还有这种关系、
0: 有这个关系、哎，假如时间太长了，医生怕掰不回来，给你用点肌松药，比如说盐酸以派利松，吃下去之后再给你做做按摩，周围放松了差不多的时候，他使个巧劲儿，咔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这个局部的你得用消炎药防止它再肿。另外呢，弄回来之后了，你自己可以备一点儿，我们不能喝酒是吧？
1: 这样估计也开不了车了。
0: 对，开不了车了。养两天喝点这个杜仲酒。
1: 药酒哈、
0: 啊。药酒、包括生筋草30克、杜仲30克、威灵仙15克，三种药用白酒一泡，前脚帮你正骨了，局部是不是还有点炎症啊？把这个杜仲酒用上之后，帮助后面消炎。
1: 那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我说，就大家说了，说正常我们觉得这个腰疼的时候吧，其实应该是平衡的啊，一块疼。
0: 对，
1: 有的朋友说不是啊，他一边疼，而且不光是腰，就甚至就屁股这块都跟着单边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有人觉得不对呀，他俩一块干活怎么一边疼呢？
1: 对呀，
0: 其实你发现没有，开车呀，两边可不是一样的。 左脚它可以打拍子，可以不动，右脚紧忙活。
1: 对，是这样的。嗯、我们其实开小车也这样，
0: 是不是啊？这就导致什么？受力非常不均匀。
1: 就这么一点的运动会影响我的腰，
0: 可不是一点啊，
1: 这不是我脚的动作吗？
0: 当你要动脚的时候，你发现往往是你的腿才跟着动啊，
1: 腿在使劲，那腰也挨着远的呢，
0: 使劲，腰是跟着对应的，你可以试一试啊，抬左腿，左腰跟着使劲啊，抬右腿，右腰跟着使劲，
1: 没注意到，
0: 你看看，
1: 他们确实是在帮忙是吧？
0: 所以说呢，得经常听贺叔说你行这个栏目，哎，这一点小知识点，你看天天都在发生，
1: 是，
0: 但是我要不说到，你可能根本意识不到，
1: 没反应过。
0: 更主要是什么呢？别人说我那个腰疼着凉了，喝点药酒就好了，你拿来喝根本不管用，因为什么？你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这就咱们这个栏目的值钱所在，哎，是吧？
1: 针对您个人的独特的一些问题，哎，贺叔都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讲。
0: 对了，这么一说，大家觉得对呀，是不一样啊，你看，它不一样啊，比你想的还要复杂，有人说不就这么累点吗？右边腰比左边累一点，可不是，它属于一系列反应的，
1: 啊，就是单边的劳损，还跟双边平衡的劳损。
0: 对啦，时间长了，骨盆都可能会偏。
1: 骨盆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结构吗？
0: 还不是，人跟人的骨盆没有很少有人两侧完全对称。
1: 我还一直都觉得，就这个地儿肯定是四平八稳的。
0: 在这儿呢，我要说我们这个开车，可能大家见得少。但是大家愿意看的话，可以看那个经常翘二郎腿的人啊。翘二郎腿呢，有的人是比较聪明，两侧换着翘，但有的人就翘单边，时间久了骨盆会偏。有的时候到那个医院一查，两侧骨盆偏呢，医生就问你平时翘不翘二郎腿？翘，会这样。这个水滴石穿呐，日积月累的力量是最可怕的。
1: 很多人翘二郎腿，它是一种无意识行为。
0: 对了，
1: 就说着说着话，坐那儿，哎，翘起来了。
0: 对了，那么经常的单侧受力，有可能这一侧的肌肉会劳损，还有可能导致他骨盆就偏了，骨盆偏了，走起路来，你看你的鞋，有可能那俩鞋磨的角度不一样，证明你骨盆偏了。还有呢，我们这个腿上的肌肉神经啊，要在屁股这位置过一个特殊的点，这个位置叫梨状窝，在我们的臀部，基本上你打针那个位置往下一点儿，按骨头来讲呢，基本就相当于就在你骨盆后边大腿的
1: 屁股稍微靠下点那地方，
0: 哎，靠下一点的位置，梨状窝，
1: 跟大腿
0: 这个位置什么特点呢？所有腿下边的大的肌肉，有要大的肌肉从这里穿过，还有腿下边的大的血管、大的神经都从这个窝里穿过。就导致这个空里怎么样？狭窄啊，东西多，但是空间是骨性的，它又无法给你随便扩展。那你想啊，你这头的肌肉如果总这么用，肌肉是不是就比那头粗啊？比那头粗，它是不是就占地方啊？占地方就容易怎么样？压血管、压神经。哎，有没有咱们的司机朋友？尤其上了点年纪之后，尤其天再凉点，就会发现有一侧的大腿。外侧皮肤发麻发木有没有？这个就是典型的梨状窝里头开始出现压迫了。
1: 哎，那贺叔，我到底是常用的这条腿是麻的那条腿，还是不常用的那条腿是麻的那条腿？
0: 真不好说。你看我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啊。真不好说。
1: 这为什么？
0: 跟每个人用力不一样，还有一个跟身体的补偿机制不一样。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啊，它是以前这电线杆子怕它倒，一左右各拉一条这个。钢筋，如果它像地面的原因向左侧歪了，是哪边的钢筋拉得紧？
1: 相反的方向。
0: 相反方向，所以这真的不好说。同样是一个开车开了久，有可能有的人是多数是右侧不舒服，还真有一部分是左侧不舒服，
1: 就有点像代偿那种
0: 啊，代偿，对，它一个补偿机制嘛。咱们的也做小调查啊，在咱们的群里也好，在哪儿看的这个视频的，能留言的，你要是左侧疼敲一啊，你要是右侧疼敲个二，咱们看哪个多。
1: 做个小调查
0: 啊，做个小调查，这又跟人的习惯不一样，把它简单的归纳一下，这种疼痛包括什么呢？单侧的臀部可能是深处有疼痛，而且坐了久了还会加重，这一大特点，单侧。第二个呢，就是上下车的时候，就明显发现有一半跟不上了，运动受限。还有呢，就是走起路来出现了长短脚，长短脚，或者是有一边，哎，腿跟不上，
1: 磨鞋，
0: 哎，对了，或者看你鞋不一致，这都有可能说明单侧的受力问题引起的腰疼。
1: 是，
0: 那怎么处理呢？两方面， 你如果这头是这种劳累，你给那头呢给点别的什么活
1: 踮脚是吧？
0: 不一定是踮脚吧，但是下来锻炼的时候就多照顾点那边，哎，让他尽量练。

0: 力量平衡一点，它不是简单用力的问题，它是失衡的问题。
1: 对，
0: 那头给点力量。这边怎么办呢？一方面把塞莱西布吃上，非甾体类的止疼药，除了止疼之外，还可以帮你缓解这儿的炎症水肿。一天吃一次，每次吃200毫克。到了医院呢，有的时候这头这个肌肉绷得太厉害，医生也会给点肌松药，盐酸乙派利松，给你吃一点之后，这头放松一点，不能绷那么紧。另外呢，就是如果偏得太厉害，中医正骨可以给你做什么？叫骶髂关节复位术。严重的真的会偏的，给你复位。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功夫还是下在平时，
1: 是
0: 自己有意注意一下，把那头也锻炼锻炼啊，防止什么偏。
1: 就是开车的时候用的是右脚多，我们开车的时候左脚也在那使使劲。
0: 对了，左脚没事也颠着啊。
1: 听听歌我就打拍子，以后打拍都用左脚。
0: 对了对了，
1: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个问题啊，
0: 身体棒棒的，钱还挣得多多的。
1: 是，咱们经常听贺叔说你行。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9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5515张南高速湘西州段154公里处龙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有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G5522广高速永州段2383公里处在宁远东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现场有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卡友之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程序。昨天在节目里边和朋友们报告了一下呢，说我们有近期重大利好消息。这利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官方社群之后啊，就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个我们群内专属的小工具啊，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小程序已然上线了。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激活小程序的登录码了。我们可以说呢是有一个华丽的升级啊，从之前的社群建群服务升级已然升级到了我们的 2.0 时代了。这种感觉是什么呢？这种感觉就是啊，科技的感觉啊。好了，在我们卡友之家专属工具央广交通卡友之家的小程序上线之后吧，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等等问题进行一键提交，针对于我们的专业卡友和商用车司机呢，有了更为方便的维权途径，专业律师为大家免费咨询，维权进度可以全程查看，大家可以点击小程序立即体验啊！好车路上有卡友之家，这一座靠山稳稳的。小程序的感受码啊，体验码呢，我已经给大家发到我们的各个社群之中了。那当前没有在社群里边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就可以激活闪现到小程序的页面了啊。所以在近期，哎呀，为什么昨天跟大家说呢，赶紧加入社群呢，就是再想入群的朋友们就得等下一波我们在进小班的这个重新置换链接了哈。所以当前在群里的朋友们，大家稳稳的稳稳的把住自己的位置。好了，看一下我们在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七宝宝说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磊哥来了，欢迎友人们听节目啊。幸福人生路说呢，卡友之家节目妥妥锁定收听，当前正在啊。小六六说呢，感觉磊哥跳着桑巴舞就来了啊。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好朋友们，我是六六，在六号群问候隔壁的友人们，大家晚好啊。今天呢是9月16号，今天这个日子不一般呐，不一般，今天是我们卡友之家小程序正式上线的日子啊。所以说9月16，我们就要六啊。这个六在哪儿呢？要为大家维权更六，让大家呢和我们联系的更六，让我们的小程序呢让大家这种感受体验就更六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让大家扣的666啊。孟先生说呢，文化人文化人，看你们聊天都是文化人啊。在我们六号群里边，我是孟先生啊。九先生说打卡签到了，专业的卡友87.5啊。九先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程序，进行一下相应的登录啊。大家呢这两天啊，也欢迎朋友们呢多多的使用，多多的注册，多多的来进行感受。有相应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及时的给我们反馈啊。您可以直接来跟我本人说，也可以呢在我们小程序端呢进行在线的客服反馈，都没毛病啊。感谢大家我们对于我们小程序的这一份关注啊，以及呢帮着我们进行完善和提升啊。老蔡农说呢，欢迎磊哥来登场，我来了，冒个泡继续赶路，我是专业司机老蔡农。大叔宇说呢，磊哥惊喜在哪儿呢？惊喜已经发到群里了啊。当然没有在群的朋友呢也可以感受我们的惊喜，请大家呢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点击进小班一下子就能闪现到我们小程序的界面了。所以在小程序的界面呢，大家还可以体验我们更多呢更为贴心更为细致的服务设定啊。当然这两天朋友呢也可以进行一下快速的这个注册，注册很简单，用您的手机号啊就可以进行这个注册，然后注册成功之后，当前有 友们可以非常方便的来在我们的这个界面里边小程序的各个功能项里边啊点一点看一看查一查找一找看看是不是特别的好用，有哪些问题您觉得还可以完善提升，也欢迎大家呢及时跟我们说啊，感谢感谢啊。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叫什么，叫做谢谢啊。说到谢谢，最近这天气我可真得谢谢他了。从立秋开始算，咱们现在平均气温呢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确实啊，季节在冷空气一次一次带动之下由北向南完成了一个交替转换，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就是同一天有的地方还吹空调解暑呢，有的地方开始入冬供暖了，在我身上的这种感受就更为纠结。比如说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是吧，还开了会儿空调，哎，降降温，屋里边呢要保持一个室温，防止热射病。等晚上我上班的时候呢，武装的跟冬天一样啊，所以这种感觉呢叫做夏秋冬三季同况啊。看最低最高气温对比如此直观，新疆、广东等地高温还在，东北、内蒙古等地零下的冰冻感已成为日常。所以说在近期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一带已然入冬了，进度和常年的情况相差不大。9月12号，黑龙江漠河这个供热部门已经开始进行供暖了，这个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9月其实呢是秋季的主场，我们从常年的平均数据看呢，9月份秋天的范围会逐渐的扩大，前沿抵达长江，越过长江抵达南方浙江中部以及江南相应的部分区域，还有呢江西北部、湖南中部以及广西北部这样一线也进入到秋天的怀抱。截止到9月15号，在石家庄、西安，这已然走完了一个立秋的流程了，比常年略微提前。还有一点就是北京的入秋啊，已然基本没有悬念了。从9月15号开始，南方降雨的形势出现了一个转换，华西地区的秋雨悄然酝酿，逐渐增强。从今天16号到18号，主要降雨区呢依然维持在华西地区，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呢降雨和降水是较弱的情况。所以在连日以来，广西等地和海南等地的强降水过程是明显减弱了，从15号、16号、17号相应地区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天气。当然我们说了，降雨减弱不意味着风险减除，气象专家特别提醒了，受到多日强降雨的影响，目前在海南中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是较高的，这就严格叫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部分中小河流呢有接近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所以呢相应地区的朋友还要警惕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四川、重庆、湖北等地未来多地还是有降雨的，朋友们外出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江南、华南等地依然是30度以上这样的夏日状态，尤其是广东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呢超过35度了，还是盛夏状态，所以空调不停机。常年来看呢，广东和广西南部沿海地区以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要到11月份以后才能陆续的迎来秋天。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了，所以在此还有之家温馨提示啊，我国南北跨度大，夏季、秋季、冬季三季同况，属于正常气候和气象的现象，请朋友们结合本地的天气状况呢及时增减衣服，谨防出现健康问题。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也再次邀请朋友们来赶紧啊体验和注册我们的卡友之家维权小程序啊。卡友之家小程序已然上线，各位专业的卡友们，关于大家的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都可以进行一键提交了，专业律师全程免费咨询，维权进度可以可查可看，点击小程序立即体验，跑车路上有卡友之家这座靠山啊！稍后为您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 茶有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我们提到呢，号牌遮挡这个违法，很多朋友都能明白啊，而且很多朋友呢会想到，是很这个网上我看了很多这样的新闻，有人拿纸板挡上号牌，有人拿毛巾啊，有人拿手套把这号牌两边给套上点。但是呢，货车号牌没有被遮住也不等于合规，尤其是一些射灯改装，大家要注意了。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2026年8月25日首次提请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里面，其中有一个这样的标志，就是使用影响识别的装置材料，这个写入到了号牌管理规定之中。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判断号牌是否合规，不能只看字符有没有被遮住，还要看呢车辆加装的部件是否干扰正常识别。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草案呢目前还没有正式的生效，具体的规则呢还是要以最终通过的法律以及配套规定为准。那有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说都没有遮住字符是吧，那怎么能影响识别呢？哎，这里边咱们得公道的讲，虽然说有些情况没有遮住字符，但是也有可能会影响识别。我们看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机动车号牌按照规定悬挂，并且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那其中呢，在修订草案第15条，在此基础之上呢，还增加了一个规定，不得使用影响识别的装置材料。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呢，草案之中啊，没有明确的列出具体的产品，没有举例，判断的重点在于实际效果，也就是说它是不是影响到识别了。比如说号牌周围加装这种高亮的射灯啊，它夸一下通上电开启之后会造成的号牌区域过曝，还有一些呢安装能够翻转开合的机械的结构啊，咔打开了，哗翻过来了，咔嚓它自己盖上了，前面有情况咔嚓它又展开了是吧。还有一些呢改变识别效果的罩膜涂层啊，这些呢不管说是用光线的、物理机械的还是化学的涂层的，都存在影响号牌识别的相应风险。那位说了，那我车上还有些东西呢是吧，我车上有尾板横杆，有这个篷布绳，还有工具箱，这些东西啊，它不一定是为了干扰识别而安装的，但是呢如果它实际对于识别号牌有影响，那这些尾板横杆、篷布绳、工具箱也有可能啊会被认定为是遮挡号牌。那其实我们明白了，关于射灯和机械装置，它的重点是看是否干扰识别，那还有一些车辆的部件呢，要看的是是不是形成了实际的遮挡。那这两种情况咱们讲一码是一码，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先看号牌违法非法改装，其实呢是两条风险线，那相应的这个处罚和触动是相应区别的。在草案第137条里规定了，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或者使用影响识别的装置材料，要依照第130条处罚，并且要没收非法装置。相应对应的一般处罚呢是警告或者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可以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那这个相应的记分需要呢是和相应罚款规定要分开理解的。那怎么理解呢？我们先看按照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对吧？这儿有些朋友呢会经常弄岔，说这个是不是又被扣分了？其实不叫扣分啊，严格表述应该叫做记分，记录的记，是吧？那这个驾驶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一次性记9分；如果不按照规定安装号牌的呢，一次性记3分。但是在草案中呢，没有写明，哎，新增的这个装置和材料这些行为该如何记分呢？ 那所以说呢，还需要等待正式的法律和配套的规定。然而我们知道呢，现在号牌附近加装射灯，如果影响识别，涉及到号牌管理规定的，如果同样被认定为是非法改装的，还可能会涉及到草案的第140条。按照这条的法律规定呢，非法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你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呢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无法当场消除违法状态的，可以扣留机动车。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里边有一个扩大，扩大是什么呢？检查的范围从号牌扩大到周边了。草案第26条呢，也要求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要保证号牌按照规定悬挂，并且呢保持清晰完整。其中第29条要求呢，驾驶人在上路之前要检查号牌。我们看货车在装卸、收放尾板、调整篷布之后呢，车辆的部件的位置可能会发生变化。那我们作为专业的司机，除了检查号牌表面，还要确认安装的位置和角度正常，周围部件呢没有侵入到号牌区域，夜间照明不会形成强烈的反光或者过曝。因为呢，一旦被认定是故意遮挡、污损号牌，按照现行的记分规则，那这一次就是9分。对于我们货车司机来说呢，这由此带来的学习、考试，包括停工，哎，相应的耽误出勤这些时间呢，往往比罚款更影响我们的运营。所以说号牌问题啊，很容易发生在装车、卸车，车辆状态发生变化之后。那我们作为专业司机，不能说只靠着发车前临时看一眼，哎，甚至说都没有仔细看，扫一眼，是吧？作为我们专业的司机，包括我们个体的司机也好，车队的司机也好，如果发现有相应的遮挡或者识别异常呢，应该在我们上路之前立刻来处理。那对于车队来说，那更为实际的做法呢，其实就是从管理上，比如说把前后号牌的检查纳入到我们的发车

装卸之后和收车流程，改装验收的时候呢要同步检查号牌的周边。所以一盏没有必要的射灯，一套可以活动的支架，都可能会增加额外的合规的成本。与其说等到咱们开着车上路正干活呢，结果呢被执法服务被查住了，还不如说在安装和使用环节我们提前排除风险，减少这些不必要的成本。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当前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因为在今天的话呢，小程序已然正式上线，闪亮登场啊！欢迎大家呢，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上呢来进行注册，也可以呢进行相应的使用。那来进入到小程序页面的方法呢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跳转小程序界面。在小程序界面呢，大家呢可以进行相应的注册。注册的方法呢是在最下一行功能项里面的首页内容和我的，点开我的，大家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填写手机号，然后获得呢这个直接的注册，一步一步的操作，当前呢就可以实现了。希望朋友们呢来多多的使用和体验，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也感谢大家呢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要通过技术升级的方式，为朋友们，无论是卡友还是我们的听友们，提供更为专业更为到位的服务。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操。伸出右手，左手抓住右手腕，从左到右转手腕，1、2、3、4，转一圈，2、2、3、4，再来，3、2、3、4，转手腕，4、2、3、4，换手。右手抓住左手腕，顺时针来转圈，5、2、3、4，6、2、3、4，就是这样转手腕，用力握拳转。不要小看手腕操，腕关节能灵活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常常做操没有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52 广高速永州段2383公里处，在宁远东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现场有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 G5515 张南高速湘西州段154公里处，在龙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也有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到了我们一路有法日常版的时间了。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个法务案例啊，是这样的。此刻在节目中邀请各位来学习法律的是韩磊。案例：车上人员补充意外险，这个所谓的车上人员是否仅限于保单载明的被保险人？啊，这个所谓载明就是被记载的，是吧？被标明的张三李四，就这个人，哎。这个车上人员补充意外险的这个车上人员是不是只能是这个人？一，是的，那既然都写了嘛，那就是这个人啊。第二个，不是啊。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呢，是啊，就是这个人啊，那咱们就扣数字一。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不是，哎，扣数字二。是关于我们每一位车上的专业司机以及我们车上人员的切身利益，今天这个案例呢，真的值得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论一论。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咱们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案例呢，是关于每一位机动车使用、机动车驾驶专业人员和我们的乘用人员，关于这个车上人员补充意外险，这个车上人员这四个字儿，是不是仅限于保单载明的被保险人呢？一是，二不是，看看大家选择啊。默默姐姐说这应该不是，我选数字二啊。大类儿说呢，这应该不是，我也扣上数字二吧。国荣大哥说这应该不是，嗯，扣上数字二。随缘大哥、老菜农、专业司机选的都是二，认为不是，哎，选择数字二。好了，朋友们在相应的选择过程之中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简单说明自己的理由啊。九先生说这应该不是，嗯，我也扣上数字二啊。九先生回头方便的话呢，可以去我们的小程序上去注册一下啊，包括我们几位啊开车的老哥们啊，咱们专业的司机们，大家都可以先给他注册上，正所谓要用不用了，咱们先给他挂上啊。小程序。

二个情况，意外医疗费用补偿，那每人保险金额10000元。事情还是不幸的发生了。2023年6月15日，王某的父亲王某甲驾驶这辆车辆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那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其中这个认定王某甲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其中王某就向某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认为你上了个保险呀，叫车上人员补充意外险，被保险人咱们都已经写清楚了，仅限于你车主王某，那你现在王某甲并非合同约定的保障对象，所以你要求赔这30万这个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我们保险公司拒赔。对此，王某将某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所以这个争议是这么来的，对吧？大家听到这儿就明白了，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争议情况呢？孟先生说呢，我觉得这应该是，对吧？你都写合同都写清楚了，上来你那个保险单里边写的是张三李四，那都写上名了，那你现在又说啊？猫猫姐姐说，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应该是我扣上数字一，反正是蒙一个吧。好，咱们来看法院是怎么审理的。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就是这个不幸身故的王某甲是否属于案涉机动车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对象。那里边就得把它条分缕析说清楚了。第一个，补充意外伤害保险的名称前缀是什么？是机动车车上人员。那保单上明确载明的保障项目是什么？是驾驶或者乘坐非营运汽车意外伤害身故残疾给付，每人保险金额30万元。为什么要强调一遍这个事儿？那我们其实就得从文字本身、合同本身来说明问题。按照一般投保人的通常理解，那这个保险呢，就是要保障案涉特定车辆这个移动空间内的不特定驾驶员，而非仅限制为被保险人个人。聊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大致给了，是吧？那我们再看，根据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之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原被告双方对被保险人这个范围的理解呢，是存在于仅限投保人和涵盖合格驾驶人的不同理解。根据案涉保险合同，是属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那保险公司呢，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在销售随车性质意外险时，未对被保险人范围做出明确的排他性约定，由此呢，导致双方对保障对象产生歧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有歧义怎么办呢？刚才那30条不是规定了吗？应当做出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法院认为，王某甲应属于案涉意外伤害保险的被保险人范围，所以法院判令保险公司依约赔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30万元。判决作出后，被告某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就是你别诉了，该赔赔人家的30万。好了，所以有所有友人们，大家呢扣上数字二的朋友们，大家就答对了啊。陈其天朋友呢选择也是数字二，认为不是啊。选择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对吧？不是说仅限于这个驾驶人本身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的法理法情。首先呢，咱们得明白，机动车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呢，这个是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就是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基础上设立的补充性商业保险。那补充这个保险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为了进一步的分担呢驾乘人员的人身伤亡风险。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就是在于对机动车车上人员

这个补充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对象的认定到底是谁，对吧？那首先我们来看，从保险的名称和保险的项目的文义来看，这个险的险种有一个前缀叫机动车车伤人员啊，首先它得是机动车，然后得是车伤人员。保险项目呢也表述了，是驾驶或者乘坐非营运汽车意外伤害身故残疾给付，两种情况，身故啊，咱们俗话讲的就是很不幸失去了生命了。那残疾的问题呢是什么呢？身体的这个肢体啊，或者说某些部位出现了啊不可逆转的这些不方便和功能性的缺失啊，叫残疾。那在这个表述的通常理解之下呢，它保障的是什么？是附着于特定车辆上的驾驶员或乘客在行驶过程中他所面临的风险。那我们再从险种的功能和投保的目的再来分析，车上人员补充意外险，它就是要填平或者叫填补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在保险本车人员伤亡方面的不足。车主现在投保的这个险种啊，它是合理期待于在于驾驶或者乘坐其名下车辆的人员提供一份意外风险保障，而并非呢仅为自身投保一份人身意外险。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在保险条款存在歧义或者理解争议的时候，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之规定，要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公司把这个理赔对象限定为特定个人啊，这个叫什么情况呢？这叫缩小了，对吧？这相当于对于保险条款限缩解释了。限缩就意味着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它就变窄了，对吧？原来咱们举个例子大家一说就明白了，保险公司说只能保这个人，只能保这一类的人，那按照相应的这个条款的这个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的话呢，就是凡是车上的人都能保，是吧？车上的这个人哎，比他这个范围要大。所以说呢，保险公司这种啊限缩解释啊，它是加重了投保人的义务，而减轻了保险公司自身的责任。所以呢，按照第30条这个规定，它是不能据此来免除赔付责任的。那我们说投保人在投保这种驾乘类保险的时候，大家有一个要非常明确的工作内容，就是要仔细的审阅保险条款中关于承保对象、免责情形和赔付限制的关键内容。我们为什么要读懂这些事情呢？要准确的厘清保险保障的边界，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说保险机构啊，你在设计车上人员这一类保险产品的时候，这个条款的表述啊应当是清晰准确的。对于需要呢，如需对承保人范围做出特殊限定的，那你务必得单独的列明，并且充分的履行提示说明的义务。这样的一个操作呢，也是为了减少因为条款的理解或者说出现分歧引发的保险理赔的纠纷。这些事儿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你有任何事情啊，你得给它放在明面上，对吧？放在明面上，把这事儿你得提前得说清楚了，你不能说等出现情况以后我再给你理解，对吧？地上一个猴，树上七个猴，一共几个猴啊？那说俩猴不对，我说8个猴，为什么？因为地上一个猴，还有7个猴骑着呢啊。它不是数字7，它是7，它是骑在上面啊。你说这不就是属于人为的在这造分歧吗？对吧？那或者说呢，就变成文字游戏了，那就失去了我们设立保险这种保险填平兜底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设立的原始意义了。好了，今天我们在这个案例之中的所有选择数字2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

0: 今天这个题啊，不能都选 C。今天这个题其实是选二啊。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小六六说了，开心开心，答对了。好了，祥子哥哥说，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此刻呢，是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九先生也答对了啊！所有选择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都答对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好奇说，磊哥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小程序是怎么回事啊？在这儿向朋友们再一次隆重介绍一下，在今天9月16号啊，也就是我在昨天9月15号的时候给大家说的这个重大利好消息，就是我们卡友之家小程序已然上线了。各位专业的卡友们，大家有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都可以进行一键提交了，就是咔一点，啪啪一填，咔一点，提交成功了。那我们在相应的机制方面的话呢，有专业律师为大家来免费咨询，维权的进程呢可以全程可查，我们点击小程序呢也可以立即体验。哎，跑车路上呢有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靠山，那靠山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所以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社群之中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给大家建立的分享码来进行小程序的这个确认、浏览和注册添加。那在社群之外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选择进小班就自动的跳转到小程序的界面，也方便大家呢来进行浏览、关注和注册添加。感谢大家呢注册添加，成为我们在线的好友哟。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12: 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G5515 张南高速湘西州段154公里处龙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有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 G5522广高速永州段2383公里处在宁远东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呢，现场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

0: 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0: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0: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的小程序已然登录，欢迎大家呢在我们发布的时间来关注和注册。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就能够一键跳转我们的小程序的登录界面了。登录成功之后呢，大家呢可以激活使用更多的功能。当前我们的小程序已然上线，欢迎大家来多多使用，提出您的宝贵意见。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稍后我们进入到妙趣说八方。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0: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时节，有些朋友呢就是觉得应该好好的洗洗，应该好好的涮涮啊。尤其是咱们经常有一些贴身的衣服，像是内衣啊、袜子呀，是吧？那问题来了，像是内衣、内裤、袜子可以一起洗吗？那如果说要挑选清洗的方式，用洗衣机洗干净呢，还是用手洗更干净呢？在近日呢，有一个这样的社交平台热搜，叫做建议大家把内裤袜子放到洗衣机里洗，这样的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了。有一派说呢，贴身的衣服必须手洗，那手洗才干净呢。另外一边坚持的是这个机器洗啊，除菌效果更好，优于手洗。你手洗你能嘎嘎嘎洗到这么高温度的水吗？对不对？内裤跟袜子到底能不能一起洗呢？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一看呢各方专家的意见。专家们其实有一个这样的共识，就是健康人群在满足规范条件的时候，内裤袜子可以一起机洗。但是呢，混洗的前提是家庭成员中没有传染性疾病。这里边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咱们其实得看一下啊，内裤和袜子它到底能不能一起洗。或者说呢，这个没有传染性疾病这个前提它是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呢？关键是呢，内裤和袜子确实会携带不同的病原体。我们来看一下内裤，它的污染物呢主要是来自于粪便和我们人体的生殖道，蕴含的病原体啊包括大肠埃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菌，还有呢轮状病毒、甲肝病毒等等。那我们说穿过的袜子会带什么样的一些病原体呢？一般呢是有细菌以及皮肤角质等等。如果说呢患有脚气的患者，袜子上还可能会带有相应的红色毛癣菌，以及呢鲜虚癣毛虚菌，这些真菌存在袜子之上。对于这些相应的病原体，专业医生表示呢，如果仅仅从传染性角度看呢，袜子的风险可能更高一些，对吧？肠道菌群具有个体的差异性，那不同人的肠道的微生物构成是不同的，交叉感染的几率相对有限。但是相比之下呢，脚部之间的摩擦较大，皮屑脱落较多，这种真菌感染呢更为常见。还有就是呢，真菌它主要靠孢子，孢子对于外界的环境抵抗力较强，潜伏期也长，而且不容易被彻底的杀灭。遇到合适的环境以后呢，它又重新的繁殖，卷土又重来了。那还有些医生认为呢，如果说本人没有像是有脚癣或者是真菌性感染的问题，这每天更换袜子，袜子并不会特别脏。如果说一个人正常上厕所，没有出现腹泻，身体的分泌物也正常，那内裤上的微生物呢也是有限的。这两者携带的微生物类型不同，不能简单的说是干净和脏啊，按照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脏不脏的程度来排序，而更应该关注的是是否存在特定的病原体感染，这个其实才是呢确定它是否可以进行混合洗， 还是要单独处理。那我们看机洗和手洗有没有比较呢？首先从稳定性上来看呢，机洗比手洗更有保障。专业医生表示呢，洗衣机会按照设定的程序充分的洗涤，时间、温度、洗涤剂的用量都是可控的。那要说个人手洗呢，受到个人习惯的影响较大，搓揉的时间长短、浸泡长间、时间的长短，包括漂洗是否充分，都会导致呢最终清洁的程度千差万别。所以说呢，选择机洗稳定性更好一些，但如果说选择机洗，这个时候就要避免使用15分钟左右的快洗模式了，洗涤的时间至少要达到30分钟，以确保充分的清洁。另外，医生也认为呢，规范的机洗流程包括预消毒、高温洗涤、充分的烘干，往往比手洗更安全、更干净。洗衣机的温度呢，一般设置在70度以上，洗涤完成以后又利用高温烘干或者紫外线消毒进一步的杀菌灭毒，这个是有一定效果的。同时呢，医生提醒，不同部位的定植菌呢有特定性，人体皮肤的屏障完整的时候，这些微生物呢并不容易造成相应的感染。那相反，现在呢有不少朋友呢进入到一种过度洗涤的误区了，使用这些大量的超量的洗涤剂、消毒液残留于我们的衣服之上、贴身的衣裤之上。那这些残留的洗涤剂、消毒剂呢，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反而增加我们接触性皮炎和继发感染的风险。在相应的一些门诊之中啊，医生也接触过这样的一些患者，因为清洗过的这些衣服残留的消毒剂而导致皮肤过敏了。所以常规的洗涤剂要配合充分的时间和合适的温度，后续呢还有一些干燥的环节也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就是洗完衣服应该立刻取出，避免长时间的闷在洗衣机里面，否则潮湿的环境反而有利于这些微生物在里边进行增殖。说了这么多了，到底能不能混在一起洗呢？那所谓的混在一起洗啊，就得看它是不是安全的混洗，它是有前提的，就是没有传染性疾病。专家们表示呢，健康的人群如果说要把内裤袜子混合在一起洗，就重要三点了。第一，家庭成员无传染性皮肤病，包括脚气、灰指甲等等。第二个呢，洗衣机本身要保持清洁，定期要清洁消毒。第三一点，洗涤之后要彻底的干燥，优先的选择阳光给它暴晒或者高温烘干。

还有一些特殊的家庭成员要注意，比如说呢，家里边如果有糖尿病患者、肿瘤化疗患者、婴幼儿，或者呢皮肤有破损的情况，混合洗衣服的风险是更高的，要格外警惕。如果说家庭成员之中已然明确了患有脚气，那他的袜子必须单独洗涤，不能和家人的衣服来混洗，而且洗涤之后呢，还需要进行暴晒和高温消毒，否则即便说这个脚气或者脚部的疾病治愈，病菌、真菌依然有可能潜伏再发生。还有一点特殊情况呢，就是公共洗衣机了，是吧？公共洗衣机这里边明确呢是混洗的禁区，比如说现在有些酒店、学生宿舍、合租房这些公共洗衣机的设备啊，难以彻底的消毒，贴身的衣服放在里边反而更容易或者说更可能被污染。那对于我们相应这个皮肤的问题啊，最后专业医生提醒了，与其说过度的焦虑交叉感染的问题，大家不如啊把注意力放在关注皮肤屏障的维护上。好比说一个人要有规律的作息，避免过度清洁，减少这些洗涤剂消毒液的残留，这些都做到位了，才是降低我们皮肤疾病风险的根本。关于这些衣服到底袜子能不能混合在一起洗，是机洗干净还是手洗干净，大家如果真的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我们开友之家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开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直播时间。
1: 那个叫三毛的女孩，她从远方来。
0: 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法是加入社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现在已然变成了进小班里的一键添加为卡友之家的小程序端了啊。我们的维权和帮助呢，有了小程序端的升级。各位专业的卡友们，有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都可以进行一键提交，专业律师为您免费咨询，维权进度全程可查，点击小程序大家可以立即体验跑车路上有靠山。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回书说到，聂士成战死天津，就此一支叱咤风云、纵横了39年传奇的淮军终于画上了句号。应该说，这是淮军近40年来的谢幕演出。因为天津之战过后，聂士成部死伤惨重，余部兴散，他的建制也不复存在，淮军最后的这支血脉也就此断绝。与之而来的是李鸿章的去世。李鸿章死了，那是公元1901年11月7日，光绪27年9月29日的事。此时辛丑条约的谈判尚未最后结束，但时年78岁的李鸿章已经挺不住了。这盏熬尽了油的残灯正在慢慢的熄灭。是，这是中国最耻辱的时刻，也是李鸿章最耻辱的时刻。临终前，李鸿章的双目久久难明，直到周父哭着在他耳边不停地呼喊，他才渐渐合上了双眼。后来据周父回忆，11月6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周父接到京城的电报，说李相病危，速速进京。等他赶到，这位李中堂已经身着练衣，呼之犹应，但已不能讲话了。拖到第二天5时，仍然大睁双目，久不瞑目。周父抚之大哭，老夫子有何心思，放心不下，不忍去也。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请放心去吧。此时的李鸿章忽然口动欲语，他有话想说，但实在是没有力气说了。只见几滴泪珠从李鸿章的脸上慢慢地滑落下来。周父用手抚其目，且抹且呼，良久，李鸿章闭上了双眼，壮中的和尚死了，大清国这口破钟他再也撞不动了。可就在1年多前，李鸿章被朝廷授予两广总督时，这位老人还雄心勃勃，试图重返权力顶峰。甲午战败后，淮军惨败，李鸿章也威风扫地，一落千丈。此后，这位中堂坐了差不多快5年的冷板凳。在这段时间，李鸿章远离权力中心，要么养闲京师无所事事，或者游历各国打一些闲差。但是李鸿章并不甘心， 一直在寻找机会东山再起。直到庚子事变发生的前一年，他发现机会终于来了。因为戊戌变法以后，朝中的政局大变，慈禧太后为了废掉光绪，重新垂帘听政，可谓煞费苦心。为了此事能够确保进行，慈禧呀，让荣禄去找李鸿章商量商量，希望李鸿章能出面探探外国人的口气。前文书不是和您讲过吗？这个荣禄找到李鸿章，转达了太后的旨意。李鸿章一听，心里有了盘算。他说呀，这事儿属于内政，你让我现在赋闲在家，无官无职，我这么去说，外国人谁理我呀？也有失国体。荣禄讲，那依您如何呀？嗨，如果真要我去呀，得有个由头。如果授我两广总督，到时候各国使节必来道贺，顺带脚我就可以探听一下呀。哎，荣禄觉得有道理，回去向慈禧太后一汇报，这慈禧马上就恩准了。当然了，老佛爷这么做还有另外的想法，因为当时的两广靠着边界通向海外，尤其这个广东连接着香港、澳门，当时的保皇党势力在这两个地方活动频繁，所以任命李鸿章，他认为是一举两得，有一位得力的大员待在广东给我震慑着，所以任命很快就下发了。果不出所料，各国的使节一听说，哎呀，他们喜欢的李鸿章上台了，两广总督啊，前来道贺。道贺是道贺了，可是替慈禧太后打探的结果并不理想，因为大多数的洋人反对废掉光绪皇帝，因为人家说了，你皇帝年纪轻轻的，而且这皇帝是个改革派，谁愿意支持那个保皇党啊？虽然这件事没办成，但是两广总督的任命不能收回了，所以1900年1月，李鸿章是踌躇满志，登舟南下。尽管这一年老爷子已经76岁高龄了，他依然壮心不已，试图一展身手。然而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再给一次李鸿章的机会。就在他南下不久，北京乱象迭起，先是乙亥建储流产，之后大批义和团涌入金京，朝中围绕主角和主辅是争执不下。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但对京城的政局却十分关注。前文书讲过，五月初，聂军也就是聂士成部的杨福同在涞水被义和团所杀。他的幕僚盛宣怀电告李鸿章这个消息的时候，李鸿章立刻复电，让他详细报告。其实对于义和团的意见，李鸿章非常坚定，他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当时的义和团公开要叫嚣杀掉一龙二虎十三羊。啊，什么意思？一龙二虎十三羊是谁呀？一龙指的是光绪，二虎就是李鸿章和荣禄，十三羊是谁呀？可不是十三姨，十三羊是13个主角的大臣。你听听这义和团口气有多大吧。不过虽然李鸿章反对义和团，但是他还是有大局观念的，他表态很谨慎，因为他知道慈禧老佛爷的屁股这段时间一直是坐在主辅派那一边的，而以载漪和刚毅为首的群小把持着朝政，所以啊，他可不想引火烧身。6月1号，盛宣怀来电，请他和刘坤一、张之洞等大员出面，电奏朝廷要绞杀义和团。这位盛宣怀在电报中说：“现在呀，上意摇摆，如果各位封疆大吏出面说话，说不定朝廷能够听进去，能够改主意。”但李鸿章的答复是：“此事 恐不是外臣所能匡救。对呀，我们离了那儿也忒远了，我们怎么发表意见？而且内议主府电奏无益，李鸿章拒绝了盛宣怀。其实李鸿章也不是一点态度都没表示。话说6月10日，总税务司贺德来电，声称京城局势危急，各国必将出兵，而中国危亡，几在旦夕。他请求李鸿章电奏皇太后，务必保全各国使馆，并且宣布废止仇恨洋人的条陈。李鸿章啊，真没耽误时间，原封不动把这电报给转上去了，加了一句叫事关紧急。他不敢不向上报告，虽然没有明确发表意见，但是啊，也算婉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可在此后，形势是急转直下，因为6月20号朝廷对外宣战了。哎呦，这个荒谬的决定当时让人是瞠目结舌。此时远在广东的李鸿章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做出反应，致电盛宣怀，声称此乃乱命，越断不奉，也就是说我两广坚决不执行，

0: 他重振淮军的最后希望也随之破灭了。那为什么朝廷当时不让李鸿章来评剿呢？六月中旬，其实朝廷就电令李鸿章，让他速速来京挽救局面，而且啊，接二连三的电催。这李鸿章口头答应了，但是啊，磨磨蹭蹭一直不愿意动身。结果到了7月15日，朝廷下令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呀，你朝廷没给职务啊。此刻距李鸿章当年被撤职让我等了5年多了，这2000多个日日夜夜，我李鸿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重返北洋再造辉煌。但如今你朝廷的这道任命不是时候，因为此刻我李鸿章面对的不是铺满鲜花的荣耀大道，而是铺满荆棘的坎坷之路啊。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话说9月18日，8国联军占领北京，2攻出逃。就在朝廷最绝望的时候，他们又想到了李鸿章。戊戌变法后，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一曾经提出让李鸿章重返直隶，却被搁置不理，这让李鸿章是大感失望。后来他南下广州再度出山，依然梦寐以求有朝一日能够重返直隶。可是眼下时过境迁，整个气候都变了，这个姗姗来迟的任命，李鸿章真是感觉如履薄冰。但是朝廷下旨，李鸿章只得在1个多月之后来天津赴任。他乘船抵达塘沽，下船来一看，迎接他的竟然是一队俄国官兵。李中堂心中黯然，要在以往前来迎接保护自己的一定是自己最为信任的淮军官兵，可如今那支他亲手缔造的队伍已经土崩瓦解。如果说2个多月前他还抱有一点希望的话，那么随着聂士成的战死，这最后的希望也烟消云散了。李鸿章心里充满着悲痛和痛苦，而更痛苦的是接下来的谈判。各国公使召会清政府，要求赔偿军费4亿5000万两，赔款以39年为期偿还，年息4厘。李鸿章提出如此巨款，中国急切之中恐怕筹不到这么多钱。英国公使说，若由各国掌管财富，此款尚可筹措。什么意思呀？全国的赋税都你管了，那李鸿章能干吗？李鸿章说，要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不就没有自主权了吗？你猜英国公使怎么回答？李中堂

0: 唐，事已如此，你们中国还希望有自主权吗？
1: 如此傲慢。
0: 李鸿章片刻无语，因为咄咄逼人、气势嚣张的各国使节，李鸿章虽然工于心计、处事老辣，但是在如此情况下毫无平等可言的谈判中，这位76岁的老人处处显得力不从心。是的，弱国无外交，更何况你是战败国，更无外交而言。在朝廷的一再催逼下，李鸿章不得不在条约上签字了。这是一个沉痛而又备受凌辱的时刻，尽管所有的一切都是遵旨办理，但李鸿章明白，这个字签上去，他将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此，他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从现存的档案看，这一次条约上，李鸿章的签名谁都认不出来。三个字连成一团，看上去啊，有点像一个严肃的肃字。有专家指出，李鸿章在平定太平军以后，朝廷曾经封赏了他一个号，叫一等肃一伯。他也许在想，你们清政府不是让我卖国吗？不是想让我签这个条约吗？我给朝廷办事，这是朝廷叫我签的，事儿可不是我干的，我呀，就签个肃字吧，没准儿，这也是我的一个交代。当然，谁愿意当卖国贼呀？李鸿章更不想当。他签订条约后不久就病倒了。当时，一边是朝廷的压力，国人唾骂，另一边是洋人威逼如狼似虎。当时李鸿章的处境何等的艰难呢？内外交煎，是心力交瘁。这位风烛残年的中堂大人再也熬不住了。1901年10月30日，李鸿章开始大口吐血，经过西医的诊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胃出血，也就是吐血后的8天，李鸿章就带着悔恨和遗憾离开了人世。就在他临终前，还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这也是李鸿章给朝廷的最后建议。这份奏折写得语调悲怆而凄凉，让读者感慨万千。在这份奏折中，李鸿章希望当权者从今往后能够珍惜这付出惨重代价来之不易的局面，外修和好，内图富强，从而避免把国家再次推入灾难之中。除了这道奏折，李鸿章在死前还留下一首诗：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为昔，诸君莫作等闲看。在这首诗里，饱经风霜的李鸿章对未来和前途充满忧虑，他对国难当头表示痛心，对数十年来的牢牢车马一事无成表示遗憾和无奈。同时，他还提醒同僚诸君们要认清形势，居安思危呀。这是李鸿章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是的，李鸿章的时代结束了，淮军的时代也结束了。 从1862年创立到庚子事变，在这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岁月如梦。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尘雾，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支军队的兴衰浮沉，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和悲痛。这也许就是李鸿章，就是淮军带给我们今天的思索吧。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乌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一集，
6: 对于在大都市打拼的小夫妻来说，拥有一套房子是一件喜庆的事情，然而喜上加喜的新房装修往往会成为婚姻大战的导火索。清晨，北京朝阳区一户正在装修的新居里，电钻刚刚响了几声，就被严兰和张五洲迅速飙高的吼声打断了。这对小夫妻像阶级敌人一样怒目相向，把装修经理吓得杵在一旁。原因并不复杂，只是为了一个洗脸台。
5: 洗脸台已经让装修经理换了五次了，严兰还是不满意，黑着脸要求再换。张五洲劝说妻子，
6: 哎呀，差不多行了，差不多，不就是个洗脸的吗？
5: 严兰想起老公在装修过程之中始终胳膊肘向外拐，选东西又没有品味，心头的火苗直往上窜。结婚两年来，严兰一直深悔当初看走了眼，嫁了这么个人，穷得叮当响，就知道和狐朋狗友鬼混，深夜大醉，时常吐的是翻肠倒肚。要不是自己咬牙早早的交了这套房子的首付款，现在连个窝都没有。可气的是，即便是有了窝，张五洲也不收拾，反而处处添乱，好多次真想一把把他给掐死。姓张的，这个不是你们家窑洞啊，你妈把洗脚盆涮涮就拿出来洗脸，你不嫌恶心是吧？你再不闭嘴就给老娘滚犊子。
6: 你他妈找抽啊，你敢说我妈，
5: 你抽下试试。
6: 你啪的一声，严兰漂亮的脸蛋上顿时起了几道红印。
5: 你竟然敢打我。
6: 严兰发疯似的扑向了张五洲，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装修经理本来就讨厌挑三拣四的女客户，这会儿假模假式的劝，就是不伸手把他们拉开。哎，算了算了啊，行了行了，哎，别打了。一般情况下，这种小规模的家庭武斗要是没有旁观者是很难继续的，这会儿当着外人的面，小两口卯上劲儿了。混战到最后，张五洲的脸上多了几道血痕，而严兰的小肚子上也挨了一脚。装修经理这会儿才抢到了两个人的中间，哀求着两个人住了手。坐在地上的严兰双手捂着肚子，阴冷的眼光斜射向她老公张五洲，过了半晌蹦出了两个字：
5: 离婚。
6: 张五洲喘着粗气，怎么立刻离，马上，这他娘的破日子老子受够了，谁他妈不离谁是王八蛋。
5: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事大厅空无一人，玻璃窗口的后头，两名值班人员正在上网。严张二人赶到之后，才发现今天是星期六。一名值班人员说，除了特殊日子，比如说七夕、情人节、妇女节什么的，周末时间还得是特殊情况需要结婚才给办理。至于办理离婚，工作日再来吧。两个人回到车上，默然无话。
6: 张武周摸了摸脸上的伤，终于开口了。嗯，兰兰，对不起啊，但是你打人也不能抓脸啊，我怎么见人嘛？
7: 你别装了，就凭你那一脚，我这辈子做尼姑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6: 我，
7: 幸好我长个心眼没要孩子，要不然你刚才那一脚，就算有孩子也被你给踢掉了。就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你还有脸说？
6: 兰兰，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此刻张武周的肠子都悔青了。在平时，张武周在刷微博的时候，要是遇上一个什么男人打女人的帖子，他肯定会义愤填膺地写几句评论，并且转发，好像那个女的就是他的亲姐妹，好像恨不得要把那个男的打成残废。可是今天自己老婆这九阴白骨爪着实厉害，他为了让自己英俊的脸庞少几道血痕，这才下意识地踹出了一脚，并且他一直觉得自己踹得并不重。
5: 而严兰的气也消了很多，凭良心讲，老公是自己放弃了一个富二代拧着家里人选的，这个人除了常常深夜醉酒回家的恶习，其他的做派还是可以忍受的，至少对自己也还忠诚。
7: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结婚才2年就这德行了，往下这日子可怎么过？我看啊，咱俩还是好聚好散吧，免得让你给打死。
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张武周侧身去抱严兰，严兰一扭身哭得更伤心了。越是要强的女人，眼泪就越具有杀伤力。张武周重新又坐好，兰兰，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哎呀，这婚，咱别离了，好不好？我说的那些，都是气话。
7: 不行，咱俩吵架打架都使好几回了，你这招已经不管用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5: 张武周开了车门，到马路对面的商店买烟。婚后，他答应严兰要戒烟，但是每次吵架，他都要抽上几根，完了再戒，吵完呢再抽。张武周站在马路牙子上，一连抽了2根烟，路旁的树叶嫩得闹心。北京的春天在薄薄的雾霾之中显得顽强。张武周回想起和妻子坎坷的情感历程，把刚刚点着的第三支烟踩在了脚下，再把刚刚买的烟和打火机扔进了垃圾箱里，疾步走了回来。哭过的妻子连坐姿都没有变，呆呆地望着前方。
6: 兰兰，我仔细想过了，我还是爱你的，我不能离。这样，装修你说了算。贷款全部由我还，我以后按点上下班，我也不再出去喝酒了。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把你妈从丹东接过来一起住，行吗？咱回去吧，回去我写保证书，行吗？
5: 严兰仍然呆呆地坐着，连她的口头禅不行都不说了。张武周怕了，一个话多事多、掌控欲强的女人，连丈夫的这几样保证都置若罔闻，那么这就很危险了。
6: 那就再加一条，我的工资卡也归你。
5: 张先生，你说的这些，的确是3个小时之前我需要的。风琴给我讲过，如果一个女人还想管她的男人，说明他对婚姻还有信心。刚才你把烟扔进垃圾桶，说明你这次是真的下了决心了。我也相信你是真心的，但是我不能接受，因为我对咱俩的婚姻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了。这才2年呢，就千疮百孔了。算了算了，提这些毫无意义。
6: 张武周真的被老婆的冷静给吓到了，他连忙说：“ 那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你有信心啊？
5: 没有办法，你我工作压力都太大了，再闹点不愉快死的心都有了。说白了吧，咱俩都不懂婚姻，都有问题，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有。我挠你的脸，你抽我的耳光，踹我的肚子，这不过都是表象，打根儿上是咱俩都有病。你刚才去抽烟的功夫，我突然就有些明白了，所有的婚姻，所有的都是一场战争，是战争就会有人受伤，也会有人死亡。所以啊，趁现在咱俩伤得还不要命，赶紧停战，上民政局。
6: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张五洲此刻听得确实有些发懵了，他想张嘴反驳，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严兰接着说：“
5: 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些了，走吧，回出租屋去，把咱各自的东西都收拾了。房租下个月到期，咱就早点散伙吧，手续星期一再来办。”
6: 你看，这事儿闹的，这不是要搬新家了吗？这就是咱俩的新家呀，这家具都定好了呀。
5: 那只是一套房子，不是家。行了，别废话了，走。
6: 张五洲只好发动了引擎。星期六的街道倒是不堵，但是张五洲觉得自己的心头从来没这么堵过。他突然来了一句：“凤琴最近还好吗？”
5: 少对我的闺蜜叫得这么亲热好吗？还是叫叶风琴好些。
6: 行，我想请她出来吃饭，要不咱们仨中午一起吃个饭。
5: 人家双休日是最忙的，听说也只有双休日有点活，你就别瞎折腾了。我知道你想干嘛，想跟她咨询一下，对吧？没用，风琴自己都还没嫁出去呢，都没有婚姻经验，净给人家背那些过时的心灵鸡汤，我觉得呀，连他自个儿都不信。
6: 那不一定，照你的意思，非得长过肿瘤的医生才能看癌症吗？张五洲说着，开始并线，准备上三环了。严兰直起身来：“
5: 哎，我说你到底想干嘛？你不会真的要去看病吧？”“
6: 真的。”张五洲认真地说：“兰兰，你刚才说的对，咱们俩都有病。”而且我病得比你重，反正风琴啊，不，反正叶风琴的公司就是干这个的，咱们去看看吧。
5: 你真的要去看？
6: 还是看看的好。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再持续下去，那我就同意离婚呗。不过现在的社会太复杂了，把问题交给第三方处理其实最好，就算没什么效果，这钱不是也让你闺蜜赚了吗？总比让别人蒙了强，对吧？
5: 那倒也是。不过呀，这家公司不是风琴的，他不过是跟那儿打工的。
8: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叶风琴所在的公司离中央电视台新址不过几百米之遥，一栋有些老旧的写字楼，并不开阔的大堂上面挤满了各个公司的 logo。 严兰给叶风琴打完电话，领着张五洲上了12层，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半圆形的公司标志：中途岛婚姻家庭咨询。几个大字包围着一个浮雕般的小岛，穿着白色衬衣的叶风琴就站在这个标志下的粉色玻璃前台后面。叶风琴高挑个，黑发如墨，柳眉凤眼，既带着一丝妩媚，又略显几分清高。见到严兰和张五洲，叶风琴在职业的微笑外面又加了几分亲密。他把两个人引进了会客厅，倒了两杯纯净水，竖起了两根手指头轻压在嘴唇上，柳眉往上一挑，轻轻地说：“
9: 二位请稍等啊，今天呀，四个咨询室都是满的，待会儿啊，连我都得上场。放心， 我得设法请戚博士亲自给你们俩看看啊。
6: 叶风琴的声音很好听，如同玻璃珠在盘子上滚动。张五洲每次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心头就如同有一只兔子在蹦的。严兰碰了一下闺蜜的手，
9: 风琴，你就先忙去吧，我们不急的，万一没时间就算了，反正啊，我们也是近水楼台嘛。
6: 叶风琴看了一眼半掩着脸的张五洲，掩着口笑了一下，又把性感的小嘴凑到了严兰的耳旁，悄声说道，
9: 怎么着，九阴白骨爪练成了？去。
6: 叶风琴顺手抓了两张 A4 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测试题。按照规矩，客户在预约前必须要把这份试卷做完，不过由于严兰跟叶风琴的关系不一般，可以临时来填写。叶风琴取了两支笔，煞有介事地指导两个人如何填写之后，就出去忙了。关上门之后，严兰似笑非笑地说，
9: 张五爷，您是不是觉得他的屁股特好看呢？
6: 张五洲盯着试卷，你什么意思啊？他的屁股关我屁事儿？
9: 那刚才是谁的眼珠子一直盯着叶美女的屁股啊？啊？哎哎，甭往歪处想啊，这姐们儿追他的人忒多了，就算咱俩掰了也轮不着你。
6: 这人哪，我
9: 张五洲欲言又止，决心至少今天不再跟妻子抬杠。
6: 好，我这会儿哪有这心情啊，赶紧坐吧坐吧啊，待会儿还得请专家看病。
9: 德行。
6: 两个人不再说话，伏案做题。严兰一边做题一边东张西望，以前他到过楼下没上来过，现在看来整个公司的面积200多平方米，除了会客室透亮，其余的都是用厚厚的灰色玻璃隔成小间，咨询室的门关着，透出了某种神秘感。他曾经听叶风琴讲过，前来咨询婚姻家庭问题的人都要建立保密档案，咨询也是在隐秘的空间里进行的。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戚艳荣，是一个留美的博士，还是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公司虽然才开办了3年，规模也不大，但是在业内颇有名望，没做过什么宣传和推广，依然有不少客户慕名而来。
9: 测试题并不难，无非是一些比简历稍微详细点的个人基本情况以及简短的问题，而且都有选项，只用勾选。对从事网络工程技术的张五洲来讲比较简单，10分钟就做完了。倒是身为英语教师的严兰反而犹犹豫豫的，生怕答错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也只用了20分钟。做完题没事干，两个人又无话可说，就各自拿出手机来刷微信。2个小时过去了，终于见叶风琴推门进来。对不起对不起啊，让二位久等了，今天呀，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特殊的客户。嚯，快3个小时了都还没完事儿呢。
6: 严兰是个急脾气，要是放在平时早就闪人了，不过今天她很有耐心，她耐心的等候就是要听听专家的意见再决定离不离婚。叶风琴是严兰的初中同学，后来上了医科大学，两个人姐妹情深，关系非同一般，也不便让她为难，就说反正周末没事儿，就再等一等。叶风琴收了两个人的答卷，迅速瞄了几眼。张五洲见势插话，哎，叶医生也是专家，反正这儿没人，不如你就给我们看看吧，这不一样吗？啊，
9: 那可不成，我们这行啊有一个规矩，太熟的人呢，不给看，因为啊不便进行心理干预。这就好比在工程之中实施扰动。
6: 扰动？
9: 嗯。
6: 大学的时候选修过工程专业的张五洲一愣，你是说要人为破坏啊？
9: 差不多吧。
5: 专业一点的说法呢，就是打破家庭原有生态模式，甚至是角色转换，好让家庭成员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我跟兰兰这关系，这真的不太方便。
6: 哦，张五洲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正在这个时候，办公区的一间咨询室的门打开了，叶风琴有些紧张地出了会客室。严兰见两个女人走了出来，前头的女人30多岁，珠光宝气，挎着紫红色的 LV 包包，体态丰盈，昂首挺胸，一身贵气。后面的女人目测30多岁，身体偏瘦，一身藕色及膝的套裙，素净秀气的脸庞并不出众，略显普通的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细长的明眸。他一直保持着从容的微笑。严兰一眼就认出来了，后面的这个人正是戚博士。戚博士和叶风琴把客人送到了电梯口，等电梯的门关上，叶风琴才小声地向戚博士说了几句。戚博士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反身向会客厅走了过来。
9: 啊，你们好，我是戚艳荣，让二位久等了，非常抱歉。
6: 严兰只觉得有一种温和的令人发困的声音传了过来，两个人连忙起身，一一与戚艳荣握手。
9: 风琴，请二位到1号室，我一会儿就过来。
6: 戚艳荣微笑着离开了。严兰猜想他也许是回办公室，也许是去洗手间了。
5: 所谓1号室，是一间约莫10平米左右的封闭小房间，里头只有一台饮水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张桌子、4把椅子。四面墙上没有任何图示，甚至看不到一个字儿，只有白色。不过，暖白的灯光倒是比较柔和，空气之中残留的香水味道很刺鼻。桌上放着的那杯水依然是满着的。叶风琴边收拾水杯边说，看来啊，那位贵妇3个小时都没喝水，你们可别学她啊。特别是咱们女人，给肠胃补水可比给皮肤补水有用啊。既然来了，又是戚博士亲自给你们看，你们俩就认真点啊。说句心里话，除了父母，这个世界上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戚博士了，你们两个要好好的珍惜机会。

西凤琴出去之后，小房间里两个人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他们俩还真有些紧张了。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生长。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集，
6: 叶风琴走出门之后，小房间里只剩下了严兰和张武洲。

0: 你知道吗？
1: 行行行行，臣领旨。
2: 见严兰举起了九阴白骨爪，张五洲立即收声。隔了大约一刻钟左右，戚艳荣才推门进来。他把玻璃门关严，走到两个人的对面坐下来，把两份做好的测试题放到了桌面上，平和地看着两个人说道：非常抱歉啊，刚才我回办公室处理点事儿，现在啊，咱们可以像朋友一样随便地聊聊。我建议你们可以先讲讲前因后果。
3: 还是严兰嘴快，一口气把今天的冲突高度概括完毕，中间张五洲几度想插嘴，都被他的语速和气势打了回去。紧接着他又几乎不带换气儿的数落起了丈夫常常深夜喝得烂醉才回家，平时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等等等等。不等妻子的语音落下，张五洲也毫不客气地一一列举了妻子骂他的母亲啊，平时大事小事都管得太宽啊，等等这些罪状。戚艳荣一直认真地倾听着，并在一个小本子上做着记录，偶尔来回扫视一下眼前的这对夫妻。严兰见戚艳荣一言不发，忍不住问：
0: 戚博士，我们这问题很严重吗？
3: 戚艳荣扶了扶眼镜，望着两个人说道：
0: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你们俩的问题啊都是小问题。
1: 小问题？戚博士，您看看，您看我这脸上的伤啊，我们经常吵架，偶尔还会动手，但是隔夜就好了。可是这一次他居然提要跟我离婚。
0: 对我施暴的人是你好吗？
1: 好。
3: 戚艳荣做了一个休战的手势，温和地说：
0: 和婚姻危机比起来啊，你们俩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你们俩有一点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认识到情感发生了变化，及时的求助第三方进行心理咨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都想把这包袱给卸下来，这种心理是非常健康的。你们呢也会获得比同龄人更多的这种幸福因子。
3: 听戚博士这么说，严兰有点懵了，她十根手指相互拧着看着戚博士说：
0: 戚博士，您的专业权威毋庸置疑哈，因为风琴是我的发小，他的话我是绝对相信的。但是我们两个小时前还去办离婚来着，这怎么能是小问题呢？是这样的啊，就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一生之中呢至少也有上百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而那些号称一辈子没有红过脸的夫妻，是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用更为广阔的爱来掩盖了微不足道的恨。你们结婚这两年发生了点口角，肢体呢偶有碰撞，但是心里还是舍不得对方的。如果你们这种情况也算问题，那么天底下的所有的夫妻就都有问题了。
3: 这番话说的张五洲连连点头，而严兰却如坠五里雾中，眨巴着眼睛露出怀疑的神情。戚艳荣打开了电脑，调出了一段视频，再把电脑屏幕转过来请他们两个看。原来这段视频正是他们两个在会客厅里的录像，不过视频此时是快进播放。张五洲有些困惑：这能说明什么？
0: 二位请看哈，咱们这个画面呢虽然是在快进，但是呢能够看出来你们俩的这个肢体语言并没有明显的排斥。中途呢张先生还为严老师加了两次水，严老师呢也有三次用肘部轻轻地碰张先生。那真正濒临婚姻破裂的夫妻，两个人的肢体语言它是冷漠和互斥的，这是心理上产生了厌恶感。你们虽然才结婚两年，可是已经培养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了。这种默契呢你们自己浑然不觉，但是外人呢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我们呢往往认为只有嘴巴才能够表达，实际上肢体语言更能够暴露内心的秘密。 从二位的肢体表达来看，张先生对严老师

0: 已经形成了心理依赖。凡是操心的事儿，多是严老师来办，对吧？
1: 嗯，
0: 那结合你们所做的测试，就可以判断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是严老师为主，张先生您为辅。
1: 对呀，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不瞒您，秦博士，在我们家呀，我就是一个奴隶呀。我
0: 小样，戚博士，我家这位啊，把我当沙袋，我真的很伤心。再这么发展下去，我担心啊，会被他活活给打死。严兰的样子就像小孩子告状，戚艳荣微笑着说：“那现在就请严老师再详细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好不好？”严兰出口快，表述形象，将早上那场扭打讲的是绘声绘色。自然，在说到丈夫踹她的时候，就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张武洲一听就急了：“
1: 哎，你怎么能这么夸张呢？齐博士，您看我的脸，您看我的脸，下周我都不敢去上班了。”我。
0: 戚艳荣静静的听完。严老师，您信任我吗？当然啦。好。戚艳荣起身出门，找了一把指甲刀递给严兰：“那现在请严老师把抓人的手指甲剪了，哪个参与了作案就剪哪个。”说着，戚艳荣在桌子上垫了一张纸。严兰抬手看着心爱的红指甲，她犹豫着，但直爽干脆的性子很快就上来了。只见她拿起指甲刀，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右手除拇指之外的四个指头的指甲全部都给剪平了。
1: 张武洲一愣啊，平时老婆爱指甲如命啊，没少往美甲店送钱，可如今说剪就剪，这倒令他心头发毛，他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妙。果然，戚艳荣又走到了他的身边，轻声说道：“
0: 张先生，您看，现在严老师已经去除了作案工具，请您把您右脚的鞋袜都脱下来吧。”
1: 戚博士，您看这不太雅观吧？我这脚……
0: 张先生是没进过医院吗？我是医生，但是如果张先生您坚持不脱，我也不勉强。只是
1: 张武洲被逼到这个份上，只好咬牙脱了鞋袜。他有些紧张地问：“戚博士，您不会把我的脚给切下来吧？”
0: 戚艳荣没有回答，慢慢地戴上手套，径自把张武洲的脚顺过来放到了椅子上，然后用一支粗心红笔小心地描着。他按严兰的描述，缓缓地将线条从脚弓外侧和五指绕了半圈，转过头问：“严老师，踹在您小肚子上的着力点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2: 嗯，差不多。”
0: 严兰心头也有点打鼓，指甲剪了还能长，但要是真把老公的脚给切掉半边，那可就麻烦了。戚艳荣不慌不忙地把笔给收起来，敛起笑容，从衣袋里头掏出一把手术刀，目光转瞬之间变得森冷，让张武洲心头一寒。张先生，是你自己动手，还是由我来？
1: 戚博士，张武洲的冷汗都快出来了，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0: 谁跟你开玩笑？你知道你这一脚踹的是什么位置吗？如果严老师怀了宝宝，这一脚就能杀人。我问你，如果让你用自己的半只脚去换你孩子的命，你换还是不换？
1: 张武洲哑口无言，他看着那根红的刺眼的粗线条，觉得问题严重了。不过他脑子转得快，觉得戚博士是不可能来真的，便抢着说：“戚博士，你要是真下刀，那就是故意伤害了啊，警察会上门找你的。”
0: 张先生，您先看看这个。这个题卷的最后有清楚的条款，凡是签名的人就是认可本机构能够以任何方式进行心理治疗。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本医生将按划定的红线以最快的速度切除这个潜在的隐患。不过你放心，我在手术室是工作过的，会给你止血包扎，用不了多久你就能下地了。
1: 别，老婆，张武洲明知不太可能真的会切了他的脚，但是此刻还是有些害怕。老婆，我求你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
0: 严兰当然也知道不太可能真的要切，见老公求情就顺台阶而下。齐博士，我看就饶了他吧，只要他写个保证书，我可以考虑暂时不离婚。

0: 戚艳荣聚精会神地用手术刀沿着红线划开了表皮，他的手非常的稳，渗出的血非常的均匀。行了，戚艳荣收刀，脱掉了手套，示意严兰扶着张五洲坐好。张五洲睁眼一看，自己脚背上有少量的血，在原有的红线上增添了一道暗红。
1: 哎呦，哎呦，我，哎。
0: 戚艳荣又恢复了先前的温和。怎么样，张先生，您现在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您这是让我长记性呢。
0: 每次您洗脚洗澡的时候，您都要看一下这个印记。
1: 哎，
0: 人体的肌肉记忆比印象记忆要牢固得多。
1: 啊，
0: 杨老师，你也一样。啊，记住了，谢谢戚博士。严兰顿时觉得心头畅快多了。戚艳荣继续说，那就请严老师去找风琴拿点酒精和药棉来，手术完成消消毒，免得感染。严兰起身离开。戚艳荣对张五洲说，张先生，你们呢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什么。那现在严老师不在，请您告诉我，你们平时的夫妻生活怎么样？
1: 还可以啊，我算比较和谐。
0: 一周几次？
1: 这不好说，这至少一次吧，也有多的时候，也有三次、四次，都有时候，都有。
0: 行，我明白了。我问这个呢，是想告诉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频率还会减少。那恋爱新婚的时候呢，身体健康的青年恨不得一天好几次。
1: 啊，对对对，
0: 慢慢的感觉就淡了，对吧？
1: 没有。
0: 这就是真实的婚姻，但是呢，另一种维系家庭关系的因素却得到了加强，这就是责任。
1: 啊，对。
0: 再美的女人呢，当然也会有人老珠黄的时候，但是这种衰老是伴随着女人对男人、对家庭无限的付出而产生的。而女人将一生托付给心爱的男人，实际上呢，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属于无限责任。所以，男人要感知这种付出，要主动承担责任。
1: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明白了。
0: 我相信您都明白，但是您的这个明白呢，都只是认识层面的，更需要从您的内心认同，并且愿意付出实际行动。当你脱下袜子的时候，我为你拥有一位好妻子而深深的感动。我是医生，所以特别的注重细节，一个男人是否幸福，从他的袜子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哦，我懂。张五洲不由得心生感动了。是的，正是严兰把他从一个臭袜子乱扔的邋遢屌丝变成了干净利落的男人。就在这个时候，严兰拿了酒精和药棉走了进来。戚艳荣并没有说话，严兰径自给丈夫擦伤口，再帮张五洲把袜子穿好。戚艳荣见状接着说，
0: 我接触过不少离婚的案例，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很多人呢，在买房子、生孩子、换工作、开公司等大事儿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但是呢，在一些小事儿上总是发生冲突。比如装修的时候，在某个灯具、某种颜色上争执不休，大吵大闹，甚至是大打出手。严老师，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戚博士，我想离婚的双方本来就积怨很深，小事儿呢只是导火索，对不对？其实根本原因不在这儿，主因是大事离得远，小事儿离得近。人们呢总是对较远的事物看得比较清楚，反而呢对近处的事物看不清楚。越是小事儿，越容易引起争执，因为小事儿是最直接反映和体现个性的观念。一旦观念相左，当事人呢就会强烈的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看似只是观念之争，实则呢是源于每一个人对于自尊心的本能的防护。挑战一个人的自尊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冲突嘛，对不对？
1: 对。
0: 而这种直接冲突呢，是最容易丧失理智，放射出情感毒素，进而造成相互伤害的。
1: 您说的太对了，您接着说。
0: 那从二位的表现以及所做的测试题来看， 严老师。

0: 你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换洗脸台呢，它只是表象，本质上是你要通过控制装修的种种细节来确定你才是这个房产的主人。因为房子是你主导买的，对吧？你还付了首付，所以呢，你在潜意识里呢就觉得应当拥有不容置疑的处置权。你们家张先生哪怕有一丁点不同意见，你都会认为这是在挑战你的权威，你是不允许这种挑战发生的，因为啊，你害怕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发生逆转。
1: 严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戚艳荣顿了一下，站起身，又轻轻拍了拍严兰的肩膀，继续说：
0: 严老师，其实呢，在张先生的内心里，他根本没有和你争权的意识。
1: 就是啊，
0: 你别说话，你听我讲啊。张先生呢，有的时候和你意见不同
1: 啊，
0: 实际上是对你的掌控不满，他力图争取更大一点的空间。那张先生常常深夜喝醉了才回家，其实呢，并不是他多想喝酒，而是呢，在朋友那儿去寻找释放情感的途径。
1: 对呀，
0: 你看看，就像手心里的沙子，对吧？我们把沙子握在手心里，你抓得越紧，漏的反而越多。但是只要你那个手心向上，轻轻地握着，沙子呀就不会掉。
1: 对呀，戚博士，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
0: 戚博士，我想问一下，您的意思是说，这沙子还是得握住，对吧？严老师，你说的对。其实呢，夫妻双方既是基于情感的关系，更需要彼此之间订立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呢是需要张弛有度的。很多夫妻只知道放，结果呢就成了放任。如果对方的自制力足够啊，那也许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实际上呢，大多数人一旦放任自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是很难自持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是比较赞同双方相处的时候要给对方空间，但是又不能过于宽泛，既要管，但是呢又不能管得太宽，这是需要用一生去做的功课。戚博士，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明白吗？
1: 我也不太明白。
0: 这样吧，我打个比方好吧。我们常见的河流都是有堤岸的，对吧？如果没有堤岸的话，这个河水就会泛滥。可是呢，如果这个堤岸太狭窄了，这个河水啊就势必会猛烈冲击，也会决堤。自然的法理其实呢也是婚姻的法则。那这么看来，也许真的是我错了。严老师，其实呢不应该看作是错误，而是略作调整。你看啊，一千对夫妻有一千种情况，但是总体而言，经营一个家庭，妻子往往比丈夫要操心的多，所以呢妻子有点掌控权这是应当的啊。但是呢，这种掌控不能只收不放，而是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界限，要让丈夫知道收的界限在哪儿，放的尺度有多大。最好呢是有一个协定，等双方都认可之后再实施。当然了，这个规则对妻子也是一样有效的啊。
1: 此刻的张武洲已经听得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他连忙站起身，握住了戚艳荣的手。戚博士，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您今天给我们上了一课，生动的一课呀。哎呀，看来这个经营婚姻呢，不比经营事业容易啊。
0: 戚博士，太谢谢您了。您看，我们是否还要再多来几次呢？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9: 好听在云听。
1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3: 第三集，
14: 在咨询室里，戚艳荣博士的一番话说的张武洲眼睛都有一些湿润了，他站起身握住了戚艳荣的手。
15: 戚博士，谢谢啊，谢谢，太感谢了，您今天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14: 哎呀，看来这经营婚姻不比经营事业容易啊。
13: 戚博士，您看我们是否还要再来几次呢？这样吧啊，建议你们一个月来一次，连续三次吧。你们俩的这个婚姻呢，总体还是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建议复查呢，是检查双方的改进程度。同时啊，我也建议搬新家之后呢，就由张先生您先当家三个月。严老师，您尽量克制住自己啊，不要太去管。那三个月之后呢，再由严老师来当家。在家庭之中，适当的这个角色的转换是有利于改进夫妻关系的。
14: 好好好，我们就这么着，谢谢了啊。
13: 严兰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他见戚艳荣面露疲惫，就邀请他一起出去吃饭。齐艳荣笑了笑说，谢谢你们了，这个饭就不吃了，还是下次吧，好吧。
14: 在开门出来的一瞬间，心直口快的严兰终于忍不住问齐博士，
13: 齐博士，您对婚姻看得这么透，您这家庭一定特别的美满吧？严老师，您的问题可真直接啊。您是一个直性子的人，那我也直接回答您，我呢是有过不幸的婚姻的，受伤非常的深，我现在还是单身。对不起啊，那齐博士，我唐突了。
14: 送走了这对小夫妻，叶风琴从接待台下面取了两盒已经有些发凉的盒饭，送进了戚艳荣的办公室。
13: 艳荣姐，该吃饭了。
14: 平时叶风琴称老板为戚博士，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场合，一般都以姐妹相称。
13: 其他的几位老师下午是没有预约的，他们要回院里出诊，我就放他们走了。现在啊，公司就剩咱俩了。
14: 齐艳荣点了点头，摘下了眼镜，又揉了揉眉间，再把眼镜戴上，打开盒饭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13: 姐，怎么了？
14: 叶风琴是前台接待加内勤，平时连收款发钱的事情都管着，他非常清楚，公司的生意看似不错，但是这个月的房租、水电费、人员工资与收款将将持平。毕竟一小时300到600元的咨询费，要承担这个地段的高房租还是很不容易的。
13: 风琴，你这发小他只是普通咨询，象征性的收点费用吧。费用的事儿等他们来复查的时候再说。我是按1个小时480块钱收的，打了8折。艳荣姐，大清早来的那位菊盛女士，她的问题严重吗？风琴啊，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菊盛的案子恐怕咱们接不了。啊？怎么会？姐，以你的水平还没有碰到过解决不了的问题呀。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看来啊，姐得好好的考虑一下改行的事儿了，或者干脆重回医院去做大夫吧。这3年实在是太累了。
14: 叶风琴没有说话，他只是觉得今天的盒饭塞进胃里如同石块。戚艳荣虽然不是医学世家出身，但是从小他就跟着舅父学中医，后来又上医学院，在留学美国专修心理学。刚刚回国的时候，在3甲医院做主任医生，收入是他当自己老板的倍数。经营这个小公司，还真是有些力不从心。心理咨询行业真正在国内兴起，还不到10年的时间，很多人心里有问题也都不愿意承认，更不要说前来咨询了。叶风琴热爱这个工作，他硕士毕业之后就在北京郊区的某家医院上班，成天都是在处理身体上的疾病。他觉得人们心理上的疾病其实更需要治疗。跟随戚艳荣以来，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不过公司的经营却非常的困难，他们能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但是对中途岛的生存与发展却束手无策。叶风琴开始给老板打气了。
13: 姐，你不能放弃，像你这样具备中医学心理学专业知识的高级心理咨询师国内是没有几个的，你是我们的支柱，你要是打退堂鼓，我们可怎么办呢？风琴啊，首先得生存，不是吗？再这么下去，我就得卖房子了。现在我连还房贷都捉襟见肘，也许还有别的办法呢。哎，那个菊女士不是愿意出10万块钱的费用吗？像她这样的案子，一年做上几个，至少房租没有问题啊。小叶啊，这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说真的，菊盛的钱我也想挣，但是难度太大了， 这件事儿我几乎没有把握。
14: 叶风琴欲言又止，这个案子是他接手的，对方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弄不好要出人命的。为了10万块钱冒这个险，确实有些不值得。叶凤琴最后建议：“
13: 姐，我有一个想法，要不咱请宋总出马试试？你说，宋时雨？好，你先给宋总那边打一个电话，如果他现在有空的话，咱们换了衣服就过去。”
14: 宋时雨的公司就在附近，步行穿过两条街，再拐一个弯就到了。这个宋时雨是专门做试离婚业务的，在圈内素有宋半仙之称。他有一套识人的法子，生意也一直做得不错，特别是在与孔爱佳结婚以后，得到了投资人的青睐，一切更是顺风顺水。在一次应酬中，戚艳荣与宋时雨夫妇结识，宋时雨对人的洞察能力让戚艳荣大为折服，于是他有心想跟宋时雨合作。在专业方面，戚艳荣很自信，但是要做一名成功的心理咨询师，还需要对人性、对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而这个方面恰恰是戚艳荣的短板。然而宋时雨却认为，情感的治疗业务也要有针对性，不宜做得太杂。他做的是离婚业务，是集中解决准备离婚的夫妻之间的问题的，而婚姻家庭心理咨询业务则广泛得多，这就需要具备专业能力的心理咨询师来做了。自己一无专业背景，二无相应的资质，是不宜做这项业务的。戚艳荣知道宋时雨不愿意与他合作，也就没有再勉强。不过精明的宋时雨想了一个办法，也就是他的公司只要接到了心理咨询业务，就往戚艳荣的公司转。自然，戚艳荣投桃报李，遇到是离婚的家庭也会介绍到宋时雨的公司。一来二去，两家公司的关系

0: 越来越密切了。
1: 宋时瑜的办公区域还没有戚艳荣的大，但是人员比戚艳荣的多。听到戚艳荣登门拜访，宋时瑜到楼道里迎接，请戚叶二人进了只有十多平米的总经理办公室。宋时瑜40多岁，身材偏瘦，蓄着平头，肤色微黑。虽然没有系领带，但是那一身黑西服和白衬衣形成了鲜明对比，显得精明干练。
0: 戚博士，真是越来越年轻漂亮啊。宋时瑜微笑着说。戚艳荣今年37岁，只比宋时瑜小4岁。宋时瑜会说话，爱夸人，也是出了名的。
1: 宋总，您就别取笑我了，今天来访是有难事儿相求。
0: 戚博士，谦虚了不是？我家艾佳呀，老是夸你厉害，我跟他发生矛盾，还是你从旁边调解才解决的。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1: 啊，行。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戚艳荣把今天遇到的事情向宋时瑜一五一十地讲了。原来，大清早上门求助的那位菊圣是一位富商的太太，据她讲，她的丈夫砍过人，坐过牢，手头有几家公司，资产上亿。6年前，丈夫看上了她，硬是把她从当时的男朋友的手里给抢过来，强迫她结了婚。婚后两个人没有要孩子，丈夫在河北和北京交界处购置了一栋别墅，平时对她看管很严，不让她和外界有交往，还经常实施家暴。他的身体多处受伤，精神也濒临崩溃，生不如死，所以他想离婚。可是呢，丈夫扬言要是离婚就杀了他全家。于是菊圣到网上查到了戚博士是心理学专家，预约后前来咨询，说自己每天都要吃几片安定才能够入睡，内心十分的恐惧，希望戚博士能够帮他重获新生，如果成功，他愿意付10万块钱的费用。
0: 宋时瑜听完，皱了皱眉头。这位居女士吧，出的钱还可以，但是重获新生这个标准有点虚啊，也不好理解啊。
1: 是。
0: 怎么才叫重获新生啊？是吧？是她能吃好睡好就叫重获新生呢？还是她丈夫不再打她才算呢？戚博士，你们的这个协议书里允许有这样模糊的概念吗？
1: 宋总，我们中途岛的协议呢都是有固定格式的，一般情况下会先让客户填写一个单子，再签订一份咨询协议，进行6到8次咨询，每次是90到120分钟，这就算完结了。但是这个菊女士的情况太特殊了，我跟她谈了3个小时，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
0: 如果这个居女士所言属实啊，那么做普通的心理咨询恐怕收效甚微。她已经说了，丈夫不准她提离婚，否则会采取非常的手段。而她的婚姻属于胁迫性质，这就跟自由恋爱不同，双方并不对等。所以我觉得，单方面的心理咨询最多能使这个居女士啊舒缓一些压力，实际上仍然会继续屈从于丈夫的淫威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但是如果实行家庭干预，她的丈夫未必接受啊，弄不好还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1: 您说的对，宋总。所以说，这10万块钱看着挺诱人的，但是实则烫手，所以我打算放弃。因此呢，今天上午的咨询我没有收她的咨询费。
0: 那别的专家怎么看啊？宋时瑜拖着下巴，看着戚艳荣问道。他知道戚艳荣的公司还外聘了几位在医院有正式职称的心理咨询专家，而且付的费用都不低。
1: 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到我那儿呢只是提供静态咨询，是不参与任何介入式干预的。
0: 不过我还是不主张放弃
1: 啊。
0: 对于我们而言，放弃一个客户

0: 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啊，更是信誉和能力的降低。咱们这些公司吧，虽然小，但只有讲信誉、出成果才能生存。如果遇上难题，咱们就退缩，那就没有必要从事这个行业了，对不对？
1: 所以，我才来请宋总您出马，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至于费用这块，您收多少都行，甚至全部拿走都行。
0: 不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也没有这个本事。
1: 就在这时，叶风琴忍不住插嘴了：“宋总，您看人是入木三分，您就不要再推脱了。”
0: 看人，我自信有几分本事，但是看得再准，没有良药医治啊，那也白搭呀。这个鞠女士啊，她不是要试离婚，而是根本就没有离婚的可能。
1: 宋时余说罢，看了看表，齐艳荣知道宋时余在下逐客令了，但如果就此离去，这事儿就算黄了，10万块钱拿不到不说，还会使自己的职业生涯蒙羞。齐艳荣暗暗咬牙，心想无论如何都要请宋时余出马。他努力地调整表情，挤出了一丝笑意。宋总，您就别看表了，既然您能看出病情，就一定会有方子。实话告诉您，目前啊，我们公司经营比较困难，下个月的工资都还没赚出来呢。要不这样，您就借点钱帮我们维持一段时间，您看呢？
0: 齐博士，我的确很想助您一臂之力，但我哪有钱呢？哎，对了，艾佳怀孕了，我也正为奶粉钱发愁呢。
1: 那真是祝贺您哈、啊！到时候我联系妇产医院的同事，等她生孩子那会儿啊，我这个同事他是妇产科的副主任、副教授，到时一定帮忙照顾艾佳。
0: 说真的，我最敬佩戚博士的地方，不是专业，而是执着。我宋时余要是真的不管啊，这回头艾佳一准让我跪搓衣板。
1: 我就说嘛。咱宋总是古道热肠，不会不管的，对吧？
0: 叶风琴也高兴了起来，起身为宋时余添水。宋时余沉吟了半晌，我尽力吧。同时咱把话说前头啊，就鞠女士这个案子，我真的无能为力。如果戚博士真的要借钱，我跟艾佳商量之后，尽可能支援一点。但是以我的浅见啊，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做事业还得有长远的方略。
1: 戚艳荣本来以为宋时余已经答应了，答应了就一定有办法了呀，不料说来说去，宋半仙还是在打太极。借钱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以他戚艳荣的秉性，就是卖房子都不会借钱的。见戚艳荣的表情又严肃了，宋时余才说：
0: 两位美女，宋某答应帮忙是真心的，你们都是成天为他人解决难题的人啊，难道就不会换一种思路啊？我说帮忙不一定是我自己出马呀。
1: 啊，宋总
0: 啊，
1: 您是说艾佳？
0: 嗨，艾佳呀，他现在脾气比肚皮都大，天天找我的茬，哪有精力做这个事儿啊。我是想起一个人，这个人要是出马，这事儿或许有指望。
1: 谁呀？
0: 这个人名叫涂百耀，成都人，外号叫屠夫。说起他来啊，他还是我的老师呢。当年我来北京混得极不顺的时候，就过他近乎残酷的训练。可以这么说，我们那批受训的人，混得最差的就是我了。其他的不是大老板啊，至少也是个中老板。
1: 宋总是说，这位屠先生曾经是您的老板？
0: 是啊，不过更准确的说，他是我的兄长啊，是我的老师。他先在北京啊做进口饲料的业务，后来就去深圳做电子和地产业务，是个大能人。还有一点啊，他是懂心理学的，还专门修过心理学专业，考过证书。一句话，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头，他是实战派啊，不是学院派。
1: 戚艳荣想，这样阅历丰富的成功人士怎么可能会帮自己呢？就算请他友情出演，自己也请不起呀。宋时余看了戚艳荣一眼，自然知道他有这个顾虑。
0: 戚博士，这个人生不好说啊，起起伏伏。 我说的这个土柏药呢，曾经辉煌过，不过现在它非常的落魄啊，差不多山穷水尽呢。
1: 齐艳荣一惊，一个有如此才华和能力的人，纵使遇到挫折，也会东山再起的，怎么可能会落到如此之地步呢？
0: 是这样的，这位老兄呢，现在是心如死灰啊，极度悲催啊。1年前他的儿子死了，老婆离了，公司破产，身无分文，就连现在的住处都是我给他租的。现在这个人的脾气啊，比以前更大了。我给他介绍过几个工作，他听都不听，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喝闷酒，还自己跟自己下棋呢。
1: 戚艳荣一听，心想，这样的人恐怕已经心死，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但是心灵受创，恐怕难以平复，如何能帮到自己呢？
0: 如果戚博士您相信我啊，那我带你去见见他。我敢断言啊，要是你得到这个人的帮助，你的生意必然做大，真的。
1: 齐艳荣半信半疑，不过宋时余既然如此之热心，见见倒也无妨。
0: 丑话说前头啊，能不能请得动他，得看你自己了。我只能敲敲边鼓，以这个老兄的个性啊，此行不宜人多。小叶，抱歉，这回啊你就甭去了，你先请回。我呢，单独跟齐博士一起。去拜访这位屠夫
1: 啊。行。
0: 宋时余口中的屠夫其实有点像金庸笔下的金毛狮王，只是他的头发多半是黑的，少量是白的，整个人的形象则可以用恐怖二字来形容。当他打开房间的时候，戚艳荣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由烟和酒以及酸腐食物混合在一起的浊气。房子是一室一厅，厅里杂乱地堆了几十本书，一张棋盘横在茶几上，黑白子激战正酣，三个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地面上布满了纸屑和灰尘，沙发上居然放了一个大碗，里头是褐色的汤水，显然是泡过方便面的。卧室的门开着，小床上的被子如同煮烂的猪大肠，几双臭袜子扔在床下，厨房的门已经被各种酒瓶子塞得无法关上，关着窗户却开着瓦数很低的节能灯，怪不得涂柏要开门的时候眼睛被强光刺得赶紧闭上了。涂柏要光着脚，一件睡袍随便搭在身上，露出黑黑的一片胸毛。戚艳荣目测此人身高1米8左右，身板倒还壮实，只是披肩的长发和足有2寸的胡须，把那张本不宽阔的脸挤得只剩下了高耸的鼻梁和一双醉醺醺的眼睛。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四集，
6: 宋时余带着戚艳荣来找屠夫屠百药。屠百药光着脚，一件睡袍随便地搭在身上，露出黑黑的一片胸毛。平时只有宋时余会偶尔来陪他说话，但是今天他打开门一看，看见宋时余还带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让他感到有些诧异。
7: 时余，你怎么来了？
6: 屠百药的嗓子有些哑，行动也很迟缓。宋时余把手一引，屠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心理学的专家，心理咨询师戚艳荣博士。戚艳荣差点被这个野人给吓着了，不过此刻他还是强挤出一丝笑意，伸出手与野人相握。
8: 您好。
6: 屠百药却把手往后一缩，并没有回应戚艳荣，而是很生气地对宋时余嚷嚷：
7: 时余啊，你知道我的规矩啊，没有预约谁也不见。
8: 戚艳荣站在那儿很尴尬，他缓缓地把手收回来，心想这个人也太过粗鲁了，沦落到这个地步还摆什么谱啊。不过戚艳荣对宋时余很信任，暗暗告诫自己不能凭第一印象就做出判断，一个心灵受过重创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何况这个人只是把自己和住处弄得很乱而已。
6: 宋时余似乎已经习惯了眼前的一切，他像进自己的家一样把风衣一脱，往沙发背上一搭，郑重地说：
7: 屠兄，兄弟知道你的规矩啊，但是今天我请来的人是要给你治病的，治病就要看病因，如果老兄得知我们要来，这屋里就不会如此原生态吧。再说了，你老兄向来都不承认自己有病，如果事先通知你不就躲了，那我们不是前功尽弃了。
8: 屠百药一听喷出一口浊气来，隔着老远就把戚艳荣熏得是隐隐作呕。屠百药瞪圆了血红的眼珠子，一把抓住了宋时余的脖子吼道：
7: 你他妈的才有病呢，你滚，赶紧滚。
8: 戚艳荣真的有点呆不住了，这个屠夫果然是人如其名啊，不仅邋遢粗鲁，而且无情无义，这房子都是宋时余给他租的，他却这么对待恩人，真是不可理喻。

0: 齐艳荣想转身出门，可是却又保持了耐性和优雅，微笑不语。
1: 宋时余任凭涂柏耀抓着自己的脖子，正色说道：哎，涂兄啊，昨天晚上我梦见你自杀了，今天好不容易请来专家给你瞧病，你别闹了啊。说完他又转向了齐艳荣：齐博士，我这个老兄精神有点失常，您别介意啊，尽管按照您的方式给他诊治就是。涂柏耀气得肺都快炸了，要不是这两日沉迷于棋局，只吃了几袋方便面，又喝了不少酒，此时浑身无力，否则别说是宋时余，就是三个宋时余也会被他给打趴下的。他松开了手，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沙发震动，泡方便面的碗被弹起，掉在地板上摔碎了，汤水泼了一地。戚艳荣心想，真是摔到家了，还屠夫呢。宋时余这才用手揉了揉脖子，干咳了几声：涂兄啊，你真把我给掐死了，谁给你买吃的啊？姓宋的，你别他妈欺人太甚啊，这破房子是你租的不假，哎，这酒也是你买的不假，但我不是你养的狗，你以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老子宁可饿死冻死也不受你的气，你们愿意给谁治病就给谁治病，老子惹不起啊，躲得起。
0: 说完这屠夫竟然连鞋都不穿，猛地起身，由于身体虚弱竟然还打了个趔趄。宋时余赶紧去扶，可是屠夫却一把给甩开，夺门而出。宋时余抓起风衣穿上，回身对呆立屋中的戚艳荣小声说：
1: 哎，齐博士，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我去陪他吃点东西，你就在这儿等着，哪儿也别去啊。
0: 不等戚艳荣回答，宋时余顺手在门边捡了一双皱巴巴的皮鞋，带上门跟了出去。戚艳荣看傻了，半晌才吐出几个字来：外强中干，病得不轻。站在乌烟瘴气的屋子里，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齐艳荣做梦都没想到。
1: 宋时余追到楼梯口，截住了涂柏耀：涂兄。宋时余把鞋子放在他脚下：穿上吧，走，我请你涮火锅啊。涂柏耀扶着楼梯，光脚伸进鞋里，费力地穿上。哎呀，时余老弟，你是诚心要把老哥哥逼疯是吧？你来我高兴啊，但你带个女的来干什么呀？啊，还让她看个病，看个屁呀、啊！看，我就算是有病也能自己治，博士算个鸟啊，会整点论文就能治病。哎，对了，你真请我涮火锅啊？走吧。宋时余咧嘴一笑，往楼下走。这段时间我有些忙，哀家又怀了二胎，老得去检查，我俩来的少了，你别见怪啊。啊，哀家有了。这个消息对于涂柏耀来说值得惊喜，恭喜啊！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得听我的，孩子才是大事儿，去他的事业吧，到头来都是扯淡。哎呀，就冲这个，今天我要跟你大战300杯。
0: 哥俩说着话就到了楼下，小区外有一家南门涮肉，下午4点多的光景，餐厅里没有客人。宋时余找了座位，让服务生多上一些羊肉、肥牛、鱼丸、蔬菜。这涂柏耀有阵子没真正开过荤了，他望着一桌子的菜直咽口水，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洗脸刷牙呢，就直奔洗手间而去。
1: 洗手间的镜面上出现了一个怪物，涂柏耀好长时间都没有正视过自己的脸了，这一看他差点叫出声音来，这个野人一样的怪物是自己吗？想起当年在部队，涂柏耀的内务一直保持着全连第一，当老板以后随便一身西装都上万，随便一顿饭都得几千，可是如今却变得如此的邋遢，为一顿普通的涮羊肉大咽口水。想到这儿，他不禁悲从中来，但是涂柏耀还是忍住了。 他用洗手液反复地把手抠洗干净。刚才没有跟那个女博士握手，主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手太脏了。洗完手了之后，又捧了水反复地漱口，然后又接水在脸上使劲地搓了四五回，又把睡衣系紧，用手指头把头发向后脑勺梳了梳，再洗手烘干，这才回到了座位上。宋时余微笑地看着他，老兄啊，我敢打赌，只要你每天出来放一次风，保管这条街上很快就会流行你这潮人的发型啊。哎，行了，别扯了。涂百药用湿纸巾擦着脸，时余啊，刚才冲你发火，对不住啊。老哥哥，我落魄到这个地步，亲朋早就断绝了往来，只有你兄弟不离不弃。不过你不该带外人来。哎，老兄，这可不是外人啊。不是外人，难道是情人啊？哎，你小子敢玩这个，我替哀家废了你啊。哎，老哥，你现在真的是迟钝了。说实话，这位博士啊，跟哀家的关系比我都近。哀家不是想生二胎吗？人家的同学就是妇产科主任，你说我不求他行吗？啊，这还差不多。
0: 涂百药边调着蘸料边盯着铜锅，他真的是饿疯了。锅烧开了，宋时余赶紧下菜让涂百药先吃。涂百药猛吃了几口涮肉，叹息道：
1: 哎呀，中学的时候啊，初中学过一篇课文，叫做《渔老人传》，印象深，但是没感觉啊。刚才吃了这几口，突然想起了这篇文章，际遇不同，体会大意啊。兄弟，谢谢啊，谢谢你请我吃涮肉。哎，如果再有点酒，那就完美了。听涂百药这么说，宋时余笑了。老兄，服务员在温女儿红呢，难得涂兄还记得起初中时候的课文啊。记忆力太好，哎，不是好事。涂百药说着又夹了一块肉放进了嘴里。人生痛苦多，欢乐少，记性好的人都活在痛苦之中啊。老兄啊，过去的事儿想他干什么？当年你训练我们的时候，不是教我们一切向前看吗？
0: 听了宋时余的话，涂百药没有回答，他停了一下筷子，然后接着又吃。服务生把温热的黄酒给端上来了，两个人举杯连干了三回。涂百药顿时感觉身体暖和多了，才说：
1: 哎，咱俩在这儿吃，那女博士还在我那狗窝里的吧？老兄，你那个态度人家早就吓跑了。哎呀，你知道我不见外客，你请他来给我瞧哪门子病啊？听涂百药这么问，宋时余未置可否。以仁兄的道行，你认为这个女博士怎么样？涂百药沉吟了片刻，拿餐巾纸擦了擦被胡须包围着的嘴。心事太重。那前程呢？不明朗。依我看很明朗，何以见得？关键看你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宋时余说着又敬了涂百药一杯。涂百药端着杯子看我。对啊，如果仁兄你出山相助，七博士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呀。
0: 宋时余一饮而尽，简略地将戚艳荣的情况讲了，把他公司遇到的困难也说了，并请涂百药出马帮他重整旗鼓。涂百药认真地听完，摇头道：
1: 哎呀，你知道我， 我这个岁数。

0: 也看见了，我现在是个废人，活一天算一天吧。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对万事已经麻木了，你多见谅啊。宋诗瑜听他这么说沉默了一下，行，那兄弟不提了，咱们喝酒。
1: 结过账，两个人往回走，一路上都没有说话。戚艳荣居然还没走，涂柏耀推开门，只见他戴着袖套，正把散落一地的书一本一本的往上落。这已经是最后的工作了，整个房间已经被戚艳荣收拾的是干干净净。看着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宋时瑜和屠夫两个人都知道，在他们吃饭的空当，戚艳荣一刻都没闲着。
0: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我这。
1: 屠柏耀脾气再坏，但是人家如此好心，也不能毫无表示啊。
0: 哎呀，谢谢啊，谢谢，我这个人呢，邋遢惯了，怎么敢劳驾博士您亲自动手啊。
1: 戚艳荣摘了袖套去洗了手，再为二人冲了两杯速溶咖啡。涂先生，不好意思啊，未经您的允许，我自作主张干了点家务，但是恐怕也侵犯了您的隐私，还请您见谅。
0: 我在这儿也是暂住，没什么隐私。这咖啡哪来的？
1: 报告涂老师，我把您的啤酒瓶、废书报卖给了楼下的小卖部，然后呢，换了一点咖啡和洗衣粉回来，您没意见吧？
0: 涂柏耀不敢看戚艳荣的眼睛，他回身，对宋时瑜：“时瑜啊，你这个朋友不简单，得，算我欠戚博士一个人情。”
1: 哎，你们干嘛都站着呀？坐呀。
0: 你们先坐啊，我去换点衣服。涂柏耀有些窘迫，他连忙走进卧室把门关死。宋时瑜坐了下来，对戚艳荣竖起了拇指。涂柏耀出来的时候仍然穿着睡衣。哎，你怎么没换啊？哎呀，都让戚博士给洗了。
1: 戚艳荣站起身来微笑道：二位慢慢聊着啊，我还有点事儿，先告辞了。
0: 两个男人把戚艳荣送到了门口，目送他走出小区，良久都没说话。涂柏耀忽然叹息了一声：按理说呀，这样的女人应该有个美满的家庭才是啊。旁边站着的宋时瑜也跟着叹息：是啊，可是他的内心似乎也被风动了。涂柏耀拍了拍宋时瑜的肩膀：你走吧，我要睡会儿，兄弟之间就不说谢字了。你这样，你把戚博士公司的地址告诉我。老兄，你同意了？只帮一次，下不为例啊。就你小子那点心眼儿，我还不知道啊。啊，对了，你得给我弄个手机，再弄一套穿得出去的衣服，还得有点现金。行，保证完成任务，涂老师。宋时瑜立正回答。等宋时瑜走下楼梯之后，涂柏耀喃喃自语：没当过兵，怎么站都是罗圈腿儿。
1: 冰冷的风刃压在喉头，戚艳荣感到心底深处都在站栗。歹徒面目模糊，粗重的鼻息混杂着浓烈的酒精味儿，他不敢喊，也不敢触碰床头的照明开关，任凭冷汗从周身的皮肤窜出来。灯突然亮了，凶手的面目仍然模糊，蒋一方英俊的脸庞出现在了眼前，如同温暖的佛像一般散发着神性的光辉。蒋一方一伸手就把持刀的歹徒像提小鸡一样的举在了半空之中，随着阳台窗户打开的响声，歹徒惨叫着向下坠落。戚艳荣挣扎着仍在站立的身体扑进了蒋一方温暖宽阔的怀抱里，此时的他宁愿自己变成一个婴儿，躺在蒋一方粗壮的臂膀围成的摇篮里，一

0: 直就这样永不长大。
1: 卧室里漆黑一片，夜晚的风摇动着窗边如鬼魅一般的树影，墙上的时钟指针的声响如同手术刀划开肌肤，客厅水缸里的鱼群在咕噜咕噜地吐着泡泡，唯有自己急促的喘息和尚未消失殆尽的余音让戚艳荣心悸不已。戚艳荣伸出被汗水打湿的胳膊，摁亮了床头灯，再把同样汗涔涔的双腿抽出被窝，上半截身子斜靠在枕头上，慢慢地喝着顺手从床头柜上取来的一杯水。每天晚上他入睡前都要准备一杯淡盐水，以防这个常常不期而至的噩梦把自己闹得几乎要虚脱了。离婚四年以来都是如此。戚艳荣研读过很多遍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但是他对这个总是重复的梦境却无法诠释。蒋一方，他的前夫，一个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男人，给他的身体和心灵留下了累累的伤痕。可是这个男人在梦里却总是完美的化身，每次在他命悬一刻的时候，蒋一方都会及时出现，出手相救。而那个面目模糊的歹徒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每次想看清楚却都无法如愿呢？
0: 在这个注定无法入眠的下半夜，戚艳荣不想再思虑这些了。梦境中的惊悚和现实中的残酷同样的令人恐惧。几年来自己解决过很多家庭的情感问题，但是在深夜里他自己问自己，自己何曾真正解除过内心的恐惧呢？对情感和生活的慰藉如同心跳一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也许明天会更好。就像往常一样，喝完水之后，戚艳荣这样安慰自己，然后关上灯，让黑暗伴随着孤寂，把自己完全淹没了。

0: 我变成风，
1: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五集，星期一，戚艳荣五点半就起床了。昨天晚上那个总是不期而至的噩梦再次把他惊醒。居胜昨天来过电话，说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帮忙，否则早晚他要自杀。经验告诉戚艳荣，居胜这样的女人断断不可用对待严兰的法子。对一个经历复杂的人，讲道理的效果是不大的。星期六，他与居胜聊了近三个小时，基本上都是在做听众，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干扰。他一边调烟卖粥，一边思谋着该如何应对困境。他又想起了野人一般的屠夫，禁不住笑了。前天他当了一回保洁员，整个过程中他惊诧于屠夫屠百药涉猎之广泛，他看的杂志和书目多半是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在屠百药杂乱的书里还夹着一个证书，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心理咨询师二级资格证书，发证时间在十年前，而且成绩非常的优异，理论知识87分，操作技能93分，综合评审90分。戚艳荣知道，国内心理咨询师考试不过才14年的时间，屠百药应该是早期考上二级的，这在当时是最高级别了。虽说后来开放了，可以考一级了，但是早期的证书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当然，戚艳荣因为有美国留学的背景，而且是博士，已经顺利地通过了一级的考试。看来这位屠夫还真不是门外汉，甚至在专业上比去年才拿到心理咨询师二级证书的叶风琴还强。不过以他目前的这种状态，是不太可能帮忙的。
6: 时间还早，戚艳荣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搜索了一下屠百药，这一搜索不打紧，数十万条信息把他给惊住了。虽然近期信息几乎没有，但早些年的信息非常的多。大致浏览了一下，他才知道宋时雨果真没有说谎。屠百药今年44岁，前上市公司总裁，曾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照片上的他，二郎腿，大背头，西装革履，意气风发。戚艳荣对商业的事儿不感兴趣，从专业出发，如果这个人要和自己合作，那还得摸摸底。他进入关键词，屠百药出生成长，出来的信息比较零散，但综合几条信息之后，有了大致的脉络。此人在成都军区某部大院里长大，父亲是军人，他是上的军校，曾经在特种部队服役后自主择业，先是在北京创办公司做培训，后来迁往了深圳，从事贸易、电子、地产、物流、钢铁等业务。至于公司如何倒的，信息不全，有说是经营不善，有说是遭了算计，有说是盲目扩张。 至于涂百耀自修心理学和宋时雨讲的妻离子亡等等信息都没有记录。
5: 戚艳荣正要深入搜索，手机叮的响了一声，拿起来一看，是一条微信留言。戚医生，不知道打扰您休息没有，有个急事想问一下，蒋先生找我谈融资的事儿，您知道吗？我该怎么做？给他留言的人网名叫千金富来，真名叫叶天才，是个中国小伙子，现在在纽约摩根士丹利总部工作。由于叶天才受过戚艳荣的恩惠，后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几

0: 次到戚艳荣家做客，与他的前夫蒋一方是熟识的。现在蒋一方去找叶天才合作，很明显叶天才想问问他蒋一方可不可靠。
1: 戚艳荣一时难住了，前夫蒋一方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而蒋一方本人则是一个中国通，除了给自己造成恐惧心理必须坚决离婚之外，客观的来讲这个人是个干才。自己目前遇到的这点困难可能在蒋一方的眼睛里只有针尖那么大，但是既然已经离婚并且避如蛇蝎，就绝对不能指望了。蒋一方找叶天才合作，仅从私人感觉来讲自己是不赞成的，但是呢又没法道明原委。考虑了好久，戚艳荣才回复道，小叶，商业上的事儿我不内行，你按自己的专业判断和行规来就行，不必考虑我的意见，我和他已经离婚很久了。
0: 叶天才马上回复，谢谢戚医生，我知道了。这一耽误，戚艳荣出门已经八点了，路上剧堵，一直到十点戚艳荣才赶到公司。刚出电梯就见叶风琴一脸惊喜地迎了上来，他一指会客室对戚艳荣说，
1: 戚博士，您的客人到了。
0: 客人？戚艳荣想了想，今天没有预约呀，哪来的客人？他推门进了会客室，就见一个陌生男人坐在那儿。这个男人剪了一个板寸，剑眉，单眼皮，鹰眼，烁烁生光。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雪白的衬衣，蓝色的领带，鞋面亮得能够照出人影。他的坐姿保持了军人的习惯，似乎随时听候着上级的命令。见戚艳荣进门，那个人微微一笑，露出整洁的牙齿，戚博士早啊。
1: 戚艳荣眨了眨眼，感觉这个人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声音很熟，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那个人起身伸出手来和戚艳荣相握，
2: 涂百药前来报道。
1: 啊，是您呐，涂老师。戚艳荣在握手的空当，脑子里将眼前这个人和前天见到的那个屠夫比对，却怎么都对不上号，甚至网上照片也差异很大。特别是这位涂百药的手，手指白净修长，只是骨节略大，而且能够感觉出握力强劲。
2: 戚博士礼贤下士，涂某安敢不来啊，既然来了就进入工作状态吧，是在这儿还是在您的办公室？
1: 戚艳荣一阵的激动，自离婚以来他还没有对任何异性产生过好感，短短两天涂百药摇身一变，从邋遢透顶的野人成了成熟帅气的绅士，戚艳荣的心不由得砰砰地跳了几下。啊，风琴，请帮我准备两杯咖啡。吩咐完叶风琴，戚艳荣把涂百药请进了办公室。戚艳荣并没有坐在办公桌后头，而是隔着茶几坐在涂百药的对面，距离如此之近，他能够看清楚涂百药刀刻般的眼纹。这个男人虽然硬朗英俊，但是脸上的风霜之色已经无法消除了。戚艳荣调整了一下情绪，笑着说，涂老师，您刚才真是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是007突然大驾光临了呢。
2: 戚博士，您真会开玩笑。
0: 涂百药一笑，眼上的皱纹更深了。不过您这玩笑啊，倒也有几分道理。等一下，我们可能真的是要赶007的活啊。咱们直奔主题吧，我要先看看鞠女士所有的资料，最好有图片。
1: 嗯，好的。鞠女士来的时候呢，在我的要求之下，我用 iPad 把她身上的伤给拍下来了。戚艳荣见涂百药雷厉风行，就把鞠盛的资料夹拿给她，再把 iPad 打开调出了图片。 这时叶风琴把咖啡端进来放在了茶几上，见涂柏耀埋头专心看资料，就向老板吐了一下舌头，然后就退出去，顺手把门给关好。涂柏耀边看边拿了一张纸，在纸上记录着，看完资料再看图片，而戚艳荣在一旁静静地等着。
0: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涂柏耀才抓起咖啡喝了一口。初步判断啊，鞠胜女士确实受过伤，从这几张照片看，被打击的部位主要集中在大腿、右乳房下部，还有烫伤的痕迹，肚脐的右侧有利器的划痕，但是这些伤痕还不能确定就是家暴啊。
1: 据鞠胜主诉哈，说她的丈夫荣坤心狠手辣，坐过牢，干过涉黑的事儿。这样的丈夫控制欲特别的强，他一旦发现妻子有情感背叛倾向，出手施暴，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呀。
0: 我看不尽然，主诉嘛，一面之词。现在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位女士的动机和目的。
1: 这个资料上的咨询要求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要重获新生。我的理解就是她想消除掉内心的恐惧，重新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来。
0: 这个要求太虚了，我感觉她好像另有目的啊。鞠胜并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比如她是什么出身，还有荣坤的公司是不是皮包公司，真的是荣坤胁迫她结婚的吗？如果真的遭受到了家暴，那她为什么不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呢？
1: 我刚上网查过哈，说这个荣坤的公司呢叫荣盛集团，主要业务呢是仓储物流，并且公开信息显示资产优良。荣坤是取他和妻子名字中间的两个字组成的公司名，寓意呢就是夫妻店。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荣坤他为什么要威胁杀鞠胜全家呢？对于一位女士而言，这种威胁还是很可怕的。我接触到的许多家暴案例，女方正是因为担心亲人受到伤害而隐忍的。
0: 这得看具体的情况，任何事情都得讲证据。刚才看了这几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些伤情不一定是荣坤所为。你看，位于肚脐右侧的这道伤痕，伤口倾斜向上，越往上伤口越窄，说明这一刀是从下往上斜拉的，而且刀子并不很锋利啊。如果是家暴，荣坤在妻子的对面，通常应该是从上往下划这一刀才对。
1: 经涂柏耀的提醒，齐艳荣觉得一般情况应该是这样，但又认为各种可能都有。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荣坤是从妻子的身后抱他，然后再用小刀往上划呢？
0: 有这种可能，但这个跟这个情景不合呀。你想一下，一个男人从身后抱着一个女人，一般情况下那是极其亲密的动作，谁会在亲密的时候下这种狠手呢？这种情况只有在虚构的特工电影里才会出现。他们俩既然已经夫妻反目了，这个荣坤还会跟妻子亲热吗？他怎么会有机会从后面抱着妻子然后再给他一刀呢？
1: 戚艳荣心里嘀咕，这个涂柏耀怎么跟个侦探似的呀？受涂柏耀的气场影响，戚艳荣觉得此时自己倒也像个女法医。这个鞠胜他大腿内侧有红肿溃烂的迹象，可是前天我看他走路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啊，所以感觉很奇怪。
0: 这不奇怪，他大腿内侧的伤恐怕只是红肿，肌肉组织并没有受到重创，属于皮外伤。齐博士，你是学医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皮肤划痕症。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戚艳荣点点头。皮肤划痕症又名人工性荨麻疹， 是指人为的用指甲在皮肤上划痕，或者用钝器划损皮肤之后会隆起或呈现肿块的症状。那照这么说，难道是他自己把自己给抓伤了？
0: 现在我们的各种猜测都没用，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要家访。你现在就跟这个居胜联系，什么时候她丈夫在家我们就去拜访。
1: 嗯，可是要是这个居女士不愿意呢？
0: 那就取消这一单。像她这种情况，心理咨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家访，要对夫妻共同进行实地干预，她丈夫必须在场，否则免谈。我也乐得早点结束这个松狮鱼交给我的任务呢。
1: 戚艳荣不想否决涂百药，他把叶风琴叫进了办公室，交代他联系居胜。不久，叶风琴回复说，居胜女士欢迎戚博士家访，但是她的丈夫不在家，而且她丈夫不知道她求助心理咨询的事儿，无法使夫妻双方都在场。戚艳荣认为荣坤不在家也行，涂百药连连摇头，
0: 绝对不行，你告诉她啊，必须要把她丈夫找回来，否则治不了她的病，并且我们也绝不会再理她了。
1: 叶风琴看着戚艳荣，虽然他听宋时雨描述过涂百药的厉害，但他就算是来帮忙也不能刚一合作就用这种不容商量的口气啊。叶风琴喜欢谦逊低调的人，可是戚艳荣想都没想就说，风琴，按涂老师说的办。过了一刻钟，叶风琴进来报告，居女士同意联系丈夫，说只要丈夫同意见面，她马上就来电话约时间，并且说要签订保密协议。
0: 戚艳荣没有想到对方如此的爽快，她吩咐叶风琴注意居胜的信息，然后就领着涂百药到公司参观。公司很小，一会儿就介绍完了。戚艳荣请涂百药落座，然后说道，
1: 涂老师，你以前是办大企业的，神通广大，在深圳有上千员工呢。我这个公司顶多算是袖珍企业。哎呀，但就这么一个小公司，我都感觉举步维艰。自从在宋总那儿听说了您缔造的商业奇迹，就特别想诚邀您加盟。但是我们这个庙实在是太小了，我都不好意思提。
0: 嗨，你这哪是庙啊，顶多就是个神龛。至于小宋那个公司啊，连神龛都算不上。
1: 戚艳荣觉得自己的脸皮在发烧，自己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可这屠夫也太不给面子了。就算当过大老板，但现在也是落毛凤凰不如鸡，牛什么牛啊。
0: 涂百药倒是没看戚艳荣，继续说，我劝你啊，还是回医院上班算了，现在的医生有博士学历的，只要跟领导处好关系，弄个正高职称啊，工资高，红包厚啊，会混的，一年下来落个百八十万，不比你守着这个神龛强啊。我不怕你生气啊，就连前台那个小叶，我看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你这儿埋没了。
1: 戚艳荣的心头一阵的抵触，这也太看不起人了，但他还是强笑着说，涂老师，您说的是，小叶呢跟我情同姐妹，不是看钱，而是看情义，她才跟着我一起干的。
0: 情义，情义顶个屁用啊！短时期还行，长远不灵的。哎，那个小叶也快奔三了吧？要是她成家生孩子怎么办啊？齐博士，你也是三十大几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天真？
1: 我
0: 咨询是个苦差事。哎，一小时收个三五百块钱，那得说多少废话，受多少窝囊气，才能挣回这房租和人员工资啊。再说了，你又不是搞贸易忽悠事儿的，非选在北京的 CBD 干嘛呀？
1: 涂老师，您教训的是，以前我在医院的确收入要高一点，可那只是一份职业，体制内有稳定的收益，但是它却限制了梦想的实现呢。
0: 啊，
1: 拥有自己独立职业的婚姻治疗所，才能有更多的空间营造更好的环境，以更大的耐心跟踪陪伴，彻底治疗婚姻失败所隐藏的伤痛， 而不是只给求寻者提供设备检测或者是倾诉的出口，暂时释放情绪，缓解压力啊。
0: 这是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梦想吗？
1: 不，这是一个同样婚姻破碎的伤者戚艳荣的梦想。戚艳荣被涂柏药激得眼睛发酸，他扬起脸，任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让他流下来。
0: 你自己有伤，怎么能去医治别人啊？
1: 正是因为经历过极深的伤痛，所以才对带伤的人有怜悯和接纳。因为被医治过，被安慰过，所以才知道如何去安慰有相似经历的人呢。只要愿意付出代价，投入真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负伤的治疗者呀。
0: 不要以为自己受过伤就可以为别人解决问题。这个社会啊，到处都是病，到处都是伤，你解决得了吗？再者说了，你的伤真正治好了吗？
1: 涂老师，您可以质疑我的能力，但是你不能打击我的梦想。您不必参与连自己都怀疑的事儿，但至少您可以理解我想通过婚姻治疗来帮助更多人的善意。就算是卖车卖房，我也要把公司坚守下去。就算最后公司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又做回一个人的工作室，也一定要坚持下去。梦想再小，但那也是从自己的心底里长出来的呀，它是值得坚守的。
0: 涂柏药感到了戚艳荣镜片后的泪珠中闪耀着一种光芒，直到此时他才认真地去看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算漂亮，齐耳短发，圆脸，细眼，脸色略显苍白，丰隆的鼻翼显示出一种憨厚，薄薄的嘴唇在紧闭的时候如同铁柱一般。他坐在那儿庄静自视，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信赖感。涂柏药看着戚艳荣的眼睛，那深深的瞳仁里有坚定，也有忧思，有热爱，也有痛苦，而更深处的是不易为人察觉的恐惧与孤独。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听众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六集，
6: 涂百耀曾经是宋时瑜的老师，在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识人断事那一套自是功力深厚。他收回了目光，对戚艳荣说道，现在我理解了，也许我会考虑为您的梦想加盟。
5: 戚艳荣不敢相信，破涕为笑，涂百耀也不由自主地牵动嘴角，露出了微笑。
6: 戚博士，您办这家公司想帮助别人没错，但真实的目的恐怕也是为医疗自己的伤痛吧。
5: 是，但是又不全是。
6: 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
5: 嗯，您说。
6: 一块打碎的玻璃，无论用怎样的粘合方式，还能恢复原状吗？
5: 不能。
6: 或许能呢。
5: 那您怎么总是在逃避自己呢？你能将你破碎的心粘起来吗？
6: 我也许……
5: 两位老师，鞠胜女士来电话了，说她和荣坤先生下午有时间，欢迎二位前去家访。
6: 戚艳荣把车开到了通州区鹿城镇，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一路上涂百耀都在看微信里的大块文章，并没有跟戚艳荣多聊什么。这是一片工地，因为北京市政府已经确定搬迁到这个地方，现在这儿成了建设的热点。在接近潮白河的一片绿荫当中，有一个建成了没几年的别墅区，居胜的家在14栋，这是一座4层的独栋房子，古色古香，门面颇为气派。居胜家的小保姆把二人领进了大门，就看见走廊边拴着一条德国牧羊犬，目光凶狠地盯着他们俩。戚艳荣正愣神之间，只见身姿矫健的大狼狗雄赳赳地直奔他而来，把链子拖得哗啦啦直响，直吓得戚艳荣脸色发青，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不过狼狗没有咬他，只是把鼻子凑上来，在他的腿上闻了闻，摇了摇尾巴，伸出了长长的红舌头舔了舔嘴，就跑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小保姆在旁边连忙安慰戚艳荣：“
5: 啊，你不要害怕啊，我们这个狗狗从来不咬人的。”戚艳荣觉得冷汗遍布全身，腿肚子直抽搐。涂百耀一直镇定自若，见状扶了戚艳荣一把。戚艳荣感激地看了涂百耀一眼。
6: 保姆打开了玻璃门，穿过门厅进了屋中，只见红木长椅上坐着一个男人，一张马脸极其的苍白，几粒麻子愈加突出，蛇眼、淡眉、蒜头鼻子，嘴巴像个哨子，裹着一件厚厚的睡袍，但是掩饰不住已经隆起的肚子，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几天没有吸大烟的瘾君子一样没精打采的。见他们二人走进来，这个马脸的男人也没起身，指了指沙发：“坐吧，我媳妇儿马上下来。”
5: 小保姆上了茶，戚艳荣感觉男主人并不欢迎他们，但是他还是做了自我介绍，再把涂百耀介绍给男主人。啊，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涂百耀先生。
6: 嗯嗯嗯，好。我叫荣坤，中午才知道你们要来，既然来了就听你们说说呗。
5: 啊，是这样，荣先生，我们来呢是听你们说，有什么话当面说开比较好。
6: 说能管用？荣坤斜斜地射过来一道目光，这个人眼睛虽小，但是眼神里却透出了一种阴狠。
5: 是这样，荣先生，我是医生，如果没有起码的信任，我们来就不会有进展的。
6: 医生？医生就可信啊？荣坤的舌眼里闪过了一丝轻蔑。我老娘就是交给医生的，就是被医生折腾死的。本来是胆上长了个小玩意儿，结果一开刀把其他的脏器都弄坏了。信医生还不如信鬼神呢。
5: 很遗憾，荣先生，看来我们今天来得太冒昧了。
6: 荣坤抓起了一根雪茄，又划了一根火柴点着，喷出了浓浓的烟雾。我又没请你们来，是我媳妇儿闲的，非得找你们来，还要让我陪，真他妈累。
5: 荣先生，是居女士一再邀请我们来，感谢您抽出时间作陪，这样对您的夫人早日康复是更有帮助的。
6: 耍耍嘴皮子就蒙钱啊？电视上耍嘴皮子大谈什么心灵鸡汤的专家多了去了，只有那些闲得蛋疼没脑子的人才信呢。哎，这么着，咱谁也甭装啊。哎，你以为你是博士就能解决问题？我看你眼神里还有痛苦呢，你怎么解决不了你自己啊？
5: 齐艳荣脸色一变，不由得侧眼看身旁的涂百耀。涂百耀像木头人似的进门后一言不发，仿佛这一切跟他没有关系。
6: 荣坤掐了雪茄，瞟了涂百耀两眼。这位涂先生，你也是专家吗？涂百耀身子前倾，我不是。
7: 不是？
6: 不是你来干嘛？齐博士说荣总是个危险人物，我好奇，我跟着他来看看。那你看我危险吗？真正的危险是看不出来的。涂百耀淡然地回答，场面陷入了短暂的死寂。荣坤又重新点燃了雪茄。涂先生，我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请荣总直言。看你的气色，心如死灰。但看你的气场呢，总该是身家过亿的老板啊。啊，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齐艳荣又吃了一惊，看来这个荣坤还真不简单啊。涂百耀淡淡地回答，谢荣总抬举啊，无根之木不枯即烂，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涂总，虽伤了情感，但精气还在啊。若得水源，必定枯木逢春，又何必如此悲观啊？涂百耀当即起身，向荣坤拱了拱手：“谢荣总，金玉良言啊。”荣坤也立刻脸容起身，还了一个拱手礼，郑重地说：“我的家事，有劳仁兄费心呢。”请坐。
5: 齐艳荣觉得这两个人就跟说书一般，一时难以理解。恰在这时，楼梯轻响，只见一位打扮入时的少妇姗姗然走了下来。居胜老远就在打招呼：“齐博士久等了，对不住啊。”
6: 涂百耀眼里的居胜与照片上的女人有些不同。只见居胜黑发高挽，白衣如雪，更加衬托出了烟波迷离的眼眸和胜似夕阳的腮红。他体态修长，皮肤吹弹可破，性感的红唇和曼妙的曲线更是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很显然，他在打扮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5: 戚艳荣赶紧把涂柏药介绍给了居胜。令戚艳荣微感诧异的是，居胜和涂柏药都没有握手的意思，只是互相之间点了点头。居胜坐在丈夫的旁边，中间至少隔着两个人的距离。戚艳荣拿出一份协议书，是按居胜的要求拟定的保密协议，凡参与者都要签字。居胜认真地看完了条款，签完字

0: 他对齐艳荣说道：“齐博士，我是冲着涂先生签的这份合约啊，您别介意啊。”
1: 涂总是我们公司当家的，冲着他就是对我们公司的信任。谢谢荣总。哎，你们二位稍等啊，我去去就来。居胜起身进了厨房，不多时，小保姆。

0: 门的时候，顺便从厨房里拿了一些精肉放进狗食盆里，狼狗呜呜的直撒欢。
1: 荣坤显得极不耐烦，他摊了摊手，看见了吗？我这媳妇做事就这样。她跟你们说了些什么？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这家里头能有多大事儿啊？再大的事儿，大丈夫都是打碎了牙齿合着血吞下去，只有娘们才什么事都向外絮叨。
0: 荣总，既然我们已经

0: 龙坤说着，气得又点了一根雪茄。我跟你说啊，你跟老子老实待着，否则废了你。
1: 居胜用手四处指了一下，挠挠挠，二位都看到了吧？啊，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房子，这是监狱，到处都是摄像头，只要我跨出门一步，荣总的手下就窜出来抓我，我还不如门口的那条狗呢。
0: 那是对你的保护，娘们闲的没事就爱乱想，你懂什么呀？还报警，小样儿吧你。
1: 齐博士，你看到了吧？啊，这个人啊就是个无赖。我是报过警，但警察来之后啊，哎呦，我们的荣总表现得可像个君子了，找这儿的什么牛总、马总的出来证明，说我是神经病、无理取闹，把家暴犯罪说成是夫妻矛盾。博士，你说我还有活路吗？如果是精神病，得有医院的诊断书才行啊。
0: 警察是来过，但是人民警察岂能是非不分呢？哎，我要真是家暴，早就被抓起来了。现在呢？
1: 你真是狼心狗肺，别跟我演戏了。别以为自己名片上印了个狗屁总裁的头衔，你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你干过的事儿，就算化成灰，我都记得。哼！
0: 我干过的事儿，我干啥事儿了？你倒是说呀！
1: 你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荣总，居女士，我们俩今天来不是听你们吵架的，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好为居女士解决问题。荣总，您虽然是大公司的总裁，但是呢，在家里的角色只有一个，那就是丈夫。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夫妻并不是仇人，您何必这样呢？
0: 你甭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博士，

0: 在心理学领域，戚博士就是专家。也许他暂时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解决你的问题啊。就像奥运会的冠军啊，那些教练参加比赛也拿不了冠军，但是这不妨碍教练是教练，他是负责训练的，不妨碍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一流的选手啊，你说对不对？
1: 荣坤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又把话头给止住了。齐艳荣感激地看了涂百耀一眼，居胜乘虚而入。我对齐博士的专业那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哼，就是某人自以为是，不愿意配合。
0: 涂兄，我承认我个人素养不高，刚才的话要是冲撞了二位，不好意思啊。要是我不想弄好我的家庭，那我怎么会坐在这儿呢？但是我不太相信那些虚头巴脑的什么理论啊。哎呀，就像业界那些培训师是吧，到处讲怎么办企业呀，天天讲，他们要是真牛，自己怎么不整出一集团啊？龙总啊，你这个话让我惭愧啊。本人不才，以前就是搞企业培训的，后来也办过公司，果然就失败了。哎，涂兄，你的情况我虽然不了解，但是就凭你一进门的气场，我还是能感觉出来的，所以才跟你们签了这个协议啊。这事儿啊，我觉得让你来主持。哎，我不是信不过博士啊，我是觉得我跟我媳妇的事儿，心理学专家解决不了。
1: 居胜似乎并不认可涂百耀，我还是相信专业。
0: 你要是听这个什么专业博士的，老子不奉陪了。
1: 气氛顿时显得有些紧张。荣坤认可涂百耀，居胜倾向戚艳荣，这就比较复杂了。戚艳荣在他们争论的时候逐渐恢复了原有的表情。我觉得荣总说的不无道理，所谓专家就是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罢了，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我这个人呢，也从来不敢以专家自居，但是我可以抱着学习的态度对待我的每一位客户。那说到底，社会实践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我赞成这次治疗由涂老师主持。居胜见戚艳荣表了态，也不再争论，这时认真地看着涂百耀问：请问涂老师，你觉得我们的婚姻还有救吗？
0: 你这话问的就不对，你们的婚姻本来就不需要救。
1: 涂百耀的这话让其余三个人都微微的吃了一惊。居胜问：涂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呀？难不成涂老师要我脱了衣裳给您看我身上这些伤吗？啊，一个被丈夫家暴的妻子还不需要救？
0: 你不用脱衣服，那些伤情的照片我看了，经过我的分析，这些伤情并不是荣总所为。其余的三个人再次露出了惊愕的表情。荣坤问道：哎，涂兄，我没有否认过对老婆动手啊，你怎么这么肯定啊？涂百耀便把与戚艳荣分析过的细节又讲了一遍，然后又补充：至于居女士腿上的伤嘛，是由于你的皮肤容易过敏，有可能是皮肤划痕症，也有可能是用了什么刺激性的东西。
1: 哟，照涂先生所说，就是我自己弄伤诬赖荣总这位好丈夫了，我就那么贱吗？
0: 这倒不至于，您呢，就是动了点心思。
1: 居胜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他气急败坏地站起来说：你说我动了心思，我动什么心思了？
0: 居女士，不要生气嘛，有话好好说，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
1: 姓涂的，你今儿给我说清楚了，不然我跟你拼命。戚艳荣感觉屋子里弥漫着火药味儿，赶紧打断了涂百耀：涂老师，哎，涂老师，咱们是来帮助居女士解决问题的，大家还是要心平气和。
0: 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涂百耀也突然黑起了脸：我告诉你们啊，我们不是垃圾桶，也不是受气包。戚博士，我看我们不受欢迎，那咱们走吧，省得浪费时间。说完，涂百耀起身拉了戚艳荣一把，转身就要出门。荣坤一看。

0: 赶紧拉住了涂百药。哎，涂兄，涂兄，涂兄，息怒，息怒，息怒啊！哎，坐坐坐坐。这一下，居胜这才不吭声了。于是这四个人又坐了下来。客厅中安静了一会儿，荣坤起身给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加水，挤出了一丝笑意。嘿嘿，二位远来是客，荣某再怎么没文化，也不能怠慢客人。小鞠啊，你也不要有情绪，是吧？人是你请来的，有啥就直说，我配合就是了。
1: 好啊，刚才涂先生说我动心思，我动什么心思啊？啊，动心思我会去找博士吗？我这是真心想把这个家搞好，不能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之中。哎，二位请想一想啊，荣坤毕竟是有产业，如果真让警察抓走了，这公司怎么办呢？戚艳荣刚才被吓着了，见气氛渐趋缓和，赶紧接话。是，鞠女士说得很好，夫妻之间的事儿，这是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只要夫妻双方都有改善的意愿，是可以变好的。
0: 戚博士，您就不必打圆场了。涂百药直接打断了戚艳荣的话，既然鞠女士不绕弯子了，我也就直接说了。鞠女士，你想动的心思就是转移财产。涂百药此话一出口，其余的三个人大为震动。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七集，
6: 在荣坤和居胜的家里，涂百耀直接说出了居胜动的心思，就是转移财产。此话一出口，其余的三个人都大为震动。居胜手中的杯子没拿稳，茶水洒了出来。涂百耀不管三个人的反应，继续说，荣总会用网络查戚博士，我当然也会用网络了解一点信息啊。当然了，信息都是碎片的嘛，需要一些思维的拼接。荣盛集团的官网显示，公司成立于7年前，也就是荣总和居女士结婚的前一年。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呢，综合了二位的名字。哎，是是是，很多公司都用创始人或者是创办人夫妻的名字，这没什么嘛。荣坤在一旁插话，但是涂百耀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继续说，这里我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居胜女士的父亲居海江先生。6年前，也就是荣总跟居女士结婚后一个月，居海江先生就去世了。这个信息并不难查，因为荣盛集团的前身是海江集团，也是做物流的。居胜听到这儿脸色大变，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荣坤在边上说，涂兄，什么意思啊？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居女士没有求助戚博士，当然没问题，但看现在的情况就有问题了。
5: 涂百耀的话戚艳荣没听懂，居胜突然开始流眼泪了。我爸爸患癌去世，我到现在都没缓过劲儿来。涂先生，您为什么要提这些事儿啊？
6: 您不用强调父亲患癌这件事儿，我只是想说，居女士的父亲是一位传奇人物，从东北卖土特产起家，几十年积累了上亿资产。可是他的女儿却在他去世之后不得不找心理医生，这是为什么呀？此言一出，荣坤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怎么着，涂先生，您的言下之意是说我荣某掠夺了居家的资产？哼，要是这个意思你就直说呀，绕什么弯子呀？通过婚姻形式获取资产并不违法呀，你们的婚姻难道就跟居家的财产没有一点关系吗？我不得不提醒你啊，涂先生，我在跟居胜结婚之前，本人也是有家有业的，我也有一家贸易公司叫荣华公司，在业界也是有点名气的。哎，我要是一个穷光蛋或者是毫无从商经验，居老爷子会把产业交给我打理？再说了，荣盛集团的股权结构当中，哎，他居胜占有35%的股份，我才有25%，还有其他的股东40%。荣盛集团走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家族企业了，而是有多方参与的公司。是，您说的对，这些呢都是你们荣盛公司的内部事务，我无权过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怎么解决居胜女士婚姻情感的问题，而要谈这个嘛，那就没有办法绕开居家与您荣总的关系。 荣华公司于7年前兼并到了新的荣盛集团，虽然公开资料没有显示具体的收购金额，但是可以肯定比例不高啊。荣总把自己和自己的公司全部交给了居海江老先生，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是为了表忠心，是为了表明自己会经营好企业，更会善待居女士。我说的对吗？
5: 可是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当年跪在爸爸面前赌咒发誓，说如果跟我离婚就不得好死。可是现在你们看看，他把我当人了吗？
6: 干嘛呀，好丧啊。好，老子什么时候说我要跟你离婚啊？不是你自己在作吗？荣总，我们当然也相信您是爱居女士的，因为居女士又年轻又漂亮，而且很能干。这句话让荣坤和居胜都觉得舒服了一些。然而涂百药话头陡然一转，可是当年轻漂亮的妻子想按照亡故父亲的遗志分掌公司大权的时候，这一切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呀。荣总害怕是有人说他通过婚姻获得巨大财富，既不能明理跟妻子闹翻，又不得不把妻子排除在外，所以就采取各种威胁手段，迫使妻子待在别墅里不能随意行动。而对外呢，则宣称妻子患有精神疾病。荣坤眨巴了一下蛇眼，涂先生，刚才这番话是您的臆想啊，还是确有证据啊？
7: 臆想，当然是臆想，完全是臆想，说是推断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荣总不能找出证据来否认我的推断，那这就是事实啊。
6: 荣坤居然笑了一下，脸部的肌肉抽动着，我好像还真的找不出证据啊。哎，就算是这样，你又能怎么样啊？涂百药微笑了一下，我能怎么样啊？连居女士都只能哑巴吃黄连，我一个外人能怎么样啊？别说是我了，就算是公安机关和法院也不能怎么样，因为真正掌控荣盛集团的是荣坤荣总，而不是居胜。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功利婚姻，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鸠占鹊巢。
3: 戚艳荣越听手心里的汗就越多，他想打断涂百药，但是刚才涂百药没有给他面子，因此他只能把心提起来继续听着。居胜直到这个时候才露出了感谢的神情。涂老师，您说的是啊，事实上我的股份虽然占得多一些，但那都只是忽悠人的数字，我连出去买点东西都没钱。爸爸当年真是看走了眼，我真的是引狼入室，被家暴折腾的浑身都是伤。
6: 哎，谁家暴了？好了，所以我们回到正题啊。居女士明理无法跟荣总斗，所以就暗地里转移财产啊。
3: 我转移财产？居胜见涂百药东敲一棍西打一棒，他有些火了。涂先生，说话总得有证据啊。哎，您不能跟疯狗一样的乱咬人吧？
6: 哼，居女士别生气啊，息怒，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转移资产的。因为荣盛的资产大部分都是居老爷子生前留下的，你本来是可以全部都继承的，但是后来呢，被荣总控制了，所以想转移出去也在情理之中嘛。只不过你用的方式比较笨。荣坤在旁边扬起了眉毛，啊，他用了什么方式？综合所有的信息来看呢，居女士在制造丈夫家暴的假象，并且还找戚博士做心理咨询，目的呢就是想转移荣总的视线。
3: 哎，拜托，
5: 我现在的活动范围全都被他给监控了。哎，你认为我转移视线有用吗？
6: 荣总可能在外面布了眼线，但是不可能在家里也布眼线吧？也不可能成天在家里盯着你啊。如果我猜的没错，居女士一定是通过网络转移财产。
5: 你喷够了没有啊？你有什么证据？
6: 没有证据。
5: 那你瞎喷什么呀？网上转移财产，我也得有财可转呐。咱们荣总自从当家之后，我就连买衣服的钱我都得向他汇报。再说了，我家人就一位妹妹在上大学，还有妈妈在哈尔滨。荣坤他再不是东西，但是我妈和妹妹的费用他还是给足的。
6: 好了好了，居女士，这里头有什么事儿您自己最清楚。或许居老爷子去世之前有可能把秘密财产交给你了呢，或许你本身就有私财而从来没有让荣总知道呢。
5: 荣坤，你确定你认可的这个人他没发神经吗？
6: 这一回荣坤居然没有回答他，仿佛正在说的这件事儿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涂百药继续说，行了，为了不耽误二位的时间，我再说的具体一点吧。居女士转移财产的人还真不是母亲和妹妹，而是一个男人。
8: 听到这儿，三个人顿时都愣住了，一向冷静的戚艳荣甚至忍不住地张大了嘴，而居胜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发飙了：“
5: 姓涂的，你越说越邪乎了！你给我滚！”
6: 这会儿您让我滚，我还真就不能随您的意了。如果居女士和荣总同意，那就请把电脑和手机拿出来。如果经过检查没有痕迹，我倒赔你10万，怎么样？一直在旁边听话的荣坤这才接了话头：“涂兄，你说我们家小菊转款给男人，谁呀？这个男人是谁呀？这我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个男人呢？”荣坤的蛇眼里已经开始冒火了。一个男人，无论他是谁，当得知自己的女人与其他的男人有关系的时候，是没有不生气的。但是涂百药却没有回避荣坤开始冒火的眼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不行啊。你脸色惨白，刚才跟我握手的时候手心很凉，有虚汗，握力极弱。虽然你眼睛中努力挤出凶光，但是你的眼神中却没有欲望。而居女士呢，身体状况良好，眼里有极强的欲望，整个精神状态是恋爱中的状态。你们的这种反差足以说明居女士有了外遇。这一回荣坤居然没有反驳，他只是冷冷地说道：“就算我形同废人，也不能说明我老婆要把钱转给别的男人呢。”荣总，你身体不好，心里却是敞亮的。其实居女士做的这些事儿，你是知道的。也许这个男人就是你放的诱饵，也说不定。
8: 这句话让戚艳荣浑身一冷。涂百药刚才讲的他并不相信，但是推进到这一步，这些虚无缥缈的假设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听到这话的居胜眼神里的怒气已经逐渐消退，他用力地扶了一下红木沙发，才使身体没有完全地瘫软下去，冷汗瞬间就挂满了他的额头。
6: 而荣坤却慢慢地敲起了二郎腿，平静地说道：“有点意思，涂兄的假设有点意思，但是再假设下去可就过界了。这么着吧，时间也不早了，二位的咨询费10万，明天到这儿。”
7: 当然了，我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请教二位呢，还会请你们多多指导。但是这个事儿既然有保密协议，我想二位不会跟外人讲这些假设吧。我呢也相信屠兄你的为人。屠百药一拉戚艳荣站起了身。谢谢荣总，我知道如果我们在外面乱说，说不定哪天醒过来还真就不知身在何处了。当然啦，那也是一种假设。行，二位走好，恕不远送。戚艳荣跟着屠百药走出了大门，刚一出门就听到屋子里传来居胜撕心裂肺的哭声。
9: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9: 演播小曾、王明君。
8: 天色将晚，成排的树木映在水中，宽阔的河面被夕阳染红了。屠百药驱车沿河向南，一路房舍稀疏，树木苍翠。戚艳荣在北京多年，却不知道京郊还有如此美景，不由得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啊？
7: 大运河森林公园，有十几里长，几万亩吧，据说花了六七个亿呢。
8: 你怎么知道的？戚艳荣觉得奇怪，屠百药从南方到北京没多长时间，怎么连路都这么熟悉呢？
7: 当年我在部队的时候曾经在这儿演习过，从深圳回北京之后，我也曾经骑着自行车沿着大运河森林公园走过，当然那会儿是散心，今天跟你来嘛却是另有目的。
8: 目的？什么目的？
7: 把咱们的公司搬到这儿。
8: 啊！戚艳荣一惊，这地方风景的确不错，但是人流量有限呢，这怎么做生意啊？
7: 你不想吗？
8: 啊！可是为什么要搬到这儿呢？
7: 因为我是中途岛的总经理啊。既然你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封了我这个官，我只好履行职责了。为了长远发展，把公司搬到这儿来才是上策。
8: 戚艳荣本来以为屠百药是在开玩笑，见他越说越认真，就扭过头看他。屠老师，您不是认真的吧？
7: 非常认真。屠百药说着，把车开到了停车场停稳，然后侧过脸，看着戚艳荣。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
8: 戚艳荣又惊又喜，惊的是真要把公司搬到这边来，怎么招揽生意啊？喜的是屠百药终于答应加盟了。
7: 屠百药开门下车，领着戚艳荣走到了岸边，放眼望去，水波粼粼，杨柳映岸，环境确实很好。戚艳荣在等屠百药说话，但是屠百药却如同木雕一般矗立在河边。太阳已经从远处的高楼落了下去，河面的金光逐渐被暗绿色的树影所侵没。过了一会儿，屠百药终于开了口：很好，你倒是很有耐性。这个时代的人们匆匆忙忙的，都静不下心来，而你却能做到心如止水，了不起啊。我决定与你共同创业，完全基于你个人的素质，是我对你这个人的认可，不是出于什么道义想帮你啊。
8: 戚艳荣转头看着屠百药，屠百药的眼神很亮，让人联想到夜幕中的星星。戚艳荣只能表示感谢。谢谢你。
7: 屠百药浅笑了一下：你一定还在想今天的事吧？ 事实上，今天的事儿根本就是在瞎蒙。
8: 任何事情都得看效果。我看这个荣坤夫妇，他们是真的有点怕你了。
7: 荣坤这个人不简单，他才不怕我呢。这背后的事究竟怎么样，只有他知道。当然，这个居胜也不是省油的灯。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荣坤的身体已经毁败到了极致，随时都可以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再者，荣盛集团看似控股好几家公司，但是财务状况究竟怎么样还很难说。这对夫妻的案子极其复杂，绝不是精神出问题这么简单。
8: 那要不咱们还是不要管了。虽然荣总说明天会打款，可是我觉得咱们还是不要的好。
7: 为什么不要啊？咱们现在正缺钱，有进账就得要，我们又不是抢他的钱，怕什么？
8: 我是担心惹上这家子不是麻烦吗？
7: 麻烦？咱们不就是为了解决麻烦的吗？
8: 那涂老师的意思是想解决这一类麻烦？
7: 我是从这个案例中看到了挣钱的机会。恕我直言啊，你先前对公司的定位不准确，一般的心理咨询那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我认为应该改全科为专科，专门从事婚姻治疗。
8: 也就是说，专门解决婚姻中的疑难杂症？
7: 是这个意思，但是略有不同吧。事实上，荣坤这个案子启发了我的思维，把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带出来了。
8: 戚艳荣觉察到涂白药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近年来我接触到的离婚案例确实很多。据民政部的数据，咱们国家去年有超过360万对夫妻离婚，近十年来真是年年创新高。
7: 你说的那还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呢，实际上夫妻双方由于孩子和经济的问题一直在苦苦挣扎的有多少，恐怕超过公开数据的一半吧。您是心理学专家，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8: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家庭结构，夫妻上有老下有小，背负的压力太大了吧。
7: 这哪里是中国的社会家庭结构问题啊，放眼世界哪个国家的人压力不大呀？这根本就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从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突然就过渡到了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而生活方式没有跟上，没发生变化，就是因为这个。
8: 作为研究情感和心理问题的专业人士，戚艳荣当然无数次的思考过这些问题，但是涂百药三言两语的就说出了问题的关键，不得不让他刮目相看。一个人的思想高度取决于他的眼光，涂百药具备这种眼光，一种从未有过的信心在戚艳荣的心底升起来，和这个人共事一定会创造奇迹。

像是宇宙爆炸以后，时间重构，与你邂逅，慢慢失重。与你相处多一点一点，才慢慢发现，才明白有种浪漫通讯叫做沙漠实验，像来自上世纪。让我恍惚的你是地中海柑橘，缓慢释放香气，每一针都透露心意，与你共度的痕迹，深谷一视角。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眼下大家最着急的事情啊，就是这一次楚老师帮助我们协调争取过来的总共9000盒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分配抢定的情况呢，和大家重点的通报一下。昨天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肯定都知道具体的分配和价格补贴的政策了啊，毕竟呢我们的节目是在全国播出的，那肯定有听众是刚听节目刚知道消息的，对于这个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还不清楚。那我呢就把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呀再和大家通知一下，毕竟以后虫草养元液随着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来进行分配，我们芳华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啊！这一次呢要不是说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从总共3家医学中心那里共计是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啊，那真是最大的喜事了哈。我和向会长也是紧急的研究啊，把乐善基金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作为这一次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上，必须保证每一个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毕竟很多的病患家人呢，想要实现理想全面健康的恢复哈，那他不是说3盒5盒就够的，那可能是需要30-50盒、70-80盒，甚至还有更多的。所以在价格方面呢，必须要补贴的力度加大。昨天的节目呢，也都和大家说了，这一次针对这9000盒的数量呢，我要单独的拿出来2000盒啊，让一些手里剩余量不多的这些老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剩下这7000盒呢，全都分配给一直没用的新朋友，以及前2天只得到2盒体验的患者啊，给他们分配。当然，这7000盒也是重点优先前2天只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要先满足他们的整体用量。那不能说用完2盒那就没有了，余下的呢，再分配给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机会的新朋友。啊，虽然即使这么分配，他也不能做到是所有的听众患者人人有份儿哈，只能是尽量的考虑全面一些，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吧。 大家呢就自己凭运气去争取了哈。那关于价格补贴方面呢，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也是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在原有的价格补贴的基础上呢，是继续的啊追加了450万，把补贴的力度做到最大了啊，具体的帮扶补贴的政策呢，我再和大家通报一下。我们所有听众患者家人啊，不管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的新患者，还是前两天只得到两盒铁量的朋友们，包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手里后续用量不多的，那么都可以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原有的补贴之后啊，10块钱一支的这个价格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基础之上，直接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啊，也就是说，患者呢是得到总共40盒的用量，那只需要承担30盒的费用，赠送的这10盒呢，继续是由乐善50盒的患者，也是继续保证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元钱，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毕竟有的患者呢病症严重复杂，整体的用量周期肯定是要多，那么用量需要的多，花销就相对要大。我们乐善基金就要补贴帮助的力度更大一些，尽量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有的人的病症相对啊比较好解决，有个30-50盒就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直接来选择订30盒的补贴政策。每一支养元液呢，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啊，大家伙可以自己算一下，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啊？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要70-80盒的，那么就可以直接来订购50盒这个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0盒的费用，而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样的价格补贴力度哈，大家都会算，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颗冬虫夏草，它只能提纯出1只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呢，患者自己呀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10块钱就能用上虫草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实现获得健康的收获啊！我感觉在当今这个时代，10块钱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这是在任何机构、任何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0块钱，你别说检查治病了，你就是挂个普通的专家号都不够吧？但是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大力补贴之后呢，患者只花了个零头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力度是最大的啊，也是我们乐善基金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好事儿呢，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这些天我们是共计采购录制了400台。啊，毕竟这个时间真的是很仓促啊，准备是有限的，因为需要把楚老师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一招一式都要进行编辑录制啊，制作成高清声音画质的这个视频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

0: 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进行学习练习，就更加直观，更方便学习掌握所有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了。而且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造价也不便宜啊。我们集中采购一台，价格还需要268元一台哈。所以这一次呢，只准备出了400台的数量，也正好赶上虫草养元液价格补贴政策出台。这400台的视频学习机，凡是成功报名、幸运得到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前400个名额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啊，不需要大家花钱，但是因为这个数量就400台，我们的节目也是面向全国的，所以说人数肯定是众多，不能满足所有人哈，大家就多多理解吧。但是我要重点提醒大家的，尤其是今天啊，我们说现在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因为昨天呢就已经正式的通知大家相关政策了，昨天大家就开始抢定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到我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得到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消息，告诉我未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已经剩余是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啊，不到2000盒了。所以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抢完就没有了。啊，你说你再找我喜儿，或者是找楚老师，那肯定都是没办法了。因为这一次楚老师能从这几家医学中心给匀出来9000盒的数量，那真的已经是最大的面子了。你不可能再去找人家了，这个事儿是肯定不可能了。
1: 哎，我倒正常来说，我倒可以去找啊，但是呢，他绝对不可能再给匀出来，这不可能了，真是一盒都不可能了啊！因为你想啊，这几家医学中心也都等了好几年呐，之前一直没份额呀，好不容易今年呢这提成量多点儿，才能有分配使用的份额了，结果呢被我这半路的程咬金，对吧？还劫走一部分，是吧？所以说。这个怎么讲，也真就是面子上的一个极大的面子关照了，是吧？再加上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科研所呢，属于是对口合作的这个特殊单位，关系还是比较好，还比较特殊。哎，但人家都说了，只能是这一回，毕竟还是我亲自联络这个事儿，所以人讲说面子肯定是要给，但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对于他们来讲同样更需要啊，因为在他们医学中心使用。你想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尤其一些慢病啊，或者是一些重症疾病，在干预方面，是不是能给他们提供太大的助力了？
0: 对呀。
1: 啊，再一个就是得到这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对他们医学中心在整个业内的名声和名气会有大的提高啊。为什么这么讲？那可不是说所有的医学中心他都能得得到啊，全国甲级的。能评上星号的有几百家医学中心，目前你看只有7家能够有幸能够分配上，那意味着什么？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得不到的是不是都是羡慕的份儿啊？说能得到的，在咱们业内，在他们整个这个圈子当中，是不是就出名啊？还有一点，凡是能得到份额的这医学中心，你想再给患者使用方面，这个是不可能像你们乐龄芳华一样说给价格的补贴，那不可能的。患者用的话都需要完全自费的，是吧？你别说是一支10块钱的费用，医学中心就拿到手的价格，那一支起码都得超过100元以上了。那给患者使用肯定得加钱，得加利润呐，对吧？你任何的医疗机构，你采用任何方式给患者治病，他不可能不赚钱，没有利润呐，这不很正常吗？所以说，你们乐龄芳华这边能给出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呀，这实球实讲太难得了。所以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急得不行啊，是生怕自己在这儿要错过了，得不到可咋办呢？这是完全能理解的嘛。
0: 我这边啊，要是没有背后乐善基金大力支持，那就靠我自己，我靠我个人力量，那肯定实现不了
1: 那肯定是。
0: 啊。那再就是呢，也真是啊，就是量太少了。 你假如说这个像其他的生物制剂啊，量特别多，那所有的患者都能随便用上啊。那即使说我们这个乐善基金想要补贴，那我们也不具备那么强大的一个资金的实力，也保证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力度的补贴、
1: 啊。那肯定是啊，对。
0: 哎，今年这一次这个力度如此之大，也是考虑到未来啊，我们这边想要再争取到分配的这个份额，肯定是太渺茫了。啊，说实在啊，从我心里话讲，我就是全当是做最后一次补贴去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力度就是最大的了。但是今天上节目之前哈、啊，就剩下不到2000盒数量了啊，没抢到的，或者是你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去抢定吧。啊，如果说再晚了，这2000盒也抢没了哈。
1: 嗯、
0: 另外，楚老师哈、啊，我发现呢。在所有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当中哈、啊、
1: 嗯，
0: 我发现那些经常因为各种炎症哈、啊、就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朋友，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肺炎呐、肝炎、胃炎、肠炎、气管炎、关节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神经炎，
1: 嗯，
0: 就反正都是有个炎字儿的吧，
1: 各种炎症的病呗，炎症感染的事儿。
0: 嗯嗯，就是用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收获的效果都特别好，就不再反复发作了、
1: 嗯、
0: 也不再需要长期的各种抗生素啊、抗炎药啊、什么这个激素药啊、免疫抑制剂了。为什么虫草养元液针对这各种炎症类型的疾病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嗯，维生素抗虫草制剂它对于各种不管是各种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或者是免疫攻击啊，它造成的各种炎症性的病变，它之所以效果好呢，其实原因从生物医学解释，其实这道理还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它不是属于像传统抗生素啊这种激素、糖皮质激素这类药物，它只是抑制控制炎症。这个虫草制剂干啥呢？它能够从发生形成各种炎症的根源上，它是从根源上去解决、去阻断的，也就是从基因层面能把各种炎症信号的通路表达，能把它纠正到正常。而且呢，尤其是这种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酸的物质，这虫草酸能调控咱们人体26条炎症相关的信号的通路，同时作用86个抗炎相关的靶点。
0: 哇，
1: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0: 嗯，
1: 这是其他任何抗炎药都实现不了的。而且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出以后，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它能精准的识别找到每一种细菌病毒的受体，找准以后能抑制它过度的激活，切断促炎因子的通路，炎症信号就不会继续释放。所以这炎症怎么的呀，从根源上讲它就不会无端的来升起各种炎症了。而且虫草酸本身它这种物质是一种纯天然的，叫什么，叫糖醇类物质，它分子结构极其稳定，尤其通过生物技术这种提纯基因干预以后呢，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直接进入人体，与所有发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能精准的识别并且进入到细胞内部啊，快速对各种炎性因子能够进行完全的消灭和清理，阻断所有细菌、真菌和病毒信号通路，不再对任何细胞造成任何的感染和伤害，这就防止反复了。
0: 嗯
1: 啊，另外高活性虫草素呢还可以让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增加受体的保护能力，恢复免疫细胞调节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哎，一旦血液当中存在一些细菌和病毒的存在，它能随时发现、随时对抗、随时打压，不让各种细菌病毒有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啊，就相当于什么，是不是相当于给咱们身体筑起一道安全有力的防线呢？
0: 对呀、
1: 啊、防止各种外界外部的一些细菌病毒的入侵呢。
0: 嗯，
1: 另外你像这个虫草制剂当中高活性提纯出的腺苷、虫草多糖、麦角甾醇、核苷酸，包括18种细胞所需的氨基酸，尤其是8种是必须的人体还没法合成的氨基酸，还有其他的45种细胞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就这些高活性物质对于由于各种炎症感染损伤的细胞怎么办呢？它能从营养到修复，最终能实现啥？细胞的自我更新代谢，逐渐的恢复细胞所有的功能，解决所有炎性渗出和水肿问题，啊，这是非常重要。你比方说，就是这个里面有8种，咱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合成，细胞有所必须最基础的氨基酸，什么意思？就咱们身体自己合成不了，必须通过外界补充， 而且外界很多食物还获取不了。你少这八种里面任何一种，这细胞就没办法合成完整的蛋白。尤其是对于已经受了炎症损伤感染的细胞来说，这细胞膜都已经破了，线粒体已经受到损伤了，它非常需要。

0: 炎症，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的效果来说，肯定比传统的什么抗生素啊、什么消炎药啊、什么糖皮质激素啊、各种免疫制剂啊，这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了，对吧？因为这些传统的方法治哈，都是控制、压制、抑制，它不是从根源上能解决、能切断这些炎性因子，包括这些什么啥炎症细胞啊，这种基因物质的释放，它切断不了。但是这虫草制剂它是从根源上解决的，而且呢，这些大量的这些抗生素，咱知道啊，它长期用的话，反复用就会产生严重的依赖。再就是什么负面作用，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是给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伤害，可能往往比炎症都要严重。但是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就太有优势了，纯天然的生物制剂啊，因为它里面没别，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合成，更没有什么化学的东西添加，所以安全性的角度来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哎，你就即使说你长期来用，就一直用，它只会越来越好，它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就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嘛。
1: 就是可惜呀，没有那么多的量哈，保证大家伙长期用。
0: 那倒是，
1: 我自己一直在喝，但是我喝的都是最小剂量了，都是不舍得用啊。
0: 是吧？没那么 多嘛，
1: 对，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到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一次楚老师总共给咱们争取到的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呢，只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没抢到的，还是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抢定了啊！现在拨打电话还能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啊，在我们乐善基金大力度的补贴之后，每一支只需要在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20盒，特大的补贴政策，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只需要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同样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另外，凡是成功订购的患者，还将免费的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哈。这个视频学习机只有400台的数量，到现在啊，这个学习机还有没有，真是不好说了哈，只能是自己询问了。现在大家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手里剩用量不多的，还是前2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用量的，包括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哈，分配完就没有了。楚老师，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抓紧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我有这个好消息呀，来跟你们分享了呀。昨天我们全家人呢，总动员一起打电话抢订这个虫草养元液了，终于你看成功订上了呀。是让我老伴儿用的，直接订了30盒的量，每支这个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而且订30盒。还能够免费多得10盒的养元液，还有一台这个全套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机器，也是免费给的。真是呀，太开心了呀！这回啊，俺老伴的这个毛病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呀。感谢这个楚老师呀，给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感谢喜儿啊，给大家大力推荐这个优惠补贴，你们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我代表老伴儿了，在这跟你们鞠躬了呀！
1: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能成功订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哈。 这一次呢，楚老师呢和三家医学中心总共是争取到

0: 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这数量啊听着不算少哈，但是如果每个人按照40-50盒、60-70盒的用量来分配的话呢，其实也帮不了太多的人啊。但是需要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家人们非常多哈，所以说您全家总动员，最后成功能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很幸运的。啊，不用感谢我，也不用感谢楚老师，我们做这些事儿啊，那都是发自内心愿意去做的。只要大家伙儿的这个身体能调理好，那我跟楚老师就非常开心了。
1: 对，
0: 那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您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吧。
2: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了，这几年前都这个确诊的是啥吧？颈动脉狭窄，
1: 哦。
2: 高血压的这个病史嘞，已经很长时间了。这老伴儿经常是啥吧？脑袋迷糊，有时候吧还恶心，不爱吃饭。6年前得了这个脑血栓，之后嘞，我老伴儿嘞不光是之前的这个症状重了，他这个右侧这个胳膊嘞。腿儿了也不好使了，有时候那个东西总是掉，走路呀，这右腿是画圈儿，但是呢，如这个棍儿了，慢慢的也能走，其他的这个思维呀、吃饭呐、说话呀、大小便呐，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啥吧，这个胳膊腿儿了差一些，结果呢，后来呢，他心脏呢又不行了。检查说是啥吧，心衰，一直吃药控制着，但是呢，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最重的时候，我老伴儿啊，动弹呢，稍微动动他都上不来气儿，都得呀赶紧吸氧。这犯病的时候吧，哗哗的都往外都冒汗，有几次啊还是咳嗽，咳的那个痰呢都是那种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泡沫，真是呀把我们吓坏了呀！幸亏你看上一个批次的幸运的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当时呢得到了价格补贴，省了不少钱。这是当时的呀，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呢也很紧呐，我们呢没有订购量，这是订了20盒。这老伴儿用上以后，哎，感觉到特别好啊！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呼吸比原来的可是强多了，不需要这个吸氧了，偶尔的咳嗽的时候吧，痰的呢也没有那种血丝了。还有啥吧？他这个迷糊的这个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食欲也好了，人呢，瞧着也可精神了嘞。这现在你看，我老伴儿右侧的这个胳膊腿儿，比以前呢灵活了一些，还有了一些好转吧。老伴儿的这个心情呢，越来越好了。我们呢，也看到了希望，所以说一直在关注着，等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还能有这个虫草养元液，还能多订一些。我想问问老伴儿，这个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一次这不是又订了30盒？再加上赠送的那10盒，再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是不是都可以恢复的更好了呀？这。
1: 现在肺这方面啊，心肺功能恢复挺好，是吧？中风这个呢，由于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损伤啊，在肢体恢复、神经传导方面还得需要点时间。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你尤其像这种腺苷和核苷类的物质，它对于这种神经细胞，尤其是这种运动神经元细胞，实现细胞增殖、细胞裂变啊，能够逐渐的让神经纤维素逐渐生成。但得需要个过程，就整个神经传导的建立呢。像他这个情况，按照你现在恢复的情况，这20盒的用量能有这个变化就不错。你这次呢，你又订了30盒，再加上送这10盒，按照这些量差不多。啊，就按照它的进程，但是配合恢吐纳做一做，比方说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吸清吐浊，增强肺的清阳之气，让肺功能越来越好。

0: 这个可以加强做思自觉的口诀，包括呢，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的方法，这都可以给他加强做一做，配合做吐纳，他的情况变化恢复会更快一些。
1: 哦，那楚老师呀，那你一定啊，帮忙给他看好啊！听说以后再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都更难了。要不分配的这个医学中心越来越多，那令方法很难还能够分配到，而且呢，这一次给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补贴，自己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够的话呢，我一定啊，多订一些呀。
0: 因为本来这一次数量就不多，全国这么多患者呢，是吧？你别想着非得贪多，能把他的情况呢，能调理到你想要的一个最终满意结果，这就可以了。按照现在的恢复进度，包括这次订的量，凭我的经验来看，以对这个虫草制剂的了解来看，这些量是可以的哦。
1: 那好嘞，好嘞，那我都放心了。那我都没有其他问题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来河南的话嘞，我们呀一定在家里呀，坐一坐，孩子们呢当面呢向你们表示感谢呀的。
2: 当面感谢这真不用啊。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下去走访的话，一定到家里去坐坐，看看您和您老伴儿，好吧？
1: 好，欢迎欢迎你们来河南
2: 哎，好的，那我
1: 啊！
2: 们有机会一定见。
1: 那再见
2: 好，
1: 啊！
2: 哎，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呀，我刚才听着有个好消息啊，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啊。就听说楚老师啊，给我们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了，是吗？
2: 没错儿。
4: 哦，那前些天呢，我听到说的那些话呀，我以为呢就没有希望了啊。哎呀，真的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大的惊喜。那我现在就订购嘛，有没有这个补贴优惠啊？
2: 有啊，有补贴，而且是最大力度的补贴哈。这一次，凡是能够订购上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可以免费多送10盒。你这就等于花30盒的钱拿到40盒的用量了。如果是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可以免费多送20盒，等于花50盒的钱得到70盒的用量。而且订购的价格补贴以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还是10块钱。啊，再加上额外补贴赠送的那部分虫草养元液，那平均算下来，这一支虫草养元液那才几块钱呢？
4: 哎呀，这也是真的太便宜了！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一根野生的虫草，就真的我都感觉这几块钱一支就能用上。这个生物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哎呦，要不是喜儿您帮忙啊，怎么可能这么便宜的价格用上？真的太感谢您了。
2: 您不用客气啊，这个补贴的善款呢，它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款集合到一起的。喜儿，我个人的收入，它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还是要感谢所有的这些爱心人士。而且呢，我还没说完呢啊，这一次无论我们是订购3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还是说订购5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前400名成功订购的患者家人呢，还会额外的再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啊，这个跟之前我们送的这个学习机不一样啊。这一次这个学习机是既有声音又有画面啊，是可视化的教学。大家呢可以看着这个学习机呀，就可以更好的记住步骤了，记住动作呀，能够更好更快的掌握。多练习啊，这个练习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4: 哎呀，这我也太激动了，真的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呀，和这个楚老师了啊。
0: 有没事没事啊，不说个这个过多客气话。具体是什么情况？身体啊？
4: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确诊这个右侧的股骨头，就是塌陷了，已经有2年多了，
0: 骨坏死
4: 而
0: 塌
4: 且
0: 陷了哦。
4: 还，对对对，而且呢，这2个膝盖呀，还有滑膜炎，还
0: 啊。
4: 有关节积液的问题，右腿呢没有办法承重嘛， 即使我不拎东西啊，空手站着或者是走路，这个身体的重量呢，都压得我这个胯骨啊和这个膝盖都疼。
0: 嗯，
4: 必须呢拐杖支撑才行。
0: 对，
4: 哎呀，就这样呢，我也这几处的关节还经常的肿胀啊、疼痛啊，膝盖经常就是肿啊、胀的啊、发热。
0: 嗯，
4: 平时呢就是严重呢就吃一点止痛消炎的药啊，还有像这个仙女国宝胶囊，就是我还有一个叫麦
0: 芝
4: 灵。我一直我一直就是用着，但是呢不见好啊，楚老师啊，你说我这情况如果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嗯，股骨头塌陷啊，主要核心问题股骨头骨质缺血，骨细胞受损，骨质流失严重，长期周围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才导致骨质塌陷蜕变啊。仙灵骨宝这个呢它主要侧重是补骨壮骨的，麦芝灵呢主要是促进这些肌液吸收，他没办法从根源上改善骨坏死，积极血氧供应和骨细胞修复实现不了。那么这个虫草制剂魏舒康这个当中他们提取这个腺苷的物质，这个就很好，它对整个骨骨头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血氧供应发挥巨大的优势，而且还能够疏通髋关节肌部这些微小循环，增加骨骨头的血流和血氧的供应，解决骨骨头缺血，这是最主要核心问题，高活性腺苷物质马上就能发挥作用。另外就虫草多糖可以很好调节骨代谢，抑制破骨细胞过度的活跃，减少骨质的流失，而且还能充分的滋养受损的这些关节的软骨组织，延缓骨骨头塌陷进一步的加重，这都可以马上实现的，也就是防止你进一步的恶化，这个很重要。另外呢你像什么膝关节的滑膜炎、关节积液，这都属于什么无菌性关节性炎症，滑膜炎渗出这个问题，虫草当中虫草素它就有强大，对于这种炎症有抗炎、消肿、抗氧化，哎，抑制膝关节滑膜这种无菌性炎症反复发生，能够解决整个滑膜充血水肿的问题，也就从根源上能够杜绝关节积液反复的发生形成，同时呢还可以直接针对性从基因角度来进行修复受损的这些滑膜组织，哎，提升整体滑膜一个自我修复能力，改善关节内环境。
4: 嗯，
0: 哎，正常来说你这种情况也就是月八的时间吧，你不管是关节这种肿胀疼痛酸疼僵硬的情况，也就月八左右就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因为它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利用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了，分子完整性好，高活性状态，哎，所以这个效果来的是非常快的。但是整体用量包括整个骨质骨密度和骨间隙都要恢复，包括你塌陷问题，整个的骨细胞都要充分的营养和充分骨细胞实现完全的增值。
4: 嗯，
0: 那你这个整体的用量想需要的话最起码得需要个七八十盒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政策的话你最起码你得订五十盒这个，因为它格外还能再送二十盒嘛。
4: 哦，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听您的，我直接订五十盒这个，反正有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嘛，啊，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订五十盒，每只呢贴完才10块钱嘛，
0: 对呀，
4: 还能多送我20盒的量，还有一台视频学习机，对吧？
0: 对对对，花不了多少钱，能省太多了，你就直接肯定得用这个量的，
4: 行行行，那我就订这个。
2: 嗯，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因为上节目之前我就是问了一下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的量了，这个视频学习机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4: 嗯，
2: 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晚了估计就抢没了。嗯
4: 啊，好的好的，行，谢谢。
2: 嗯，那好，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嗯，好的，再见。
2: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5: 哎，那个，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吧？
2: 对对对，是您的电话。
5: 哎，跟你们这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呀是这个类风湿的患者，就是已经病了有这么十几年了。现在我这个手指啊，这个关节啊，哎呀，肿的我跟你说都跟小馒头似的。
0: 嗯。
5: 现在我脚趾头几乎也都肿起来了。
0: 嗯。
5: 就是经常感觉就是胀乎乎的那么疼，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僵硬啊，就最少也得要缓一个多小时才能下地。
0: 嗯。
5: 对，要是赶上个阴天下雨，那就更了不得，疼的我有的时候 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啊。嗯，每天都吃这个甲氨蝶呤和这个布洛芬。
0: 嗯。
5: 哦，本来我这关节炎吧，都已经真的挺遭罪的了啊，现在我又早的又去。

0: 昨天这个心包炎，
1: 心包炎。
0: 现在我这个胸口总是喘不过气来，憋得慌。有的时候心脏啊都是那么突突的跳，白天吧还不好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那儿都喘不上气来。
1: 嗯。
0: 上医院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啊，这个大夫说我这个心包，他说有这个少量的积液。
1: 心包炎好不了，它就会产生积液。
0: 哦。最近吧，也是一直在吃这个，波尼松，还有这个柳氮磺吡啶。
1: 嗯。
0: 但是我知道这些药，它都是常规用药，它根本治不好我这个病。这幸亏我这不是抢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吗？
1: 哦，用上了，抢上了，啊。
2: 我们是昨天开始让大家打电话这进行抢订的，您是刚刚订购上的吗？
0: 对，是的，贤儿，就是在你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前，我都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了，都说明情况了。然后魏老师都给我订了50盒的这个中草养元液，他补贴完之后，每支这个养元液啊，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的量，都等于花了50盒的钱，得到了70盒的这个中草养元液。除了这些，魏老师还答应说免费送我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就是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出纳六字诀36式的这个全套方法都在里边呢。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啊！感谢你们这个辛苦的付出，然后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身体，是又出钱又出力的啊，不图任何回报，我都感觉你们，哎呀，真是充满了真心大爱。一定会有满满的这个福报的啊！
2: 谢谢您的祝福，我跟楚老师啊都是尽力而为啊，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能力或者说人脉吧，应该说是楚老师的人脉哈，能给大家伙儿呢多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帮助大家伙儿减少一些痛苦，减轻一些经济压力啊。你也不用过分客气，咱们说能订到虫草养元液，那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儿了。
0: 哎呀，我跟你说，真是这样，心儿。我觉得我最近这运气特别好，前几天我都已经订购了2盒这个体验的量，也都是得到了这补贴了，都是一支10块钱订的。但是吧，它这个数量太少了，都根本不够用。所以说这次有机会又赶上多订这么一些啊，而且这次的补贴力度更大，不仅都是还是一支10块钱，而且呢还额外赠送。哎，我觉得这一平均下来啊，这一支养元液啊，就是也都只有几块钱，这个价格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提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那简直都跟做梦一样，做梦我跟你说都没这么奢望过。
2: 因为是考虑到哈，以后啊，咱们乐龄芳华家人再想用虫草养元液会更加困难了，所以说想尽全力的，就是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况且这一次有很多新患者需要虫草养元液，还有一些老患者是之前没拿够量的，需要补齐后续用量。还有就像您哈，前两天只订购到这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家人，那么这一次呢，都需要不少的用量。那么原有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要继续的加大力度啊，来进行补贴。我跟肖会长研究以后呢，就是把乐善基金会里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了，一共是450万啊，再次给大家补贴，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赠送，就是希望尽力的给大家减轻这个经济的负担呢。
0: 哎呀，喜儿，你看你实在太善良了啊！你这对我们比亲人都亲。等我这用的好了，身体恢复了，我也一定要以你为榜样，多做好事儿、善事儿，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去回报您，还有楚老师。
2: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和楚老师也希望那一天呢赶快到来，希望您身体啊调理的棒棒的啊，也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儿、善事儿，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有温暖、越有爱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也是希望您通过虫草养元液早日收获全面的健康，好吧？
0: 哎，好，谢谢啊，谢谢喜儿，谢谢楚老师。
2: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 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想麻烦您赶快就是帮我进这个虫草养元液吧，我要进个50盒，是不是说每支10块钱还能免费多送我20盒呀？另外还有一台这个呼吸筒纳的视频学习机也送我是吧？
2: 嗯，如果订50盒虫草养元液的话呢，每支虫草养元液补贴以后确实只需要10块钱啊，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量啊，也是补贴给大家伙的，不用大家额外再花钱了。但是大家是昨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啊，这个您得自己啊抓紧时间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问一问学习机还有没有了。啊，让指导中心的老师帮您订购，我这边直播间没法帮您订。嗯，
4: 哦，小儿啊，这个我打电话了，昨天呢我就一直打，可是这个线路它总是繁忙打不通啊，哎呀，给我急得我这心脏病都犯了。我也不敢就是再着急打电话了，我也就是太害怕说错过这次机会了，以后是不是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就特别特别的难了。
2: 嗯，确实是这样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气啊越来越大啊，以前呢每年生产的虫草养元液啊只有2家育学中心需要分配，今年这一下子多出来5家，你等到明年呢不知道会有多少医学中心呐、医疗机构啊来争抢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要不是有楚老师帮忙啊，今年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就已经用不上了。哎呀，但是您千万别过分的激动着急啊，如果说因为抢订虫草养元液再犯病再出危险，那喜儿我就心里太难过了。
4: 哎呀，喜儿，我自己是在安慰自己，别着急，可是啊，不行呐，说不着急，但是这是嘴上说说不着急，但心里还是着急，所以就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上吧，拜托你了。
2: 嗯，我是真没办法帮您订购。您这样吧啊，一会儿啊我把您这个电话呀直接给你转到指导中心那边，转过去之后呢您就直接跟指导老师说情况，能订上的话就赶紧订上，因为目前还剩下多少虫草养元液我也不太清楚，上节目之前又问了一下哈，指导中心那边回复说大概还剩不到2000盒，所以说这节目又播一段时间了，还剩下多少我也不太清楚了，那喜儿只能是帮助您到这儿了啊。
4: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如果直接给我转过去，那就太好了，谢谢您。
2: 嗯，
4: 我抓紧时间，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情况，麻烦这个楚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个如果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我的这个毛病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1: 嗯，你说说情况吧。
4: 好的，楚老师啊，我一直是有心律失常的毛病，这已经有7-8年了。一直就是在用药控制，可是这个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的。最近呢，就是引发了心绞痛，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普罗帕酮和这硝苯地平，感觉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呢。我现在经常的感觉这个心跳啊是忽快忽慢的，有的时候这个胸口扑腾扑腾的跳的厉害，晚上躺在床上吧，能。自己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睡眠也是特别的不好，最近这个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繁了，以前大概是一个月犯个1-2次吧，现在这个每周都得犯病2-3次那样，发作的时候这个胸口啊就像是被个石头给压住了一样，又闷又疼的，左侧肩膀呢和胳膊呢还有点疼，有的时候吧走路快的话。或者爬个楼梯，或者说是情绪有点激动，都会引发心绞痛。所以楚老师，你说像我这个目前的情况，订个50盒加上赠送的够不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1: 心律舒畅，心绞痛，普罗帕酮这个药是治疗心律舒畅常用药，这属于啥？钙通道阻滞剂。这类药对心脏抑制作用比较强，但长期服用容易导致心功能下降。而且对于心肌缺血的患者不太友好，可能会加重心肌的耗氧，这也可能是你用这个药导致心绞痛频繁发作的原因。但是胃寿康虫草制剂啊，这个生物制剂就好了，因为它作用非常温和，而且效果持久稳定，而且安全性好，它没有负面作用。尤其是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他们通过特殊生物技术 提纯出高活性的一种天然的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对于冠状动脉血管啊很好的舒张，这个是非常好的，改善整个心脏供血的问题，对于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细胞功能的恢复，这发挥作用是非常强劲的，增加心肌血流量，哎，实现对心肌细胞整个血氧充足的供应，什么胸口憋闷的，甚至出现心绞痛发作的，哎，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是非常好的。
4: 哦，
1: 哎，另外一个呢，就是啥呢？你这心律失常呢，就是吧，心肌整个的心肌细胞整个电信号传导紊乱，这种腺苷物质能够抑制心肌细胞过度的兴奋，稳定心肌细胞整个心肌电的传导，减少异常起搏，降低早搏，心律紊乱啊，这种发作的情况也能逐渐的得以逆转恢复啊。另外包括虫草酸、麦角甾醇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整个对于整个心脏的主循环，尤其是一些微循环啊，它能够改善整个血液环境，包括血管内皮细胞进行修复，恢复整个心脏供血，减轻心肌细胞出现这种缺血缺氧或者水肿的情况啊。而且麦角甾醇还有强大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血液当中大量氧化自由基物质，减少所有的氧化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出现继续受损的情况，这都是给你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所以整体用量按照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啊，你正常来说呢，有个四五十盒的量应该就差不多啊，四五十盒，你正常定三十盒再送十盒应该就差不多。
4: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哎呀，楚老师，这次有这么这个优惠的力度补贴，哎呀，多订一些也没有什么这个经济负担。我担心就是不够用，以后想用就用不到了。
1: 嗯，你的理解，你的想法我是能理解，但是事来讲呢，还得根据自己情况，是吧？该用多少就用多少，因为、
4: 哦、
1: 都想用，都想长期用，没那么多。是吧，能把你现有问题能把它解决掉够用就行。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跟你说这个量是差不多的。
4: 好的，嗯，我明白了。那我听你的，楚老师，我就订三十盒，这个确定是10块钱一只，还能白送我十盒，还有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对吧？
2: 嗯，对，没错。您拿好电话啊，我现在呢就帮您转接到指导中心，这学习机有没有你赶紧问一问指导老师，好吧？
4: 好好好，那我谢谢您了，你赶紧给我转过去。
2: 哎哎，好，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哎，好，再见了。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5: 哎，你好，楚老师。
1: 嗯，你好。
5: 哎，是这么的，我昨儿个我订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然后人家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
1: 嗯。
5: 补贴以后，哎呀，每只虫草养元液那就花了10块钱，然后还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学习机。
1: 嗯。
5: 哎呀，我真的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感谢楚老师给我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感谢喜儿啊。给大力的补贴。嗯，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楚老师给我看看，看看我订的这些够不够，我总担心不够用啊。
1: 哎呀，那不得看情况嘛，你说吧。嗯
5: 嗯，是这么的，楚老师，我的糖尿病都20多年了。哎呀，前10来年我就是吃药控制，
1: 嗯，
5: 后来就吃药血糖也下不来，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这些年陆续就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了。
1: 嗯，
5: 眼睛有白内障、飞蚊症，我一直也没敢做手术。
1: 嗯，
5: 我怕恢复不好。
1: 哦，
5: 现在这两只眼睛视力都是0.3左右，生活呢还勉勉强强对付。然后我还有末梢神经炎、动脉硬化。
1: 嗯，
5: 哎呀，现在这两条腿发沉，还发麻，脑袋发晕呐，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一活动气儿就不够用。
1: 嗯。
5: 然后我也不敢运动了，身上这皮肤还痒的不行，尤其就是这小腿、胳膊、后背，让我脑袋都是血道呢。而且我还腰酸，腰还疼，两只脚冰凉啊。
1: 嗯。
5: 那脚上皮肤都是青紫色的了。
1: 末梢神经炎，末梢循环不好嘛。
5: 你说一到晚上这两只脚还。

0: 不走呢。还有我这一干点活儿，有时候就觉得胸口发闷。
1: 嗯，
0: 哎呀，咋说呢，就是毛病一大堆。
1: 就糖尿病带来的嘛，嗯。
0: 嗯，我上个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看到检查结果，真的我忒上火了。你说什么尿酸呐、肌酐、尿蛋白、血脂、白细胞、血小板、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指标全都是异常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该顾哪个问题了。但是幸亏我是订购到虫草养元液了，我还能放心一些。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订50盒这个够不够呢？
1: 你这是糖尿病一分的病，都合并症啊！这虫草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呐，把所有冬虫夏草里面的高活性有效成分都完整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啊！你像糖尿病各种合并症，你看里面虫草素、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多糖，包括核苷酸、麦角甾醇，特殊的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各种营养物质吧。它整个这些物质成分，对于不管是平稳的实现血糖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啊，还是实现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的稳定，包括对血液血管实现血液环境的转化、血管弹性的恢复啊，尤其是针对你这种肾功能，不管是肌酐、尿蛋白偏高的问题，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养护、修复受损的这种肾脏基底膜，减少蛋白露出，降低肌酐、尿酸的聚集啊，和指标异常，改善肾脏微循环，这都能实现啊。同时呢，你包括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呢，它能双向调节血脂、调节血糖啊，解决血脂代谢紊乱的问题啊，杜绝血管周围硬化的风险。啊，包括呢，糖尿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虫草腺苷、核苷酸，这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啊。白细胞、血小板指标异常啊，而那身体免疫失衡啊，对吧？免疫细胞、巨噬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大量这种虫草素物质的介入，都可以实现免疫细胞的调节正常啊，这凝血抗炎能力下降，这个都可以逐渐把它恢复和改善过来。但是你现在是属于什么呢？你属于该有的合并症，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发生一定的损伤、动脉硬化，对吧？你想实现这些合并症逐渐的逆转和恢复，那你想用这胃舒康虫草制剂，在整体用量来说，正常按照临床来看呢，你这种情况，你用个70-80盒，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也是完全需要的。你少来少去的话，还是解决恢复的不会太全面，你问题多。所以你用量肯定要多一点儿，嗯，
0: 哎呀，听你这一说，我觉得这虫草养元液那简直太好了，
1: 很适
0: 太
1: 合
0: 适
1: 你，
0: 合我
1: 对对对，嗯，
0: 了。楚老师，你确定我这些量就够了呗？我就定算是70盒。
1: 对，你照例用吧，
0: 行，那行，那我就放心了。那我没旁的事儿了，
1: 啊
0: 感
1: 好，
0: 谢你啊，楚老师，这给我指导的太耐心
1: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也希望
0: 了。
1: 你越来越好啊，那说到这儿，
0: 也
1: 再
0: 谢谢
1: 见了，
0: 喜儿啊，
1: 好的，
0: 祝
1: 那
0: 你
1: 就
0: 们
1: 说
0: 工
1: 到
0: 作
1: 这儿
0: 顺
1: 了，
0: 利。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但是接听不过来了。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上节目之前呢，指导中心这边告诉我还剩下不到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了，而且随着节目的播出，那么现在还剩下多少，我真的是不知道了，所以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那么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抓紧时间去进行抢订。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眼下大家最着急的事情啊，就是这一次楚老师帮助我们协调争取过来的总共9000盒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分配抢定的情况呢，和大家重点的通报一下。昨天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肯定都知道具体的分配和价格补贴的政策了啊，毕竟呢我们的节目是在全国播出的，那肯定有听众是刚听节目刚知道消息的，对于这个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还不清楚。那我呢就把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呀再和大家通知一下，毕竟以后虫草养元液随着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来进行分配，我们芳华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啊！这一次呢要不是说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从总共3家医学中心那里共计是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啊，那真是最大的喜事了哈。我和向会长也是紧急的研究啊，把乐善基金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作为这一次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上，必须保证每一个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毕竟很多的病患家人呢，想要实现理想全面健康的恢复哈，那他不是说3盒5盒就够的，那可能是需要30-50盒、70-80盒，甚至还有更多的。所以在价格方面呢，必须要补贴的力度加大。昨天的节目呢，也都和大家说了，这一次针对这9000盒的数量呢，我要单独的拿出来2000盒啊，让一些手里剩余量不多的这些老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剩下这7000盒呢，全都分配给一直没用的新朋友，以及前2天只得到2盒体验的患者啊，给他们分配。当然，这7000盒也是重点优先前2天只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要先满足他们的整体用量。那不能说用完2盒呢就没有了，余下的呢，再分配给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机会的新朋友。啊，虽然即使这么分配，他也不能做到是所有的听众患者人人有份儿哈，只能是尽量的考虑全面一些，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吧，大家呢就自己凭运气去争取了哈。 那关于价格补贴方面呢，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也是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在原有的价格补贴的基础上呢，是继续的啊追加了450万，把补贴的力度做到最大了啊。具体的帮扶补贴的政策呢，我再和大家通报一下。我们所有听众患者家人啊，不管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的新患者，还是前两天只得到两盒铁量的朋友们，包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手里后续用量不多的，那么都可以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原有的补贴之后啊，10块钱一支的这个价格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基础之上，直接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啊，也就是说，患者呢是得到总共40盒的用量，那只需要承担30盒的费用。赠送的这10盒呢，继续是由乐善基金承担了。如果直接订购50盒的患者，也是继续保证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元钱，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毕竟有的患者呢，病症严重复杂，整体的用量周期肯定是要多，那么用量需要的多，花销就相对要大。我们乐善基金叫补贴帮助的力度更大一些，尽量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有的人的病症相对啊比较好解决，有个30-50盒就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直接来选择订30盒的补贴政策。每一支养元液呢，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啊，大家伙可以自己算一下，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啊？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要70-80盒的。那么就可以直接来订购50盒这个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0盒的费用。而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样的价格补贴力度哈，大家都会算。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颗冬虫夏草它只能提纯出1只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呢，患者自己呀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10块钱就能用上虫草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实现获得健康的收获啊。我感觉在当今这个时代，10块钱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这是在任何机构任何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0块钱你别说检查治病了，你就是挂个普通的专家号都不够吧。但是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大力补贴之后呢，患者只花了个零头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力度是最大的啊，也是我们乐善基金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好事儿呢，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这些天我们是共计采购录制了400台啊，毕竟这个时间真的是很仓促啊，准备是有限的。因为需要把楚老师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一招一式都要进行编辑录制啊，制作成高清声音画质的这个视频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进行学习练习，就更加直观，更方便学习掌握所有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了。而且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造价也不便宜啊，我们集中采购一台价格还需要268元一台哈。所以这一次呢只准备出了400台的数量，也正好赶上虫草养元液价格补贴政策出台，这400台的视频学习机，凡是成功报名幸运得到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前400个名额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啊，不需要大家花钱。但是因为这个数量就400台，我们的节目也是面向全国的，所以说人数肯定是众多， 不能满足所有人哈，大家就多多理解吧。但是我要重点提醒大家的，尤其是今天啊，我们说现在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因为昨天呢就已经正式的通知大家相关政策了，昨天大家就开始抢订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到我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得到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消息，告诉我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已经剩余是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啊，不到2000盒了。所以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抢完就没有了。啊，你说你再找我喜儿或者是找楚老师，那肯定都是没办法了。因为这一次楚老师能从这几家医学中心给匀出来9000盒的数量，那真的已经是最大的面子了。你不可能再去找人家了，这个事儿是肯定不可能了。
3: 哎，我倒正常来说，我倒可以去找啊，但是呢，他绝对不可能再给匀出来，这不可能了，真是一盒都不可能了啊！因为你想啊，这几家医学中心也都等了好几年呐，之前一直没份额呀，好不容易今年的这提纯量多点儿，才能有分配使用的份额了，结果呢，被我这半路的程咬金。是吧，还劫走一部分，是吧？所以说这个怎么讲也真就是面子上的一个极大的面子关照了，是吧？再加上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科研所呢属于是对口合作的这个特殊单位，关系还是比较好，还比较特殊，哎，但人家都说了只能是这一回，毕竟还是我亲自联络这个事儿，所以人讲说面子肯定是要给，但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对于他们来讲同样更需要啊，因为在他们医学中心使用，你想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尤其一些慢病啊，或者是一些重症疾病，在干预方面是不是能给他们提供太大的助力了？
2: 对呀，
3: 啊，再一个就是得到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对他们医学中心在整个业内的名声和名气会有大的提高啊。为什么这么讲？那可不是说所有的医学中心他都能得得到啊，全国甲级的能评上星号的有几百家医学中心，目前你看只有7家能够有幸能够分配上，那意味着什么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得不到的是不是都是羡慕的份儿啊？说能得到的在咱们业内，在他们整个这个圈子当中是不是就出名啊？还有一点，凡是能得到份额的这医学中心，你想再给患者使用方面，这个是不可能像你们乐灵芳华一样说给价格的补贴，那不可能的，患者用的话都需要完全自费的，是吧？你别说是一支10块钱的费用，医学中心就拿到手的价格，这一支起码都得超过100元以上了，那给患者使用肯定得加钱，得加利润呢，对吧？你任何的医疗机构，你采用任何方式给患者治病，他不可能不赚钱没有利润呢，这不很正常吗？所以说你们乐灵芳华这边能给出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呀，这实球是讲太难得了，所以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急得不行啊，是生怕自己在这儿要错过了得不到可咋办呢，这是完全能理解的嘛。
2: 我这边啊要是没有背后乐山基金大力支持，那就靠我自己，我靠我个人力量，那肯定实现不了啊。
3: 那肯定是
2: 啊。那再就是呢，也真是啊，就是量太少了。你假如说这个像其他的生物制剂啊，量特别多，那所有的患者都能随便用上啊。那即使说我们这个乐山基金想要补贴，那我们也不具备那么强大的一个资金的实力，也保证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力度的补贴。
3: 那肯定是啊，对。
2: 哎，今年这一次这个力度如此之大，也是考虑到未来啊，我们这边想要再争取到分配的这个份额，肯定是太渺茫了。啊，说实在啊，从我心里话讲，我就是全当是做最后一次补贴去做的，所以这个力度就是最大的了。但是今天上节目之前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数量了啊，没抢到的，或者是你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去抢定吧。啊，如果说再晚了，这2000盒也抢没了哈。另外，楚老师哈，我发现呢， 在所有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当中，我发现那些经常因为各种炎症就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朋友，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肺炎肝炎、胃炎、肠炎、气管

0: 管炎、关节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神经炎，就反正都是有个炎字儿的吧。
1: 各种炎症的病呗，炎症感
0: 对，
1: 染的是吧？
0: 就是用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收获的效果都特别好，就不再反复发作了，也不再需要长期的各种抗生素啊、抗炎药啊、什么这个激素药啊、免疫抑制剂了。为什么虫草养元液针对这各种炎症类型的疾病，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A 说话虫草制剂，它对于各种，不管是各种细菌的或者病毒感染，或者是免疫攻击啊，它造成的各种炎症性的病变，它之所以效果好呢，其实原因从生物医学解释，其实这道理还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它不是属于像传统抗生素啊这种激素、糖皮质激素这类药物，它只是抑制控制炎症。这个虫草制剂干啥呢？它能够从发生形成各种炎症的根源上，它是从根源上去解决、去阻断的，也就是从基因层面能把各种炎症信号的通路表达，能把它纠正到正常。而且呢，尤其是这种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酸的物质，这虫草酸能调控咱们人体26条炎症相关的信号的通路，同时作用86个抗炎相关的靶点，
0: 哇，真
1: 这是
0: 厉害！
1: 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任何抗炎药都实现不了的。而且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出以后，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它能精准的识别找到每一种细菌病毒的受体，找准以后能抑制它过度的激活，切断促炎因子的通路，炎症信号就不会继续释放。所以这炎症怎么的呀？从根源上讲，它就不会无端的来升起各种炎症了。而且虫草酸本身，它这种物质是一种纯天然的，叫什么叫糖醇类物质，它分子结构极其稳定，尤其通过生物技术这种提纯基因干预以后呢，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直接进入人体，与所有发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能精准的识别，并且进入到细胞内部啊，快速对各种炎性因子能够进行完全的消灭和清理。阻断所有细菌、真菌和病毒信号通路，不再对任何细胞造成任何的感染和伤害，这就防止反复了啊。另外，高活性虫草素呢，还可以让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增加受体的保护能力，恢复免疫细胞调节能力，能够及时发现，一旦血液当中存在一些细菌和病毒的存在，它能随时发现、随时对抗、随时打压，不让各种细菌、病毒有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啊，就相当于什么？是不是相当于给咱们身体筑起一道安全有力的防线呢？
0: 对呀。
1: 防止各种外界外部的一些细菌、病毒的入侵呢？另外，你像这个虫草制剂当中高活性提纯出的腺苷、虫草多糖、麦角甾醇、核苷酸，包括18种细胞所需的氨基酸，尤其是8种是必须的，人体还没法合成的氨基酸，还有其他的45种细胞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就这些高活性物质，对于由于各种炎症感染损伤的细胞怎么办呢？它能从营养到修复，最终能实现啥？细胞的自我更新代谢，逐渐的恢复细胞所有的功能，解决所有炎性渗出和水肿问题。啊，说这是非常重要。你比方说，就是这个里面有8种，咱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合成，细胞有所必须最基础的氨基酸，什么意思？就咱们身体自己合成不了。必须通过外界补充，而且外界很多食物还获取不了。你少这8种里面任何一种，这细胞就没办法合成完整的蛋白。尤其是对于已经受了炎症损伤感染的细胞来说，这细胞膜都已经破了，线粒体已经受到损伤了，它非常需要这种蛋白来增加它的营养，实现它的修复。那么这些蛋白的合成就离不开这8种极其特殊的氨基酸进行供应。那胃抽康虫草制剂呢？它之所以名贵珍贵，就是因为它把这8种人体合成不了又必须的氨基酸，在冬虫夏草当中全部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经过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干预以后，哎，分子结构完整，细胞直接就能够什么精准的识别和利用，它不需要身体额外的进行转化合成了，直接作用细胞的基因物质。所以说，对于已经啊各种炎症损伤造成的各种损伤病变的细胞，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快速的营养到修复的过程。哎，所以说你不管是急性炎症还是慢性炎症，你刚才讲到的什么肝炎、什么肾炎、什么胃炎、什么肠炎呢，是各种各用急慢性的炎症。

0: 百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合成，更没有什么化学的东西添加，所以安全性的角度来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哎，你就即使说你长期来用，就一直用，它只会越来越好，它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就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嘛。
1: 就是可惜呀，没有那么多的量哈，保证大家伙长期用。
0: 那倒是，
1: 我自己一直在喝，但是我喝的都是最小剂量了，都是不舍得用啊。
0: 是吧？没那么 多嘛，
1: 对，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到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一次楚老师总共啊给咱们争取到的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呢，只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没抢到的，还是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抢定了啊！现在拨打电话还能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啊，在我们乐善基金大力度的补贴之后，每一支只需要在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20盒，特大的补贴政策，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只需要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同样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另外，凡是成功订购的患者，还将免费的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哈。这个视频学习机只有400台的数量，到现在啊，这个学习机还有没有，真是不好说了哈，只能是自己询问了。现在大家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手里剩用量不多的，还是前2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用量的，包括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哈，分配完就没有了。楚老师，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抓紧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我有这个好消息呀，来跟你们分享了呀。昨天我们全家人呢，总动员一起打电话抢订这个虫草养元液了，终于你看成功订上了呀。是让我老伴儿用的，直接订了30盒的量，每支这个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而且订30盒。还能够免费多得10盒的养元液，还有一台这个全套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机器也是免费给的，真是呀，太开心了呀！这回啊，俺老伴的这个毛病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呀！感谢那个楚老师呀，给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感谢喜儿啊，给大家大力推荐那个优惠补贴，你们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我代表老伴儿了，在这跟你们鞠躬了呀！
1: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能成功订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哈。这一次呢，楚老师呢和3家医学中心总共是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这数量啊听着不算少哈，但是如果每个人按照40-50盒、60-70盒的用量来分配的话呢，其实也帮不了太多的人啊。但是需要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家人们非常多哈，所以说您全家总动员最后成功能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很幸运的。不用感谢我，也不用感谢楚老师，我们做这些事儿啊，那都是发自内心愿意去做的。只要大家伙的这个身体能调理好，那我跟楚老师就非常开心了。
0: 对，
1: 那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您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吧。
3: 好好好， 你看我老伴儿了，这几年前都这个确诊的是啥吧，颈动脉狭窄，高血压的这个病史呢已经很长时间了。

0: 这老伴儿经常是啥吧，脑袋迷糊，有时候吧还恶心，不爱吃饭。6年前得了这个脑血栓，之后呢，我老伴儿呢不光是之前的这个症状重了，他这个右侧这个胳膊呢、腿儿呢也不好使了，有时候那个东西总是掉。走路呀，这右腿是画圈儿，但是呢，如这个棍儿啦，慢慢的也能走。其他的这个思维呀、吃饭呐、说话呀、大小便呐，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啥吧，这把胳膊腿儿啦差一些。结果呢，后来呢，他心脏呢又不行了。检查说是啥吧，心衰，一直吃药控制着，但是呢，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最重的时候，我老伴儿啊，动弹呢，稍微动动他都上不来气儿，都得呀赶紧吸氧。这犯病的时候吧，哗哗的都往外都冒汗，有几次啊还是咳嗽，咳的那个痰呢都是那种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泡沫，真是呀把我们吓坏了呀。幸亏你看上一个批次的幸运的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当时呢得到了价格补贴，省了不少钱。这是当时的呀，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呢也很紧呐，我们呢没有订购，订购量，这是订了20盒。这老板用上以后，哎，感觉到特别好啊。你看现在我老板呼吸比原来的可是强多了，不需要这个吸氧了，偶尔的咳嗽的时候吧，他那里也没有那种血丝了。还有啥吧，他这个迷糊的这个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岁月也好了，人呢瞧着也可精神了嘞。这现在你看我老伴右侧的这个胳膊腿比以前呢灵活了一些，还有了一些好转吧，老伴的这个心境呢越来越好了，我们呢也看到了希望，所以说一直在关注着等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还能有这个虫草养元液，还能多订一些。我想问问老伴儿，这个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一次这不是又订了30盒，再加上赠送的那10盒，再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是不是都可以恢复的更好了呀？这
1: 现在肺这方面啊，心肺功能恢复挺好啊。中风这个呢，由于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损伤啊，在肢体恢复神经传导方面还得需要点时间。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你尤其像这种腺苷和核苷类的物质，它对于这种神经细胞，尤其是这种运动神经元细胞啊，实现细胞增殖、细胞裂变啊，能够逐渐的让神经纤维素逐渐生成，但得需要个过程，就整个神经传导的建立呢，像他这个情况，按照你现在恢复的情况，这20盒的用量能有这个变化就不错。你这次呢，你又订了30盒，再加上送这10盒，按照这些量差不多啊，就按照他的进程，但是配合灰吐纳做一做，比方说6字诀当中的4字诀啊，吸清吐浊，增强肺的清阳之气，让肺功能越来越好，

0: 这个可以加强做思自觉的口诀，包括呢，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的方法，这都可以给它加强做一做，配合做吐纳，他的情况变化恢复会更快一些。
1: 哦，那楚老师呀，那你一定啊，帮忙给他看好啊！听说以后再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都更难了。要不分配的这个医学中心越来越多，那令方化很难还能够分配到，而且呢，这一次给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补贴，自己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够的话呢，我一定啊，多订一些呀。
0: 因为本来这一次数量就不多，全国这么多患者呢，是吧？你别想着非得贪多，能把他的情况呢，能调理到你想要的一个最终满意结果，这就可以了。按照现在的恢复进度，包括这次订的量，凭我的经验来。

0: 来看，以对这个虫草制剂的了解来看，这些量是可以的哦。
1: 嗯，那好嘞，好嘞，那我都
0: 嗯。
1: 放心了。那我都没有其他问题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来河南的话嘞，我们呀一定在家里呀，坐一坐，孩子们呢当面呢向你们表示感谢呀的。
2: 当面感谢这真不用啊。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下去走访的话，一定到家里去坐坐，看看您和您老伴儿，好吧？
1: 好好好，欢迎欢迎你们来河
2: 哎哎，
1: 南
2: 好的，那我们有机会一定见。嗯，
1: 啊！那再见
2: 好，
1: 啊。
2: 哎，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呀，我刚才听着有个好消息啊，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啊。就听说楚老师啊，给我们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了，是吗？
2: 嗯，没错。
4: 哦，那前些天呢，我听到说的那些话呀，我以为呢就没有希望了啊。
2: 嗯。
4: 哎呀，真的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大的惊喜。那我现在就订购嘛，有没有这个补贴优惠呀？
2: 有啊，有补贴，而且是最大力度的补贴哈。这一次，凡是能够订购上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可以免费多送10盒。你这就等于花30盒的钱拿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可以免费多送20盒，等于花50盒的钱得到70盒的用量，而且。且订购的价格补贴以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还是10块钱啊，再加上额外补贴赠送的那部分虫草养元液，那平均算下来，这一支虫草养元液那才几块钱呢？
4: 哎呀，这也是真的太便宜了！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一根野生的虫草，就真的我都感觉这几块钱一支就能用上。这个生物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哎呦，要不是喜儿您帮忙啊，怎么可能这么便宜的价格用上？真的太感谢您了。
2: 您不用客气啊，这个补贴的善款呢，它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款集合到一起的。喜儿，我个人的收入它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还是要感谢所有的这些爱心人士。而且呢，我还没说完呢，这一次无论我们是订购3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还是说订购5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前400名成功订购的患者家人呢，还会额外的再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啊。这个跟之前我们送的这个学习机不一样啊，这一次这个学习机是既有声音又有画面啊，是可视化的教学，大家呢可以看着这个学习机啊，就可以更好的记住步骤了，记住动作呀，能够更好更快的掌握，多练习啊，这个练习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4: 哎呀，这我也太激动了，真的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呀、啊、和这个楚老师了啊。
0: 哎呦，没事没事啊，不说个这个过多客气话，具体是什么情况身体啊？
4: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确诊这个右侧的股骨头就是塌陷的已经有2年多了。
0: 骨坏死塌陷了。哦，
4: 哎，对对对，而且呢这两个膝盖呀、啊、还有滑膜炎、
0: 啊、
4: 还有关节积液的问题，右腿呢没有办法承重嘛，即使我不拎东西啊，空手站着或者是走路，这个身体的重量呢都压得我这个胯骨啊和这个膝盖、啊、都疼，
0: 嗯，
4: 必须呢拐杖支撑才行。
0: 对，
4: 哎呀，就这样呢，我也这几处的关节还经常的肿胀啊、疼痛啊，膝盖经常就是肿啊、胀的啊、发热，
0: 嗯，
4: 平时呢就是严重呢就吃一点止痛消炎的药啊，还有像这个仙女古堡胶囊，就是我还有一个叫麦汁灵片，
0: 麦汁灵，
4: 我一直这个我一直就是用着，但是呢不见好啊，楚老师啊，你说我这情况如果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股骨头塌陷啊，主要核心问题股骨头骨质缺血，骨细胞受损，骨质流失严重，长期周围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才导致骨质塌陷蜕变啊。仙灵古堡这个呢，它主要侧重是补骨壮骨的，麦汁灵呢主要是促进这些积液吸收，它没办法从根源上改善骨坏死，积极血氧供应和骨细胞修复实现不了。 那么这个虫草制剂，魏寿康这个当中，他们提取这个腺苷的物质，这个就很好，它对整个股骨头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血氧供应发挥巨大的优势，而且还能够疏通髋关节肌部这些微小循环，增加股骨头的血流和血氧的供应，解决股骨头缺血，这是最主要核心问题。高活性腺苷物质马上就能发挥作用。另外，就虫草多糖可以很好调节骨代谢，抑制破骨细胞过度的活跃，减少骨质的流失，而且还能充分的滋养受损的这些关节的软骨组织，延缓股骨头塌陷进一步的加重，这都可以马上实现的，也就是防止你进一步的恶化，这个很重要。另外呢，你像什么膝关节的滑膜炎、关节积液，这都属于什么无菌性关节性炎症，滑膜炎渗出。这个问题，虫草当中虫草素它就有强大对于这种炎症有抗炎、消肿、抗氧化，哎，抑制膝关节滑膜这种无菌性炎症反复发生，能够解决整个滑膜充血水肿的问题，也就从根源上能够杜绝关节积液反复的发生形成。同时呢，还可以直接针对性从基因角度来进行修复受损的这些滑膜组织，哎，提升整体滑膜一个自我修复能力，改善关节内环境。
4: 嗯，
0: 哎，正常来说你这种情况也就是月八的时间吧，你不管是关节这种肿胀疼痛酸疼僵硬的情况，也就月八左右就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因为它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利用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了，分子完整性好，高活性状态，所以这个效果来的是非常快的。但是整体用量包括整个骨质骨密度和骨间隙都要恢复，包括你塌陷问题，整个的骨细胞都要充分的营养和充分骨细胞实现完全的增值。那你这个整体的用量想需要的话，最起码得需要个七八十盒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政策的话，你最起码你得订五十盒这个，因为它格外还能再送二十盒嘛。
4: 哦，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听您的，我直接订五十盒这个，反正有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嘛，啊，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订五十盒，每只呢贴完才10块钱嘛，
0: 对呀，
4: 还能多送我20盒的量，还有一台视频学习机，对吧？
0: 对对对，花不了多少钱，能省太多了，你就直接肯定得用这个量的，
4: 行行行，那我就订这个。
2: 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因为上节目之前我就是问了一下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的量了，这个视频学习机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晚了估计就抢没了。
4: 好的好的，行，谢谢。
2: 那好，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好的，再见。
2: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5: 哎，那个，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吧？
2: 对对对，是您的电话。
5: 哎，跟你们这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呀是这个类风湿的患者，就是已经病了有这么十几年了。现在我这个手指啊，这个关节啊，哎呀，肿的我跟你说都跟小馒头似的。现在我脚趾头几乎也都肿起来了。就是经常感觉就是胀乎乎的那么疼，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僵硬啊，就最少也得要缓一个多小时才能下地。对，要是赶上个阴天下雨，那就更了不得，疼的我有的时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啊。每天都吃这个甲氨蝶呤和这个布洛芬。本来我这关节炎吧都已经真的挺遭罪的了啊，现在我又咋的又出现这个心包炎。
0: 心包炎
5: 现在，哎，现在我这个胸口总是喘不过气来，憋得慌，有的时候心脏啊都是那么突突的跳，白天吧还不好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那儿都喘不上气来。上医院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啊，这个大夫说我这个心包，他说有这个少量的积液，
0: 心包炎好不了它就会产生积液。
5: 最近吧也是一直在吃这个伯尼松还有这个柳氮黄吡啶。但是我知道这些药它都是常规用药，它根本治不好我这个病，这幸亏我这不是抢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吗？
0: 用上了， 抢上了啊。
5: 是，
2: 我们是昨天开始让大家打电话呀、这进行抢订的。您是刚刚订购上的吗？
5: 对，是的，喜儿，就是在你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前，我都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了，都说明情况了。然后魏老师都给我订了50盒的这个中小养元液，他补贴完之后，每支这个养元液啊，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的量，都等于花了50盒的钱，得到了70盒的这个中草养元液。除了这些，魏老师还答应说免费送我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就是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储纳六字诀36式的这个全套方法都在里边呢。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啊！感谢你们这个辛苦的付出，然后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身体，是又出钱又出力的啊，不图任何回报。我都感觉你们，哎呀，真是充满了真心大爱。一定会有满满的这个福报的啊！
2: 谢谢您的祝福，我跟楚老师啊都是尽力而为啊，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能力或者说人脉吧，应该说是楚老师的人脉啊，能给大家伙儿呢多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帮助大家伙儿减少一些痛苦，减轻一些经济压力啊。你也不用过分客气，咱们说能订到虫草养元液，那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儿了。
5: 哎呀，我跟你说、真是这样，喜儿，我觉得我最近这运气特别好
2: 啊。
5: 前几天我都已经订购了2盒这个体验的量，也都是得到了这补贴了，都是一支10块钱订的。但是吧，它这个数量太少了，都根本不够用。所以说这次有机会又赶上多订这么一些啊，而且这次的补贴力度更大，不仅都是还是一支10块钱，而且呢还额外赠送。哎，我觉得这一平均下来啊，这一支养元液啊，就是也都只有几块钱，这个价格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提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那简直都跟做梦一样。做梦我跟你说都没这么奢望过。
2: 因为是考虑到哈，以后啊咱们乐龄芳华家人再想用虫草养元液会更加困难了。所以说想尽全力的就是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况且这一次有很多新患者需要虫草养元液，还有一些老患者是之前没拿够量的，需要补齐后续用量。还有就像您哈，前两天只订购到这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家人，那么这一次呢都需要不少的用量。那么原有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要继续的加大力度啊，来进行补贴。我跟肖会长研究以后呢，就是把乐善基金会里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了，一共是450万啊，再次给大家补贴，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赠送，就是希望尽力的给大家减轻这个经济的负担呢。
5: 哎呀，喜儿，你看你实在太善良了啊，你这对我们比亲人都亲。等我这用的好了，身体恢复了，我也一定要以你为榜样，多做好事儿、善事儿。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去回报您还有楚老师。
2: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和楚老师也希望那一天呢赶快到来，希望您身体啊调理的棒棒的啊，也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善事，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有温暖，越有爱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也是希望您通过虫草养元液早日收获全面的健康，好吧。
5: 哎，好，谢谢啊，谢谢喜儿，谢谢楚老师。
2: 哎，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6: 你好，你好，我想麻烦您赶快就是帮我进这个虫草养元液吧，我要订个50盒，是不是说每支10块钱还能免费多送我20盒呀？ 另外还有一台这个呼吸统纳的视频学习机也送我，是吧？
2: 嗯，如果订50盒虫草养元液的话呢，每支虫草养元液补贴以后确实只需要10块钱啊，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量、
6: 哦、
2: 啊，也是补贴给大家伙的，不用大家额外再花钱了。但是大家是昨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啊，这个您得自己啊抓紧时间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问一问学习机还有没有了。啊，让指导中心的老师帮您订购，我这边直播间没法帮您订。嗯，
6: 哦，小冉，这个我打电话了，昨天呢我就一直打，可是这个线路他总是繁忙打不通啊，哎呀，给我急得我的心脏病都犯了。我也不敢就是再着急打电话了，我也就是太害怕说错过这次机会了，以后是不是享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就特别特别的难了。
2: 嗯，确实是这样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气啊越来越大啊，以前呢每年生产的虫草养元液啊只有2家育血中心需要分配，今年这一下子多出来5家，你等到明年呢不知道会有多少医学中心呐、啊、医疗机构啊来争抢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要不是有楚老师帮忙啊，今年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就已经用不上了。哎呀，但是您千万别过分的激动着急啊，如果说因为抢订虫草养元液再犯病再出危险，那喜儿我就心里太难过了。
6: 哎呀，喜儿，我自己是在安慰自己，别着急，可是啊，不行呐，说不着急，但是这是嘴上说说不着急，但心里还是着急，所以就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上吧，拜托你了。
2: 嗯，我是真没办法帮您订购。您这样吧啊，一会儿啊我把您这个电话呀直接给你转到指导中心那边，转过去之后呢、
6: 啊、
2: 您就直接跟指导老师说情况，能订上的话就赶紧订上，因为目前还剩下多少虫草养元液我也不太清楚，上节目之前又问了一下哈，指导中心那边回复说大概还剩不到2000盒，所以说这节目又播一段时间了，还剩下多少我也不太清楚了，那喜儿只能是帮助您到这儿了啊。
6: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如果直接给我转过去那就太好了，谢谢您。
2: 嗯，
6: 我抓紧时间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情况，麻烦这个楚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个如果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我的这个毛病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嗯，你说说情况吧。
6: 好的，楚老师啊，我一直是有心律失常的毛病，这已经有7-8年了，一直就是在用药控制，
0: 嗯，
6: 可是这个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的，最近呢就是引发了心绞痛，
0: 嗯，
6: 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普罗帕酮和这硝苯地平，
0: 嗯，
6: 感觉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呢，我现在经常的感觉这个心跳啊是忽快忽慢的，有的时候这个胸口扑腾扑腾的跳的厉害，晚上躺在床上吧，能自己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0: 嗯，
6: 睡眠也是特别的不好，最近这个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繁了，以前大概是一个月犯个1-2次吧，
0: 嗯，
6: 现在这个每周都得犯个2-3次那样，发作的时候这个胸口啊就像是被个石头给压住了一样，
0: 嗯，
6: 又闷又疼的。左侧肩膀呢和胳膊呢还有点疼，有的时候吧走路快的话，或者爬个楼梯，或者说是情绪有点激动，都会引发心绞痛。所以楚老师，你说像我这个目前的情况，订个50盒加上赠送的够不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心律舒畅，心绞痛，普罗帕酮这个药是治疗心律舒畅常用药啊，这属于啥？钙通道阻滞剂。这类药对心脏抑制作用比较强，但长期服用容易导致心功能下降啊，而且对于心肌缺血的患者不太友好，可能会加重心肌的耗压，这也可能是你用这个药导致心绞痛频繁发作的原因。但是胃寿康虫草制剂啊，这个生物制剂就好了，因为它作用非常温和，而且效果持久稳定，而且安全性好，它没有负面作用，尤其是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他们通过特殊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一种天然的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对于冠状动脉血管啊很好的舒张，这个是非常好的，改善整个心脏供血的问题，对于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细胞功能的恢复，这发挥作用是非常强劲的，增加心肌血流量，实现对心肌细胞整个血氧充足的供应， 什么胸口憋闷的，甚至出现心绞痛发作的。哎，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是非常好的。
6: 哦，
0: 哎，另外一个呢，就是啥呢？你这心律失常呢，就是吧，心肌整个的心肌细胞整个电信号传导紊乱，这种腺苷物质能够抑制心肌细胞过度的兴奋，稳定心肌细胞整个心肌电的传导，减少异常起搏，降低早搏，心律紊乱啊，这种发作的情况也能逐渐的得以逆转恢复。啊，另外包括虫草酸、麦角甾醇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整个对于整个心脏的主循环，尤其是一些微循环，啊，它能够改善整个血液环境，包括血管内皮细胞进行修复，恢复整个心脏供血，减轻心肌细胞出现这种缺血、缺氧或者水肿的情况。啊，而且麦角甾醇还有强大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血液当中大量氧化自由基物质。减少所有的氧化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出现继续受损的情况，这都是给你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所以整体用量按照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啊，你正常来说呢，有个四五十盒的量应该就差不多啊，四五十盒，你正常定三十盒再送十盒应该就差不多。
6: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哎呀，楚老师，这次有这么这个优惠的力度补贴，哎呀，多订一些也没有什么这个经济负担。我担心就是不够用，以后想用就用不到了。
0: 嗯，你的理解，你的想法我是能理解，但是事来讲呢，还得根据自己情况，是吧？该用多少就用多少，因为、都想用，都想长期用，没那么多，是吧？能把你现有问题能把它解决掉，够用就行。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跟你说这个量是差不多的。
6: 好的。嗯，我明白了。那我听你的，楚老师，我就订三十盒这个，确定是10块钱一支，还能白送我十盒，还有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对吧？
2: 嗯，对，没错。您拿好电话啊，我现在呢就帮您转接到指导中心。这学习机有没有？你赶紧问一问指导老师，好吧？
6: 好好好，那我谢谢您了，你赶紧给我转过去。
2: 哎哎，好，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6: 哎，好，再见了。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7: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7: 哎，是这么的，我昨儿个我订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然后人家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
0: 嗯，
7: 补贴以后，哎呀，每只虫草养元液那就花了10块钱，然后还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学习机，
0: 嗯，
7: 哎呀，我真的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感谢楚老师给我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感谢喜儿啊给大力的补贴，嗯，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楚老师给我看看，看看我订的这些够不够。我总担心不够用啊！
0: 哎呀，那不得看情况嘛，你说吧。嗯
7: 嗯，是这么的，楚老师，我的糖尿病都20多年了。哎呀，前10来年我就是吃药控制，
0: 嗯，
7: 后来就吃药血糖也下不来，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这些年陆续就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了。
0: 嗯，
7: 眼睛有白内障、飞蚊症，我一直也没敢做手术。
0: 嗯，
7: 我怕恢复不好。
0: 哦。
7: 现在这两只眼睛视力都是0.3左右，生活呢还勉勉强强对付，然后我还有末梢神经炎，动脉硬化，
0: 嗯，
7: 哎呀，现在这两条腿发沉，还发麻，脑袋发晕呐，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一活动气儿就不够用，
0: 嗯，
7: 然后我也不敢运动了，身上这皮肤还痒的不行，尤其就是这小腿儿。胳膊、后背让我挠的都是血道呢，而且我还腰酸，腰还疼，两只脚冰凉啊。
0: 嗯。
7: 那脚上皮肤都是青紫色的了。
0: 末梢神经炎，末梢循环不好嘛。嗯。
7: 啊，你说一到晚上这两只脚还浮肿呢，还有我这一干点活，有时候就觉得胸口发闷。
0: 嗯。
7: 哎呀，咋说呢？就是毛病一大堆。
0: 就糖尿病带来的嘛。嗯。
7: 嗯，我上个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看到检查结果，真的我忒上火了。你说什么尿酸呐、 肌酐、尿蛋白、血脂、白细胞、血小板、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指标全都是异常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该顾哪个问题了，但是幸亏我是订购到虫草养元液了，我还能放心一些。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订50盒这个够不够呢？
0: 你这是糖尿病一分的病，都合并症啊。这虫草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呢、把所有冬虫夏草里面的高活性有效成分都完整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啊。你像糖尿病各种合并症，你看里面虫草素、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多糖，包括核苷酸、麦角甾醇，特殊的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各种营养物质吧，它整个这些物质成分对于不管是平稳的实现血糖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啊，还是实现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的稳定，包括对血液血管实现血液环境的转化、血管啊弹性的恢复啊，尤其是针对你这种肾功能，不管是肌酐、尿蛋白偏高的问题，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养护、修复受损的这种肾脏基底膜，减少蛋白露出，降低肌酐、尿酸的聚集啊和指标异常，改善肾脏微循环，这都能实现啊。同时呢，你包括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呢，它能双向调节血脂、调节血糖啊，解决血脂代谢紊乱的问题。杜绝血管周围硬化的风险啊，包括呢糖尿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虫草腺苷、核苷酸，这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啊。白细胞、血小板指标异常啊，那身体免疫失衡啊，对吧，免疫细胞、巨噬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大量这种虫草素物质的介入，都可以实现免疫细胞的调节正常啊，这凝血抗炎能力下降，这个都可以逐渐逐渐把它恢复和改善过来。但是你现在是属于什么呢？你属于该有的合并症，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发生一定的损伤，动脉硬化，对吧？你想实现这些合并症逐渐的逆转和恢复，那你想用这胃舒康虫草制剂，在整体用量来说，正常按照临床来看呢，你这种情况你用个70-80盒，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也是完全需要的。你少来少去的话，还是解决恢复的不会太全面，你问题多，所以你用量肯定要多一点。
7: 哎呀，听你这一说，我觉得这虫草养元液那简直太好了，
0: 很适合你，
7: 太适合我。
0: 对对对，
7: 楚老师，你确定我这些量就够了呗？我就定算是70盒。
0: 对，你照着用吧。
7: 行，那行，那我就放心了。那我没旁的事儿了。
0: 好，
7: 感谢你啊，楚老师，这给我指导的太耐心了。
0: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7: 好，也谢谢
0: 喜
7: 儿啊。
2: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7: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但是接听不过来了。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上节目之前呢，指导中心这边告诉我还剩下不到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了，而且随着节目的播出，那么现在还剩下多少我真的是不知道了，所以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那么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抓紧时间去进行抢订。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

0: 绝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又到了你看我跟刘康老师啊一起在操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是有重磅的来宾。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哎，注意这个细节，印象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印象，脑子里有没有这个记忆了。去年在9月21号之前，我们也聊过同样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跟印象有关系的，岁月有关系的，跟记忆有关系的，
0: 跟脑海中的橡皮擦有关系的。
1: 橡皮擦啊，擦掉了去年的记忆了，是吧？
0: 有的人不止擦掉了去年的，你有可能上一分钟的都能给它擦了。
1: 哎，对，但是很久之前的远期记忆有可能擦不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病名。这个病名是什么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2: 欢迎。
0: 您干脆利索，
1: 干脆利索，就是跟这个韩教授的性格真的是很一致啊。
0: 对，今天我们请韩教授来哈，其实要给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上节目之前现查的这个单词，因为它的这个字的发音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叫阿尔茨海默症
2: 病。
0: 阿尔茨海默病啊，对对对对，
1: 我就说得有一个问题，
0: 总得出点事儿，
1: 就六个字，但是简称是 AED。
2: Yes,
1: 这个 AED 这个词就是非常的就错不了。
0: 对，
1: 但是韩教授从下车就开始跟小汤来强调这件事儿，说小汤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字哦，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对。
1: 哎，你看，韩教授给我点赞了。
0: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1: 啊？你就有吗？
0: 我录片花改这个已经改了好几次了，死活就记不住啊。问问教授吧，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其他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好像不太一样。这里面像是一个音译的词的转换哈。
2: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源自英文，咱们叫 Alzheimer disease， 简称 AD。Alzheimer 就是德国医生的名字，因为是他首次报道这个病的，并且呢，在他这个病人去世之后又做了病理，发现了老年斑，就是所谓诊断 AD 的金标准，因此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疾病。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按照德语发音来翻译这个病名，所以读作阿尔茨海默病。
0: 这是有一个相当于认识疾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用这位医生的名字相当于是纪念了一下这件事情哈，也同时呢让更多人能够因此而注意到这个疾病。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很多的节目当中或者是科普的栏目当中总在说总在讲，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有的医生朋友也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查出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我们过年过节，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工作比较忙，回家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发现父母总是忘东忘西，或者是哎呀今天这个菜做完了之后怎么没有味道啊，坏了，忘了放盐了，
0: 要不然就是味道特别重，忘了放了两次盐。
1: 对，或者是总问你同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0: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1: 对，这个应该不是。你怎么是吧，就总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反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前期的表现呢，韩教授？
2: 这个病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隐袭起病，缓慢进展。缓慢到啥程度呢？就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可以长达15到20年。
1: 15到20年，
0: 这么长时间啊！
2: 的确
3: 就是有可能我都已经在其中了，我都没发现
1: 挂档了，现在开始一档 啊。
2: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3: 啊，
2: 因为以前我们诊断这个病哈，世界上第一个AD 的诊断标准是1984年的时候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局限，所以不痴呆不诊断，然后不做尸检，看不到老年斑，也不能确定诊断，那就太落后了。因为到了痴呆阶段，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死了的脑细胞不能再生，丧失了的脑功能不可逆转，所以呢，治疗上就显得很有局限性，就老百姓就会误以为这个病呢不能治。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从临床前期到痴呆前期到痴呆期是一个连续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可以长达15到20年，然后如果不治疗就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痴呆前期，又可以长达3到7年，最后才是痴呆期，就是由于认知损害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了，就叫痴呆期。这些呢都是现象症状，它就是老百姓会误以为啊，因为常见于老年人，所以就俗称老年痴呆。实际上老年痴呆它不是病名，它只是一个症状，是认知损害影响了日常生活不能独立阶段的症状，而这个疾病呢，它是有它的独特的病理生理改变，而且这个病理生理改变早在没有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也就是说出现客观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查出来的异常之前15到20年，就可以通过生物标注来确定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诊断并且开始干预的话，就跟以前就大不相同了。就我们现在认识到它是可以预防的疾病，有很多因素，我们注意到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65%的疾病患病风险。另外呢，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如果开始对症治疗以及对因治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疾病延缓进展更长时间，可以至少有多5年的认知正常的老年期。所以说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1: 那说到这，其实我有两个疑问要问您了，也是刚才您讲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退行性大家一听可能就是跟衰老有关，比如说咱们的关节，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大脑
3: 器官，
1: 比如说咱们的各种器官，它都会老化。可以跟大家讲，通俗来讲就是老化，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那是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不能说是终点吧，一个这一站呢？
2: 不是的，
1: 也不是
2: 啊，这就是以往有的误解的地方，就是觉得啊，这其实不是个病，就是由于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只要活得足够长都会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举个例子，女作家杨绛，物理学家杨振宁，活了100多岁吧，直到去世也没有糊涂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病，这个病和正常老化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正常老化它是很慢很慢很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只是偶尔会忘记事情，事后自己能够回忆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能够完全回忆起来，这是正常老化，而且它不会影响理解判断思维的能力。
1: 你看看，有的时候会偶尔忘记，那个单词叫什么 abandon。
3: 背完就忘了是吧？
1: 背完就忘
3: 了。不是，你背完总忘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
1: 背不进去啊，
3: 对，你就是不想学，
1: 记不住啊。
3: 对，
1: 你听刚才韩教授说了嘛，不见得所有的老了都是这样的。
3: 是的，
1: 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刚才还有一个细节我抓到了，说这个咱们有标记物，也说我能够抓到某两个点，一看有这个，哦，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据我所知哈，有一个叫做 A beta 和一个套蛋白，那这两个标记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即便不是某一个每些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终究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患病者，他往往都是在前面经历了些什么呢？
2: 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机理，说实话目前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国际上公认的假说就是 A-beta 级联假说，也就是说 A-beta 在大脑皮层沉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一旦触发了级联反应，就会引起下游的套蛋白过度磷酸化。套蛋白过度磷酸化之后，就会引起脑细胞变性坏死。脑细胞变性坏死之初只是一个两个脑细胞死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脑与认知储备，所以大脑具有代偿功能，所以脑细胞死亡没有超过50%之前不会失代偿，也就不会出现临床症状。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看到了临床症状，并且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测到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脑功能已经失代偿了，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一半了，针对治疗而言呢就太晚了，因为丧失了的脑功能不能恢复，脑细胞死亡那就
3: 不可逆。
2: 哎，对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脑功能上保留的临床前期发现，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迟5年发病的话，那么预计到了2050年的时候 AD 痴呆患病人数就有可能减少一半。
3: 可问题是我们也想早发现的，您说这有可能这15年20年的这时间我都处在这范围之中了，我都不知道，
1: 他都忘了他的搭档那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了就这个事儿就很可怕。
3: 像我这种就是忘记搭档的头像的这种算是一个可识别的
1: 搭档的问题
2: 是这样子的哈，以前我们要想诊断这个疾病要等到痴呆了，然后又除外了其他可以引起认知下降的疾病，再来一个排他性的诊断，那就太晚了，
1: 晚了，
2: 对，那就都到了痴呆期了，是第三阶段以后了。而我们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呢，我们可以通过 Abeta PET 和 Tau PET 的检查结果，对它进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分期诊断和定性诊断，然后再通过神经心理量表检查，再来一个症状分期的诊断，两者一结合，我们就可以全面的分析这个病情了。那有的人会说 PET 太贵了，技术门槛太高啊，我现在认知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我没有必要花10000块钱检查个 PET， 那怎么办呢？还想早知道，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有了和 PET 准确性一致性达到90%的血P-TAU 217就跟我们采一个血常规一样简单方便，同样可以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 AD。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3: 这是不是得到专门的，比如说像您的医院才能有这个检查呀？
2: 说实话，这个技术呢，在国际上早就有了。然后2024年呢，美国 AD 协会工作组把它放到了 AD 诊断与分期修订标准里，就是说作为定性诊断 AD 的核心医标志物，纳入了 AD 的诊断的核心标志物当中。这样呢，只要其中它是阳性，或者 Abeta PET 阳性，或者脑脊 Abeta 42:40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2024年新标准定性诊断为 AD 了。所以有了这个新标准之后呢，我们国内的很多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就诞生了。他们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公司嘛，所以他们就既竞争价格啊，又竞争那个准确性啊，所以这2年发展的特别快，
3: 太好了。
2: 对，所以就相比于 PET 来说就非常便宜，相比于腰穿来说它又是无创的采血呢，
3: 对，
2: 几百块钱。
1: 其实大家早发现早意识，我觉得早听到，今天听到，今天去意识到，我觉得都不算晚。
3: 是，
1: 就是国家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包括我们有一些个社会的力量在给我们支撑，有这么方便的这些个途径和手段帮助我们服务，又像韩教授这样的专家能够去做这个前沿的一些个分析和研究，而且看到韩教授这个公众号经常去国际上还都有一些个学术交流，哎呀，真的是感觉到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保障吧
3: 就现在咱们就有保障了
1: 就是从现在开始
3: 对，
2: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3: 对，要关注要关注。
1: 您的那个 ID 叫什么？
2: ID 宣武医院韩英教授团队。
1: 哦，您看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是吧？因为宣武医院有我们不少的好朋友。其实从现在开始背这个量表啊。
3: 我就是特别想问这个事儿，因为您前面说不管是做检查也好，或者是去采血，或者是这个从脊穿也好，它多多少少的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嘛。那比如说您说的这个自测的量表，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可以操作呢？
2: 可以的，在我公众号上就有。关注我公众号就可以
3: 调出来看看。
2: 对的，
3: 就是我们自己操作这个量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2: 这就是引起你重视
3: 啊。
2: 其实量表它就是属于症状，
3: 嗯，
2: 症状呢太晚了，症状出现一个是时间
1: 晚，
2: 另一个它不具有特异性，引起这个症状的60%-80%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20%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小血管性认知损害、额颞痴呆、路易体痴呆、PDD 等等。所以说，量表就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定性，这个是最一锤子定音的事情。
1: 定性还得是看标记物，
2: 对，生物标志物。
3: 但就是我为什么想要问说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操作，就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像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的这个覆盖年龄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父母这个年龄才会有。我听说好像最年轻的已经覆盖到了20-30岁，
2: 19岁、18岁
3: 啊，所以我就很担心，说这个是吧？周围这些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内？
1: 那自己的搭档，你是你给我挂号，要不然
3: 就是比如说我们我要是为什么说看量表呢？就是比如我先做个量表，看看啊，大部分的我可能还好，我就心里就放心一点，我就不用去做这些测试。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靠这个测试去判断的话，哪些事儿能让我知道我可能快了？
2: 我觉得吧，专业的说，说实话，临床前期那15-20年是没有症状的，你量表是测不出来异常的，
3: 就我健忘也没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2: 你得反过来听，测出来异常就是痴呆前期了，就是症状分期的三期。

0: 焦虑，
1: 这么多因素，
0: 哎，精神行为异常，就是老年首发的抑郁焦虑，不要只单纯想到是精神行为的事，它有可能就是 AD 的首发症状，没有事儿杞人忧天，或者是总是想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2: 焦虑会抑郁
0: 啊，或者是晚上睡不好觉，入睡难，早醒容易醒，啊，这些都跟抑郁焦虑情绪的问题有关系，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失眠啊、早醒啊之类的。另外还有就是被窃妄想、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这些都高度提示我们他有可能就是临床前期 AD 了。那怎么能证实呢？就是一锤定音生物标志物检查。靠临床症状太晚了啊。
2: 都是已经，但是韩教授说到这儿了，那顺着这个话聊下去，感觉就是像聊这个高危人群的特征了，是吧？刚才您说到了，确实有一些个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有可能，是吧？包括有一些个心情情志上的一些个问题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群表现特点也是算作高危人群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0: 是这样子的，根据2024年 AD 的新标准呢，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它的疾病的进展是遵循 1A、2B、3C、4、5、6D 这个规律的。那 1A、2B 呢，都是临床前期，阿拉伯数字是1、2、3、4、5、6，表示的是临床症状。1、2期的时候都是症状没有，是正常的时候。2期的时候有主观之下和我刚才说的抑郁焦虑啊、精神行为异常 MBI， 然后3期是轻度认知障碍。3C 这个 ABCD 是生物标志物分期，只有 Abetapet 阳性 Taupet 是阴性的时候就是 A 期、然后 Taupet 也阳性了，但是只局限于内侧颞叶局部阳性，是标志物分期的 B 期、1A 2B 然后 3C， 这个 C 就是 Taupet 看到新皮层有中度摄取了，就是标志物分期的 C 期、高度摄取就是 D 期。为什么要分 ABCD 1、2、3、4、5、6呢？因为它对于我们临床医生分析病情非常有帮助。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就是说这个认知的损害没有其他原因，只是 AD 导致的情况下，症状分期和标志物分期的彼此的意义对应关系就是 1A、2B、3C、4、5、6D。但是呢，有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症状大于标志物，一种是症状小于标志物。我先说那个症状小于标志物的，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症状分期是一期，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或者只是有抑郁焦虑和轻微的行为损害，但是给你一查 Abetapet 阳性、Taupet 已经是新皮层高度摄取了，那就是 D 期，
1: 你已经都定性了，
0: 你可以是 1D、2D，
2: 但表现上没有特别的，
0: 你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的症状、或者是抑郁焦虑。对，您刚才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意味着您有强大的认知储备，这个疾病已经侵袭了您的大脑，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疾病损害的严重程度、量化分期已经到了晚期了，但是您的大脑代偿功能超级强，认知储备超级强，所以您没有时代长就不表现临床症状、这是好事儿，对吧？可以多几年的享受清醒的天伦之乐，但是凡事都具有双重性。
2: 它的另外一面是，
0: 另外一面就是从你脑内有 AD 病理改变到终点事件，也就是死亡、这个总的病程是不变的，
2: 病程不变、
0: 认知储备强大的人代偿能力强，但是他一旦失代偿了就会出现断崖式的快速的认知功能下降、这就是变化速度快的症状容易被关注到、为什么老百姓会误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容易得 AD、
2: 是有这么一说，比如说邻居家的哪个哪个老大爷或者是 老太太以前是个会计，是吧、经常这么说，你看看他以前、或者特别的聪明，
1: 对对，
2: 你看哎呦这一下子人就感觉就痴呆了傻了那种感觉，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么一个，
0: 对，
2: 您这个曲线讲的特别的形象了。
0: 然后那认知储备低的人呢，他很早就失代偿了，但是他下降的速度缓慢、变化速度慢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经常在一起的人就会误以为是正常老化老糊涂、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也就不会重视。那等到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症状的时候，比如说白天打人骂人，晚上不睡觉、甚至于总是幻想自己的老伴有外遇、这东西被偷走了、等等的，总是怀疑别人要害自己，吃菜只夹做菜的人那一边的，别的不敢吃、
1: 天哪，
0: 然后喝水只喝蜂蜜的矿泉水，封闭的牛奶，怕别人下毒、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说

通常80%已经都是中重度痴呆了，就是症状分期的5、6期的时候了，才想起来去医院。这个时候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大脑已经严重的失代偿了，已经不可逆转了，然后就会悲观失望，就觉得哎呀，这个病不能治，治了也没有用，就不，索性就不看了。其实打个比方，拿癌症打比方，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说1期、2期的时候，好比是癌症的早期，这个时候发现如果原位癌的时候及时的治疗，就有可能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的，就控制在终生控制在临床前期，不进展，保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优雅老去。3期、4期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是相当于是中期了，5期、6期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晚期了。晚期的时候你再发现，那癌症晚期你知道治疗效果跟前期相比是啥样的吧，所以 AD 也是一样的道理，越早发现效果越好。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

0: 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隆重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0: 欢迎。今天呢，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讲一讲阿尔茨海默病
1: 这六个字啊，
0: 这样的一个
1: 咬准了
0: 啊，这次我必须得记住了，不能再为这事儿掉链子了。
1: 对，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友来讲呢，其实大家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韩教授在讲的一些个症状的表现，包括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早发现这事儿呢，刚才刘康老师啊，这个以自己啊作为一个，
0: 对，因为我很紧张，我总觉得我是这高危人群，你知道吗？
1: 康姐不要怕，莫怕呀。
0: 是，
1: 当然这个现在
0: 焦虑者，
1: 对你这个太担心了，因为这个健康节目做多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自己不健康了，
0: 天天拿自己对号入座，你知道，谁来我都觉得像我，
1: 这个有点像，那个听起来也有点像。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咱们这个人呢、吃五谷杂粮啊，谁都会有一个小灾小病的，这个是保不齐的啊，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个身体这个功能失调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呀、这个不用焦虑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健康科普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去放下焦虑的心态，正确的去面对，甚至是我们去跟疾病去
2: 和平共处。
1: 和平共处、我们有一位医生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就今天中午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了，人生就是一场慢病接着一场慢病。是吧，
0: 对，不要想着自己完美，
1: 没有完美的事儿，没有完美的事儿，真的。刚才这个，但是呢，这个韩教授在上半时段啊，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些个问题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啊，像康姐一样，我怎么样去诊断啊？你诊断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落入这只脚就已经迈进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把功夫花在平时。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心，我们平时该怎么做，能不能避免，怎么样去防范这么一件事儿的发生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一分预防胜于12分治疗。
1: 是
2: 啊，
0: 这么大的比例。
2: 哎，对的，上亿之未病，我们老祖宗就说了。
0: 是，
2: 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你多花一些功夫，要比你在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多，事半功倍。
1: 功12倍啊。
2: 对，就是说从生下来就要开始，也就是说早期接受教育。如果不读书，甚至于15、16岁了还是文盲的，就会增加5%的患病风险。另外
1: 就是认知。
2: 对的，
0: 开蒙啊。
2: 对的，开蒙的越早，这个脑的基础打得越好，认知储备越强大，代偿能力越强，这个就可以晚发病。然后呢，到了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
1: 听力
0: 啊，
2: 因为如果你听力不好的话呢，你别人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别人就为了让你能听清楚呢，就跟你大声吼。
1: 是。
2: 你愿意跟别人吼着说话吗？
0: 那不愿意。
2: 对。
0: 那就算了。
2: 对了，日久天长，人家也不跟你说了，你呢也不跟人家说了，就缺乏彼此交流沟通。打个比方，人常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不和人交往接触，那几十年之后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即使他器官各个器官都是好的，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迟钝了？听力啊，表达呀，他都有问题了。大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社会交往，要输出，要表达的基础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有听力问题要及时治，治不好呢要佩戴助听器，这样保持与外界的正常顺畅的沟通，否则的话呢就会增加7%的 患病风险
1: 7%、哦、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对、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学习到了、因为我们往往是只是关注如何锻炼我们的大脑玩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我以为您会说平时没事背背单词、是吧，
3: 练练脑子，
1: 我以为您说听力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不是那个听力、是我们的交流听觉系统，
2: 对、这个你那个我一会儿再说，
1: 哦，一会儿也有
2: 我
3: 学习的部分是吧，
2: 我现在说的是一级预防，
1: 一级预防
2: 就是未病先防、防那些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那年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就不防了，
1: 是的，
3: 是
1: 防也没有用、
2: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要高、要及时控制、控制不好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膜、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7%占这么大的比例、一个是听力，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两个是比例最高的、然后就保护好大脑避免受脑外伤、否则的话会占3%的风险、还有就是要 open 与外界接触、总是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和人交流会增加3%的风险。
3: 现在有很多老人他说我也跟外界交流啊，我刷手机啊，我每天看的这些新闻你们外边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呀、
2: 那只是输入没有输出、哎，你要和人交流接触的时候你要夸人、这叫表达输出
3: 双方向、
2: 你要夸人之前你是不是得思考一下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穿的是什么、人家是不是你得
3: 好在哪儿、
2: 对、你得恰到好处的，首先你得输入然后你要输出，重要的是输出是表达、大脑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东西、有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大脑的这个细胞间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哎，然后呢
1: 没有您继续，我刚才想到突出的数量我现在想自己还有多少可以开吧，
2: 就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练啥有啥，
1: 用进废退，
2: 哎，太对了，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刺激，那完成这一项任务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就会增加、信息加工的效率就会提高，反之呢就会造成很快的费用性萎缩，尤其是痴呆期的老人他要是一个功能不做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忘记怎么做了、所以这样的人的护理呢就是说要让他还保留的功能尽量的做，不要想哎呀生病了照顾他什么都不让他做了这就害了他了、
1: 还真是
3: 起来做做饭起来照顾照顾我们、是吧，
1: 带孩子
3: 是吧，给全家人买买东西准备准备，
2: 哪怕他刷碗刷得不干净呢、你也让他刷，然后事后你再偷偷的刷一下，你不能不让他做、比方说剥剥蒜皮呀、擦擦桌子呀、摆摆桌椅呀、摆摆筷子啊什么力所能及的不断的做，
3: 有点像是我现在带小孩儿干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也不指望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多好嘛、所以就是我们说老人跟孩子有点像，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求那个结果 是那个过程，
3: 对
2: 对
1: 对，去动手的那个交流过程，
2: 对的，你俩的发挥能力都超强
1: 是吧，就是
3: 我们还能暂缓几年
1: 今天就给咱盖了章了，
3: 今天咱俩是确诊是
1: 吧、就是、哎，确诊之后你们俩这个5年之后应该比其他老头老太太还行
3: 是
1: 吧，
3: 暂时还成，
1: 就得

0: 交流得学习。您看我们这个每一个科室的医生老师啊，过来之后我们俩都要现学，
1: 我们俩都得现诊断一下，
0: 内外妇儿就是中医西全都得再来一遍。
2: 哎，我就发现你们做媒体的人特聪明，因为你们接触的都不是本专业，但是你们很快在短期内之后你们就能掌握，然后就跟我们就是
0: 嗯，我们是杂家呀，
1: 教授，我们的那个掌握这个
0: 皮毛，
1: 您不能用掌握这个词儿，我们就是相当于就是
0: 掌拿，
1: 终于知道了一点点，
0: 啊、对，只是皮毛。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大家当做一个翻译，就把我们普通听友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经常会混淆的一些问题、嗯，或者是在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了，当然了，国家也在这个出台政策，我们正规的科普，
1: 正音，
0: 哎，对、嗯，比方说就是。就刷这个短视频说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1: 啊、
0: 也不能过低，有人说了太低了容易诱发老年痴呆，哎，韩教授有这么一说吗？
2: 太低了用能不能诱发老年痴呆没有研究过，但是低于1.4毫摩尔每升的话、嗯、容易造成脑出血。
0: 哦
2: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它也是我们脑细胞、嗯、细胞膜正常代谢所需要的生理代谢需要的、嗯太高了不好，会损伤内膜，太低了也不行，
0: 也不好，
2: 过犹不及、
1: 嗯、
2: 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保持一个适当的
0: 度、
2: 哎、对的、
1: 嗯、
0: 这个特别好。
1: 您既然反正也说到这个科普的这个事儿了哈、嗯，我最近老刷到有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大数据为什么，
0: 今天咱们就是
1: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认为我需要这个锻炼、
0: 啊、
1: 跟我说经常要做手指操，
0: 手指操
1: 就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的这个速度，就是一就是那个就是第七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还行
1: 对、
0: 啊、
1: 然后进阶的那个叫马兰开花21、啊、二八二五六
0: 二八
1: 二
0: 五
1: 七，哎，那个
0: 不能再做了，再做就露馅了、啊。
1: 对，就这个是有道理的吗？
2: 啊，有道理的，因为手和脑是相连的。你手能够活动是靠脑细胞发出指令，
0: 嗯、
2: 你手灵活就意味着你的脑细胞信息处理加工速度是 OK 的。
1: 哦、
0: 嗯，你看左右脑开工啊，
1: 嗯、
0: 一手画圈，这手画这个方块啊。
1: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开始了，是吧？
0: 然后这边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半音啊，这边是高音呐、
1: 啊啊，这边是
0: 你说这个这是弹钢琴的人、
1: 啊、
0: 这个左右脑啊，
1: 哎，真
0: 的
1: 是
0: 弹钢琴的人的这个。
1: 没事我们就得动动还是不是、嗯、所以经常要练一练还是有
2: 好处。对的，这属于非药物干预的方式之一。对，一会儿我再说二级预防的时候呢、
0: 啊、
2: 就是非药物干预吃睡动用四焦条，吃就是地中海饮食加上低盐低脂的代食饮食，就是可以预防变性病的 MIND 饮食、说白了就是比方说五谷杂粮啊，然后浆果类的呀、
0: 嗯、
2: 坚果类的呀，海鲜深海鱼呀、
0: 啊、饱和脂肪酸 DHA
2: 哎真聪明
1: 经常吃鱼人海边的不一样
2: 对还有深颜色的蔬菜啊什么，这些都是从饮食上、日久天长可以减少患失智症的风险、
0: 嗯、
2: 然后睡高质量的睡眠、
0: 嗯、
2: 而不是碎片化的睡眠、
0: 哦、
2: 因为有研究显示呢，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脑脊液把那个坏蛋白 A-beta 给清除掉、
1: 嗯、
0: 其实我这一直以来呢，就是睡眠吧总是碎片化的，就是我是
1: 你为什么碎片化、
0: 哎、就是、哎、这叫什么脾虚啊，中医这个、
1: 哦
0: 哎、
1: 你这还
0: 苏老师
1: 贯通了、
0: 哎、
1: 你看这事儿、
0: 哎啊、你看这个有的这个中医大夫说脾虚啊、
1: 嗯、
0: 尤其是你看湿气比较重的时候、
1: 嗯、
0: 他会说你睡眠浅，
1: 嗯，
0: 睡眠浅一有点，比方说外面打雷，比方说风吹草动，外边一刮大风，然后你就会惊醒，醒了之后你再接着睡也能睡着，就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就是但是呢，我不是特别的苛求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
1: 嗯，
0: 但是有的朋友就会为此去非常的焦虑，带着这个智能
1: 手
0: 表，
1: 啊、天天看那个
0: 手环、
1: 啊，
0: 然后我哎呀坏了，我今天那个深度睡眠没有达到什么样、
1: 嗯嗯，
0: 其实也是一个不能抛开剂量谈危害的这么一件事儿，是吧？
2: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过犹不及，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你晚上有没有睡好，关键看你第二天影不影响工作生活，
1: 精神不精神。
2: 哎，对，如果第二天挺精神的，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就是 OK， 你就不用焦虑了。不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能保证6.5到7.4小时的睡眠的。所以说 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就行。
1: 嗯嗯嗯，
0: 是
1: 我刚才为什么会对于你这个碎片化睡眠提出疑问？
0: 哎，我能知道啊。
1: 就是因为以前我睡眠特别好，我就是那个
0: 自打有了小朋友，
1: 真的稀碎啊，这一晚上稀碎。然后我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孕傻这个事儿，我突然间发现
0: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吗？
1: 因为人家总说孕傻三年，然后我就特别想为这件事情找到一个依据。后来我
0: 发生了，
1: 对，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真的觉不够睡，所以我第二天脑子不好用。这里面是不
2: 是
1: 关系蛮大的？
2: 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有这方面的原
0: 因。这是为什么呢？
2: 嗯，一般来说，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都很少有很好的连续的睡眠。
0: 哦，就是因为睡眠不够。
2: 对，
1: 是的，
2: 哦，对的，
1: 嗯，
0: 真不容易啊，胖姐，
2: 体谅一下女性吧。
1: 是，所以我脑子不好。
0: 太伟大，
1: 我忘了你，你别怪我。
0: 啊，这就给自己找了理由了。
1: 我铺垫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0: 是，
2: 然后就是
1: 才知道睡啊，动，
2: 动呢，就是主要是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
2: 对，就是研究显示，对，就是你自己体会什么样的运动最合适呢？就是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微微增快，然后不能唱歌能说话这个程度就可以。这种运动150分钟每个星期，
1: 嗯嗯，
0: 150分钟每个星期，
2: 关键的就在于日久天长，
1: 要
2: 坚持下来，选择适合你的。你不要觉得哎呀，那个跑步可以增加心肌的力量，然后没做热身就直接就跑个10000公里、10万公里一下子 over 了，
1: 对，
2: 这就是
1: 损伤性的。
2: 对的，你得选择适合你的，能够耐受的。那个运动量，
1: 而且好坚持的，
2: 对，运动项目，这个对，关键就在于坚持日久天长。
1: 是，
2: 动用呢，就是认知训练。
1: 嗯，
2: 认知训练呢，它是一个理念啊，不是说学一门外语、学个乐器才叫认知训练。你可以背唐诗宋词，也可以做做手指操。
1: 嗯，
2: 啊，这些都属于认知训练。
0: 是，
2: 难易程度跟因人而异和兴趣儿。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非强迫他做，那他肯定坚持不下来。那不只要坚持不下来，没有达到日久天长持之以恒，那就没有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1: 嗯，
2: 然后就是思呢，就是不想放空大脑，让大脑休息。他主要指的呢就是冥想。
0: 哦，冥想。
2: 冥想源于古印度，5000年的古印度，就是只关注当下，不加思考。
1: 嗯，
2: 就是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呢，能够让大脑有一个喘息的放松的这么个机会。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如果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它的大脑皮层的厚度、灰质的体积都有可能增加，还有可以有可能会减少紧张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因而得到放松，缓解抑郁焦虑。所以这个建议，最好是跟班学，免得走火入魔。
1: 哦，
0: 这个还真的有指导。
1: 幸好您提醒了，我已经开始自己想该怎么练了。
2: 然后是交呢，就是社会交往，刚才咱已经说过了。调呢，一方面是心理调控，另一方面呢就是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就要借助于声光电磁热这个器械来进行完成了。
1: 啊，
2: 哎，对，
1: 还有器械调控，
2: 比如说经颅磁刺激，
0: 哦，经颅磁
2: TMS， 精准调控，精准定位下的调控，通常呢是可以缓解症状，重塑脑网络，提高认知功能的。还有经颅光生物调节呀，磁生耦合呀，TIBS 呀，等等这些，
0: 临床手段了，
2: 都属于非药物干预。在无论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还是轻度认知损害的痴呆前期，甚至于痴呆期，都可以上 TMS。
1: 就是我认为可能有像这样的一个倾向了，我其实就可以借助医学的手段了，是吧？不是说非得
2: 对，首先得定性诊断，
1: 哦，定性
2: 确定诊断
1: 啊，哦，
2: 然后呢，才能谈到药物治疗。在诊断之前，一级预防，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幼年的时候接受教育，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还要控制好基础病，比方说血压、血糖，如果长期高的话，也是风险各占2%。对， 啊，还有就是运动，这些在一级房和二级房都很重要。
1: 嗯，
2: 然后老年期的时候呢，要保持社会交往 social， 避免孤独。
1: 嗯，
2: 另外到空气好的地方，另外要保护好视力
1: 啊，
2: 耳聪目明对于大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是
1: 的。
2: 啊，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都注意到了，并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45%-65%的风险。为什么我说45%-65%呢？2024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发表的那十四种风险因素控制好了，可以降低45%。但是2025年10月呢，EBR Medicine又扩展了四个风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就可以降低65%的风险，
1: 多半了。
2: 其中有一个占14%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你们猜是什么
1: 啊？
2: 家庭财富骤降。
1: 哦，存钱
2: 就是在短期内家庭总收入降低75%，就属于家庭财富骤降。
1: 哦，
2: 比如说被诈骗，或者是大病，或者是炒股投资失败，
1: 对，
2: 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一个造成14%的风险。
0: 哦，
2: 所以说
1: 财富规划，
2: 对对对，要
1: 能理解，这能理解，
0: 现实这个意义。确实，大家因为如果降到70%，别说降70%，降50%，大家谁都不高兴。
1: 这降20%，我都傻了，真的。我一看我那个今天是绿的，我就整个人心情都不好。
0: 是的，
1: 可以理解一些啊。其实咱们说到这儿了，我其实特别想给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有一个特殊的收听群体来帮他们提一个问题，韩教授，咱们有很多的司机朋友，比如说出租车呀、网约车或者是跑货运的朋友，反而他会说，你看吧，你要是说其他那些慢性病，久坐呀，什么饮食不调，这个我可能沾边儿。但是你说这脑子灵活，要天天动，我们开车那可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们的这个脑子一直在高速的旋转着，我们一定不是那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人群，这个理解对吗？
2: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
1: 嗯，
2: 就比方说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看路况，
0: 对，
2: 而且他要记录，
0: 是
2: 记录就涉及到海马，
0: 海马
2: 兵马储存信息提取，然后产生记忆，这个和记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英国有一项研究，就是专门对出租车司机的，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海马的体积都要比普通人大，因为他们要记录。
0: 哦，他们都不用导航啊，
2: 那会儿没有导航。对，就是说你用啥你发达啥，是不是啊？因为那会儿他们需要记录，所以他们的海马都比普通人强。但是你长期坐在那开车，你不输出，如果你不和人交流，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如果你不注意其他的，
0: 好像都没用啊。
2: 只是单一的这方面是很好呢，还不够。嗜睡、动用四焦条，这些都注意到了才更好。
0: 才管用。
1: 要想去规避这个事情，你得整体的来做好健康管理。
2: 是的，
0: 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其实还挺难的，
1: 有点难，
0: 是吧？你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跟人乘客唠嗑。
1: 有一些司机师傅是这样的，
0: 是有这个，
1: 对吧？一直保持交流，
0: 是吧？
2: 唠嗑可以，但你不能跳舞啊。
1: 哦，对，行动方面，对
2: 啊，对
1: 吧？
2: 你不能吃东西啊，
1: 对，饮食的注意，对吧？包括运动，
2: 他们经常是不能按点吃饭。
1: 对，
0: 没错。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很多的司机群体，因为其实每天都不容易。我们也知道这个车头都像一个小家一样，小卧室一样，可能有的是兄弟俩或者是夫妻两个人，
1: 或者搭班
0: 儿，有一个床，然后这个开那个起来接着开，也挺不容易的，就空间就那么小，也没有办法，就可能是等着卸货的时候去
1: 活动
0: 活
1: 动
0: 活动，
1: 对，
0: 时间也是，
1: 或者等单的时候，
0: 对。但是大家这个都是就叫什么，这个工作呀，
2: 是
0: 就是赚钱，
2: 我特别理解他们。我前一段时间刚从新疆把车开到北京，有一天走错啊，是
1: 公里，
2: 有一天路走错了，所以就走到半夜12点以后才开到穆德德的
1: 啊。
2: 那个就是在黑天的时候，公路上又没有路灯，然后开得太慢更晚，开得快吧，那个眼睛反应不过来，你根本不知道前方是啥，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快开，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那个 担惊受怕的，然后等到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长途夜间开大货车的司机可真了不起啊，
1: 这是人家的日常
2: 啊。是啊，我就偶尔开一次，人家要就是一个工作要常年的开，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0: 韩教授真的是很契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性格，
1: 你很了解，
0: 对，而且您还长途自驾，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好。
1: 嗯，
0: 就是有在路上的生活，有这个老百姓的视角，然后有专家独特的分析和见解，
1: 对，
0: 然后有输出有交流。如果真的您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一见到您的时候，您要如果不说年纪，我以为您的这个白头发是挑染。
2: 谢谢。
1: 现在特别流行的色泽是吗？
0: 哎，真的是这个精神状态、
1: 您说的对。
0: 我就觉得这一小时根本就不够用的。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欢迎韩教授啊，常来我们的节目，
1: 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
0: 对
1: 我们把您接下来多多给我们讲一讲这事儿。
0: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啊。我们下去之后自己就开始动手。
1: 哎，对，今天我觉得咱们回去要把这几个事儿要落实一下，是吧？就是伙同大家一起来落实。最后我想，韩教授能不能您用一句话哈，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给一点点这个关于脑部健康的叮嘱。
0: 哎，这个叮嘱留给您只有
1: 也不用非得是一句话，这是您看，
0: 就半句也行。
2: 就是重视脑健康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吃睡动用四焦条做起。
1: 吃睡动用四焦条啊，
0: 从这期节目做起。
1: 这终于记住了，一期节目过去了，我们终于记住了。
0: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也要反来覆去的给大家再去录制，然后再去给大家重播。
1: 对，大家要多听啊。
0: 从这一期当下开始做起，一点都不晚。
1: 这花了一期节目把这六个字记住了，韩教授还夸奖我。
2: 真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聪明嘛，这么快就记住了，吃睡动用四焦条。
1: 您反正对我们也是宽容。好吧，好吧，非常的感谢教授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轻松的方式带我们了解了脑健康，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哈。从现在做起，也许呢那一天就会离我们再远一点，
0: 再远一点啊，
1: 让那个橡皮擦不要这么着急的擦出我们的记忆。
0: 对，不好擦啊，
1: 哎，不好擦，不好擦。好，感谢韩教授，咱们下期节目见，
2: 谢谢，
0: 谢
2: 谢你们二位，
1: 谢谢，感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 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越动车厢。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操。伸出右手，左手抓住右手腕，从左到右转手腕，一二三四转一圈，二二三四再来，三二三四转手腕，四二三四换手，右手抓住左手腕，顺时针来转圈，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转手腕，用力握拳转，不要小看手腕操，腕关节能灵活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常常做操，没有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鹰滴小剧场。
1: 哎呀！哎，不是大迪，你干嘛呢？
2: 我锻炼身体呢。
1: 哎呦，这大老远就听你在这这个吭吭唧唧的，我看你咋锻炼呢？哎呀妈，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啊、你？啊，是吗？我脸色怎么了？我看看。
1: 我给你拍一下，你看看、啊。
2: 别拍！你那个相机美颜不行。
1: 让你看脸色还美什么颜呢？你现在这都有点作腮了。怎么的？最近降工资？

0: 吃不起饭了。
1: 别提了，我这产假回来发现怎么大家都瘦了呀，那我也得跟上，我也得瘦啊。
0: 啊，那大家纯是降工资饿瘦的 啊。
1: 我跟你说，我要变成黄蜂腰。
0: 哦 ，A4 腰都不够了，还黄蜂腰呢。
1: 嗯，
0: 那不是18世纪欧洲流行的吗？你怎么又活回去了？现在的女性崇尚舒适、自由 ，freedom。
1: 哎呀，还 freedom！ 我以前可是能反手摸肚脐的呢，现在别说摸肚脐了，反手都费劲呢。
0: 那你是纯上年纪了。
1: 哎哎，别以为你说我中分我就怕你啊！
0: 我说你现在挺好的，别太瘦，女人太瘦啊不好看。
1: 你喜欢林志玲吗？
0: 挺喜欢的。
1: 你喜欢张若楠吗？
0: 也挺喜欢的。
1: 对呀，他们都很瘦啊。
0: 哎，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好看呢？
1: 你
0: 哎哎，
1: 你
0: 哎动手了，还这么、哎、还这么有劲儿，你看来你还是不够饿啊你。
2: 尴尬的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好，北京时间7:08:4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上。
0: 哎呀，热烈欢迎小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间。
1: 哎，轻车熟路了。哎呀，
0: 早上跟我这是捋流程的，是不是先放这个？后放这个，再放这个，我说，哎呦，你看看，就得经常来上节目，你这个套路就才能了解。早上一早上，很多朋友就说来啊，今天是王上老师，终于把小泉老师派来了啊。我大壮说了，秒变王上老师颜粉儿。
1: 大壮吃点好的吧，好吧。对真的是，哎呀，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段来看啊，今天王上真的又变帅了。
1: 哦，是吗？
0: 忽略他的这个肤色。
1: 肤色我觉得比之前白了点了，
0: 是吗？
1: 对，
0: 有点发红，
1: 就是上头了。这是
0: 早上起太早，血液流通不太顺畅，直接攻到脑子那儿了，
1: 真是
0: 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段来看看啊，小乔同学啊，究竟这个颜值有多高？你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角色一换，原来这儿做的是大明，那儿做的是我嘛。然后现在咱们俩一换之后，就是大明变成王上了，一下子就这个高下立判。
1: 大老师永远在高，
0: 对，是，
1: 这是没得说，这个
0: 是，
1: 这还是得高情商发言，我跟你说。
0: 我们不是节目本着谁不在说谁的原则吗？大明这一周出差了，去西藏。
1: 对，你看这去了高海拔地区了吗？
0: 对，非常高。昨天我看已经登上飞机了，昨天还在这个窗舷旁边给我们拍照呢，说这个俯瞰从左边看上去就是喜马拉雅峰一片雪山特漂亮，就层层峦叠嶂的，然后通过那个云雾穿过去看的那个感觉特爽，然后他就说，我得吃点药了，
1: 是有高反反应了，
0: 对，就确实有点危险，因为我们不太确定，也不太知道大家如果在去高反之前能不能接受那个地儿，对吧？你只能去了之后才会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反应。
1: 这就是脸探草丛，永远不知道这个到底里边是什么样的
0: 蛇，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吧，他这几天的状态。他说今天如果可能状态不太好，就明天会去采访当地的这个专家和这个公务人员啊，他们之前已经策划好的。所以这周啊，大明都休假了去出差了。所以这周前两天是小雪来，然后周四周五呢是王上老师来啊，
1: 我以为说要状态不好的话就先回来，明天上节目了就。
0: 状态不好，人家说了，说下周得看情况，如果回来之后状态不好，可能再休几天
1: 啊，还要再休几天，
0: 然后再上节目。
1: 哎呀，
0: 你看咱们都是状态不好不行，工作为重，这个岗位太重要了，
1: 是
0: 啊，你看我这产假都没休完，我提前回来了。
1: 你这我这
0: 孩子算什么？节目才是我的孩子。
1: 你这个站位更高一些，
0: 是不是？是不是？
1: 这是啊，这高情商发言，这都是。
0: 李李说今年黑白配了啊，奥利奥黑白配。还有人说我胖了，超说大迪胖了好多，还真没有，还真没有，
1: 还真的就是从我们现实生活角度来看的话，大迪不像是那种大家理解的说一定要身材多么的走样发福，没有，就很正常。
0: 对，很正常，当然也不是算纤瘦了。
1: 感觉像是你之前真的是生孩子了吗？那个，你说找了个理由请了个长假就。
0: 那你甭管。
1: 没什么变化啊，依旧美丽动人。
0: 看高情商发言了。
1: 不是，这是实话，这个是。
0: 那就是站位高的那个是假的，是吧？王立辉说送儿子上学必听节目，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老听众了啊。彬彬有礼也说了，大明老师去了高海拔地区，那看照片里边人老高了。我们期待他下周回来啊。开场的时候小剧场我们跟大家说了，美就是现在有很多女性是以瘦为美的嘛，
1: 是
0: 啊，她们就会觉得就是刻意的，不是说比如说生理上的，我可能就怎么吃都不胖，那就另说。有很多朋友就是那种刻意要饿瘦的，或者是通过锻炼呐，要把这个腰变得很细呀，脸变得那种嘬腮，就是棱角很分明的那种啊，是大部分女性的需求。当然有少部分像我这种就比较追求自然的，因为瘦太确实太饿了，受不了。
1: 现在有一些男性也是在追求这个，
0: 也瘦，
1: 也有这个身材焦虑，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管理，也想整得个棱角分明，发现我认识几个小哥们儿也开始注重这个仪容仪表了
0: 啊。那你没有受影响？
1: 我这么这个
0: 粗糙的汉子。
1: 我连防晒都不涂，
0: 所以变成这样了吗？
1: 真是。
0: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聊的就是瘦啊，不是瘦，美、啊、美和帅，
1: 美和帅，
0: 美和帅。
1: 啊、
0: 对，又以瘦为美嘛，很多朋友他就觉得瘦就是美的、嗯，所以为了美，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什么代价？
1: 哎，
0: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记得我从有美的这个意识开始，我就没有为了美而做出过什么牺牲。
1: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昨天在节目里说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嘛，
1: 嗯，
0: 除了表演就是播音主持专业，会对自己的外貌有一些要求和这个比较苛刻的点吧，
1: 嗯，
0: 然后很多我的同学都是那种，比如说我攒好几顿饭钱，然后去烫个头发呀、
1: 哦、
0: 啊染个头发呀，为了漂亮、
1: 嗯、
0: 然后就是为了瘦就好几顿饭都不吃，所以这样就既能攒钱又能瘦又能烫头。
1: 嗯
0: 哦
1: 嗯，
0: 但我就是属于那种你不可能克扣我一顿饭钱，
1: 就是这还是要吃好、
0: 哎、对
1: 喝好，
0: 哎，我必须要吃好喝好
1: 啊。那头发
0: 什么，头发就这样吧。我从来好像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染过烫过头发。
1: 嗯
0: 嗯嗯，
1: 那咱俩上大学的时候应该能玩一块儿去。
0: 哎，
1: 咱们就食堂相见就。
0: 对对对，食堂相见，然后来一杯雪碧，哎、嗯，可乐什么的。
1: 对，这个确实每个人他那个
0: 点不一样，
1: 真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从基本的发型啊，包括。我也许对这个身材什么的这些、
0: 嗯、
1: 但有的人他说变帅变美他是从其他的途径入手，你、
0: 嗯、
1: 比如有的人他是想提升一点什么个人气质
0: 哦，
1: 哎哦什么讲究点穿搭，
0: 可以、
1: 就是、我不会刻意的去要改变我的一个身材，而是我的这个身材怎么搭衣服能更好看
0: 哦、
1: 哎、也有这样的，
0: 那就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吧？
1: 你就是上半身长，你怎么让你显得腿更长、
0: 哎、
1: 怎么穿衣服，
0: 哎，这个真的还挺讲究，
1: 挺
0: 挺
1: 讲究的，
0: 对
1: 对，
0: 嗯，挺实际的，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聊的就是为了美，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什么代价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嗯，
0: 两个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向快乐出发、
1: 嗯，
0: 或者是在视频端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现在视频已经开通了啊，可以直接来进来看一下小泉老师的长相啊。还是有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叫小泉老师？
1: 这源自于一次非常。尴尬的冷笑话大 PK、
0: 嗯、
1: 也没有想到这个梗为什么留下了，
0: 哎，
1: 说
0: 小泉大芬老师现在也留下了，
1: 这个就是我没想到的哈，这名不太好听说实话
0: 啊，奋斗的奋吧，
1: 奋斗的奋，但是、嗯、单
0: 听起来不知道，
1: 听感上是有点奇怪的，这个
0: 小泉老师怎么来的？
1: 是当时大老师说往上留个中分，
0: 嗯，
1: 然后就变成泉嘛，
0: 啊，
1: 哎，上面一个人，
0: 就是猜字儿呢，是吧？
1: 对，然后大奋老奋斗的奋老师怎么来的？那天我们在说和田玉，就是大老师带着一块和田玉，哎，这样的话，它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田嘛，和田玉的田、
0: 嗯、
1: 就变成了奋斗的奋、
0: 嗯、
1: 啊。那还有夸老师呢？
0: 还有爽老师
1: 啊？爽老师呢？
0: 爽老师不是腿都在吗？爽老师腿都在就不能陪富了。
1: 啊，
0: 咱们现在就是想让他赔付一点，
1: 你非给人掰个腿儿，这个
0: 说到了大闸蟹啊，
1: 啊，
0: 时间越来越近了，离这个大闸蟹可以领券的，就是领大闸蟹的时间了啊。
1: 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一个链接，您直接点击进去之后，就会可以购买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
1: 嗯，
0: 目前是蟹卡的一个状态，因为9月26号才能开壶，开壶了之后，大家就可以去线上啊打电话呀去领取蟹了，就直接给你邮到家了。
1: 哎，
0: 现在的机制做得非常好，买二发三，
1: 买
0: 五
1: 发
0: 八，
1: 对，
0: 对，非常划算啊！您买的越贵，反正送的您就越合适啊，
1: 是，
0: 看您的这个需求，风险由人啊。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
1: 嗯，而且我们那个酒啊，现在机制也挺好，就紫下醇的酒，
0: 嗯，
1: 纯粮酿造，现在是买一箱。到手了以后呢，打开喝一瓶，
0: 嗯，
1: 如果一喝发现哎不喜欢或者不是自己预想当中的这个感觉，您可以把剩下都退回来。
0: 现在还有这个机制？
1: 好像还有
0: 哦，
1: 啊，就是把那个剩下退回来，那一瓶就算送您了。
0: 哦，
1: 嗯，
0: 这个应该就是紫下醇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来打打样子啊，然后给大家一个机制。嗯、现在还有，那就非常划算了。
1: 对，
0: 啊、嗯，您看一下您的需求，紫下醇是我们已经卖了很久的了，复购了很久的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就是现在是自助下单了，不需要问我嘛，直接在这个福利团就直接购买了。
1: 对，
0: 哦、
1: 嗯，
0: 是清香型的白酒啊。如果您不是特别喜欢喝那种浓香的、特烈的那种酒，就可以选择。
1: 对，汾酒同宗同源的。
0: 嗯
1: 嗯，
0: 对，在中间呢，我们回复酒啊，就会跳出链接了。还有就是起泡酒也在售卖当中，
1: 嗯、
0: 正好双节到来了，如果您中间再请几天假，哎呦，连上十几天的假，再带上一两瓶这种起泡酒啊，到时候跟这亲朋好友一相聚，砰一打开，
1: 嗯、
0: 啊，那感觉多。 多爽啊！
1: 你这个喷的这个动象声词
0: 啊，
1: 很形象，
0: 是吧？
1: 对，
0: 就晃晃晃，喷儿，唰，
1: 对。
0: 多好啊，
1: 真的是
0: 啊，为了气氛对吧，跟了大家一起去这个游玩的时候可以带一瓶啊，冰镇会更好喝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起泡酒就会跳出链接了，两个链接，一个呢是果味的，水果味的，一个呢是那种海盐的，有那种老前锋的那个感觉，看您喜欢哪款啊。
1: 挺呼应这话题的，
0: 嗯，
1: 为了美帅曾经付出过什么代价，
0: 嗯，
1: 你没发现吗？就大家只要在开那个喷的那一下都挺帅的。
0: 是啊是啊，所以你就说从它本身来讲，就像我说的，就是瘦或者是白，这是本质上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后来通过穿搭或者通过这个开香槟，通过这个气质的提升，这是外在的了。
1: 是，
0: 都是可以变的。
1: 哎，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发送螃蟹酒，说没有链接呢，您得在公众号里去发才有自动回复。您如果在视频直播间里边发的话，是弹不出来的。
0: 对，
1: 嗯，
0: 视频端是供我们可以彼此看到彼此的留言，以及看到我们长什么样啊。如果您想跳出回复的话，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哦，另外我们福利团这几天上新了，海参还是复购的一个状态啊，海参应该是那个蛋干的速发海参，大家可以回复海参就跳出链接了，正好双节的时候啊，走亲访友可以带着。好，那等待各位的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为了美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呢？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这时段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文创文化啊。最近呢，某文创杂货店售卖所谓丧文化文创，引发争议了。店内的标签架呀、标签夹啊，像这个卡套啊，印有说“愿天堂没有 KPI”、“我在工位很享暑”等等这种玩梗的语句，还有标注说“老鼠药”的怪异摆件。同类隐患早有显现了，家长就投诉校园周边的这个文具店售卖所谓的毒卡片，卡片印有宣扬自残呐、厌世啊等等文字，给孩子带来了非常不良的引导。
1: 是的，就是像这种产品呢，说咱们成年人偶尔买一个小摆件就是乐一乐，问题倒不算大。
0: 嗯，
1: 但问题在于这东西一旦出现在校园周边，那性质就完全变了。青少年正处于这个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孩子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和认知判断力都还不成熟，像那种丧文化卡片在成年人眼里它只是一个自嘲的表达，但在一个比如说正在被同学孤立啊，或者考试失利的孩子眼中，他可能就会被当成一种被看见的表达，甚至是一种暗示。
0: 嗯，
1: 而且你说这年龄他有什么 KPI 呀、他有工位吗？他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这些是不是我在工位那就给我们设的呀，让我们去买的，
1: 给老师准备的是怎么的
0: 哎，我们一直都说这个一定要正向啊，正向引导，尤其是这个还在心智不太成熟在成长的孩子们 千万不要在学校周边有这种东西出现，
1: 真是。
0: 再来关注长护险啊，全称是叫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之为是社保的第六险，是国家为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

0: 一定要注意狗狗的放的位置。最近四川武胜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一辆汽车的主驾驶座位置有一个一只狗半身探出了车窗外了，存在着安全隐患。交警迅速锁定了涉事车辆以及驾驶人李某。据了解呢，这李某当天是独自驾车出行的，把宠物狗就放在了主驾驶座的位置，就放在腿上了。警方依法对李某做出了驾驶证记3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1: 是，小狗坐在驾驶位，别觉得说哎呀它没事，它随时可能因为兴奋或者受惊动了它就乱动了。万一要钻到方向盘下边挡住了刹车踏板，那安全隐患就太大了。所以提醒各位，开车带宠物出门一定要用宠物箱把宠物安置在车辆后排位置，并且做好固定。
0: 就别一刹车这个狗就飞出去了
1: 啊。
0: 再提醒大家，这个小虫子我们经常跟大家提到，就是隐翅虫。近期北京等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了，说家中出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好像是隐翅虫，相关话题引发关注了。印象当中主要生活在南方的隐翅虫，为何如今呢是出现在北方了？对此专家介绍，对人体存在威胁的隐翅虫除西藏之外，全国各省区均有分布，但是南方呢是绝对高发区，北方近年来是呈现明显北扩的这个趋势了。原因可能和北方平均气温回升是有关系的。
1: 很多朋友应该在网上刷到过类似的信息，就把隐翅虫称为叫飞行的硫酸。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隐翅虫体液的酸性没那么的夸张，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体液当中所含的隐翅虫毒素。通常只有在虫体被拍打挤压破碎之后，含有毒素的这个体液外露并且接触到咱们的皮肤，才可能引起红肿溃烂等等这些症状。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遇到了这个毒隐翅虫上身，正确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就别拍它，轻轻的吹走或者弹走就可以了。
0: 我昨天刷到的这个微博上有一个热搜，就是一个女孩她自己就是用手指甲把那个隐翅虫捏死。
1: 哎呀，
0: 好像是就是以那种我好厉害，我把隐翅虫捏死了，我也没什么事儿。一定要注意这种虫子，就是但凡您看到过，您不太确定这是什么虫子，反正长得花花绿绿的很奇怪的，就把它吹走就好了，千万不要随意拍打啊。
1: 对，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了美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什么代价，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星星说了，为了美，每天早上5点起床，撒丫子去晨跑，而且已经开始用洗面奶了。您多大呀？真的，有很多男士他是不用洗面奶的，就不洗脸的。
2: 不，我这个我要为我们男士证明，我们不是不，我们是不用洗面奶洗脸，但我们也洗脸，
0: 不是不洗脸，
2: 我们这也是在水龙头那儿也是
0: 冲一冲，
2: 冲一冲的，或者之前一直用肥皂，传统技能。不用那市面上这些乱七八糟的。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就是说男士的这个洗澡间里边只有两样东西，一个肥皂，一个炸了毛的牙刷。就是因为肥皂是可以洗全身的，就是脸啊什么当浴液也可以洗啊，头发也可以拿肥皂洗，
1: 没错
0: 啊，然后就剩一牙刷了。
1: 嗯，
0: 那牙膏我都没有，
2: 漱口了
0: 这个意思。
1: 对，
0: 只是一小部分啊，当然不代表所有的男士了。
1: 见过有的那个商家打的那个广告啊，说这一瓶叫什么13合1，包含洗头的，什么洗脸的，沐浴液，各种，甚至还说必要时候还能当机油用。我说这个太过分了，这个13合1还能当机油用呢，这个。
0: 你别说，还真的有可能润滑的嘛，是吧？
1: 必要的时候啊。
0: 科比詹说，为了变帅我还真没付出过什么代价，顶多就是烫一头发，然后每天早起10分钟洗个头，其他就是偶尔买几身好看的衣服。
1: 我觉得这是挺正常的一个，就大部分男性普遍的能想到的。哥们儿今天真帅啊，就是这个这一套流程。搭一身好看的衣服，洗了个头，吹了，喷点什么这个发胶，做个造型，
0: 抓点发泥，
1: 对，这已经是这非常高标准。
0: Hey man，
1: 再喷点香水，
0: 然后你大老远的就开始投篮。
1: 我们一般要是这样打扮的话，就不会在空气投篮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要 gentleman 了，要绅士了。
0: 所以你也会早起10分钟洗一个头发，每天早上。
2: 你今天你没发现我这头发也是挺立正的吗？
0: 是，今天特意捯饬了一下，
2: 为了变帅变美做的努力，这里边也包含。
0: 我就在想，就是女士为什么有很多做不到这样就早起然后弄头发，因为太长了。
2: 是。

0: 吹头发太费劲了。
1: 我感同身受，我之前为了变帅啊，也留过各式各样的发型，其中就包括那个特别长的，能背到后边，挺长的，
0: 打一小揪揪的那种。
1: 到，对，到都到肩膀的那种，那个头发洗一次是挺费劲，
0: 很麻烦，
1: 真挺费劲。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像很多女士那种更长一点，甚至长发及腰了，那你不可能天天这么洗啊。
0: 哦，所以男士洗头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1: 对对对，
0: 建议各位男士都洗洗头啊。
1: 怎么引到这儿来？
0: 每天早上帅嘛，对吧？
1: 啊，
0: 因为有很多男士可能睡了一天晚上之后，这个发型就变了。早上一洗头还是能够精神面貌会变好很多。
1: 咱们是要说长发小寨了吗？
0: 也在售卖，也在售卖啊，在福利团啊，回复是不是回复洗发水啊，就跳出来了啊，
1: 应该是。
0: QQ 在我们视频段留言了，说我为了减肥呀，两个星期只吃水煮菜，然后就是节食了半年，瘦了30多斤。瘦下来之后确实变得自信了，现在想想真的很佩服当时的自己。
1: 嗯，能坚持下去真挺难的
0: 啊，真挺难的。
1: 嗯，
0: 我就是孕后期没办法了，因为那个孩子体重可能长得太大了，我就需要控制碳水和甜的东西。
1: 嗯，
0: 那个我都受不了啊，也就大概可能有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饿的狼娃的，就是馋，主要是馋。
1: 对，就是身体上对很多那些需求并不是一定我就得吃肉，我就得吃什么，但
0: 就是馋啊，
1: 馋呀。
0: 啊，
1: 你觉得
0: QQ 真的太厉害了，
1: 活着有什么劲呢？你天天这么吃这菜叶子，真是累一天了，你知道吗？
0: 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曾经为了美为了帅你付出过哪些代价呢？
1: 嗯，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名大利 你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哎，这位装修管家师傅，我有朋友想装修，你能找后面给便宜点不？
1: 我是谁呀？好说好说啊。
0: 我这个朋友不差钱，但必须不能有增项。
1: 人后米零增项，而且增一赔二，好说好说啊。
0: 他没时间管，就想全部托管出去，像什么电器、家具、定制、软装都不自己买了。
1: 能搞定，好说好说啊。
0: 多少钱能搞定啊？
1: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产假歇太久，业务都不熟练了？人后米给咱听友的价格一直都没涨过呀。
0: 他家90多平老房子，14万多，这些就真都能搞定了？
1: 不是，你质疑我还是质疑后米呢？
0: 他问还能点你去当管家不？
1: 进群点我，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扫码进后米薅羊毛群。
0: 有啥羊毛可薅啊？
1: 现在这优惠呀，半个月就一块，赶紧进群领了再说，反正又不花钱。
2: 你说的都对的，你说的都对。
3: 交广听天下。
4: 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5: 再来关注空客在华的第二条总装线，16号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顺利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东航接收运营。
4: 再来关注，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的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
5: 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近期不少国内旅游线路价格较暑期下降2到3成、部分产品的降幅甚至达到了50%。数据显示，50岁以上游客目前已成为9月错峰游的重要客群，同时利用年假出行的年轻人也在增加。由于价格优势在具体线路上更加明显，一些热门目的地的旅游产品已经进入了相对地位。
4: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错峰出行挺好的，
5: 真是。
4: 而且错峰出行的这个市场很大，你想，除了我们上班族上学的朋友，剩下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中老年的朋友又有时间，他们的这个工资退休工资还很高，市场很庞大。
5: 或者说子女错峰能把年假请下来，带着家里的长辈能有时间出去玩一圈。
4: 对，关键这个时候价格便宜啊。
5: 哎，
4: 所以大家不妨啊，我们这个虽然不是错峰的，但是呢这个价格也很合适了，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啊，中秋之后和这个十一整个假期有2个团期是小雪老师带队的，十一应该是小雪老师带队的啊。
5: 对，
4: 可以关注一下，回复新疆会跳出二维码，你直接扫码看一下路书以及联系客服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关注啊，二手电子产品，像大家想卖旧手机、旧平板、旧电脑的时候，还怕自己的这个隐私被泄露了。专家介绍了，数据安全技术电子产品的信息清除技术要求将在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要求厂商为手机、平板、电脑等提供消费者可操作的一键清除功能，从源头打消二手流通的隐私的这个顾虑。当然，这一键清除不能那么简单啊，不能随意我一碰一键就清除了。
5: 啊，
4: 还是要操作一下，
5: 对，容易误触，
4: 对
5: 吧？对
4: 对。
5: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北方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白天热意短暂回归，但是温差较大，早晚凉意加重，而四川至湖北一带降雨连连，在雨水的打压之下，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体感湿凉，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则以偏高为主。
4: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啊，听天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这个菜就多练说了，嘴瓢一次扣5块。
5: 那咱俩已经扣好几十了，到目前
4: 我们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们已经触底了，没有什么再可扣的了。
5: 也该反弹了。
4: 今天我跟大家聊的呢是关于美帅啊，为了美和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慧慧说， 我是吃不胖体质，所以你怎么吃都不长肉，从来没有身材焦虑。现在有一种畸形审美，就是一味的追求瘦，瘦的跟竹竿一样，有啥好看的呀？匀称的身材才是完美的，而且挺拔的体态也是非常重要的。身材再好，一旦含胸驼背了，那气质立马全无了。
5: 真是，就我觉得追求瘦可以，因为瘦了以后确实各方面的体质、
4: 机能什么都会好，
5: 对，它会好一些。但是你要说。为了瘦而瘦，就是要瘦，我没有尽头的瘦。从比如123，比如女士啊，然后一路减减减到100了，我再往下减到90了，我还不行，80、70这种，是不是就那样？
4: 80、70真的
5: 有点更不健康了，
4: 很难再减下去了。那个就是纯是那厌食症了，可能是。
5: 是啊，
4: 也分身高吧，身高多少对应的体重需要多少？也分职业。你像我们说这演员呐，这种需要在镜头前面的，因为镜头它会放大很多倍。像主持人其实也是一样的，电视主持人也是一样的。
5: 是
4: 啊，这次不是大明回吉林去主持80年校庆了嘛？然后跟他一起的有个嘉宾主持王冰冰
5: 啊，
4: 冰冰就是上镜非常漂亮，我看他发的照片非常好看，但是人非常瘦，本人可能也就80-90斤吧，
5: 那么瘦，
4: 将近1.7米的身高，
5: 哎呦，
4: 就挺瘦的，所以就是。你要上镜，你有这样的职业需要和工作需要的话，那没办法，可能就真的要比正常人要瘦一点。但是如果这个人要放到线下，我们自然的去看的话，他是非常瘦的。
5: 对。
4: 所以像我们这种，现在反正要上镜了，我们也没什么太多的追求和投入，是吧？我们还是追求以自然为美。
5: 洗个头，已经是
4: 对于大家最大的尊重了。
5: 真是啊。
4: 桃子鸭说，我这段时间就在家里边跳操减肥呀，结果我老公说他在楼下都感觉到地震了，气死我了。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有楼上楼下啊。Love 他是吧？
5: 应该是。我刚才还看到一位，就是说是上年纪了，比如说是刚才谁，对，这个鲍尔东利说，大叔每天早上没有可洗吹的这个烦恼，意思是头发可能发量啊就无所谓了、
4: 那可以，其实可以用那个肥皂一招都洗下来了。对吧对吧，
5: 用肥皂得是这样用肥皂啊。
4: 风说，男生留过过肩长头发，从那个郑伊健就变成了刘欢老师。造型很重要，不是说你长了就可以的，它是有很多造型的。那郑伊健也不是直接洗完头的就是郑伊健了，对吧？他还是要吹，还是要打理造型的。
5: 而且你看似很飘逸的长发，其实里边你要仔细看，都各种暗含心机的。不是说头发长了就自然而然就成郑伊健了，那也是专门的，这儿要去薄点，那儿要怎么样的去打理的。
4: 对对对，
5: 有的人是为了留长发呀，就是好几个月不剪头，就把头发生留出来。留出来以后梳一梳，觉得我把它扎起来就是长发了。
4: 要不然就刘欢老师，要不然就郭峰老师。还是需要打理层次的，
5: 还是得需要剪一剪的啊。
4: 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现在的男团呢、就是男生出去比如说做活动什么，不是造型嘛，他们造型这个头发造型非常费钱，是全身当中最费钱的，弄一次造型好像几万块。
5: 那么贵吗？
4: 因为他是明星嘛，明星的造型跟咱们不太一样。
5: 那
4: 是几万还是几千来，反正最少也得几千块，
5: 那也有点贵啊。
4: 就是造型嘛，就造一次型。所以你们会发现，哎，我出去之后我拿一个什么某书上找的那个图片，说我就要剪成这样，你去跟发型师说，就根本做不到，它是造型出来的。
5: 不是剪出来的。
4: 对，它是造型出来的。女士的那个头发也是一样的，它有的时候是一次性自然卷，它给卷出来的，它不是烫出来的。
5: 又长知识了。
4: 长知识 啊。大鸭梨说，没有美也没有帅，外表只会透出那种淡淡的穷。怎么样改变穷的这个外表？
5: 我觉得不
4: 是，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5: 外表没有说外表是穷的外表的，那一定是您自己给自己觉得好像是这样的。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你比如说，如果你知道他就是一个身家什么过亿的上市公司老总，
4: 他就穿一踏拉板也都行，
5: 你也觉得他有
4: 也帅，
5: 另外的气

0: 制，对不对？啊，你还觉得人家返璞归真了
1: 是吧？但是啊，就是大部分的朋友，我们先面对面见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人具体身家是多少的时候，我觉得外貌还是很重要的。嗯
0: 啊，人
1: 最起码看起来
0: 啊，马靠鞍是吧、
1: 啊？对，最起码看起来干净立正
0: 啊，
1: 对吧？
0: 嗯，
1: 别让大家觉得，哎呦，这衣服好像真的好几天没洗了，包浆了，有味儿了什么的，这种肯定是不行的。
0: 那我觉得主要是干净啊，至于这个衣服它是多少钱买的，是不是牌子货，它不是最重要的。
1: 哦，对，那不重要，因为现在老前锋人都说了嘛，老前锋人不要 logo
0: 啊，
1: 哦，都是那种极简风，
0: 是，
1: 然后看起来材质很好的，
0: 嗯，
1: 你比如说老前锋喜欢那种棉麻材质。
0: 是的、
1: 啊、棉麻材质，然后呢要又不要熨的那种特别板正的平直挺的，就要那种微微褶皱的、
0: 嗯、哎
1: 啊，
0: 那不一样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微微褶皱，然后呢怎么说，它有一点点淡淡的那个毛茸茸的，有点像起球但没起球的感觉。
0: 越说越像我的日常穿搭了啊！哎，咱们那个衣服要褶皱了，就是说你材质不好，买太便宜了；咱们起球了，就是你看你这到底多便宜，还起球呢，还粘毛呢，还。他们老前锋就是，哎呦，不一样的感觉。
1: 哎、对，这是什么？这是我去打高尔夫这个座位上蹭的啊！
0: 这
1: 那个座位上面有个钩，给我蹭坏了。
0: 所以你就看呀，全是靠你怎么理解、怎么表达啊，嗯。
1: 李李说，为了变美变瘦去健身跳舞打球
0: 啊、
1: 嗯、这可以，
0: 爱运动就行
1: 啊，对，
0: 嗯，
1: 他整个的人的气质都是不太一样，是挺拔的啊，
0: 对。
1: 啊，喵喵说了，说就像那个马云在说，说我不在乎钱，
0: 嗯，
1: 钱都有什么好啊。嗯，我好想说这句话哟。
0: 咱们现在确实有底气说这话的、嗯、对，
1: 不在乎，不在乎，
0: 不在乎，
1: 因为没什么可在乎的，
0: 对、嗯、在乎你长得一百两百的
1: 有啥用啊。风雨彩虹说，冬天为了拍照好看，不穿厚外套，光穿那个薄裙子拍照半小时，冻得瑟瑟发抖，回家就感冒发烧了。美丽照片就三张，代价是喝了三天的感冒药啊！
0: 真是啊，我虽然不是说冬天穿裙子，但是冬天如果要穿西裤的话，里边最好别穿秋裤。我是总结出来了啊。里边不要穿秋裤，那真的就是光腿穿一条薄薄的西裤，
1: 它才是那种
0: 板正的感觉。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这个西裤买是不是便宜了，人贵点、
1: 材质不好，
0: 哎，里边也能穿的，后来发现不是。就是它会造成那个有
1: 臃肿的状态，
0: 哎，包括褶皱什么的不一样
1: 啊、
0: 啊，
1: 再加上秋裤如果质量不好的话它起垫。
0: 是
1: 贴腿上啊、
0: 是。
1: 西君说，我最近也在减肥呀、啊、每次减肥减到106斤就卡住了，不到205啊，不到105啥意思啊，就到不了105是那意思吧，
0: 啊，应该是、嗯、
1: 在106就卡住了，
0: 嗯。
1: 哎呦，夏天说，我们家蝴蝶兰大棚有5000多平方，我一天走下来就要20000多步了，反正都不需要刻意去减肥了、
0: 嗯、
1: 哇塞，养蝴蝶兰的耶、嗯，5000多平方，还是蝴蝶兰的5000多平方，哎，
0: 这是我的盲区啊！
1: 你蝴蝶兰这就是很贵的，
0: 很贵，
1: 现在反正价格还相对便宜一些
0: 啊。
1: 就现在有很多这种什么迎宾呐、啊，这个店门口会放那种一大片的，然后织出来的一朵一朵花，一朵一朵花，一朵一朵花。
0: 嗯，
1: 好了，你不知道。
0: 所以这就还得是遇到懂你的人啊，
1: 嗯、
0: 要不然要我光我看夏天这位朋友的留言，会觉得。哦，蝴蝶兰5000多平方，
1: 蝴蝶酥是吧？是蝴蝶酥。
0: 我觉得那你不行，你少点儿，别累着自个儿。
1: 哎、吉祥如意说，2年前第一次从视频端看到他们穿那个便装，很吃惊啊，还以为像这个就新闻联播那种西装领带的那种制服
0: 啊。
1: 啊，说咱们啊，
0: 说咱们呢，嗯。
1: 嗯，对，我们刚开始有视频也是很懵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现在虽然适应了，但是还是没有制装费啊，所以也只能这样了，嗯，
0: 很 real 很真实、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只做寻常说，王胜老师还是有点大脑缺氧没起来吧，早上就是捧个就是嗯嗯是呵呵。
0: 是
1: 是。
0: 确实是这个什么，
1: 今天是有点反应有点慢
0: 啊，
1: 嗯，几点起来的？今天，嗯，
0: 今天我大概昨天晚上应该是11点多睡的，
1: 可以啊。
0: 对， 但是我差不多一点半醒了以后啊，
1: 就没再睡了。
0: 对，就有点入睡困难了啊，
1: 因为太早了睡的是吧？
0: 不是，是因为心里有事儿，想着哎呦可别睡过了，早晨还得
1: 怕起不来了
0: 、但要是平常没这早高峰这事儿的话，
1: 那不一下睡到中午啊？
0: 哎呦，那这一点半根本都醒都醒不来的。
1: 所以还是啊，就是得习惯，要不怎么说上早班上习惯了才行，你适应这个时间了，你偶尔什么早班晚班轮换着来，这个对身体是最不好的。
0: 哎，不是，你等会儿，我现在反应是慢，我都没听明白这里边的坑了。我还在这啊这事呢，这个，
1: 因为下周啊大明真说不准他能正常上节目，他从那个西藏回来，他不一定身体状况什么样呢。
0: 大家也想看到不一样的大明老师，我觉得啊，
1: 就吸着氧也得来。
0: 哎，对，看看这个不一样的状态，老看那活蹦乱跳的大明有什么意思，是不是？
1: 既然大家那么喜欢小泉老师
0: 啊，
1: 大家可以现在赶紧在视频号里边搜中国交通广播，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小泉老师有一个特长展示。因为明天日子特殊，明天就不每周一歌了
0: 啊，
1: 我们把每周一歌挪到今天。
0: 就是别人说献丑了，各位是一种谦逊的表达，我说献丑了是纯是陈述的表达。
1: 不不不，是哪一天我有一天是你替我班还是什么时候啊，我忽然知道你会弹吉他的时候，瞬间真的觉得你这个形象又丰满了，又更帅了呢。
0: 会弹和只是能把它不拉响，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你看小泉老师就是很谦虚的，
0: 不不不，在这个事儿上我就提前要打好预防针。
1: 你像大明就不一样，大明就是这有什么难的，哎，那个你等我找个音儿啊。
0: 我也差不多，我也能找到音儿，我跟你说。
1: 今天带来什么歌？
0: 今天这首歌是逃跑计划的海鸥。
1: 哎呦，洋气的歌了。
0: 怎么说呢，这个歌我觉得也是挺给人力量的。每个因为原版呢它可能是更有那个一种那种就是乐队的洒脱感。但是我的这个呢就是有一种遗憾，哎，就是那种失落的感觉在里面。
1: 来吧，有有
0: 好。我得调整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你先自个玩。
1: 你不需要戴耳机啊？
0: 我就不戴了啊。
1: 你要就是能听到自己的这个吉他声音是吧？
0: 对，
1: 今天将由小泉老师带来遗憾版的海鸥，来自逃跑计划的，今天是纯自弹自唱啊，我们看一下效果什么样的。

0: 不错不错耶，可以可以的，相当可以的。
1: 你要说给情绪价值，还得是咱们大迪老师。
0: 真的可以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是唱歌的时候刻意用这种嗓音，还是你就是这个嗓音唱歌？
1: 我就这嗓音。
0: 就是非常适合民谣，非常民谣的嗓音。
1: 我反正我挺对不起逃跑计划的，我
0: 不是真挺好听的。那人家逃跑，人家逃跑计划，人家做了多少年乐队了，对吧？
1: 我应该再稍微的熟悉熟悉，主要是上来没有练，直接开始啊。
0: 本来是明天嘛，就让我直接低弄到今天了。少了一天练习的时间，对吧？
1: 确实是，
0: 是吧？一天差不少事儿呢，
1: 有点打乱了这个一开始的固定计划。我是本来打算今天的稍微的再练一练，明天再谈的，但没想到提到了今天，就没来及突击呢。还
0: 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其实也可以
1: 啊，
0: 再选一首歌。
1: 哎，这算了
0: 我想了一下，明天那咱们俩可以合奏呗。
1: 明天合奏什么？
0: 也弹这歌吧。
1: 也好，你再来。
0: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和弦还是挺简单的。难的我真的不会
1: 啊，
0: 尤其是那个 F 那个大横按，我不行。
1: 哦，这可以
0: 啊
1: 啊，这
0: 就什么 CDG 这些玩意儿可以的。
1: 这个今天应该是晚高峰的时候呢，会再来一遍。
0: 这歌啊？
1: 对、就是。
0: 那你晚高峰应该比现在的效果要好了。
1: 但愿吧，但愿吧，是吧？嗯、因为说。就是早晚高峰就一块儿的，就一块儿，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轰的。
0: 反正就别浪费这个，吉他都带来了，对吧？
1: 是太麻烦了。
0: 是是是，可以可以啊！感谢王胜老师啊，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早上的展示，来自逃跑计划的《海鸥》这歌确实。他在参加这个乐队的夏天的时候特火，这歌
1: 是
0: 啊、
1: 我很喜欢这里边的歌词。对，我觉得
0: 有什么讲究？
1: 你比如说他的那一句，我知道。总有就是这个叫怎么对我知道所有的伤痛都会过去、也明白有些遗憾会永远留在心里、但是海风再起，海鸥落在礁石，就他一直在保持着一种好像那种就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可是你能够坦然的接受，
0: 淡淡的就过去了。
1: 还有第一句，这个归来的渔民叫卖着刚刚经历的风雨，你品、哎呦，你越品越觉得
0: 怎么想出来的词呢，
1: 有点感觉是不是？
0: 教堂里举行着婚礼，
1: 哎，我路过感到甜蜜，这词儿啊，
0: 一想到了我和你，
1: 哎，
0: 有故事啊，这是，
1: 也是个有故事的，
0: 唱着唱着就流下了眼泪，
1: 那是啊。
0: 风雨彩虹说王上太有才了，太有才了啊，常驻吧，比大明唱的好多了。唱的好不好，弹的好不好，咱暂且另说，但是整个这个形象啊，就丰满了。
1: 我发现了啊，
0: 嗯。
1: 唱的怎么样，弹的怎么样先另说，每周一歌，音乐的音乐性咱们都先刨掉先不说，哎，把这些先刨掉以后呢，今天你那个黑色的衣服比大明的要
0: 黑，挺好看，哎，对，质感比他的好。
1: 你今天头发梳的比大明整齐点。
0: 只做寻常说了，你看声音的这个沙粒感和规整的播音腔可以完美转换，很厉害耶。对，就你唱歌的时候，它是那种真的有点那个民谣的那种感觉。
1: 哎呀，
0: 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1: 真是难为你了，大迪。
0: 一格说焦广赵雷你好，
1: 你让我想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有一次我和凡哥出差去杭州嘛，当时是我俩轮流和杭州的咱们的这个。主持人叫小郭，一块搭了一下晚高峰。我跟小郭搭那天呢，也是要有一个唱歌环节。当时我还唱完了以后吧，确实那一天跑调跑得特别的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紧张。然后小郭在旁边，哎呀，哥，你这个唱的真的是，哎，太好了，你让我感到那个草原的辽阔，
0: 跑这跑那儿的。
1: 硬想词儿夸，
0: 秋水说了，磁性温柔唱得好啊，你看看大家夸的，
1: 哎，
0: 不是我夸的，
1: 大家也
0: 我只是复述而已，
1: 也都确实是高情商发言，是吧？
0: 真不错真不错啊。反正晚上吧，如果大家想听这个更优质一点的版本啊，这个反正今天回去晚上也别睡了，就练一天吧，到晚上晚高峰的时候啊，大家听听会有什么变化。
1: 一听还不如早晨的。
0: 叫我秀儿说了，小泉老师声音很像赵雷啊，大明别回来了， uncle 哎，你还有没有别的歌，反正也弹唱嘛，一会儿咱回来的时候再弹一个呗。
1: 不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曝光度
0: 啊，不要那种就是这随便来的都行的。
1: 一手发挥失常叫发挥失常，两手就是正常发挥了。 我昨天我不是还跟你说吗，我说就是昨天大迪本来给我找这首歌的伴奏
0: 啊，我找伴奏
1: 啊，然后我说我忘了跟你说了，我这个要自己弹，因为原调太高了我唱不上去。
0: 嗯，
1: 我原调我只有一种情况我能唱上去，就是我在家里洗澡的时候。
0: 哦，就是有那种氤氲的那个水汽氛围，它是可以唱，确实是有助于你唱上去。
1: 我强烈建议直播间安个淋浴喷头。
0: 不是淋浴喷头的事儿，是那个浴尖儿的事儿
1: 啊，或者是什么呀，在我家浴室给我拉根砖线，以后这个环节我在家里边
0: 能看吗？那个
1: 这不能，必须得真的在洗，真的在淋浴过程里边，那个时候的唱歌，我跟你说，那你是没有
0: 感觉特好。
1: 我跟你说，也就是毛川他出道早了点儿，
0: 大胆的你真的。
1: 洗澡的时候，当时呢真的是觉得，哎呀，绝了，
0: 过水毛川。
1: 衣服一穿上往那一坐不行了。
0: 上身了，上身了、
1: 哎、不知道为什么了啊、
0: 哎、所以晚上啊期待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晚高峰啊，晚上5点到7点的、哎、下班快乐啊、
1: 哎
0: 嗯、好，在8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为了美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我身边有很多80、90后的朋友都开始反映，已经被4高找上门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一边过着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日子，一边还在到处找贵的离谱的养生神品。其实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豆子和豆制品，就是国家专门点名推荐的稳4高平价好食材。权威研究早就证实，每天适量吃点豆腐，喝杯鲜豆浆，不仅不会升高尿酸，反而会帮着降血压、稳血糖、改善血脂，对代谢的好处是实打实的。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推荐，每天应该摄入25克大豆。